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北桥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说吧，有点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梨王，说的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基啊，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好，来讲一个趣味的跳针啊！最近的新闻真趣味哈。这是一个房仲啦，房仲就是咧卖厝的嘛，对不对哈？嘿呀，阿德，这个对朋友去纪念宫拜拜。啊，纪念宫，我问恁何塞是得一尊神明啊？啊，纪念宫的阿伯啊，吼，土地公足狠呢，纪念宫足好起来的，也本受七星级的哩。我有去过哦，哦，那别墅真正是 哦，好漂亮，真的好漂亮。你也懂啊，怎么入去别墅吼，别想要出来安尼的对啊？你没事把那个厕所盖得那么漂亮、那么舒服干什么呢？好啦，啊，因为信众就是这啦哈，啊，所以说把信众的贡献用来去一个数学别墅吼，咱呢信众呢上厕所的时候哈，你也知影，那气氛哪点哈？嗯。好像也比较好上嘞，哎呀，巴肚吼，巴肚疼啦，肾功吼也放不出来，哎呀，舒服的环境吼，你放松会比较好，会比较好绑嘞，啊，就较好绑了对啦，对啦，这个趣味就是吼，伊去纪念宫拜拜，伊要祈求是业绩长虹啦吼，啊，唔过吼主头祭位，伊甲土地公化成妈祖婆啦。你累了吗？哦，这个房仲讲哦，啊，我的烟咯一直念念，我妈做宝宝比，宝贝我的事业哦，一个兴旺啦哈，啊，这个业绩长虹啦之类这样子的话的对啦哈，啊，然后拜完了后，伊就问一下董事会讲，你的我拜安尼咁对，我伫诶，伊讲家是拜妈做的对吧？哈，伊个问伊董事讲，啊，家拜妈做的对哈？哎，两个同事都傻眼呢，两个同事都傻眼呢。你讲啥？哎呀，我的嘴拢念妈祖婆，哎，保庇我眼睛闪红，喂我之类的，哎，哎，我等等，我比如你个差不多哎啦，你个去顶拜啦，个去顶供一拜，然后这是拜土地公的啦。所以就抓破网啊！伊讲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各位那个网友大大哈、哦。啊，拄只去拜指南宫吼，啊，我对头姊妹拢讲妈祖啦吼，啊，拜完了才知原来人家是迄个佛神土地公，啊，请问像安尼我今年的业绩敢要够有救？我讲出来真、這个叫唔到神明的名，安尼我今年够有救我了对吼，还是讲我爱应该注意啥货啦？哎呦，意思就是讲啊，我叫唔到，唔就无采讲我咧拜安尼啦哦。好啦，网友讲吼。也没有关系啦，拢是心明吧，嘿啦。啊，咱听指南宫主爷来讲啦，因为我主爷讲，啊拜妈祖婆，甲拜土地公、土地婆，其实拢是应该差不多啦。啊，对心明如果认为你祈求的诶代志是合理的，因拢会甲你斗三工啦。伊讲之前吼，指南宫主爷讲之前过去嘛是有这种情形发生啦。不过吼，土地公、土地婆吼是仁慈宽厚啦。那神明是您做的啦，信众祈求神明做啥哈？那伊做会到，尽量伊拢会帮您啦，吼，拢会帮忙信众啦，哈。啊，拜拜的，只要那是诚心心意哈，神明应该不介意叫错名字啦，所以讲请信众免烦恼啦。哦，啊，我记唔对，我是大不敬的吼，啊，唔知卖讲保庇啦，唔知佮佮听话袂？不至于啦，袂啦。那拜因为我是唔敢讲啦，嘿啦。因为我真正唔敢讲哦，哈！啊，这袂啦，这正牌的袂，讲你个叫唔对去，伊就无保庇你，甚至就是乱搞你啦，不至于啦，放心啦，嘿啦！啊，这就做简单的道理。比如讲哦，你像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啊，咱小君仔啊十点多在我下面，下一旁啦，下一旁十点到十二点，哈！啊，八点到十点是阿君，十点到十二点是小君。啊，咱的乡亲都比如定不时拢会搞错，叔君阿君拢会记唔到。另外节目有当时啊，叫你叔君姐啊的名字，啊妈不妈，伫叔君姐啊的节目卖叫我的名字，啊是叫唔到伊，我会该请了吗？啊，记唔到伊，你要甲我问的问代志，我得歪插你吗？对不对？这都定不时发生个代志，
你那个那个有大家个，啊，小军，小军啊，唔是咧，我阿军咧，啊，歹势歹势，啊，要问你什么什么，我唔想讲，好，啊，你讲，你请讲，我嘛是甲你服务，你要订什么产品，是即你唔对，要来我节目订小军这个介绍，我嘛是甲你服务，我等一下来，我先刷卡一下，我嘛是甲你服务，我讲，迄个无关系啦。离开呀啦，没啦！我讲阿、啊、你要啥无？我再给你写写服务，我给你这客气，迄、那个是出这客户不好，客户不出货，拢是赶快啦。不过就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嘛，对不对？干我讲，我得唔给你服务，得给你请请落去，袂吧？恁得一个捌安尼过，好我给你请落来啊。那么讲啊，你我不爱啥呢？我讲不要紧，你讲我再给你写不要紧，我实在服务，好不好？对不对？袂啦，不至于这样啦。人得安尼啊，神个安尼，神会甲你计较嘛？对不对啊？还叫唔对名，应会啦。好，谢谢，感谢海叔兄弟敲波琴。明天就公布吧，带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因为就是恁要问食钙粉吼，食了安怎啊？因为钙粉唔是我介绍，我就是真唔知影讲钙粉哦。你食啊什么货生？我因为唔是我产品，我较无清楚，我就讲讲啊，无你就较去问小军姐啊，伊较清楚伊的产品安怎食效果较好。你就问小军姐啊，对不对？那安尼，啊，你讲顺序是要订货，我再给你写写，无要紧啦，系啦，吼，安尼知影吼，谢谢，感谢。来说，兄弟，这部是 B B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听歌，感觉有歌。感觉歌无啊哈，哦无啊无啊，安尼恁的歌我拢感情完安尼，好安尼我家己来敬啦，敬歌来听啦，安尼，哦，咱家熬迄落哦，熬关圣经的歌哦，哦我拢贡献恁俊菊生大嘞。好、哦，耶稣我爱你嘞！好来，来听这首黄文兴甲许仁杰唱的这首《拢是家己的》啦。

恁国军鞋真安怎啦？哦，来位乡亲，比如可能听到这只粉红超跑吼，真心动啦。啊，伊问恁国军个食安怎？可见你就是你，恁国军无食啦。你为着这只粉红超跑来问的啦。啊，所以即马是到底是咧卖粉红超跑，啊咧卖恁国军？我咱乡亲，比如拢足爱问这种问题，其实叫做相得益彰啊。因为咱送的物件，如果若是平常时啊，你这产品食了太好，我送你，你嘛无一定买啦，是不是？啊，有一种是商品啦、啊，咱迄个送的物件精品有够好个好啦，啊好甲好，你对商品啊产生印象的，这嘛是大有人在啦，是不是安尼？所以鱼帮水，水帮鱼，不要计较这么多。昨迄个乡亲在问讲，这目前就是就是在做化疗啦，在做化疗。啊，然后伊讲啊，林国晶会加一买。啊，我问讲是几期的，伊讲已经买期啊。我讲林国晶这时阵加是听伊的气、体力，因为佮继续做了，人得真正做诶，气有白骨腰间竖大一赶快，所以他没有在，他没有体力在对抗下面了啦。我得个得动个诶，下面诶一挂疗程的对，伊得佮退迄个亏力。但是你唔通当作一万零仙丹，下当像喷蚊仔水，佮活跳跳起來。伊讲无，我真正是为着讲啊，是不是一只有体力下当佮面对下面的迄个治疗？我讲可以，没问题。翻开的本册感冒记载，拢是咧讲灵芝对生头发袂上好用的。所以我就讲灵芝是上药治胃病。如果你若是早早下当佮食起来，生歹物的几率会当低较袂通讲的低，安尼听好无？灵芝价在所在是食较强呢，唔是等到恁爸高房孙才问灵芝呢？伊上价值都是先食较强的，啊，所以治未病，咱若是食起来强，咱生头发尾的几率会当低较袂咱讲的低。但你若是拄发生来食，嘛真 OK。但是你若医生医生的底下迄个海头的对了哈，护士啊，讲无好时，你才来想讲啊，灵芝来吃，唔知佫救开袂？可能是安那讲比较困难了啦。我讲直接拉背的对啦，无可能啦，都唔是圣诞歌，那咧伊落开病伊要创哈？但伊还佫有一作用哦，什么作用？就是我讲退迄个气。因为后边治疗还够足济，啊，所以咱退了去，伊的人较比较艰苦，吼，啊，所以专业迄个阿姐就讲，安尼我要赶紧来赶，啊，加粉红超跑就去呢，两组就去粉红超跑啊，这护城真正价格袂当讲个低，这等于是一个档的半倍半小送互恁啊，真的，四千块要去粉红超跑，一般伫外面是无可能人咧送的啦，迄真正是半倍半小送的啊，所以无怪咱乡亲咧，比如讲啊，这个好用噶。用烧的，现在各大药房，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咱三四百间药房，咱乡亲都比如咧抢这只粉红超跑，咧莫咱连高精是用烧的，啊，所以就是用烧的药房欠费欠价，啊，咱出货也出不去，对不对哈？啊，搁再大家三工，些劳动假期也无用价，啊，所以讲来，咱迄、那个落尾手。参详，而且结果就是搁因三工啊，吼，咱向客无到乡亲那边，搁客到，那客无到，要搁来对价乡亲那边，搁当对价，吼啊，但是吼爱等，等者无要紧，啊，咱得个缘，吼，和咱尽量通通有奖啦，安尼好唔好？所以讲，你资本人得结束个物件，搁甲你因三工，恁今仔够机会客到，老师是足福气个，你敢知？嘿，福气真的很大了呢，吼。好，来粉红超跑啊，叫咱乡亲的不带平安顺时大赚钱，好唔好？来粉红超跑，喊出去，囥在厝里，喊出去，咱要拖东拖西，地东地西，唔免出工力，袂像请请一个使用人咧，甲恁倒拖共款，对唔对？哈，嘿呀，啊你啊讲，啊咱加客贵只，咱囥在厝内，其他囥在厝内做。
收纳箱，吼，咱做收纳箱，放一寡，咱比如讲像昨昏我讲一下，即讲放，因孙仔的衫嘛，因为真大汉啦，衫洗衫用洗呢也袂清洁，但是讲也搁要留好迄个细节，留好第二体穿，盖好啊，对不对哈？伊都拢甲遐衫收收起，安尼是不是足好洗哈？啊，是讲咱的换季衣服也可以把它收一收，好不好？搁有位阿嬷讲的玩具嘛，当个收入去，收啥拢好啦。你要你内底要甲放金啊，无放钱嘛是会使的嘞。啊呵呵，反正你来做一个收纳箱，足舒适啊，足水，粉红色的，足讨喜的，足疗愈的哈。你进外面，你看到这种粉红色是无呢？这是特别为恁做的色，颜色呢？粉红超跑呢？粉红超跑呢？听着粉红超跑去试衣，你是心情是特别好，对不对哈？听着粉红超跑，你是觉得说好像那个这个。有叫有波比哈，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啊，有白有波比这种感觉哈，无呀无白是困未起，啊有白有波比了哈，啊所以做这种就讲这个粉红色的好，送的好，啊真正送礼的送到人的心肝底哈，所以恁外面客，咱这是特客制的，外面无人有诶，只有咱咪咪啊笑的 VIP 才当摕到粉红色的这个购物车，所以有一个足水的名，足正的名，足吉祥的名，叫做粉红超跑。好，来，咱用钱了，比如零五斤两组4000块送，那是零五分的，零五分两盒送。你讲我过亿，就是零五斤一组，零五分一盒才会使哩。安尼嘛是4000块送，拢送。啊，看要爱几组，以此类推，赶紧来客哈。咱到明仔再结束，明天结束，5月8号正式截止。来，金杰零五。

0: 狗粉，诶，零狗精啊是零狗粉拢会当倒啊，只要4000块就有送。嘿，啊所以，好，所以你要自己去拿嘛，哈。OK， 好，那再麻烦你哦，哈，谢谢你哈，拜拜。
1: 啊，刷你啊！哦，好，来，好，歹势哈，啊，用刷卡吼，哎，电话是足多，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那我无那无该全无声吼，伊咱内底600会唱歌吼，你听电话听较袂清楚，啊，所以600转起来，我唔知影讲歌刷吼，啊，歹势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咧。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呢，讲这个米奇呢，什么是米奇？米奇啊，米奇就是米老鼠啊。要来讲鼠患呐，鼠患哦，嗯，因为这最近阁发生一件，所以拢总嗯最近报是两件，这对付这鸟鼠，恁爱注意啊哈，近期吼国内因为鼠患的问题。加上新北汉他病毒确诊案例，搁再加一个，所以鼠辈横行呢，含这个安全灭鼠的话题，搁再都引起着这个关注的对了哈。二，所以来咱乡亲都比如爱怎样哈？过来，咱今目前出现着两例的汉他病毒，啊，即嘛足奇怪的，就是，因你呐去感染汉他病毒，有可能是去有鸟鼠咬着吧？哦，啊，这个不是呢。这名确诊的个案是

0: 住伫咧新北市，是一位男子啊。啊，平时啊，伊嘅活动范围拢是伫伊嘅住家呢。伊讲我无接受什么尿气有尿气加着诶记录啊，是讲啊有尿气加着诶情形拢无啊。但伊就是伫咧三月份汹汹出现发烧、胃寒、脑痛、规身躯酸痛，啊，放无药，啊，佮腹泻。人家吃不了等等这些症状的对，所以马上去挂急诊。急诊了后，医生当然爱抽血检查嘛，检查出来结果是汉他病毒症候群呐、啊，啊等于感染着汉他病毒了哈。所以经过治疗了后呢，这名男子是已经顺利出院啦。但这卖为何无去吸着尿气，要接受尿气，还是讲无尿气加着，为甚物个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被这个疾病管制署伊就解释了哈，汉他病毒诶存在。伫个带源老鼠的排泄物的后边，迄条线给我，给我用一个，歹势哈，唔是迄条吧？咁迄条啊？过最近拢安尼接触不良。好 ，OK，OK。好来，啊，所以起码咱的疾病管制署伊是安尼解释啦，伊讲汉他病毒哈是存在于即个带源病。带源老鼠带源的尿气的排泄物，比如讲尿气液、尿气屎，或者是尿气的嘴暖。所以讲，咱人若是有去食到啊，伊接触到，包括到污染的一寡涂刷粉啊，也是只会塞塞尿尿，就算讲你无好加到，依然是有感染的风险啦。比如讲，你尿气蛇过的所在，哇，不可能啊！你一定要有够尿气，其实足惊，看到人我要惊死啦！除非你真正是无说伊许家着，是安那，是安那讲，因为我小弟都把我尿气家着啊。啊，伊就甲你秘伫个鞋啊内底啊。哦，较早吼，阮细汉住迄个所在，实在真正少侪尿气。哎，就甲秘鞋啊内啊。啊，伊唔知影擦弄落去，总尿气也加落去啊，是安尼加着个呀。无通常尿气挂着人就。走咧弄啊，伊嘛无可能去甲你主动去甲你加啦，袂啦吼。啊，但是伊蛇过的所在，有可能塞塞尿尿去接触到，啊是讲尿气身上本地都病毒啊。哦，你像我了一寡即个什么保特瓶呐、啊，咪保特瓶，保特瓶的店，啊是一寡旅馆呐、啊，吼、哦、一寡你若无囥好好势，讲啊囥伫壁甲有诶无诶。你讲话讲，像一般啦，人咧迄个咧做这个卖场的，伊个规箱规箱贴起来，啊，你也知伊内底无了气，啊，那底下蛇遐白的时阵，黏对不对？所以我敢讲，你若要啉一寡易开罐的，还是啥物货吼，上好就是迄、那個，尤其是易开罐的，好、哦、易开罐的，你迄个讲啥啊？罐开
1: 拉环，
0: 拉环，好、哦，迄、那个拉环，咱揪开了，是不是？就是对迄个面接触到，咱来啉啦。哦，啊，咱嘴含迄个面是接触到的，所以迄若去有尿气蛇过的时阵，娘，你是不是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若像这种易开瓶的吼，迄拉环迄种易开瓶的，你上好是干呐，洗一下，啊无就切一下就对啦。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哈。好。所以讲，我们知讲哦，原来是尿气啊、塞尿气药，还是讲尿气啊、蛇鬼所在，或者是受污染的诶的头虱粉啦，可能都会有感染风险哈。啊，所以讲，经过的这疾病管制署这几年来的这统计资料显示，讲汉他病毒的确诊者当中，啊，将近七成拢是男性，而且年纪呢，拢集中伫个40岁以上的中壮年。刚才有一个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呐，啊，这名是印尼的啦哈。好啊，所以讲来厝的那有尿气啊，啊，就尿气啊，咱要来会知，其实到迄个唔知，其实尿气啊吼，身上是一个味呢。尿气然后不是咧经过，所以其实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味呢。有啥物呢？因为我较早细汉大个所在吼，那是尿气啊足侪，甚至迄个时阵。我嘛捌住过伫个九曲潭某一间，较早我嘛住九个栋吼，九个栋伊个住是一套厅，啊伊个话足久个套厅，我爸爸咧住，迄嘛是迄个所在嘛是有够侪鸟鼠，我老爸定不是，哎，我老爸本身阁是咧做土砖吼，啊所以伊个一挂迄、那个壁工吼，拢会钉一挂伊个啥，钉一挂伊个迄个土棚啦吼， 迄个阿秋啊啦，啊无就是迄个汤啊啦，吼啊，就订订一大堆伊个遐一寡，伊遐一寡物件啦。啊，鸟鼠拢该锁伫内底，啊，甲你伫遐生囝呢。啊，我老爸足厉害，我老爸吼足厉害，拢知影对有鸟鼠。我感觉伊敢那像迄鸟鼠个吸青安尼共款，伊拢知有鸟鼠。啊呀，看伊个知影讲，可能去清出来对有鸟鼠啊惊。嘿，我老爸真足厉害个。啊，伊吼袂像像迄，即个正世人毋知是毋是许鸟鼠害的，还是安怎？伊做这只鸟鼠，伊即个吼去清出来，真正鸟鼠惊，我看鸟鼠惊，我看去鸡巴盆呢。迄个出事了，车夹无开放吼，啊娘话，我看拢去叫我陪阮老爸在咧聊咧佚佗啦。我拢讲老爸讲你，你开你是正式人士，鸟鼠安怎得势利呢？我老爸做这种鸟鼠，啊鸟鼠伊也唔惊，伊也迄种迄电蚊拍哦，伊嘛伊走后伊鸟鼠走后叫伊在后边嘛是有在钓，啊你伫那叫叫啊电蚊拍，安尼有在钓，吓唔起来种啊很空气，安尼掠着鸟鼠，啊你正经你用鸟鼠人啊要甲声起来，声袂起来哦，鸟鼠。是足巧的哦！你正用了鼠，人家讲啊，甲放一块泡，阮无拢超工去用个三杯，加煎个胖胖哦，啊，即马甲掉咧，想讲阮人了鼠来食，安尼死唔起来，就是死唔起来。我讲了鼠是讲巧的哦，你食袂起来啦。哦，我说我讲，迄鸟鼠吼，阮有住伫迄鸟鼠咧生诶所在吼，就是鸟鼠出入频繁的诶迄个住的地方了，对，所以迄鸟鼠也比我真正，我偏就知影。我拼就知道，真的有一个味，只要身上有一个味，不是只要来拼，是一定要出力的，甚至做秀在那个所在，真正就是有鸟鼠的味，真正。OK， 所以讲呢，美国环保署哈就有提醒啦，家中啦是周遭鼠辈现中，你们好就要赶快把它处理起来啦。所以讲鸟鼠。鸟鼠现就是鸟鼠的出力的所在，其实都是可以留下蛛丝马迹的。你们现在要赶快哈去检查一下你们家中角落啦。而且今嘛都无鼠疫啊，较早澳洲西底这个鼠疫的手来偌济人呢？真的呢哈。好啊，所以说来，讲有啥物检查家中角落，鸟鼠要塞，乌色的，一粒那种粪便是看得出来。所以说，食品包装周围、抽屉、柜子或水槽下方，然后出现的黑色的这类颗粒状的粪便，那就是尿鼠啊！塞，叫我尿鼠，你紧吹啊！好，来，搁再来，那是咱一个就是四块恁两个比就是壁角哈，然后碎纸、布料、干燥的植物气候，现在有后面什么动物加过齿痕掉掉。跟他我想想鸟鼠嘛就爱加电线嘛就爱加电线哦。我到那个铁卷门嘛，虽然顶面有一个一个卷轴嘛，哈，啊是唔，我那铁卷门顶面一定想封起来，那卷轴是你是袂好你看到的，哎封起来，啊，迄有内底有电线，有一摆我到诶迄个铁门哈。都奇怪，啊！这遥控都是好的，都拄啊换，阮老哩无电池，放袂落，无电池嘛，佮啊换一个新的电池嘛，放袂落，落去手机人来查，电线吼，夹夹又明明。即摆迄个师傅讲，啊，这是，我讲啊，这是啥？看边人哩讲，啊，这个鸟鼠夹，我讲哈，阮家有鸟鼠哦，鸟鼠骨，阮家是看较足清气的呢，啊，伊就伫车库遐。啊、我车库嘛是看啊，唔过车库扛垃圾桶掉啦。啊，我讲唔过，我门放了，我边啊窗啊门遐嘛是拢关起来啊。伊讲，只要你门拍开，还是无注意，伊就是有在动起来。啊，无啦，我较早遐边啊遐一个遐窗啊门我袂封的，伊个我干那封迄个啥，封迄个一个铁啊尔，就是栏杆尔，就是迄个啥铁窗尔，我干那封铁窗尔。所以伊暗时啊会对，两时啊白天呢，伊就对啊。走起！哦吼，是安尼哦。你看连电线伊都夹夹变变过啦，啊无通即个就乌白加啊。啊，有连电线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齿痕的哈，那个就是老鼠没错，迄就是没有切干。包括塑胶拢啊有诶无，只要有咀嚼有齿痕的痕迹都是啊哈。啊，是讲不明的不明的孔洞啊。美国的迄个环保署讲都有坑啦，老鼠会打洞啊。 哦，进进进进出出哦，就是那只要有坑啦、啊、壁坑啦、啊、吼，啊被咬出的洞，迄就是任意门啦、啊，老鼠的任意门，伊底下咧出入吧，反正嘛底下做修啊了吼、哦。好，再来，这点啦，异味散发。美国疾病管诶，迄、那个环保署跟我讲，异味散发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个人味，往臭味臭味的啊，臭味臭味吼，对。就是鸟屎的味，诶、欸，伊味的所在，真正就是有一股很难闻的尿骚味。好，啊，那鸟屎死去的，迄、那个尸体的，吼、哦，迄鸟屎啊味是有够臭的臭。迄鸟屎死去的尸体的味有够臭的，啊，唔过主要伊无死啦，伊咧出迄个所在，真正就是鸟屎啊现，鸟屎味较明显的就对。好，所以啊，如果那是安尼要怎么办？诶、欸。这个疾病管制署说哈，嗯，基本上落实三不原则，什么三不原则？等咯，无唔通给我尿气来去买。所以咱底下迄个壁角啦，哈啊，装一挂即个类似薯条，防薯条啊，黏尿气的啦。伊若行过一黏的，伊就无法多喷啦，啊有迄对啦，啊唔知好有好用无好用，我唔知，我知有迄个物件，好啊无就是。伊就是伊讲风补什么风补，啊，唔得用了，伊就了了气的，迄个了气人啊，啊了气人啊，甲来了，啊我甲伊讲，伊就根本就抓不住他，嘿，我拢试过啊，无好用，到底要怎对付了气可以，因为无定来说是有人较厉害啦，哦，好啦，啊，这个厝的哦，厝的哦，就是要保持干净。卖物件咧，乌白坑、乌白垫，有诶无诶？只要你厝内，你都唔相信，厝内若搞垫诶，尤其就是即个车库垫垫，迄有诶无诶吼？我讲上奥秘鸟鼠啦，真正上奥秘鸟鼠啦。啊，厝内迄厨余啦吼，咱若是要倒一寡咱食无完迄落厨余的着，伊你一定要有看过，看无好。啊，若无吼，我甲你讲，迄鸟鼠啊，真正拢知影恁家有物件通食，暗时啊想空想胖，伊就要去买。真正这个都妥善处理好了，好不好哈？啊，尤其个今嘛梅雨季呀、啊，梅雨季也是老鼠出入活动最好的季节哦。所以讲呢，咱的这疾病管制署哈，这嘛是拢呼吁的哈。遇到大雨或梅雨季的时候，一定要甲杂物啦哈，一定要清清好清气哈，唔通借着候鸟器啊有弊的所在啦哈，好唔好？阿哥再来呢，嗯，记得灭鼠拿出来哈。有灭鼠药，讲阿无头脑气的药啊，我来讲吼，你若有买这个药啊，千千万万哦。我讲疾病管制署吼，就贴心的，伊去连伊去甲你提醒第一点。伊讲你脑气啊，你要当头脑气，你来看哦，唔通脑气头无死头死人。安怎讲？因为囡仔有哪段耳白的时阵，你都看你不要搞有无修无好势，伊只黏袂得遮。迄囡仔都黏着啥堆堆水塌落去，所以你这个物件一定爱藏关关。如果你若是要揢，阿袂开封啊，唔是要阿袂揢要头脑气，阿袂开封，这个物件你一定爱藏关关。不然你就锁在柜子上，好不好哈？好，就是比啊，尽量绝对不要跟人类的那个食物就是放在一起，好，放在一起。好了，阿哥还有什么呢？哦，灭鼠的那个药哈，说明书要看清楚啦。有时候你说使用的剂量多少，你这个可能也要自己知道一下安尼啦哈。好了。头鸟鼠很多方法啦，反正现在咱就是知道说台湾现在有这个鼠，也不算鼠疫啦，算说有这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啊，所以咱现在对不能当作有鸟鼠没什么大不了的，尽量一旦红咱就给红了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我刚刚在那个 FB 不是 FB伫个 YouTube 听到张秀清唱这首歌段，真好听呢。一般恁点歌段，拢要点迄个《饭随我》迄首吼。啊，我迄天啊，我刚才是 FB 看到，我听伊唱这首歌，唱听甲真感动。伊这首歌咧，应该是咧写伊家己啦。伊个青春姑娘啊，啊，可能较早有一个心爱的人吧，吼、哦、啊，但是。可能厝阿散啦，对方可能袂歹啦吼，所以有迄落配袂起，但是真互相依啊，但是又有迄种咱讲迄个家庭背景悬殊的配袂起吼，啊到尾啊，诶、欸， 就是离开，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场景应该是在火车站呐，火车头了哈。好了，所以讲，到尾一个一个来到看大拍拼的种了哈。可能回想到过去，可能这一个细汉的时阵，一段坎坷的日子吧。甲袂当完成的爱吧，反正那感，这首歌是咧唱感觉的啦。你说你若听看卖哈，那天我听了觉得，迄个有内底诶意境袂歹，来咱来听看卖，张秀清唱的歌单。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来，场灯在红哦，啥意思？刷卡都在刷呀，昨天电话接走袂离呀。好啦，我负责讲清楚恁听啦，恁若要订啦，但是讲需要咱家己服务的，伊讲我无营业房，甚至有阿爸阿母讲我得行动不便利的，无要紧，哦，你得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卡个一个助理就会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哦，啊叫人甲你客过，安尼知影啦吼。好啦，啊食灵芝、灵菇精盖好啦，哎啦啦泡泡准地呢，阿免行阿免转啦，哦，啊你得倒地杯啊，啊剩两甲倒地落，咧拉拉像拉面咱同款。哦，啊，你若讲哦，足脆蛋，心狂火倒，你著甲来我冰格哦，真正啉着心凉味道，去放药个大白，有够赞的。啊，袂有热着，袂有白着，啉着就上好诶。灵芝就是咱平常时啊，有咧食，就袂有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毋是囡仔专利啦，大人也会啦，吼、哦。咱就要生头发尾，啊，佮即个体质哪热？啊，你按老瓜当地嘛真惬意啊，老瓜咱就会脆大，啊你脆大佫唔知人啉，那闹水荒的时阵就憋着，就是热着，就是安尼昏昏昏昏死死的，唔知人救袂晓救，就是救你唔知呢啊，哦，一条线写死人，你问看呢，哦，所以来，迄、那个灵菇精拉拉泡泡的，啊，若讲咱都有雪梨旺有，完了有瓜，你就甲做伙拉，做伙泡，做伙啊，入伫咱的地沟。刮出来要远啉，就来啉。哦，啊，咱要做实的，日头当中的鼎，就甲啉。哦，咱咧游览佚佗，喙焦就甲啉，拢甲啉。囡仔买当啉，囡仔头好做够壮，做够做够车的，嘿，你也甲啉。哎，囡仔啉偌好呢？你敢知？哦，迄灵菇精咧，食身体拢介好吼，咱的抵抗力拢袂歹的，所以讲就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敢若食者莫热着，莫感冒着，咱就足够带来讲通便吼。来，赶紧的灵菇精哈，一组是2000，啊，咱买2组就4000。啊，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啊！啊，灵菇粉嘛是2盒，2盒是4000啊，4000嘛送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要一组灵菇精，啊一组灵菇粉，啊，唔是我拢灵芝呢？啊，你就是各一4000块嘛是送粉红超跑，啊，送到明仔载就要结束啊！哦，粉红超跑加客几只，一只咱阿孙的，一只给咱新妇的，啊，咱早起拢无要紧啊！啊，直接咧家己用啊，塞出来要啥用啥，啊，落啥货就有啊，排啥货就有啊，唔免得步步用这两只手啊，伫排无落去动歪歪，诶，骑到要歪腰啊，吼、哦，咱就直接甲咱斗三杠嘛，是不是哈、哦？好，啊，迄、那个，那，你讲讲啊，我骑咧几啊只，我左脚我拢只能上一只，啊，我迄、那个，骑阿君来讲，今摆嘛是机会真难得呢，而且这收纳箱吼也真好势吼，哟、哦，安尼我搁啊骑一脚啊两脚转来。诶，放一挂迄个衫也好，啊，放一挂迄个棉质被，嘛是拢会使。啊，咱着隔出来枕头，哦，咱若是有隔出来枕头，你买那个尖尖落去，拢会使啦。反正你着即卡着大卡高啊，高底啦，吼，啊，粉红色诶，做招财的颜色。诶，粉红色毋是疗愈颜色，粉红色嘛是招财颜色呢，真正。所以来。啊，客登开，哦，咱大家平安顺时拢大赚钱哈。会当做收纳箱，毋是敢来当做购物车，搁会当做收纳箱。诶，一减二个的啦，哦，一减二个，忘啦减四个，真正即卡，迄、那个购物车即卡箱啊，真正是一减二个。会当我咧做购物车，会当我咧做收纳箱，盖好吼、哦，好来啊，迄、那个去到药房甲客，无清楚，无详细，才开来问。啊，若是讲啊，我都无法度，我要摸过来做摸袂去呢，啊，准备安怎？打给我，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无你药房甲款。你甲头家讲，啊，我款只侪载袂去，头家讲，我甲你载，会啦，人会甲你服务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看吧，看看，2799-279。最后剩两天，明仔载咱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药房指名，进啦！好，来以上广告，要来个听歌听歌，诶、欸，咱来听这首哈。好，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的德兵》。

0: 来，谢谢，好来，咱第一点钟的节目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部。第一工商部都是乡亲那边啦，三片要做，苏门山卡要来订这个林国晶的啊，要来给我送粉红超跑的，弄这恁个卡，好啊，我刷开来接哈。来，空吧空空，2799 2799，空吧空空，2799 2799，进刚兄。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我袂记得通报歌啊啦，安尼话啊，电话有够多。哎，
13: 五七五二五零六吼，安尼在南河北边，安尼两盒嘛，安尼事情。
0: 我看不像。

谢谢好听的日本歌由我客下多吧，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再来咧，阮搁要跟乡亲要分享的吼，这是皮肤痒啦吼，因为即马即落天温啦是流汗吼，哦，都搞胃痒，但是到底这痒是流汗咧痒的？哦，就是黄金熊、皮肤熊的黄金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在作怪，还是真的一个另有原因？哦，这个老鼠、老虎不要傻傻搞不清楚了哈。好，来了嘞，营养学博士呢，刘伯仁医师伊咧讲哈，今仔日要互恁熟悉皮肤痒，到底是一般的皮肤痒还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就是皮肤的痒，所以呢，记得刘伯仁医师在讲，最近门诊就遇到两位女病患哈，可以深刻感受到皮肤痒不一定是湿疹，有当下是身体的体质啦，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那皮肤痒唔通当作是湿疹，这两个患者的故事，伊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这个女士是三个月拢晒在地上，上袂停，上袂好，暗时啊搁变变干，变流汗，得规身躯澹漉漉。你困哪有可能个流汗流到规身躯澹漉漉啦？对不对？迄是要安怎困啊？啊，我都吹冷风，吹冷气嘛，是咧流汗，这都不对啊嘛，是不是？哦，所以讲这个女士呢，伊的皮肤一直都是反复红肿。迄、那个形看起来像湿疹无唔对，伊毛抹药啊，毛食药啊，但是足足三个月拢无真正的改善。佮特别就是讲，伊开始出现就是个暗时啊变青光，困到半暝规身躯拢澹漉漉，拄开始移动这是更年期，后来去佮病院做完整的检查，才发现讲是淋巴癌。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是。皮肤一块一块，这嘛是一个左人哦，吼，皮肤就是啊一页一页，一块一块，红红正正像个起灰安尼，所以伊嘛是啊当作湿疹的治疗。看过来为医生嘛用无相像药啊伫咧做治疗啊，食好抹好，还是反复在发作，甚至愈来愈大片。最后嘛是去检查，确诊就是淋巴癌造成的皮肤症状哦，所以讲这像你看可不可怕？所以为什么淋巴癌咱皮肤会痒？这点真侪人也唔知道。因为淋巴癌的细胞是伫咧活动的时阵，伊会释放一挂发炎的钙质甲细胞激素。哦，这个就是咱这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关键讯号啦。讲这些物质哦，这物质也刺激神经哦，它会刺激神经，所以就是刺激神经，你才会感觉痒。啊，所以伊这种痒算。深层的痒，所以一抹药啊，效果是有限。暗时啊，特别明显，全身性或者是固定区域的反复痒，就是安尼白痒，伊袂好，一直好个痒，痒个好，安尼就对。所以讲，淋巴癌的痒常常是深、固、难治的特性啊。哦，这个刘医师就是来讲，淋巴癌的特性就是深。痒足深，就是一般若是皮肤表面的痒是咬得到，伊种深是你咬袂到的啦。深、固、难治，这就是淋巴癌的特性。所以你若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的时候，咬袂到，你痒点，话讲来怀疑是肝嘛，无唔对，肝若无好，人皮肤嘛是歹痒啊。淋巴癌也要注意一下啦，哈。好，所以说呢，这个。淋巴癌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症状哈？这个刘医师也可能提醒过了点哈，就是讲这个夜间盗汗呐，困到半暝啊，规身躯澹漉漉啦，哦，这种那是典型的淋巴系统的警讯哦。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半冬来你那是落超过50%啊，50%至50%啦，好，5%到10%哈，你得爱注意啊。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哈，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唔知是什么原因发烧，有当啊就烧袂退，啊有当时啊伊就甲蒙个不要紧啦，烧退安尼意思啦，像感冒啊又个唔是感冒迄种诶哈，再来淋巴结肿大，袂听，所以讲记得，这种淋巴结肿大大概会在什么地方？
就是咱的桂兰卡腋下阿妈骨的所在，要注意。再来就是咱的改变，你若要望到一粒的吼，你就要细致。再来，全身疲倦、虚脱无力感，就安尼啊，无熬夜啊嘛，早困啊，就忝到就准备死去安尼。好，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皮肤出现反复不明斑块、结节，或者是加较高增厚，像湿疹，但是治疗袂好诶，啊，这嘛是要注意。所以，如果你身躯边的人脑积油，你讲哎呀，我著上个四礼拜啊，六礼拜啊，哈，四到六周，我拢去看医生啊，拢治疗袂好。那如你身躯边朋友来跟你拗安尼，为什你来讲，哎、欸，你要赶紧去白检查呢？这可能不是纯粹只皮肤上尔呢，有可能真正是什么歹物在甜底啊呢？红灯信号啊，啊，真哩唔知啊，都甲拖甲拖甲拖，哦，也去甲伊讲啊，我啊，唔是病情寡好啊，你又讲。哇！啊，这最近你检查还是淋巴癌哦，哈！啊，当然你无加害伊啦，袂紧张啦，唔是破嘴长，人拢是安尼。你加害伊得生惊，得今日紧张啊，无定你做一件好代志啊，真的哈、哦！啊，你自己有这种情形，你也要小心了啦，真的啦。所以，迄个大部分的皮肤痒，当然不是淋巴癌，咱袂当讲啊，皮肤痒就该归类伫淋巴癌，唔是安尼讲。但是你若久痒、痒伤久拢袂好，佮合并其他症状，安尼特别当疏忽啦。啊，就要上手了，所以早发现永远比治疗更重要了。你早治疗，你早发现，你就早治疗，早治疗就愈无事嘛，敢不是安尼讲哈？希望大家拢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啦，重视家己身体上安定性好。咱身体若出毛病，袂讲完全拢无啥无衰啦，伊会甲咱讲啦。就算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啦，伊若咧出问题，伊嘛袂讲无啥无衰，无咧甲咱讲啦。只是拢感觉啊，无啊紧嘛，紧嘛紧安尼啦，这个病视感太弱了，咱就是拢安尼收服去，好唔好哈？看咱相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呢，继续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嗯，来摆这首《我都可能爱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全国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赶紧的哦，粉红超跑哦，大家唱干你哦，大家是唱啦，啊，但是真无一定拢揢到啦，拄则咱住伫个中立吼，刘大哥讲，啊，阮某听你讲粉红超跑，拢招我去药房看啦，啊，有根本伫遐啦。啊，根本是要有恁看，袂使有恁客等伊。伊某讲啊，足水个呢，吼。啊，即摆讲讲买迄款个啊，迄个药房家讲，这是根本要有恁看个呢。哦，伊个血压袂高个啦，系啦。啊，所以伊变成欠费呢。伊讲啊，阮哪里呢粉红超跑欠费呢？药房客无呢？我讲，你先甲产品先客等，你着零高精、零高粉吼，看要零高精啊、零高粉，你着先改款等4000块款一只。啊，来8000块就两只，哦，啊，你得先甲款转去，啊，粉红超跑先互阮欠一个，好唔好？好，先互阮欠一个，因为恁扫速度伤紧啦，啊，阮逐工拢赶货，赶甲拢赶袂赴行乌恁啦，阮嘛拢咧赶货，唔是无呢，嘿，哎，无用甲像我袂像塔克同款八爪鱼啊，大家拢手拢无停过啦，嘿啦，啊，但是吼，恁手速度伤紧，我拢赶袂赴啦，赶袂赴行乌恁啦，啊呐。好啊，所以说，迄落咱阿美也要来做见证哦，稍等一下哈。啊，所以你也想，迄落恁去客无到用下代志，恁得先加登记，哦，先加登记啊。林国正先客登记啊，有药房一定来讲粉红超跑无客无欠恁的嘛，伊嘛是会统计嘛吼。所以来，迄落恁赶紧去客的，得进药房，所有诶粉红超跑拢扫了了啦。嘿，一定会去去挂，去挂，去挂啦！反正挂到药房也是扫伊啦，扫了了扫用有扫的，你敢知影？迄个用抢的，抢的还佫较慢，扫的还佫较扫上紧啦。好，用扫的安尼啦。所以来，伊就明仔载最后一天，明仔载最后一天。主本是讲要到今仔日就结束啊啦，但是咱既然都欠人啦，欠到底啊啦吼。好啦好啦，别紧，咱既然欠人欠到底啊。个人一工啦，我个做甲五月七八，就明仔载安尼啦吼。所以恁即下袂客着，赶紧药房甲好一下，何拢有准算，何拢有准算哈。到五月七八明仔载，最后两天结束哈。林哥真爱跑爱啉吼，迄落拉拉泡泡准第一啉呢，也袂麻烦，也免狂啊沉啊落啊，唔免啦，嘿啦。你着拉拉泡泡，像泡面啊同款，拉拉泡泡准第一啉，泡搞泡泡拢素在你，知影无？泡搞泡泡素在你啦。你要食较有气味的，你得得减拉寡气味，得加较重啦。你讲无我宝宝啊，就好啊，宝宝啊，你得得加头寡，爱稀释掉啦。像咧泡要同款拉拉泡泡准茶啉啦，这是就是人工精啦。啊粉的咧，粉的就是颗粒的砍手的麦甜啦，一包一包，甲恁放好势，裂开倒咧脆果果的迄叫做粉的啦。啊，你啊讲你有血糖的人。哦，你无爱食低，你着零高粉啦，一盒2000块啦，啊两盒嘛是4000块啦，送粉红超跑，安尼就对啊啦吼。到明仔载哈，5月7、8全部结束。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帅。啊！伊个咱金门乡亲了，比如赶紧，你往那冲去山外，你那要房价看哈，电话3323368，啊，无你就卡卡一个电话问看头家，迄个有粉红超跑无？哈，啊，那无你就先甲定零高精价，甲你送过，零头家足好洋钱哦。啊，粉红超跑啦，啊未那啊未搞新款欠一个啦，好唔好哈？来，空2799279，来，这是迄、那个啊，我伫老尾报迄个。山花人爱药房的电话啦，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这上个足轰动的哦，迄粉红超跑真正是大家要去，你要客客无，拢要咧排队的哦，哈。哈咪啊，明仔载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来个抢讲哈，进啦！

有客有保平，怎无去你困袂去呢？这只太水的呢，客无得真正气硬的啦，我真正。经过去，经过订两，阿未客就去登记，阿客就讲啊，我要去对家，对家嘛是讲赶快紧登记，紧登记，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哈，哎，最后一天啦，到明仔载，来迄、那个红英红讲有一首新歌呢啦，好啦，阿来听我红英红甲黄飞唱这首，大家来唱歌新歌，甲听看卖啊哈。

但咱拢讲查某的吼是花痴，查甫的嘛有花痴呢。哦，这真正有影，骗一摆无够，搁骗第二摆，第二摆来斗。咱若讲咱受到一摆感情的欺骗吼，咱就要搁接受第二摆，咱就了啊会精神啊嘛吼，了会红啊，吼吼，这真正火山孝子。来，来看这年头，如果跟你说网恋可以遇到真爱，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网恋哦，可以遇到真爱哦，你们相信吗？我是觉得那个是鬼故事啊。各位人真正深信不疑咧，讲啊咧，哎呀，人都八八种。哎，我 FB 嘛做侪吼，拢系国外人士哦，虽然拢是华人啊，因为我特别爱阿多啊，嘿，啊讲话英语未通啊，这也未合，所以迄未合磁场不对的，都未想要做朋友啊，哦，哎呀啥，迄拢 A B C 的吼，拢伫拢华侨吼，啊拢迄个啥物职位，这个啥位啥位，哎。在 FB 都希望我加他好友呢，啊，我连看也都不看了，你不要拿头衔来吓我，头衔对我来说完全没路用，哎，我有人看头衔，哎呀，那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呢，什么总裁呢，什么哇哥哇哥哇哥，哦，昨天看到这种头衔，我说哎呀，这哪来搞到哈，应该生活会较快活啦哈，嘿，啊，怎么要搞好些人啦，是不是啦？啊，这种这套来骗租金啊，像四十几啊，迄个上好用的。不过我这老查某，对啦，我老查某无咧啦，哎啦，迄套对我这种粗牙吼，看他无什么吸引力呢。哎呀，到这个年纪的看的是本质啊，视钱财如粪土了啦哈。你想要就呀，过来你讲这个。只大家嘛爱，是看看要安怎爱的，对不对啊？嘿呀、啊，我都唔是爱钱爱到无上限的，佮爱到无哈完全无底线的，嘿啊，怎样都可以的，佮对不对？无可能的代志。我们现在来说这网恋呐、啊，哎，网恋哈、哦、真的不可行呐、啊！啊，你若要网恋，你得爱斟酌啦，尤其呐，网到最后就一直要索取，要给你要钱什么，啊，你就要很小心了啦。哦，这个男子呢，这个老兄可厉害了嘞！哦，伊个网恋被骗走了，去用骗26万的金额去啊，已经是足惨的啊！那骗100个无够，为着要拿回钱，竟然搁去和诈骗集团资源回收第二摆，搁再利用，直接对纯情被害人华丽转身，免费帮诈骗集团打工，搁去和警察。当场逮住，哈！见了这代志哦，天妈耶！这个是这样了哈，就一般人呢，那是碰到这个网络交友诈骗，发现咱钱摕袂倒转啊，第一个反应不是讲啊自认倒霉，是赶紧派出所报案，对不对？但是这位老兄，伊真正是可能无设想，我感觉伊这思维真的是跟人不一样。这位老兄，听讲是说丢了哈。他伸展开怎样呢？目睭看到投资 APP 顶面的数字真水哈，想要提领，那诈团就跟他说要先缴17万的那个手续费。啊，既然呢，甲这个诈骗集团讲啊，我无钱啦，结果对方竟然超级佛心哦，讲好啊，你无钱无要紧啊，无我借你40万啦。这个家的代志啦吼，啊，所以唔过只要你去指定的地点找人客钱，安尼就好啊。嘿，所以各位想一想，听开哪有诈骗集团会退钱？会退钱，佮倒贴破你的嘞？你想就好啊。你真正无读壳的，这读壳若要遐歹哄骗你，我看是差不多尔嘞。所以整个故事哈、哦、是发生伫几个月前啦。这个设定位伫交友网站正式的，为每一工都对他嘘寒问暖哈，甜言蜜语啊，甜言蜜语又嘘寒问暖的女网友，一动这家己终于遇上了真命天子哈，就是讲伊真爱出现了哈，遇上了真命天女，那么天子真命天女啊，这个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啊。哦，这种的剧本大家应该嘛足熟悉啊！一个人
无警觉心呢？这个女网友接着就改。讲有特殊的管道吼，会当投资虚拟货币啦，保证稳赚未赔的，对啦，未了的，安尼啦。啊，这个电话就是许爱情冲昏头了啊！啊，竟然这个鬼话嘛，甲听落去呢，把他全家的这个全身的家当260,000，拢总改回归呢。等下看到 A P P 顶面获利满满哈，想要出金的讲啊，我有赚得好啊，我要获利了结啊。对方开始给推脱讲吼，爱手续费啊，对方我也无钱啊。啊，诈骗集团吼，归去顺水推舟，叫伊这个月找你下晡到台北车站附近的一个素食店，找到碰面的人呐，伊要给40,000，就是有人看你直接的对哈，爱给40,000，好你阿弟下就。就掉啊，对了哈！啊，这电话的动作讲，哦，这个也不错嘞，爱情面包哈，丰收了哈，嘿嘿，欢喜噶，讲，哎呦，啊、我无钱，搁要开40,000借我呢，啊，搁免利息的呢，我欢喜行就行嘞，啊，个干啦替跑跑腿安尼俩，结果到了现场哈，但个伊根本唔是什么爱情的借贷，是埋伏已久的，这不是诈的，又跟着等。等足久啊，嘿啦！所以伊这人吼、要去摕这钱的时阵吼，去予台北市警察局的中正一分局的警察站的底下埋伏啊，一下趴了，一下那气歪的，我抓到啦，我抓起来安尼啦，哎呦，原来就是吼，就是伫迄当时佮另外一个姓林的嘛是同款即个即套剧本吼骗走120,000，所以迄个姓林的发现讲无法度出金了，就马上报警啊啦。啊，所以警方就是，啥物警方会等足久的，就是这林的人有去报警，吼、哦，林的人有去报警。啊，所以警方讲好，安尼咱得个将计就计。诈骗集团赶快嘛是扛这个事，我讲啊要借你钱有诶无？哎，讲好，啊你什么时阵去到现场吼？啊，就有人甲伊指责，啊这姓林的嘛讲好，啊其实姓林的是警方安排去的啦。嘿啦，你伊若甲伊讲啥，侬讲好，安尼啦，要甲诈骗集团的调出来啦，有啦。啊，赶快来剧本哦，嘿啦！啊，所以唔只警方炸到底迄个素食店吼，底下要钓鱼啊嘛，吼，伊就底下买好啊，无想着钓出来，竟然是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是迄个阿呆的小张的阿呆，同样是扛这里面拢是哄骗的团团转的，啊，傻傻跑来当免费车手的，这个剧情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恁听得懂不懂？应该听得懂啦，哈。啊，这边家己嘛是吼，去予女网友骗去的，这两个哈，大家看这记录，确确实实，因讲的是实话啦，因那是真正，因为那是受害者被骗去的。但伊去现场骑车，骑钱要做车手，嘛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最后只能摇摇头，依法将他依诈欺罪嫌送办。所以姓林的人伊去报案嘞，是配合警方要抓人的。所以人说你们无代志，啊，所以张威伊是真正甘愿要办恁来车手的，所以这种的法律是躲袂过，一定是爱判罪哈。所以骗光存款还无缘无故背上诈欺前科，啊，这个网恋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比八点档的那个剧情还要扯的掉了哈。接下来怎么发展，大概待你判断的哈。这也当讲，等等这种保证我温坦的没有料的甜言蜜语哈，这种甜蜜的陷阱，最好先是。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再说啦。这真正要冷静呢。哎呦，我小哥无采工，你拢有读册呢？啊那安尼傻傻搞不清楚，这么傻呢？啊，网恋的上恐怖呀！啊，佮甲你讲。要拿钱要做投资要创什么的啊，你们真的钱拿出来，我就想了，你们大家来到底是都在想什么、爱情的陷阱、网络网恋、爱情的陷阱、这样我想说要听这首谭咏麟唱的那个香港歌啦，爱情陷阱。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礼拜节目的现场，我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电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嘞，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对，咱认定吼，玉米啊，我讲要入来做见证吼，啊，玉米啊，我正在咧做广告，你要见证会使入来啊哈。啊，咱迄个林高精有驾到的人，大家都娱乐啦。啊，所以讲你看这回拄啊有配合这粉红超跑伫咧上吼，哦，大家变变叫，有食有力，爱当顾身体啊，粉红超跑搁日常咱生活咧，用过只那里边才理想着，迄无客吼，真正对不家己呢，真的无客，真正足无彩呢。哎，咱的正杰讲，哎呦，你那去客啦，这无客无菜啦。有够话好势，你敢知？喂，你好，我过来坐。有必要安那？哎，哎，有必要，你要做见证哦。好，来来。
1: 今
0: 仔日
1: 听到我的声，
0: 嘿嘿嘿嘿，哎，
1: 足欢喜，
0: 欢喜欢喜。
1: 嘿，今仔有够力。
0: 好好好，来。
1: 我要做一个见证，因为我迄个已经有买一组，迄个四千的红云超跑。
0: 嗯。
1: 啊，我礼拜六嘛要过去再一组啦。
0: 嗯。
1: 啊，我昨昏吼，迄个回诊呐吼，因为我有开大暗鬼嘛，啊，结果我
0: 你开大暗鬼哦，
1: 嘿，嘿，啊，阮家已经宣布讲，伊要甲我叫种一下，要叫看我的塔位要放在倒啊，个拢阮家拢甲我问好好啊，对啊，结果。迄个我昨昏去看回诊，看迄个肾脏科的啦。我原底迄个原底是七十吧，不过为着开的这个刀吼，已经降落来剩三十九啦。
0: 哦，是哦。
1: 哎，啊，不过迄个我开倒来了吼，我搁开始硬食人工针吼。你敢知啊？我已经个升起哩四十九啊，安尼有种欢喜无？
0: 水啦，水啦，
1: 所以应该食，好，所以有补数诶，
0: 食了有补数，啊对，食林国正食了有补数，啊粉龙超跑起了有欢喜无？
1: 有啦，啊我礼拜六要过去摕一组诶啦。
0: 啊两位，你个啊你即摆是几只啦？
1: 我一只尔啦，
0: 一只。
1: 啊因为
0: 啊所以拜六去组，拜六去组是过好诶，着对。哎
1: 呀，礼拜六去组，我是叫阮。叫阮小妹吼，
0: 把
1: 迄个做职工，我礼拜六甲买摕啦，计给我留。
0: 安尼吼，啊，你个粉红超跑敢用啊？还是搁藏伫遐咧看水？
1: 搁藏伫遐。
0: 我着知影。
1: 我无啥方便啦。
0: 哦，好，你个粉红啊，重点是
1: 方便啦。
0: 真正好用啊，重点真正水啦，大板吼。
1: 哦，系啊。
0: 足水吼，粉红色的吼。
1: 好。我最主要是较伊要做见证工，我已经互阮后生心。医生给我宣布讲已经无效啊！
0: 应该是医生也厉害啦，啊，咱的林高精听你的关系也厉害啦，好不好哈？
1: 哎，
0: 嘿嘿，安尼好。
1: 所以，真正，阮囝嘛放心去做工课。
0: 对啦，对啦，
1: 哈。最主要就是讲，互囡仔放心。
0: 放心啦，对啦，
1: 安尼。啊，食的人应该爱食，唔免烦恼讲。嘿，
0: 有几个
1: 拜
0: 下，
1: 安怎
0: 安尼啦？那，我食较紧嘞，我今无去说啊，空暗嘞，卖乌白听乌白讲啊。
1: 系啊，
0: 来，有咩啊？感谢你诶分享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好好。好，来上广告。来，人就甲咱分享到安尼啊，我广告，我搁继续讲咯，我今日广告超妙啦哈。好啦，来，啊，所以赶紧嘞哈，粉红超跑咧等你，遮好诶产品，搁再配合遮好诶精品，迄无客哈，真正。气啦！对啊，就这就金的，过来气，哎啦，不是无菜尔是气啦，真正气的啦，哈咪啊，去要帮你得了，今唯有帮登记拢遵守哦，知影无哈？虽然讲阮上晚上没付啦，啊，但是恁有登记的，阮一定送到恁的手的啦，无论如何，你得爱迄个送到恁的手的对，哦，所以讲。见者都有份哦，咱那个决定到明仔载就结束啊，剩两工尔哈，要喝哈咪今天喝，唔当时个，那个客户就看来气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五月八号截止，最后剩两工，最后剩两工，赶紧进啦！好，来以上广告，搜寻天下节目 B B 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唱的万般皆是命。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改是命，但是有的人伊也无安尼想啊，啥物命？我足搞的呢，嘿。啊，迄个是吼，迄个运气无好尔呢。所以说明我命，我命不改是命，我是运气无好啦。我感觉认命。我告诉你吼，有时候跟你的命也没有什么关系，跟运气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心态调整好了，那个心态若是好的，若是调整好的，还是说心态是对的，你做事情都会很顺的。不相信你给我微博看看，心态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芳在算讲伫个即个饭店伫个上班嘞，啊，因为伊讲伊下班经过制服间，就是换制服个吼，所在叫制服间啦。伊讲无意当中吼，去听到一段对话啦。伊讲这制服间吼，有就内讲问两个餐饮部的主管，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就是其中一个吼。其中有一个就是二度回锅啦，就是已经离辞职啦，搁再回来叫做二度回锅啦。这回又搁要辞职的啦。啊，伊口气哦，就是这间公司外卖都外卖啦，吼烂透了，安尼就对。然后吼，迄个对话就是讲随便他啦，烂下去啦，我这鬼地方我不爱住啦，我搞这代志烦死，做不完，啊、薪水搁低。阿咪讲这下子工课，得甲咱加薪，阿无啦，别跟着啦。所以小芳讲听着，即个对话吼，伊脑中浮现的是另一幕啦。伊讲，阮迄两位吼，二月底加都招领完年终奖金的潇洒跳槽的妇女，当初要离职吼，真隆重呢。经理佫特别帮伊迄个办即个送别会呢。好啊啊！阮每一个人拢诚意满满吼，亲手阁写一迄落遮大张吼，啊是精美的小卡片，好写下祝福，希望伊迄落就是迄落，即个会当另谋高就之后，会当前途似锦，安尼意思就对了哈。结果咧，才两个月尔，听讲伊又阁要回来啦，所以小芳心里的心内就是在咧想讲。啊，我迄段感人肺腑的祝福语，啊未过期的呢，啊，即马又搁开始爱动脑筋想话变那些欢迎词啊呢，啊，即所以讲这职场的风水轮流转嘛，啊，直接转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嘞，所以讲这几年看下来哦，小芳讲伊深深觉得讲，除非你真正是有雄心壮志啦，远大的目标啦，想要伫职场闯出一番天地啦，那无只，与其你心浮气躁。你换环境，你不如老老实实踮伫原位生根哦，佫较妥当个啦。啊，无就人讲滚石的，即、這个滚石不生胎嘛，吼，但、就是讲滚石不生胎嘛，啊，搬像鸡母生无两个意思，拢是同款个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换工课是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要逃离地狱，但往往袂记住环境安怎换。如果你心态若无改变，去较对。拢同款呐，叫做不断轮回，不断重蹈覆辙哈。这就亲像我一直想到一个这个安徒生的迄个啥童话寓言迄啦哈，寓言故事。就亲像一个乌鸦，逐天来啊，吼，有一天呢，伊要飞离去这所在，啊，半途去等着其他鸟啊。啊！你要走啊？伊讲嘿啊，我要走啊，我要来离开啊，离开这個鬼地方啦、啊！你哪无一个人吼、哦、欢迎我呀、啊？我不要住家啦，我要来去别个受欢迎，会接受我欢迎我的所在啦。其中一只鸟在讲，你迄个舌头哪无概念啦吼？你搁行到倒一下都是同款啦，你那个噪音呐、啊！好、哦，那个噪音啊，大家那个噪音，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你个背个 TV 还个换修，世界去换的电话所在，别大都无人欢迎你，真的。所以我就说哈、哦，是心态的问题，真的，心转运就转。所以你与其期待环境变好，不如你自己的心态转回来。所以当当你想要看清楚这个 磁场的纷纷扰扰，你得保持你内心的平静。你行到倒一个所在，你讲啊，这个所在唔好，这个公司唔好，这个职场不好。我跟你讲，为什么不好？啊，这职场拢勾心斗角啦，小人一大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去到别的地方，一样，那是不断轮回。我敢讲，你去到另外一间公司，同款嘛是有迄个哈，迄个勾心斗角、小动作不断的同事啊，行到倒一家都同款啦，拢有这种人的啦。拢避免不了的，你都跟他听，为着安尼换换换吼，我讲你学不着真功夫，你嘛学不着实际经验啦，是真的啦吼。面对像这种人，你若动作看伊，卖插伊得着。这种人，你越是理他，咱愈不理啦，对不对？只要哪卖讲真正打着咱的尾，咱其实良心讲，用看伊的心态看你比赛高人就好啊，就这样而已啊。为着这种人，我爱来换头路，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境随心转呐、啊，快乐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改咱职场那些一些你看似荒谬的事情，你把它当成生活的小剧场看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比你换环境还要实在，好不好？哈、哦，来，看咱乡亲代表做分享。阿杰节目吼进行到这，来节目以后，你讲阿公我嘛要来吼，甲你订零高精、零高粉的，爱去药房啊。啊，我都无闲去，啊，我行动不便的咧。啊，好好好，你甲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款款来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户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感谢收听，再见，拜拜。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11: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在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
1: 台积电大概是2330嘛，据说呢就这两的挂这个2330边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一下，一个2300嘛。对啊，
0: 他还是赚了哦，吼，今天呢、来到2345，吼，真的吼，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新高吼，42131哈。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吼，嘛是创新高哈、日本的股票呢，吼，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哈，啊，个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哈，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伊朗这个战争哦，利空不好的啦，就是不好的已经。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拢啊念点安尼，念点安尼，啊好啊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会较好，无一定会更加歹啦，反正都啊嘛差不多安尼啊吼，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啦，
1: 对啊，62,000，
0: 62,000。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你看看啦，美国啊，日本啊，台湾呐、股票呢起价呢，真的实在是哈，啊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嘛，哈，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外功夫呢，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就因为阿强啊作乱嘛，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突然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其实以前4月份赖总统没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这个代表去，也是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该办宴会，拢总叫上者嘛，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的对啊啦，演给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刚你唔是有看了讲、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因的正式的迄天吼，我还表演完就登去南非啊，落尾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给改叫得等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再来到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搁在。办一遍安尼就对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真正是有功夫啦，有功夫，为了赖总统落尾去搁专工搁再重办一次 所以大家齁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齁，你看呐、啊，有时候就是安内啦齁，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齁，这种情谊齁要保持不简单齁、嗯、啊，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齁，哇，真捧场真欧恩，最近有伫咱国内有几种商品是来自斯瓦蒂尼耶，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齁。嗯嗯哎、欸，不讲都唔知呀，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嗯，我唔捌听过呢，吼、嗯，草莓辣椒酱，吼，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吼。连那个南非吼，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吼，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吼，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嗯哦、我看有人这个试吃之后真的说、嗯、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哦、就这样子、哦、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了、哦。

0: 好，来，我们刚刚有讲哈，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
1: 好来谁？
0: 巴拉圭，巴拉圭，嘿。巴拉圭，巴拉圭的总统今天就今天5月7号哈，一位帅尼亚的贵啊为保定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哈，甚至呢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阿伯就是讲，俄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改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吼，这个总统很年轻哦，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迪吉纳吉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这个掌声鼓励啦。

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吼，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吼。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着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张吼。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人嘞哈，在那个韩国釜山哦，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哈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起来一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哈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哈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唔知也标语上面是写什么哈。后来呢，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韩国釜山去到吧遐哈。嗯，釜山跟有人讲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啦，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也嘛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哈。嗯，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足侪台湾人呢，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以前大家会听到，去日本都是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哈。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现在吼提迄个标语伫吼伫街啊路伫啊咧抗议嘿，迄拢是釜山当地咧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实在是吼，哦，真的，原来他们在抗议吼，伊是讲釜山有一挂这商店吼，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嗯，好，甲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就是讲有观光客去甲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嗯，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就是出来咧抗议这个，因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你为了一半间啊，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吼哄抬价格，嗯，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你抗议应该低的掉啦，
1: 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
1: 啊。啊，他对谁抗议啊？就是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
1: 游行没有相关。你个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
0: 没有，他们就是叫当地人吼，在做生意的人唔好安尼啊。
1: 不，你去跟头前徛就好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做生意的人打开吼。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个观光还不错嘛齁，这些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齁哄抬价格齁啊，这个齁打坏市场啊齁，如果那是因为安尼齁伊啊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安尼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都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所以当地人，当地那都是店家，都做生意的人出来抗议，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这样就对了，所以好像
1: 应该去那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那个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吼，去韩国唔是讲就爱去买了做啥？皮有没有？吼啊，我就看最近我看一新闻讲吼，韩国吼因杂工。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台湾人足够买足够买，有当时一个人买几十年都拢总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个做咱台湾的国旗。有无？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好。 啊，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哦，这差咱的国旗哦，哦，啊，哥哥讲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
1: 嗯，好，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
0: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哦、不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差、嗯，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好像是菜企，
1: 对啦，我
0: 市场、啊，
1: 我知啦，
0: 也跟他这个企。
1: 但是我哪去外国，我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你呀、啊，对不对？啊！
1: 就侪人，所有人都
0: 就侪人要去买皮，就是拢会去遐嘛。啊遐可能就侪经拢有咧卖嘛，吼、哦。哦，啊，有个人就安尼看，哦，差国旗，哦，好去买吼，安尼、嗯。结果哦，他们说会说中文哦，吼、哦嗯。结果入去了买出来才知讲、嗯，这间差国旗会说中文的，嗯，给贵人五成。哎，就是安尼，给贵国先。
1: 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哎，现在网络这么方便，稍微做一点功课。
0: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看也啊，做生意的人，你一到一到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台湾刚才嘛是有啊，四零一四要最高大嘛是独外国人。
0: 哎呀，
1: 反正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这个就是资讯的落差嘛。你看到中文你就我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哎呀，你先挂这家公。就帮我就方便呢，
0: 而且，
1: AI Google那么方便，
0: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有会中文的
1: 啊，这个就是
0: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1: 这个就是它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0: 人客都入去啊，哦，咱台湾客都入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哎，加都加一间加五成啊，娘喂，所以讲哦，
1: 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差不多啊，这个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
0: 所以哦，买物件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哦啊。
1: 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家，你
0: 不要紧，你先看、
1: 啊，你先看 AI 蒙起来嘛。
0: 你都选择入要这间，啊，都谈到红谈啊，无变乱。
1: 那个底下靠腰啊，
0: 对啊，啊，你都出红兵吼。
1: 对啊，对啊，你要得到什么？嗯、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会中文啊，你说哦，差台湾国旗，人台湾人就是、
0: 啊、特别。欢迎台湾人、啊。
1: 平常，我、哦、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就给修理狗子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0: 好啦，所以这是
1: 台湾很多购物节好像你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对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而且一个台湾。YouTuber 都还蛮熟，因为看台湾的在网红啊 ，YouTuber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拢走去这韩国这洗牙器啊，是就因为迄个小哥，韩国小哥没米干，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甲你口舌啦，甲你刁啦啊，比如说今仔有一个团队，这个网红提供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诶？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好笑？讲诶，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诶，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哦哦、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就要比如说这不知道去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市吧、哦、大家人去首尔这个夜市的看了那个情况啊，网络电话看了这个会说中文的、哦、说中文的韩国小哥啊，我喜欢给他去骂一下啊，他卖什么东西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都会喜欢叫妹啊、嗯。
0: 好吧，这嘛是人做生意的方法
1: 啊。对啦，所以我就没有错啊、嗯，所以你就讲给收购在拍，我觉得还好啊，嗯、你就得到你要的情绪价值啦、嗯，不是吗？
0: 嘿。较早听了 CNN 拢感觉哦，足权威对无吼 ？CNN 美国的、嗯、哦，这个广播新闻哈、嗯、，This is CNN 有没有哈、哦？这个 CNN 哈、哦、啊，但是即马 CNN 就刚刚拢和川普嘛吼、嗯哦，川普马讲 CNN 哦是最哈、哦、不公正的哈、哦，最不公正的媒体哈、哦。不可能给那报道、嗯、CNN 的创办人，
1: 嘿、
0: 哦嗯、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1: 对 ，Tony，Tony
0: 哈，这透纳，好、嗯哦，泰德透纳哈， 伊伫昨天哈、哦、啊，在昨天哈、哦，这个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八十七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哦，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因为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哦，有没有哈、哦？好来，这一位哈、哦、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哦，听讲一生前。后来已经都是、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有失智症的对啦、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川普总统也特别发文给他悼念、川普称、这个泰德托纳他说、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他是广播的哈，他是广播哈、啊，那后来也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哈，哎、所以有时候国外人拢讲广播，广播哈，广播其实广电哈一样哈。有人说、哦、这个泰德透纳伊就是南方的大嘴巴、哦、他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他一手搭着理系休息、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为广告看板生意、他其实他24岁的时候他是为他们啊、因为他爸爸自杀、这个泰德托纳24岁，他爸爸自杀，以转来为因爸爸的手中、接下这个这个家业，家业的对。头啊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哈、广播电视这个产业，并且在1980年创立，专、

哈、嗯哦、呀，印尼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哈、哦嗯。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嗯，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奠定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好、嗯哦，曾经也是哈、哦、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好、嗯哦哦，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哈、哦嗯，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好，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好，好10亿美金来激化，哈，好，这个新闻人员，员工，好，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所以2001年的时候发生911恐攻，哈，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而且新闻啊，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讲。这媒体人拢讲 ，no news is good news。嗯，哎，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 哈、哦，媒体的开始存那个那个这啥嗜血鲨鱼啊呢哈、哦，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哦哦、所以2001年呢，911恐攻发生的时阵，哇、哦，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哈、哦，所以会激励哈、哦、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哦嗯、所以呢激励他们、哦、说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哦、宣布呢关出的杂役、哦哦让给联合国啊也啊这个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哦、这个赶快呢、哦、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哦、发掘新闻、啊

0: 但是呢，哦，其实川普，哦，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嘛，哦，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哦，川普小了几岁，伊特别滴伊个咧，即个出 social 哈，哦，就是真相社交新闻来对发表哀悼哈，伊形容讲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嘛是伊的好朋友哈，伊，哦，讲每一遍当伊有需要的时阵，对方拢会伸出的哈，即，哦，这个援手，好，哦，即，这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哈，啊，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哈，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哈。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啊，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来是不是啦，欸，對啦，那跟那个立场没有关系，欸，
0: 对啦，创办人已经早就，哎，哦，难过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哦嗯哦，大概就不管了，他是创办人。
1: 其实 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啦，哎呀，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啊，你看在这个一些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啊，历届总统都会出席，可能说啊，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哦，场面的话，他们还是会讲，嗯，即便说你跟川普叫来搭嘴够了啦，嗯，虽然跟 CNN 底下搭嘴够，可是这一码归一码，嗯，我觉得这比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而且毕竟呢，以这个新闻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讲，我让他讲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九一战争中记录了哈很多美国在哈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哦，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的是你的核心价值，哦，不要妈一直变来变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啊，但是这个你头给，哦，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啊，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哦，我们现在很好，哦，这个都有可能。
1: 这是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哦，嘿，
1: 你的明星，
0: 哦吼，来哟，哦，哎呦，今天个我才去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哦，来哟，哦，那个。
2: 一年久久，若要犹太就爱看母。母亲节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
4: 我无贪心嘛，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5: 一罐送一罐上好。
6: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满意啊！
7: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尾瓜来给阮孙子，啊，给伊条量较悬呢。
8: 今麦买得力转头钙粉，转头钙有四种护理元素，护二代
9: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8: 买什么？送什么？
9: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8: 一万块5大罐，
9: 以上优待只在5月份，
8: 只有5天，
9: 早买早享受，
8: 错过会难过。
9: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8: 你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0800-77-55-99哦，人客吼。这真正大家唱嘎嘎嘎滚吼，
1: 没有错。
0: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气讲，哎，你敢讲无啊？啊，你唔是咧正常药房，你敢讲无啊？药房爱讲话讲个清楚，我叫入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袂咧吼，咱今仔5月7号
1: 啊
0: 吼，
1: 对啊，
0: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要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武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有帮你欠会吼，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先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着咱的会。 卡电话去问药房。我要戒烟几组，戒油几组，舒缓几组，护理元素几组。啊，有当下可能吼倒袂交完，无要紧，先去一组两组，先甲款起来吼。即个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即个戒烟。加油！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苏鹏哦，买当地的母亲的这间，和爸爸妈妈开的。
0: 啊，你都一直卡，一直卡都对啦，卡卡药房吼，伊都哎药房都为得你公司一直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来啊，我无回，我好人给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药房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哦，这边绝对要和恁吼拢扫噶吼。扫个滚滚滚，安尼就对啊！然后就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个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吼。
1: 对啊。
0: 啊，因为你一变货入来吼，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力公司叫货吼。你一变货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货。你即马个定心叫货，得个排队吼，要再排队、因为全国500家指定药房吼。啊，个有咱有个人有叫上诶、所以咱即阵啊吼，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绝无用诶吼。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让恁上家吼，五月份恁绝对一定爱甲一年份款家吼满足啊，款家足足足起来，安尼就对啊。
1: 大伫台湾呢吼，大伫台湾呢有两种上好的投资吼，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吼、吼，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上好的投资哦。趁钱嘛哈，买三品送三品哈，二正半四正一哈，你几年婚哈，要买一年，要买三个月，要买半冬，没有弄不要紧。趁这阵哈，款上会好哈。
0: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苏鹏等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吼？等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鲜节的时阵、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吼、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吼、啊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哦、八盒加两盒安尼就对啊、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四阿伯钱个阿伯回，加上你一盒哈，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当时恁老的嘛在吃吼，恁母啊嘛在吃，你得做一件做一遍款，爱算个足吼。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个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血管扑个帮你算拢无要紧。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等卡，咱有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个吼，乌克兰吼最近未歹哦，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辣个为莫斯科，辣个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我拢咧好你喊假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倒灯诶，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吼，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今嘛拢唱碟地堡吼，拖下地安尼吼，吼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吼。那在俄乌战场呢？吼，今嘛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吼啊！伫咧遐一些鬼募兵，啊，不摸来遐兵，有的是去人拐骗来的，啊，有的是根本也未晓收台，吼，也未晓收台，啊去哦，嘿呀、啊，啊无两公的狙击啊，啊刷来去，吼、哦，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哦、啊，伫前线呢，吼、哦，军人呢，吼、哦，把腰甲要死的，吼、哦，腰甲要死的全呢。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哦、那这种惨况、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哦、他一停 他就垮了嘛、哦、普丁就是这样，他知道我如果停战、啊哦、我没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都垮掉了啊！但是现在他自己俄罗斯里面很多人就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自己俄罗斯国内、哦、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啊、哦、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哦哦、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这个国内的暗杀啦、哦、所以躲起来这个时候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现在积极在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啦，跟中国来挂钩一下哈，一个一个拢已经在倒啊哈。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哈，抓到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说我们台湾在微电子啊，还有导航系统啊，还有电池的领域哈。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有优势哈，所以呢，今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哈，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哈，应该把咱台湾的哈拼尽的哈，哦，真的是有价值嘞，优秀优秀哈。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吼，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吼，出口已经超过去年今年的综合，吼，安尼你就知影吼。那根据了解呢，吼。这些无人机大多吼，今嘛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像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诶。咱今嘛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ia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在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啊，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说100%的价值，乌克兰看好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所以说有很多，有很多现在这些零件甚至制造，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咱台湾在无人机这一方面现在已经是很多啦，其实要说起来很多，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真的是台湾我们现在经济部成立向7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表3亿外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我们的政府单位也跟5个欧洲国家有签那个 MOU， 就是备忘录，所以呢咱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现在真的是真的好，不错哈、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哈。

0: 咱家己讲过了吼，咱家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吼，克莱尔·布罗索了吼，布罗索吼，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

0: 吃好来分享，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吼，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喙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痛。
0: 水啦，有法度食巴辣吼。你看咱咧喙齿的健康吼，食巴辣就是一个吼，标杆
2: 吼。巴辣哦，
0: 巴辣，
2: 唔是食软巴辣哦。
0: 我当
2: 加定的哦，
0: 把加条巴辣籽的，足疼的哦。
2: 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
1: 两
2: 支炮讲，用钢的。
1: 哪钢啊？哪钢啊？哦，都是两罐尔吼，都是两罐尔。嘿，腰啊，本来拢会酸啊，
2: 嘿，
1: 而且腰拢完全。卫生哦，就之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袂酸疼呢？好神奇啊！
2: 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拿两支炮管，就是咱的酸哦，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迄，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用听讲有赚五千哦，拿两支炮管赚五千，哎、欸、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原价两千五，安尼，啊，拿两支，唔是多赚两罐，两罐唔是多五千，都对咧。哟，我家己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来买吼，这正常诶，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倍增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嘞吼，规年拢八折嘞，啊，你爱看较高诶吼，啊，你卖乌白博人哈，嘿，有诶人啊，你卖钱卖伊，就博博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犹太去买起，啊，才讲，哎呀，啊，你博两罐啊花啦，你博一罐啊花啦，吼，照犹太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好，啊，迄阵只爹咧讲，我那要博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得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吼，你即马买无真侪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毋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就这简单，吼，就这么好算。啊，你买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吃，吼。就会好的啦，真的就会好的。来，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哈，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个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过年台北啊，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那，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大里台北个啊皮肤较白，啊！搁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搁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甲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个两个徛伫啊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大台北个，我竟然输你这大里家己搁咧做田个吼。吼、哦，伊当个产业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寡水果啊，那有种一寡菜安尼尔啦，吼、哦，吼、哦，早时啊拢会去产个无用安尼。啊，伊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啊济。姐姐嘛知影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知影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遐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哦，咱即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的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哦，啊，未困的，啊，人啊，唔知咧，压杂啊，平规工安尼乒乓枪，吼，吼，连伫田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那要弹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酸乳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好一年年咧，
0: 吼、嗯
2: 哦，一年。台北阿姊转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哦，足有面子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吼，
0: 护理元素嘛是两盒一组，吼，
2: 两盒一组上半盒四千，哎，对，四千两盒半，
0: 嗯，
2: 八千就五盒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还是问药房拢卡空白空空。
0: 77559900
2: 零八零零
0: 775599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他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哈。啊，今年49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都没法都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个月都没出门了。他说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8岁时候，他说他8岁时候，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会会因啊，你啊都安尼吼，甚至迄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吼，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们近年有迄个想法吼，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啊。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啦，但都没有效果，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没办法，后来他竟然找律师，一催律师，他感觉说，这应该，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精神疾病，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丢啦，所以认为说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所以他就找律师，律师改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啦，因为你的困境呢，真的非比寻常。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在今年的热天的时阵，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开庭。但是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姊表示，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哈，伊讲我认为，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他的精神科医生也说，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嘛不认为安尼，另外个一个朱迪医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好、哦嗯啊，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哦嗯，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嗯、我会支持他，哎，就这样哈、哦嗯，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啊。那何必去视线呢？嗯，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就去，不是啦，不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了。嗯，啊，但是讲老公。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咱之前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说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没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
0: 所以他身体是没有疾病
1: 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啊，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资格。2016年6月开始、啊、合法啊，但是就是说他的情况啦，他的情况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哈，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他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这个遭遇，然后把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不能有安乐死啊嘛，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态不可逆，像富达人那种吼，就是讲啊哀莫啊，真的无法度医啊，伊就痛苦哎，这个才需要安乐死啊。现在变成说四十几岁家庭幸福美满啊，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官能的这个症状啊，你得被讲哦，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中人我是觉得
0: 你老公啊身体。啊，身体都已经在败啊，吼，无法度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吼那个疾病，无法度，吼，哇，不治之疾安得掉啊，吼，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吼。就是说会死啦，啦哦、
1: 就是不合法嘛，就不合法啦。我们讲，逻辑一点，他这个都是不符合资格嘛。啊，你硬要叫人吼、哦、啊，是视线啊，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心灵拢爱顾吼、哦。哎，老的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哈、哦啊，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
2: Well, the moon hits your eye like a big pizza。
1: 这点真久吼，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吼，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啊，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经商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啊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那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几组，袂好那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0: 0800-77-5599。
1: 拄只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来听众，加电话，小坤啊，哎呦我收到啊，我收到啊，好好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甲天拨到月安尼吼。
2: 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1: Hello，
0: 来你好。
1: 喂，嘿，你好。
3: 小姑娘哦。
1: 是。
3: 我请教诶，迄个歌，伊话叫做啥物名？
1: 维特根。
3: 对，就是维，咩啦？
1: 维是维路的维，哈。
3: 喂。

0: 来了。
1: 哎、
0: 嗯，
1: 你要跟你结婚呀？哦，不给量
2: 啊。是，你好。
0: 没错。
2: Hello，Hello。
1: 哦，你好。
0: 嘿、
1: hey. 欸。我要给你请教一下哈。我吼、哦，迄阵迄天有去弄个崩坑啊，爱讲我第四百第五百滑脱啦。
0: 哦。
1: 啊，不过咧行路拢袂顺哦，啊，就是哦。
0: 嗯。
1: 那这个爬起来先，叫拢像准备气安尼，刚刚爱准备食饭。
0: 嗯，好，来来讲过吼。哦，我头向龙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个迄迄叫啥？核磁共振啦吼。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去啦，磨损啦，过来对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擘吼，有时候一擘对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拢中出问题啊，安尼吼。
1: 啊，唔讲袂啦，靠袂啦，我搁做行路，行路拢袂停。
0: 哎呀，阿伯，慢慢，对对对。他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
1: 哈、哦，
0: 嘿，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一定要吃钙油，哈、哦，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哦，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哈、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吃就好啊，哈、哦。好，买优待组的哈，今麦都要有优待组哈。好，
1: 嗯，
0: 加油，
1: 哎，
0: 好，谢谢。
1: 嗯，
0: 爱掉关在的爱加油哈，好，嗯，加油，谢谢，好。好嘞，咱高雄林雅哈。哎、欸，高雄林雅，前面迄、那个哈，高雄6167的，高雄6167，恁断线哈，啊卡起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姑，哎、欸，我，好来，然、啊、后怎么一进来7337335断线重打哈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姑不见嘿，哎，
1: 哎，这个钙粉甲钙油哈，
0: 嗨，
1: 啊自己爱食不钙。
0: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过来，你好，嗨、欸，你好，嗨，
3: 你这是小军扑街，
0: 哎、欸，对，是，嘿嘿，
3: 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苏鹏，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0: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啊哈，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好，
1: 我要六块啊，
0: 六组啦，
1: 行啦，
0: 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哈。21,600块，谢谢
1: 哈。
0: 对，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00-7555-999，袂用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互我食偌久吼。你做你卡入来问，较简言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卡入来，我甲你算吼，来吼，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请问迄个拨吼，诶，卡拨倒啊，变形啊，盖分盖要讲。
0: 哦。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哈，小军甲扑克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产品的点杠，产品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
0: 君
1: 啊。
0: 哟。
1: 诶，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
0: 好听。因为还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好嘿，
1: 嘿，
0: 对，
1: 了解，好，谢谢。
0: 所以，好，咱都嘛爱注意到这版权的问题哈，听众朋友哈，好不？我嘛知，我嘛足爱听，哈，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咱来一路啦，好，咱来一路。听游台湾啦，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卖啊。好。

0: 阿来你好，
1: 哎，小君，
0: 哟，
1: 大家不是干那我爱听啦，哦，我咧我讲出来心声 AI 啦，很想他啦，
0: 好啦，好啦，好，谢谢啦，吼，嘿，谢谢啦，吼，嘿。

0: 就是陈亚兰跟这个曹雅文合唱的这个《游台湾》哈，真趣味一条歌哈。咱台湾的一挂这好食的物件，伫这条歌内底，叭叭叭叭叭叭弄啊唱出来。
1: 是啊，台湾的这好好口味的吼，阿哥这地好名。嘉庆军真有来游台湾了，哎，到底嘉庆军真有来游台湾哦？寡戏在做，
0: 拜官野史啦。
1: 所以，咱台湾甲即卖中国有啥物关系咧？根本都无关系咧，吼！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九，好，谢谢。

0: 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哦，食物件不一定好食。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哦，你来台湾，一起来独旅嘛，一个日本女生来台湾独旅，哎，来台湾，来台湾因为一堆日本的工作压力真大，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固定一个月会来一次台湾。
1: 哎呦，没办哦，嘿，你好，
0: 那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嗯，请问那个独旅。
0: 哎呦，
2: 保重好钙，有阿加迄个钙粉，
0: 哎、是，
2: 也会使掺咧食未？
1: 好，来
0: 刷卡跟你讲，
1: 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3: 啊、
1: 你哟嘿，大
3: 天君有来陪我啦，
1: 好，
3: 来陪我就是来吃红珍珠梅配红眼茄啦，
1: 哦，
3: 伊迄个果汁就是滴滴结皮，他早
4: 你来听我讲，
3: 珍珠梅就是他早咱陪我有迄个螺碎啦，螺碎梅啦，他配一款红。
1: 跟
3: 给就是，就
1: 诶，租给给，
3: 稍微
1: 就给地了。啊，好，是，好。

0: 伊就甲咱台湾人同款嘛，咱台湾人工作压力大，那就机票买咧，就走去日本啊！啊，日本人是工作压力大哦，就买机票吼来台湾。啊，我有看伊这个啊，伊去台湾做个所在，包括基隆啦、台北啦、新北啦、台南啦、高雄吼，拢来过。啊，伊就来高雄，他是单身哦，叫独旅啦，单身独旅哦。伊来高雄，伊就去住盐埕堡啊，盐埕堡吼，伊下暗就去一挂哇，这个盐埕堡吼，咱高雄盐埕堡的小店，吃豆花啦，还有吃一些东西啊，较特别的吼。比较特别的是說，讲以这个日本的小姐吼，伊来讲这本伊来歌雄吼，有一个地方她特别要去参访，然后去吃，嗯，哦，来讲这是也笔记来对吼，做好功课要去吃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一个招一个歌雄三民窟的这个大连街。很特别齁，大连街那两条就没有哪公仔阿公各种大连街。
1: 会诶给。
0: 会诶给，但是不是他不是要去买皮鞋。
1: 要吃。
0: 要去吃一间叉饭。哦。哦，他说哇，这是以心心念念的这个计划名单的这一间这个所谓的台式炒饭。嗯。哇，就得过奖的。啊，我来看一个去点嘛，一点下的就简单的一碗叉饭。啊，一碗这个蛤蟆汤。哦，啊，伊吼，这个茶饭是点什么茶饭？一个是卡拉斯米恰罕，卡拉斯米就是啥？乌鱼子，乌鱼子炒饭。
1: 乌鱼子
0: 啊，噶乌鱼子啊，剁干，就是的，又脆，啊，噶茶饭炒菜。嗯，啊，配一碗这个蛤蟆汤。哦，我第一时间干嘛讲？哇，这个日本小姐懂吃。嗯，对，蛤蟆汤哦。来台湾呢，这日本人不太容易会去点这蛤蟆汤这个东西，然后啊又吃乌鱼子炒饭，而且各自己歌雄的大连街，大连街算是皮鞋街，
1: 它不是观光的，
0: 它不是观光，它不是观光地方哦、喔嗯。啊，即便大连街看我苗嘛，是那边北坡嘛、嗯，啊，吃这个东西当然附近有热河街很热闹，但是
1: 热河街就很多，
0: 嘿，都不是讲一般这观光可以去的所在、嗯。哇，这小姐真的很懂吃，嗯，所以呢，我长着寻着哈，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他的脚步，
0: 哎，对，阿 K 跟哈插本
1: 啊，结果
0: 试试看。哎，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哈，因为对了，我不是点这个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哎、欸，蒜头哈，黑蒜头炒肉丝炒饭，哦、欸，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炒饭、
1: 啊，我那配蛤蟆汤，
0: 啊对，蛤蟆汤，我刚才啉蛤蟆汤，
1: 蛤蟆汤没卖呀，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啦，蛤蟆汤真的是不错，80块哦，80块很大一碗，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哦，很鲜，味道很甜啊，土沙。沙也吐得很干净、嗯，但是炒饭呢？它、欸、的、那個、口感，我有看了这个用叉饭点嘛，他说，
1: 伊是不是较粒粒分明一种？
0: 伊是吼台湾炒饭王，他说得过奖的吼，伊、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欸、哦，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这就我们讲讲粒粒分明之外呢，我刚刚讲我台湾人就讲这叉饭，太干了。很炒得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裂甲的瓜，一点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哦，所以哦，我刚离开西街公甲这里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
1: 有，
2: 哎，我要那个苏盆，
1: 好喝，你要点干哦，刷卡。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啊，来三品吼，这个电工主文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0: 吼，其实吼，我看足侪啊，即、這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哦，都觉得台湾的美食很多啊，街边的小吃啦，吼，街边的小店啦，吼，夜市啦，吼，啊，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话吼，我们台湾人就有一句话讲，如果那外国人来咱台湾佚佗，吼，讲那。拍摄无好，你背十公斤倒回去哈，没有让你胖十公斤回去哈，这样我们对不起你。讲讲哦，对，背五公斤哦，安尼袂交代啊，那无背十公斤哦，安尼拍摄真对，真实的真对不起哦，交代不周。所以因为哈，咱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呐、啊，街边的美食摊位或者是夜市多啦、嗯哦、所以说、吃的算也是方便、嗯哦、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嗨
0: 你好
1: 嗨你
2: 好我问一下
1: 嗨、欸、
2: 我有关你的戒粉要吃、啊、我胃不好在吃胃肠药会喊药会感觉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哦，要讲要问产品，吼、哦，食了要分享，点讲注文，吼、哦，0800，吼、哦，775599，谢谢。

0: Hello，嘿，嘿，你好，
1: 好啦，
0: 哟哟，
1: 你个炮工的一大概当食偌久？
0: 炮工一支五罐啊，
1: 十罐对，会当食偌久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若一罐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即半年啦，啊，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爱加两支啦，嘿啦，若要一年份，嘿，有个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嘿啊。
1: 吃几
0: 顿时啊？一届两时啊，嘿，一届
1: 两时
0: 啊，吼，嘿。白白，啊，你若一尖尖一时啊，就会使；你若较足尖的，一时啊，就会使，吼，嗯，嗯，嘿，对。啊，你若要较足的，你若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管，搁一座细座的，五千的，安尼一年份应该。

0: 偷袭。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嘿、hey ，
2: 哎，我请教。
1: 嘿、hey ，
2: 你那个钙粉开过，每天这样子吃，还要放冰箱、哦、
0: 不要啦，你无多听我改回答，讲不要放冰箱。
2: 不用呀、
0: 啊。不要不要，那个湿气不好，嘿、hey ，冰箱湿气。
2: 我想说，我在放在客厅。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唔好放冰箱，嘿，谢谢，哦。
2: 好。
0: 嘿嘿。

0: Hello， 你好，嘿，小坤不见，嘿。
1: 迄盖饭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工就了去
0: 啊。啊对，所以我甲你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
1: 我食较好困嘞，啊，喙齿较用嘞，我
0: 对，
1: 盖拢嘛足大块诶，迄汤匙啊，我记啊较大滴诶。
0: 安尼你一，安尼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
0: 吼，无啊，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哎，啊，有当时啊，才买一支尔，啊，才南山个买。
0: 哦，才去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好。
1: 我哦，迄只只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诶，较水啊。
0: 啊，真诶哦。
1: 我迄个你讲。
0: 哦，够安尼哦，哦，水水水。
1: 啊，我哦，迄有迄乌斑啊吼，迄毋知是较大诶。人讲全部都几好，我只目过诶，迄目白过哦，一大乌乌吼，诶。我食食啊！即马我会国家抹酒啊！吼，诶，即马个足体呢咧，用要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
1: 哦，诶，食啦，食啦。

0: 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吼是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嗨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小君 ，Pocket，Hello，
1: 你好，这边见面哦，
2: 嗯，
1: 我要戒烟加戒烟哦，嗯，啊，你戒烟我先戒，啊，不然你食戒烟会食一个，
2: 嗯，两行做，两行。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吼，咱有啥问题，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今年姑姑那边犹太就爱跨步，八千只精神活动开始哦！
2: 我真欢喜诶，我长期伫食这个产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
3: 我无担心嘛，能管上半罐就好啦，
4: 一罐上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安尼就好啊啦，做管理啊。
3: 八千只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尾瓜来给阮孙食，啊，给伊嚼量较悬呢。
6: 今麦买得力酸浓钙粉，酸浓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尔蛋全部犹太一组两罐上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买啥物？上什么？
3: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6: 一万块五大罐。
3: 以上优台只在五月份，
6: 只有五月天。
3: 早买早享受，
6: 错过会难过。
3: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6: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啦，以后什么问题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龙虾啦，爸爸坐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款吼阿母，你就先刷款哦，阿爸哦，吼，阿爸你甲款苏鹏吼，我你讲，恁阿爸就讲，你搞咩这么做？你咩这么做？阿爸，这人迄十波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即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袂讲你讲你爱个少年嘞吼，十波，我跟你讲哦，十波人足精的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嘞吼，你就讲啊，这我我诶好心吼，啊，爸爸姐我都做这边，含妈妈姐做这边，拢款好你啦吼。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侪人，我讲食了足赞嘞。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个少年家吼，等下你若走的时，恁阿爸点点啊食吼，后一边你若回来，伊们讲，阿哥有无吼，囝阿哥有无吼？苏鹏啦哈，苏鹏，你即马要亲自到犹太啊，因爸爸节咱无犹太啊哦，吼无哦，一年一届尔尔吼，所以你得趁即马爸爸即母亲节，你甲爸爸的苏鹏先刷款起来。啊，爸爸嘛咧食钙粉对无？爸爸喙齿歹啊，恁阿爸较早咧食槟榔啊，还佫食粉啊，安尼这四五十岁，一口吼一口牙拢崩了了去啊。迄种诶，你钙粉爱互伊食，钙粉，喙齿若咧歹，酸软啊咧摇，你钙粉一定爱买互伊，趁即马犹太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搁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hey, 嘿，
7: 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好不好？
0: 哎，请说，嘿。
7: 钙粉哈，咱咪当用钙用做胶囊啊，因为迄粉的哈，它落到地壳壳落，迄钙粉是干那芝麻粉的，啊壳壳落足泡酸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哈，谢谢哈。嘿，咱就是纯，吼、哦，这纯就纯，再用粉乎你，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哦，对不？这纯唔纯，再用粉的，吼，你望会着，看会着，担会食的，望会出，吼、哦，来，谢谢，多谢，吼、哦。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8: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有一间医美吼，伊伫全国吼，哇，打全国吼，哦，北中南拢有开，哦，开足侪间诶，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哦，那个伯吉你好，
1: 诶，是小军伯吉，嘿，
2: 小军伯吉的吼，
0: 加工嘿，
2: 我等吼，有去买
0: 刷卡，嘿，诶，刷卡好你好，来你好，小军伯吉呢？
2: 哦，你一年两组无够啦，破工两组还有够。
0: 是啊，所以我是
2: 我十月二五到新啊五月安尼分两组去啊。
0: 哦，
3: 够有
2: 钱，哎，还有够。
0: 对，所以看到够啊。
2: 十月二五去中间挂号买酒水去啊。啊，讲水去哥讲无开无开门禁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十月二五无嘛哦。我从啊走去。嗯，中华出来了，然后走去红山，中华又叫买一罐，
0: 嘿，
2: 食看卖啊。隔天讲我个促销，我唔免啊，唔免看。
0: 你个气科促销？
2: 免出去啊，
0: 唔免去用出去啊，嘿。
2: 免去出去啊，出去点个滴？
0: 安尼无你看。
2: 啊，到今用炮供两组食，干袂了啊。
0: 炮供两组用食袂了，安尼哎，你啊紧款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佮干那只无清在一届。
2: 中华又叫个诶产品哦，你卖哦。真迄落啦，真合理啦，
0: 哈，真合理吼。
2: 系啊系啊，我感觉现在足久啊。
0: 好是，看到搞，看到搞好吼。
2: 谢
0: 谢，
2: 好，
0: 两组，
2: 两
0: 炮供两机无搞就对啦吼。
2: 搞不搞不搞啊，四机啊。
0: 好，哦，你爱四机哦，谢，哎，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量可有量吼，卖无搞吼。Hello， 你好，嘿，
1: 嗨 ，Hello，
4: 线下，
0: 线下哈，来好，嗯，哎，线下，哎，好来，线下，咱可以电话哦，要卡几把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嘞，你好，你好，淑君伯格，来，你好。
1: 嘿，淑君小姐，我甲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大部分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也是食。

好，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腻的就好啦，吼。胶囊我知影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啊，你就是逐天安食，一定有一挂吸收，啊，一定有一挂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袂蹲伫体内，吼。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哈。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哈，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要卡电话几摆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了，多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啊，迄条迄在人食的啦。嗯。迄条起来嘴，啊，迄条卡起来，啊，心一个卖要搞到啊，嘴短落，嘴短话，大家嘛心咧。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那要直接讲要食个有够，我3万都有够。
0: 哦，你三万有够，盖混啦。
1: 够，因为我那个食不
0: 了。嗯嗯，是是是。
1: 啊，3万那是够多，但无迄条现
0: 金。谢谢。
1: 3万我就真量啊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食个，我铺住我。
0: 3万15罐啊呢，嘿，加送三，加3罐出来，嘿。
1: 哎呀，我伫钓营，钓，食个伊拢冇去到。
0: 谢谢。
1: 八人啊。
0: 哦吼，对，好，谢谢吼。其实我家己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使我顶落来吼。我顶落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种朋友，我拢用枕头啊，家己和家己和起来，安怎去露面？转咧面家安尼露露的薄薄的吼，哦，迄落去的，落去唔通拍算吼，啊面薄薄的，哦，佫袂歹哦，红水水哦，白白哦，吼。

0: Hello， 来你好，
1: 嗨，你好，
0: 是，
1: 我要请教问
0: 哈，嘿，
1: 因为我最近哈，嘿，有去红银馆，花了两万块啊，我拄啊白过食，嘿，你讲加油，我即摆在咧看，甲一年份，安尼差不多偌济差不多。
0: 你即摆是讲钙油这种，
1: 钙油钙粉安尼，我
0: 因为哦，钙油甲钙粉一年份，我算卡叫扑街来甲你算哈，嘿嘿嘿，对哈，好来哈，
2: 钙
0: 嘿，来你好，淑君哈，扑街家，
2: 淑君你好，
0: 嘿是嘿，
2: 嘿，我买护理元素，
0: 好好来哈，稍等，
2: 你看买偌济啊？你看买偌
0: 济？你要一年份吗？

0: 谢谢刘先生，好，谢谢，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1: 你身体健康哦
0: ，Hello，Hello， 哎，莫西莫西哦，人嘞，哈，好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呀，哈，好来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

0: Hello， 你好，嘿。
1: 哎，小君呢？
0: 哎。
1: 啊，你讲迄降半罐，安尼吃了几罐啊？该分该油安尼。
0: 一组一组拢
1: 一张两罐呢，
0: 两罐上半罐一组都是安尼啊，嘿，
1: 嘿。哦，啊，四罐的。

0: 写下那
1: 你好，
2: 来你好哈。
1: 要讲医美。
3: 对，嘿，好，谢谢哈。我好，来先接电话。
2: Hello， 你好，
3: 哎，你好，哎。
1: 时间你好，我想说，能推荐给你们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内沟哦，有瓶身的啊，对，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3: 哦，我们慢慢会把那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我怎样？我怎
1: 汤匙？
3: 我汤匙慢慢的，好，谢谢。
1: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或者很好。
3: 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好，谢谢啊。慢慢我的汤匙，我那拢陆续也更改啊哈。好，谢谢。好，谢谢。
2: 其实这个问题来了，我大家在听就问，因为不是汤匙的问题。
3: 啊，不是讲什么习惯的多好。
2: 来，伊就讲这个，咱的盖粉的这个瓶子吼，因为它是有一个结角度了，有波啊，然后讲这到后面的时候，有当下那盖粉会卡。
3: 我知，我家己有在讲，我嘛知啊。
2: 卡底这个吼，
3: 卡底的盾。
2: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就简单的，我吃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3: 用白个冲诶，
2: 保证吃的刚刚，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所在你都用白滚水一瓶吼，啊，你把这个那你盖粉的干啊，这摇摇瓶，你切切切的，啊，盖啉啉的，啊，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这里让你白滚水，更加切切的吼，啊，你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粉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别用，我力量参考看啦，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盖切切
3: 了，
2: 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喝进去就。
3: 嘛有听讲咧讲讲，咱咧酸萝卜粉会当来煮，可以，
2: 可以啦。
3: 吼，煮你可以煮，煮你要吃完无菜吼，啊，过来煮过吼，咧吸收会更快。好，谢谢医生。好，来你好，
2: 医生讲个 ，Hello，
3: 你好，
1: 福建人啊，
3: 嘿，
1: 上高当时
3: 啊，五月份这个月啊，系啊，好，
1: 这个月啊，
3: 对，所以你要把握吼，嘿，好，
1: 好，
3: 莫只目睭金金啊，看火车过啊，只啊。今麦想讲，啊个早嘞吼，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诶人拢先款一批，啊得，搁中搁搁一批，啊要结束再搁一批吼，安尼好，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诶吼，谢谢。好来，咱都话讲吼，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伊被人发现讲吼，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那个。唱那个针孔摄影机，有没有那个一全国有18间诊所呢？北中南都有，全国哈，总共18家诊所，统一规格，各种统一规格哦。底下嘞哈，你侦测烟雾有无哈？人家讲啊，然后烟雾上来的迄个唱底下，哦，摄影机唱底下哈。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哈，这个设备商是这个55岁姓谢的哈，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拘提到案哈，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不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侦测的过程，啊，再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2: 这才是最重要嘛，隐私嘛。
3: 医美你知道，那几位职业的拢咧做这做那做那，对不？所以啊，这间做吼，这间的规模做全国足大哈，全国都有，总共有18家哈。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哈，这个。这个被请去了哈，系呀 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哈，啊，为什么要装那个？
2: 对啊，要理清了
3: 为什么要装那个呢？谁的主意呢？全国18家都有呢。哎呦，啊，你来去一间做医美哦，啊，搞不好拢往翕了了去呀，哈，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不知道哈。这一家还蛮有名的，三个字的哈。这个医美，他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还规模还算蛮大的哈，这间这个医美诊所哈。

0: 茂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的想着讲、嗯，好啦，今麦伊那个，今麦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吼、哦，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嗯哦、来，
1: 就相见不如怀念，
0: 系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嗯哦，相见不如怀念。好，来call in电话0800。
1: 母亲节要听啥？妈妈，请你啊，
0: 保重。对啦，要保重节啦，但是不听妈妈的歌嘿。
1: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
1: 要
0: 听妈妈，请你啊，保重哦。妈妈保重，妈妈保重。
1: 好啦，第二曲填唱啦。
0: 好好好，好，谢谢。

0: 母吼爱保重嘞吼。阿母是一家之主，真诶。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吼，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Hello， 来你好，
1: 哎、hey, ，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0: 哎、hey ，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们那个盖粉，哎、hey ，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嘿、hey。
2: 哦，好、嗯，那我了解。嗯、
0: 是，
2: 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我的阿母，
1: 想伊是叫。Hello， 来你好吼。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哎，丢高啊，哎，啊，这卡起来不爱讲话，好好，谢谢。

0: 我昨真正梦到阮阿母呢，阮阿母伫梦中真水呢，还佫真少年吼，啊嘛梦到阮阿爸呢吼，阿爸过去拢无笑容，但是我昨梦中伊是有笑容的，啊伫梦中吼，我甲伊讲阿爹阿娘吼。以后我一个月拢袂予恁十万块，真的啦！这来你好，嘿 ，Hello，
1: 阿君，
0: 嘿，
1: 你好，
0: 嘿，
1: 家来你好，
2: 嘿，你好，哎，
1: 我
2: 要
1: 拜一杯，落来落来提啊，
2: 好，你要对对落来，
0: 好，
1: 我对山顶，
2: 哦，
0: 好，
1: 要落来说，拜安家日子，
0: 哦，要哦要落来去。为山顶要落来加油
1: 去，
2: 你先打电话甲讲一下，因为你要走一转吼，你先加这个这个数量先甲大人讲哦，你落山吼，长途慢慢，啊一转你都人没物件有欠，你先打电话甲。
0: 老主顾，谢谢哦，好，
1: 我有
0: 甲
1: 讲啊，
0: 有甲讲，好，
2: 有甲讲，上重要吼。
0: 好，多谢你哦，恭喜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哎，先坐一下吼，
0: 哎，
3: 我食药啊，唔是是伤过重，
0: 哎，
3: 我按我，
0: 我坐卡，嘿，哎，哎，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Hello， 嘿，我是说，隔日印尼的，讲我无印尼手机的管理员。
0: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
4: 好啦，我要问讲，
0: 嘿，
5: 酒店你是困眠药啦，你困眠药卖个假，
0: 你讲啥？嘿，
4: 明星是明星，
0: 要帮个电话晓，
4: 你
0: 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先压嘞，啊，我节目刷了，我再跟你讲哈，好，咱节目先，嘿，你搁压嘞，卖挂掉吼，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仔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节目是由得力公司选哦钙粉，啊个得力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雪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6: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5: 家事调解先行， 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二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能够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未用就有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砖粉吼100%抓粉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来啊，好朋友哈，0800663377的哈，首先跟咱好朋友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天气吼好天啦，啊个小可热吼，啊这中昼前后啊要注意哦，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这黄色灯号，什么意思？温度会来个36度以上呢，所以爱注意哈。啊，所以讲那咱好朋友哈，尽量爱减少啊，伫外口的活动还是劳动哈，避免哈剧真大的运动、剧烈运动哈。啊，注意的哈，你都爱防晒啦，你头下太美了哈。啊，当然水分一定要补充哈，较袂掉痧。啊，另外，咱也是伫室内吼，爱保持通风凉爽吼。啊，有当时啊，即个人体啦，环境爱降温吼，比如讲，你要热风啦、电风啦，是用冰袋顶顶吼。当然，咱厝内面啦，有迄个引发住的时段人吼，啊是囡仔，啊是慢性病，或者较大颗的吼，啊是有伫食药啊吼，啊是弱势吼，啊是咱伫外口吼，伫做工课运动的人吼，嘿，啊小个关心一下。啊，当然要减少长时间伫个高温的环境哦，吼，即经热天到咯。过来吼，趣味的吼，人端午节哈，划龙舟对不对哈？这个陆上龙舟听过哈？陆上龙舟的比赛哈，今年又要开始啊！这个屏东市公所哈，在6月7号在清溪公园要举办龙舟进入趣味活动哈。啊，这个屏东市长周佳琪的表示讲哈，这个端午节哈啊，无要在水的顶头划龙舟啊，但是用个陆上啊划龙舟，每一年举办哈，哦，真济人拢真热烈参与，然后啊，因为吼这赢的人吼用个摕到吼。袂歹奖金啦，这里开始吼会使报名哈，每一组拢有限30对啊，你啊吼，额满的截止啊，啊若有兴趣的吼，就紧去报名安尼吼，敢那第一名吼，每一组的第一名敢那是30000块哦吼。

0: 好来哈，他都啊，好朋友哈，这稍等嘞，我稍个接一下哈。好来，苏女士啊那，
1: 喂，嘿，你来请教讲嘿，
0: 你讲啥？你讲啥？袂啊，完全袂哈，嘿，哈，嘿拢无要紧。嘿，拢无要紧，嘿嘿是，好 ，OK， 好好好好，后摆打电话来，我报关的期间卡来，好 ，OK， 好好，谢谢，好好好，好来，好朋友哈，啊，新会护理师啊，伫讲话时阵哈，好，啊，咱那是要来请问什么代志哈，啊，是要查回啥，啊，咱就利用报关的时间卡来哈，啊，我伫讲话时阵，今日有当时今日去打断安尼哈。后来安尼，佫继续甲咱好朋友哈啊报告哈，报告一个，讲到这个龙舟，陆上龙舟哈，在屏东这有趣味啦，安尼一个特色啦哈，啊，若要报名进去哦，第一名30,000嘞哈。后来啊，佫来哈，讲到这个气候，咱拢讲啊，这个地球吼已经暖化嘛吼，气候的危机吼嘛带来这种吼海啸的风险咯吼。去年八月吼，阿拉斯加有一个山吼，它崩起，你知无吼？啊，这个、石头哦，哇，这崩山嘛，就落在这个峡湾内底吼。有一个吼游轮常常去遐佚佗的，这狭长的水域吼，煞引起吼真大的海啸。啊，这就是讲吼，本来是有一个冰川呐，吼协助吼，甲这块石头吼，算讲甲支撑嘛。伊本来有冰川，结果迄个冰哦，熊熊退缩，你知道？嘿，暖化，啊，这冰一直融去，哦，啊，这个峭壁吼的底部煞造出来，熊熊刷。山就崩落去，崩山吼，啊，落去这个峡湾内底，啊，峡湾内底就是长长嘛，吼，啊，矮矮啊，安尼吼，吼，结果安尼吼，偌恐怖呢！你会使想到讲，嘿，海啸会浪有偌高，481公尺哦，481公尺哦，你看台北101吼，大楼的高度是508，哦，这已经特别来到。台北101遐尼高的海啸呢，有惊人无？吼、真恐怖吼、好，安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这是有记录以来哦第二高的海啸啦，第二高的吼。好，啊，佮另外就是讲吼，大家拢有诶，真侪人真爱算去算游轮嘛吼。啊，游轮袂歹啦吼，啊，游轮嘛是真高级的一个佚佗的方式吼，因为你。坐船那顶，你唔免逐工哩换迄个旅馆嘛，对不对哈？啊，而且较悠闲，哎、啊，就敢那住喺一间即个五星级饭店咁款哦。但是吼、哦，真的有一点恐怖啦哈。挂着荷兰国旗啊，诶，极地探险游轮咯哈。哇，我咧讲，那即种诶哈，即种诶哈。去个极地去探险的这游轮哦，这种贵松松，吼、哦，这好吓人滴算的吼。啊，这个红迪亚斯哈，最近传出这个汉他病毒的群聚感染哈，目前已经造成吼三座客吼已经过亡去了哈。啊，过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 WHO 哈初步来调查哈，讲这个。过往的人吼，伊哩要坐船啊，进前吼，其实都已经感染嘛，吼。啊，当然无排除讲吼，这个病毒吼是有人传染人这种高度的风险吼。所以这个世界吼，卫生组织吼已经吼介入吼来调查啦吼。啊，这个、红迪亚斯号吼。是对4月1日对阿根廷的乌斯华亚哈这个所在哦来出发的哈，啊，伊要穿越大西洋哈，前往这个维德角加呢哈，船顶呢载差不多150个载客，吼，啊个船员呐，吼啊，当然，头一个发病是一个70岁荷兰籍的查甫的，吼，4月6日就发生。发烧啦，头痛啦，闹啥等等吼，啊，然后就喘气喘不过来啊，吼，啊，第11号吼，伫船顶就过往去啊，吼，啊， 死亡的这三个里面吼，目前到这个荷兰的男主吼，69岁的某吼，是确诊感染到汉他病毒啦。好，而且四个里是伊陪因翁的遗体去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上岸的时阵已经出现这个胃肠的状况啊，然后25号去飞到迄个约翰尼斯堡，26号就过往去啊，哈。啊，5月2号佫第三个死者啊，哈，是一个德国籍的，哈，是伫船顶哈，啊，过往去哈，啊，看起来嘛是感染到这个汉他病毒安尼哈，除了这三个死者遗族外呢，还佫有两个哈。曾经在这个游轮的坐客，目前分别送去约翰尼斯堡跟苏黎世去住院治疗。另外有三个已经疑似病例转机送回去荷兰了呢。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示说，这对荷兰的阿婆坐去这个洪迪亚斯号的时候，就有去这个南美洲包括阿根廷这里铁头过了。所以说阿根廷卫生部4号公布，哈，阿根廷今年已经有通报42例汉他病毒新的病例啊，好，而且个这个丘布特地区有一个哈，看起来是家庭，规家伙啊拢感染，哈，所以讲疑似有存在着人传人的这种情形，哈，真恐怖。啊，其实好朋友，你知影这个汉他病毒哈，目前哈无疫苗，通啊预防。吼，啊嘛无特效药，拢无，伊即马就是支持疗法啦。嘿，你若闹小，我落你止下药啊；啊，你若发烧，我落你组织发烧的药啊，安尼。吼，就是支持你的生命安尼安尼啊，其实无有益的吼，所以就死亡率拢来个一半吼，真恐怖安尼吼。吼啊，但是这个问题嘛，我考虑到一点，你知无？像。伊这是游轮嘛吼，啊像进前 COVID-19 的时阵有啊，吼嘛是一台游轮吼，啊都、就是顶头感染啊，规个拢隔离吼，啊你像这个嘛是，这个荷兰的吼，这一艘游轮吼，拄啊发现的时阵，因啥物憋出来，就是因为船顶吼，船顶在无法度落船嘛，啊结果。因拢足惊的嘛，足惊讲船顶知影有人过往去，佫是汉他病毒吼，啊，所以有人就是伫网络上吼，伫遐伫讲啦，伫遐安尼导出来，啊，后尾大家才知影安尼吼。所以讲，真的有些时候，哦，坐游轮哦是真轻松啦。啊，若最近拄着这种疫情的时阵吼，这规台船啊拢变疫区啊，真恐怖吼。好，来看吧，讲讲663377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哈。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哈，加班红最多哦。

0: 进攻格。
1: 尤其是咱好朋友啊，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台湾国际挑战赛得到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
2: 五星级金牌师傅郭嘉宇师傅、啊、他曾经是假日饭店的行政总主厨，比赛得到的一个冠军馅饼。日本经济日报报道了，调查300位的活到100岁以上的百岁人类，他就问你最常吃的食物是什么。经济日报是报道出来推翻我的想象，我本来讲不是吃鱼啦，佛就是吃什么纳豆啦，日本人喜欢吃纳豆就吃鱼。没，所有的300位人类调查，第一名最常吃的食物就是猪肉，就是第一吧。猪肉其实它含有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B， 尤其 B1 很丰富，它有丰富的铁、丰富的锌，还有不饱和的脂肪酸，里面有宜兰的三星葱，宜兰三星葱还有维生素 A， 有维生素 C， 有维生素 K， 有叶酸、钾、膳食纤维，它还有大量的植化素跟胡皮素。高丽菜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叶酸、膳食纤维，而且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把这三种食材做起来了之后，负40度急速冷冻的时候，才可以做最完美的一个冠军馅饼。郭嘉宇师傅的要我来这边给所有的听众爸爸妈妈做一个承诺，然后师傅说今天你收到的每一个馅饼都去是他去参加台湾国际厨艺挑战赛得到的金牌冠军的金牌的馅饼的味道一模一样。我前一年才去五星级饭店那个港式餐厅吃那个馅饼，差不多被几百口。我们这一个馅饼的话，其实我卖得很便宜，在我们官网的话，一袋30颗，我们卖1500块钱。今天挺好哦，量真的不多，因为现在所有的食材真的都涨价。我拜托所有的爸爸妈妈，一辈子你要吃过什么叫做金牌的冠军馅饼，让80岁法国的米其林的评审吃了之后会感动，说是他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个饼类的东西。今天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一袋30颗，30颗我们外面就是1500，2袋60颗外面是3000块，3袋的话90颗外面是4500。今天给大家3袋90颗，今天只卖你1080块钱。
1: 有这时段，郭嘉宇师傅特别挂保证的，你今仔日收到每一个葱肉馅饼，拢甲伊去比赛时阵得到金牌冠军呢，绝对一模一样。阿爸阿母啊，咱一世人看怎嘛都爱食一摆，虾米叫做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何必90岁米其林评审食了会感动的？恭喜伊一世人所吃过上盖好食饼类的物件呢！今仔日快闪3包，原本4500块，咱电话卡内只要1080块，平均册价一粒只要12块，让你吃到国际比赛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这特别快闪呐，甲百货公司同款吼。熊熊10分钟，只有这10分钟内吼，啊，用个抢到的快闪价钱吼，啊，咱提供30桌，30桌的了吼，一定要先抢，先抢先赢哈，啊，这是吼国际吼，这个台湾国际挑战赛得金牌吼，诶，吃看卖呀，是安怎有在得世界冠军的啦？你收到的每一粒哦，拢甲这郭嘉宇师傅吼、哦、去参加比赛，得金牌冠军那个馅饼吼，迄味道都是一模一样，有够好食的，你知无？外口五星级饭店的馅饼吼，一粒爱100块啦，吼、哦！啊，咱今仔日这其实吼、哦，平均再给你个算，一粒无够12块，起码超商买一粒色的鸡卵都爱15块啦。吼、哦！啊，咱这一粒无够12块，就世界冠军嘞，看怎嘛，食一摆看卖，对不对？吼、哦，趁优惠个体，啊，你像讲即马天气渐渐啊热啦，吼、哦，有当时啊，吼，哦，安尼也要出去买只便当，热啾啾啊，无想要出去，咱厝内边放者，随时你就有法度甲蒸起来食，好不好？吼、哦！就好诶啦，因为即组你甲厝内传咧吼，下尾食都有呢，吼、哦、做正顿也好吼、哦，啊咱吼、哦、做即个早顿嘛会使，啊要摕来做宵夜，是做点心，囡仔下课顿来要何方吼，先煎两粒包互伊食，安尼嘛会使啊，对无吼？用个食饱个，用个食卡，吼、哦、做正顿做宵夜做点心拢好，为虾米？即、這个吼、哦。皮吼薄薄薄啦，啊有够济，你加落去伊是会爆浆的哦吼，拍败全世界200外个国家的主厨， 丢金牌，吃看嘛，吃看嘛，哦，啊，这你今仔日哦收到每一粒馅饼，拢甲伊去比赛时阵，郭家瑜师傅去比赛丢冠军的哈。一模一样哈，一世人嘛吃看卖呀，哈，安怎是世界冠军呢？安尼好不好？只有三十个名额啊，哈，最后你和领导提出来了，后拢免退兵哦，直接放在顶哎，哈，哎，这个锅子上面哈，啊，你个蒸两边切切，安尼就用个吃，哈，啊，你若讲我用气炸锅，啊，就是190度，一面用8分钟，冰面搁3分钟，安尼就会使啊，哈。材料比人较好啦，面粉吼，面粉是这诶贵三倍的迄种面粉啦，吼，加鹅排，而且我咧讲，你外口无法度食到讲吼，迄个外皮迄个面粉遐尼好食，为虾米？人伊是用高筋、中筋、低筋的面粉吼，黄金比例去调起来，所以你加落去有口感，甲人无。

0: 好，来啊！你电话提来哦，哈，卖挂断，阮小姐甲你处理。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今仔交代后日让你收安尼哈，十二块，十二块，一粒十二块那呢，互你食着吼，世界冠军呢，世界冠军呢哈，世界冠军掉金牌葱肉馅饼哈，用的是台湾猪吼，啊，过来高山的冠高丽菜，啊，个宜兰的三星葱哦。嘿，来林先生，你也贵州？个咩
1: 馅饼呀？
0: 嘿，馅饼你要几张？
1: 一组，
0: 嘿，一组才一千零八十万呢。
1: 我叫两组啦。
0: 好，两组哈 ，OK， 好，谢谢你，奥利修哈。
1: 好，姐姐，姐
0: 姐。马健，我你是泰山家，我叫主记哈，谢谢。
1: 泰山
0: 家。嘿嘿，加五五，谢谢你。好来，嘿，啊，贵利亚记。
2: 有。
0: 嘿，啊，你几组？
2: 一组偌济？
0: 好，一组一千零八十，
2: 一千零八十哦。
0: 嘿啦，加摕几组啊啦？
2: 安尼摕两组。
0: 两组啊哈 ，OK 好，后日收啦哈。好好好，谢谢你。啊，你食过嘛？对不对？
2: 嗯。
0: 来食过嘛？哈，好食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嘿，天福，天福刚大哥，天福哥哥。
3: 对。
0: 嘿，啊，着你啊啦嘿。
3: 也知
0: 啊。哎呀。
3: 迄个，
0: 系啊，我先过会用算安尼。
3: 啊，
0: 一组吼 ，OK 啦，好好，谢谢你。我知啦，系啦，你到东山乡家哈 ，OK， 好，谢谢你，好，奥利修哈，好，明华，
4: 嗨，
0: 啊，一组哈，好啊，奥利修会使哈。
4: 啊、好
0: 好好，谢谢你啊 ，OK 哈，好朋友，赶紧赶紧哈，后手剩十三组那尼啊，吼，脚手尾抢未着哈，抢未着，并无后悔哈。Hello， 来，咱来几组？哎，
5: 我
0: 要爱一组。一组哈，好啊，阿里修嘿。
5: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来看吧，看看零零三三七七哈，这抢的哪咪无啊哈，啊，所以讲哦。一定爱紧，脚手爱美，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我跟你讲，一粒才十二块那尔啦，啊，十二块那尔，吃着世界冠军的啦。哈喽，来嘿，松德大哥，你的几组？
6: 要一组，一组。
0: 啊，好，哎，拜六给你收。
6: 拜六下午。
0: 好，我给你下给你啊，哈，谢谢你，呵呵呵。好，来，啊，咱来几组李慧啊？嘿，李慧，你的几组？
7: 啊！你
0: 落大粒
7: 吧？
0: 我你讲哦，咱就是吼，一袋有九百公克，差不多三十粒安尼吼。
7: 我等下一粒的讲这个。
0: 我来跟你讲，一袋九百公克啊，三十粒安尼吼，嘿。
7: 哦。
0: 嘿嘿，好，啊，你要几组？
7: 来来来，加食一组来，我需要食看卖啊。
0: 好好好，啊，你落迄落。奥利修啦，哈 ，OK， 谢谢你哈。好啦，天丁哥哥。
8: 我
0: 做。好啊，奥利修嘿。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总共只有三十组优惠，所以你得赶紧安尼好不好？抢完就无啊，安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最主要就是材料好啦。其实哈，你有伫咱咪咪啊笑哈，伫搞代三遍你就知呀，咱拢真注重这哈，咱拢甲你。敬哦，敬迄个真好，我叫我弟家的介绍。Hello， 嘿，傅先生啦、啊，嘿，你要几组？喂，傅先生，
9: 几组？
0: 好好，奥利修哈，谢谢。
9: 嗯，
0: 好来，阿咱高阳家的要几组？
10: 猪肉馅饼一组。
0: 好好，奥利修哈，谢谢你，哈哈。好来啊，美丽小姐，美丽小姐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奥利修。好来，阿咱来几组？
11: 喂，
0: 嘿，你要几组？
11: 一组啦。
0: 啊，好。
11: 你用出？
0: 哈？用蒸的较香，用蒸的较香。
11: 啊，蒸的要蒸偌久呢？蒸一
0: 日。啊，我就跟你讲，蒸两爿恰恰安尼就会使啊。你吼，莫用大火，焖焖啊火，安尼蒸两爿恰恰就足好食的，哈。
11: 啊，内底就是熟的
0: 哦。当然，当然，哈 ，OK， 哈，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赶紧，赶紧啊，哈。来嘿，小子啊，嘿，你要几组？嘿，你要几组？好，一组。哦，好好好，安尼，后日让你收哈，谢谢你。
11: 一包，
5: 一包好吗？
0: 我给你写一包哈，我好，谢谢您。啊、好，来阿兰来几组嘿？
5: 一组。
0: 哦，好，陈大姐，我跟你讲一组后日收嘿。嗯、哦，谢谢你。嗯、好来，还数。

0: 哦，拍摄哈，好来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哦，赶紧赶紧哈，咱一世人嘛，食一个啊哈，像哦做诶吊水盖冠军的哈 ，Hello 嘿，诶、云珍小姐，
1: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什么护膝还有吗？
0: 我跟你讲哈，你打这个我等一下叫我们小姐打给你好不好？叫她查一下打给你好不好？
1: 应该很好穿，我想要再买。
0: 我知道很多人都来问哈啊，但是我不知道抢完了没。
1: Okay, okay.
0: 我叫小姐打给你好不好？
1: 好
0: 啊，你是云珍嘛哈 ？OK
1: 啊，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阿恁咱哪听歌，等会继续看阿恁好不好？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燃烧吧火鸟，嘿，我怀念高凌风嘛，听看麦啊。

0: 来哈啊，这是燃烧吧火鸟哈，高凌风后天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朋友哈，新闻护理师的岗位也是咱的曝光这期间哈，电话你都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咱拢有客服人员来给你服务啊哈。啊，讲到哈，这囡那边那驾驶吼，讲较歹听，讲即马囡仔真侪拢欠驾驶吼，大家性格无一对好安尼吼。啊，有诶吼，下下拢有迄种霸凌，学校校园霸凌嘛，对不对吼？我咧讲，人新加坡管我严呢，新加坡针对着校园霸凌咯吼，推出全国统一的处理标准。2027年开始吼，下下用个针对吼严重违规。9岁以上的查甫的哦吼，查甫囡仔哦，9岁你呐，9岁、10岁总共款哦，藤条鞭打，新加坡迄鞭刑是毋足恐怖的，即马吼，你这囡仔啦，家己下下霸凌其他的同学吼，要鞭刑咯吼，啊，查甫囡仔都无啦吼，查甫囡仔都无啦吼。新加坡的教育部吼，伊显示讲，2021年到2025年，校园霸凌通报吼，愈来愈多，所以讲宣布2027年吼，要全面即个反霸凌吼，甲纪律吼，即个代志吼，啊，即个新的规定讲吼，你呐吼，小学4年以上啦，吼，就差不多9岁囡啦。你若严重违规，还是讲你学校霸凌有这种伤害性的行为，学校你会当给伊留校查看，嘛会使吼叫伊吼5天至14天袂使来读册，甲停学吼，过来用藤条甲鞭打安尼啦吼。嘿，啊你若头一摆违规吼，拍一摆，吼啊你若累犯吼，会使甲你拍3次安尼啦吼。哦，真恐怖吼吼。你看人喺新加坡吼，教囡仔教甲遮严着安尼吼。啊，当然这是希望讲吼，即马知影讲遮严重吼，或者囡仔吼。心内先有个警惕啦吼，较袂讲吼，性地来吼，啊你欺负别个同学安尼啦吼，啊当然，即、這个4月底时阵有一个法国的青少年啦吼，因为吼去捡迄个自动贩卖机的数供了，佮佮扛倒转去，人因安怎呢？两个罪哦，吼，相关刑的2年的有期徒刑。你看，因这教囡仔是毋教甲遮严格着吼？好啦，啊，咱嘛小了解者安尼吼，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
1: 进攻格。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100%纯抓粉的胶囊。
2: 咱这个纯抓粉是咱台湾第一间的 GMP 的有效大工制造，一起专门灭菌处理，安全卫生。无化学西药，嘛无重金属，食了会安心。啊，过来就是伊是纯食品，天然无负担，100%纯正抓粉，无含着这任何西药，无这个化学的添加，嘛无这个人工色素的添加。而且以这个100%目镜抓的应用价值来讲，有丰富的蛋白质，啊，过来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佮较低胆固醇。啊，伊本身来讲，有这个高单位微量元素，就是钙、铜、磷、钾、镁、硒等多种矿物元素。比起你这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嘛，足侪，过来包含着咱人体必需的八大这个人体氨基酸。硒是咱帮助咱这个提升免疫力，对抗咱排面真好的这个
0: 补充的一个营养素。
2: 咱做这个抓粉来讲，咱坚持用100%目镜抓原料目镜抓。肉少骨头多，所以讲一般来讲，伊含钙质是真高的。而且咱伫做这个抓粉来讲，咱有气头、气尾、气内脏、气这个皮，所以讲咱伫食来讲，就是得到肉甲骨伊本身的营养素。而且伊这个钙质有偌高，你知无？伊就是伊的本身，咱讲的100mg 来当吼，伊会当等于是咱食103杯牛奶的含钙质。所以一般来讲，咱的人体若欠这钙质，囡仔大人要长骨啊，是老是大，拢这骨质疏松，来咱食那抓粉拢真好。过来就是咱是头一支经过的 PEACE 制药厂生产的抓粉，又经过 SGS 的足侪合格的检验，而且又符合着华盛顿公约、农委会啊，过来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所以咱你食的绝对是合法进口， 而且本身拢无偷懒，100%的这个纯抓粉数量其实是真少哦，因为全世界拢爱用分配，咱待会当食到这100%纯抓粉是咱真好的福气。伊一盒内底是30粒装，原价是1780元。
0: 但是陈经理，咱家咧做快闪咧，你今仔来广告一定爱予咱优惠啊！
2: 是，安尼无安尼，我就讲，咱今仔日两盒予大家2980元。
0: 但是我感觉这物件真正我要加买一挂，安尼会使算够较俗的无？
2: 好，安尼无，咱加一个900元，等于是我阁送两盒予你，4盒3880元。
0: 你的意思就是讲，四组的两盒2980元，那加900元，阁加两盒，就是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
2: 是，
0: 赶紧哦，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633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个提哈，啊，这物件吼真稀罕，这物件真稀罕哈，全世界哈。全世界吼是用分配，你知无？这合法进口的吼，头一支经过批示的药厂做的，那是用做药的精神、甲做药的规格给做出来的哦。吼，啊，这个物件吼，最近的伊有个起头、起尾、起皮、起内脏哦，啊，而且伊个做吼小分子的，已经耐米化的对啊啦，吼，嘿，唔是讲你去吼，我来去也只啊食一啊抓肉，食一啊抓汤。吼、哦，迄种会伤冷，啊，这袂，咱这耐米化，吼、哦，啊，这吼、哦，就算讲，哦，我胃无好，胃常常丢起的人，你来食拢不要紧，吼、哦，啊嘛袂伤冷就对啊，吼、哦，啊康巴食效果上好，吼、哦，啊，这中医是认为讲，吼、哦，全是入肝脾，吼、哦，两经啦，吼、哦，所以讲，吼、哦，你若在食这个时阵，吼、哦，气陷，吼、哦。嘿，这肝脾的气陷吼，较会充盈啦，较有够就对啊啦吼。所以讲，你讲我肝无好的人吼，啊当然吼，嘿，来吃这最好的吼，因为这帮助解毒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吼，本身呢吼，啊伊吼会当好你的这内分泌较稳定，调节这内分泌吼，内分泌啦吼。啊，所以讲吼。你讲啊，我有糖分，敢袂使食？做你来食就好诶。有糖分诶人，则惊迄空嘴袂收缩，对毋对？你即来甲食吼，嘿，收缩较好势好势，吼、哦，真好哦吼。啊，过来吼，有诶人大便较无你顺诶人吼，有当啊，我垫规去便所垫规包，对毋对？你来食这嘛，足好诶吼、哦，因为吼、哦、抓粉是入肝经吼，帮助即、這个胃肠吼叮当。肠胃的蠕动啦吼，所以吼，来，咱来吃吼，拢足好诶吼。啊，像做伊内底嘛，啊，够迄个硒吼，硒元素，这较稀罕，因为这个硒元素吼，帮助咱有活力吼。啊，所以讲吼，你会发现讲吼，我较有活力哦吼，拢较袂歹。啊，所以讲吼，像有人较容易感冒这种体质吼，啊，你甲减少安尼吼，哦，非常好，非常好吼。啊，你讲啊，我困袂去，啊，我真容易失眠呢。你来食这嘛真好，为什么？伊内底有镁啦，镁这个吼，会当吼咱神经较稳定吼。啊，你若有滴吃啊，你会发现讲，你加困足好个呢吼。啊，所以讲吼，好比有趁优惠吼，咱来个提0800666337七哦。赖大哥，
3: 大哥，
0: 大哥好，大哥你电话听嘞。好来，好朋友吼，你今交代后日落去收哈，0800666337七哦哈。啊，康宝家效果上好哈。哦，就讲有个人吼，哦，你讲吼、哦，我皮肤无好，哦，有诶无好到什么程度，你知影无？牛皮癣呐。失禁啦、啊！这种慢性皮肤病吼，不时就去聊聊，搁足艰苦的，对不对？《本草纲目》的讲吼，抓粉会使清热解毒吼，《本草纲目》有讲哦吼，抓粉会当清热解毒。你来食这個，食这个营养会当帮助吼，咱身体吼清除这個毒素吼，所以真好。伊内底就是有一种氨基酸吼，帮助咱毒素应该代谢更快吼。像即卖人，你讲吼啊，空气也无好。啦，水的污染啦，哦，甚至咱你用的湿布啦、沐浴巾啦、洗头毛粉啦、洗衫精啦啥， 哦，啊，这拢有环境毒素哈，拢有金皮毒哈，甚至有诶，啊，咱有伫食药啊的人哈，像真侪阿公阿妈，你拢有伫食慢性病药啊，这拢有药毒，药毒嘅残留伫咱嘅身躯内底，但是啊，你都无好对皮肤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讲，哎，我皮肤拢介无好，我定下伫起痒，对唔对？我甲你讲，即组你来甲食哈。Hello， 来嘿。张大哥，嘿，阿弟贵庄，
3: 不是啊，我朋友没有啊，之前不是那个两位主持，现在没主持啊。
0: 我跟你讲哈，你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后来那贵庄，喂，嘿，你贵庄，
4: 馅饼
0: 啊，你不要馅饼哟，哎，你稍等我给你下载哈，哎，你是0912这支嘛哈，好啊，后日收会当哈，
4: 哎。好，
0: 你后礼拜二，拜二，我先。你要后礼拜二吼，后礼拜二是12号哦吼，5月12日吼，给你写好，嘿嘿。
4: 啊，你未使，未使，未使。
0: 啊，不安啦。
4: 后礼拜三好啊。
0: 安尼13号吼 ，OK 哈 ，OK， 好好，安尼好，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哈。好来，空不空空聊聊3377的哈，等我个卡这里用哈。啊啊，有个人讲哦，哎。我有关节炎呢，啊，我有伫食慢性病，伊话敢会使食迄，做你个食，会当食，会当食。啊，有人讲哦，我胃肠无好呢，我常常胃胀胀呢，吼，胃无啥好呢，敢会当食，做你个食。咱这是纳米化小分子的吼，食落就会吸收，吼，唔是像你讲叫我来去迄落夜市啊食一下抓肉，无同的物件，吼，吼，啊，这好朋友吼，赶紧咯，吼，啊，囡仔嘛会当食呢。吼、哦，你即马你卖看即马囡仔，细小啊食济吼，素食食济，吼拢挑食，拢厌食，对不对？吼、哦，其实吼，伊即个物件吼，咱今甲你介绍济，吼、哦，伊会当提升囡仔吼，伊自我保护的能力。吼、哦，啊，所以讲吼，即组囡仔来食真好吼，啊，咱这吼你放心啦，全面拢做灭菌处理啦，伊是纯的食品，加一个成分啊，尔拢无甲你套烂别项啦。吼、哦，伊这就是100%目镜蛇去做的蛇粉，高单位的微量元素哦，钙、铜、镁、硒哦，满满满，吼、哦，100%目镜蛇的原料，起头、起尾、起内脏，我跟你讲，这是合法进口的哦，全世界是配给的哦，所以你今仔日吼。提着好去，哈，头一支经过 peace 的药厂的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来，吴雅琪，
5: 哟，你好，
4: 哎，好来，
0: 电话听了，好来，好啊来，安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啊，咱拿来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吼，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好，安尼继续甲咱好朋友吼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吼，你用大作安排安尼好不好？好来。听一下夏川里美所演唱的哦。

0: 讲嘿，啊，你要来几组？你竟然我即马爱讲话啊！我这歌播完了，我嘿。哦，好 ，OK， 好啦 ，OK， 好，好 ，OK， 好，拜拜，嗯。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卡做利用，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曝光期间哈，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啦哈。好朋友哈，咱厝内边有当下有一挂事多哈，最近爱注意一下哈。高雄哈，一个75岁姓齐的妇人哈，一天哦胖无两摆，吹无。回去的路啦，吼，出去其他路哭哭行哦，找无因家的门口埕啦，吼，啊，这是这个基丁家吼分住所的警察吼，刚一刚内底吼，两摆去找这个吼，惊到唔知路的富人郎，这个细市的富人郎哦，75岁安尼哦，当天哦出门哦无回来。吼啊！警察巡逻的时阵吼，啊，经过中洲三路，看伊讲一个人坐喺这个公车亭吼，啊，规个面吼，安尼真惊吓，安尼很神情很彷徨吼，问伊吼，嘛无法度真清楚讲出伊的身份呐，吼啊，结果呢，这个妇人人佫无带手机啊，啊嘛无带迄个爱心手环呐。哦，啊，所以吼、哦，这警察真好心呢，当地里面吼、哦，一个去查，一个去问，啊，才问到吼、哦，啊，查到伊的身份，啊，通知讲哦，因翁吼姓吴的先生吼、哦，啊，因翁83岁啊，吼、哦，啊，才甲带回去安尼啊，吼、哦，那才讲伊讲暗时，这户人人佫家己佫出去啊啦，啊，佫无回来啊啦，啊，因翁哦，哦，急甲安尼吼，警察马上哦。我开始去找，吼、哦，找差不多一点钟就找到啊，吼、哦，同款哦，吼、哦，伊个律师，吼、哦，甲处理这個案件，这個、警察，同一个警察甲找到的啦，吼、哦，啊，这个骨三分之一好用吼、哦，咱厝内边你若讲有长辈时段吼、哦，咱家属应该爱随时注意吼、哦，伊日常吼、哦，起居啊，佮有这个当时出门下吼，上、哦、好是卖互伊家己一个人出门啦。哦啊、最主要就是讲，即个有当时啊吼，你也无可能讲一个人24点钟甲关条条，你也无可能讲甲绑条的绑个你的裤底啊，对不对？吼、哦、啊，你像这个案例，因翁83岁，伊75岁啦，啊，迄个83岁啊，讲啊，最近的伊嘛无法度安尼24点钟甲看条的，吼、哦、啊，即当阵啊吼，拜托个。你的厝内面的电话啦，联络人吼、哦，这资料你甲放在伊的落地啊，吼、哦、啊，带一个爱心手链还是项链顶头哦，有迄个联络的足迹，吼、哦、啊，过来厝边头尾吼，小拜托者，吼、哦、啊，看伊出去紧甲我讲者安尼啊，吼、哦，嘿啊，真的这个是吼，厝内面咱那是有事多的吼、哦，这个真的是爱小注意者安尼吼，啊不吼、哦，你也胖无去吼，像这有吹灯啊，阁好呢。啊，那无吹灯来吼，外口伤热伤冷，还是叫野狗咬着，还是安怎，拢真歹讲呢。吼、哦，当年嘛有真济安尼出去吹无的，结果落尾吹无呢。吼、哦，啊，所以讲咱厝内面有时段吼，啊，拜托个小甲注意者安尼吼。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吼，今麦所收听的是 BB 阿九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个，提供着各侪品牌，包括讲些好物件，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的物件吼，以破万价上加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2: 台湾第一 peace 制药厂制作100%抓粉胶囊，以本身来讲通过着 SGS 多项检验合格，会当帮助咱人体补充着各种的蛋白质、干蛋白质、钙质，啊，佮有这多种微量元素，不分年龄，大人、囡仔、细汉的，啊是时大，拢会当食，帮助咱身躯的毒素快速排毒，而且安心，无副作用。而且连这个孕妇马都会当吃，一盒内底有30粒的100%蛇粉胶囊，原价是1780元。
0: 咱是上盖新的科技保健纳米小分子，纯的哦，100%纯的抓粉哦。伊内底这珍贵的呢，微量元素卖讲啥啦，真重要一个硒元素有无？咱呐较无想要生头发尾，生遐有诶无诶， 这个硒元素就很重要的。再来，这个钙质它是牛奶的103倍哦，所以讲吃这个东西调整体质，补充钙质，可以当养颜美容，给咱排毒哦。趁今仔当地优惠100%纯的抓粉的胶囊，这拢袂超出一盒有30粒，1780块。今仔日咱的优惠快闪，小组的2盒2980块，大组的4盒只要388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0800663377。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来消费。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啊，叫咱去做兵啦吼，趣味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啦。啊，其实像即马吼，真侪国中生啊、高中生啊，是去做兵的吼。真侪拢生烂条啊，你知无吼？啊，有诶吼，有迄种异味性诶吼。哦，啊，真侪安尼又搁伫播吼，有播就较好啦，啊，无播就无效啦吼。包括有个人生肾啊，对不对吼？讲实在吼，有当时即个皮肤吼，因为即个无好吼，像讲打肾就好啦。啊，皮肤的表面拢干去呀，吼，细胞无法度换新嘛，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为什么古早时代吼，阿妈拢话看你皮肤无好啦，啊，臭头烂耳啦，洗条啊子啦，吼，啊，是讲洗肾啦，吼，啊，是讲有皮肤病，哦，拢抓去迄个夜市啊去食迄个抓汤有无？有无？你捌食过无？吼，啊，其实吼，有人是讲啊，惊抓。食迄抓汤吼，会凝底就对啊吼。吼，啊，即马有新的科技啊吼，萃取纳米化吼，啊，就好吸收，就袂迄种伤冷的问题吼。后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拢会当卡来做询问哦吼。好朋友，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二十四点钟电话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哦，哈啊！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哈，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个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公告给市面上个介绍，提供咱好朋友哦。而且大家拢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有讲到。阮老爸就是爱啉、爱叫、爱飙。阮老母一啉再啉，为着出来常常觅空财金。做人大志的人，常常就去隔壁庄的小妹遐，也就是阮阿姨去遐借米，借甲阮妈妈会起歹势，就毋知欠阮阿姨偌济米呀。为着我甲小弟的腹肚，阮妈妈同款是继续面皮结合厚厚，常常去拜托阮阿姨。虽然阮阿姨带念着因姊妹啊，正长的娘娘，若讲着疼阮妈妈是疼到底啦，拢无一点仔怨言。伫我十岁，阮小弟七岁迄一年。我想阮妈妈认为伯伯两姊妹啊，伫个共一个环境、一个家安尼大汉，安怎命运会差遐尔济？一个一年365天，不管是米样啊，拢定空空。会记得我放暑假休暖时阵，雨水积啦。有一天，天公伯啊，袂输伫倒水咧。大雨落过了后，天色是暗暗暗，阁落雨绵绵。阮妈妈表面上无啥物故样，心内已经对阮爸爸忍无可忍咯。伫个绝望的情况下，惊人怀疑啦。所以头伫一顶草犁啊，假做要去挽山菜，结果是去跳阮厝后的大圳沟自杀。当天暗时啊，只有我甲阮小弟伫个厝诶，我以为阮妈妈又搁去阮阿姨因兜借米啊，拄着落雨，煞伫个阮阿姨因兜过一暝。第二天，我甲阮小弟去阮阿姨因家要找阮妈妈，才知影讲妈妈无来阿姨因家啦。
当当阿姨提两袋米，非常紧张，带我甲阮小弟回去厝的，才知影警方甲船长已经来阮厝的了，通知因找到阮妈妈的遗体。我甲阮大姨也是大哭失声，但是根本无法度来挽回阮妈妈的性命，先交予官听啦，然后才由船长发动砖头的幼稚替阮处理这件阮家门的不幸。上届予我一世人难忘的，就是村长甲警察来阮家通知不幸的消息。回去无偌久，日头就伫落山了，家家户户祖庙伫咧喊爱囝的声音，更加予我触景伤情，加添我的凄凉。我知影阮阿姨嘛有两个查某囝，一个八岁，一个六岁，嘛拢需要阮阿姨替因来发劳东发劳西。但是我足惊阮阿姨离开我甲阮小弟，要返去照顾我迄两个表小妹。好佳哉哦，阮阿姨家己开嘴讲，阮表妹拢去因阿姑甲奶妈因家啊。阿姨讲，伊今仔日下昏要甲阮做伴，一直等到天光，阮爸爸回来。结果阮爸爸第二天透早才回来，看到阮阿姨哪会伫个阮家，知影阮妈妈不幸了后，才放声大哭。这是我头一摆看到阮爸爸的真情流露。真真正正流出查甫人的目屎。迄当阵的我，嘛相当同情阮爸爸。阮失去妈妈，阮爸爸嘛失去了结发的某。我非常期待阮爸爸若经过即摆的打击了后，会重新做人。阮阿姨看到阮爸爸入门啊，才放心，将我甲小弟交予阮爸爸。阮爸爸就伫个阮休假放暑假，剩三礼拜的最后，拢安分守己，附带物质。有当时啊，出去无到两三点钟就回来了。回来时阵，拢会先刷带一个中昼灯，也是暗灯回来，而且拢是稀稀巴巴，连有无知的我，以为阮爸爸已经改过自新了，头路有所进展，哪会知影？休假结束，暑假结束，学校就开学无外久，有一天我放学回去厝的，看到阮家来一个青婚的阿姨，阮爸爸也在厝的，但是我无看到阮小弟。我把书包啊放在厅的桌顶，走去房间内底找阮小弟。原来阮小弟是看到阮爸爸带这个青婚的阿姨回来，非常的愤慨。秘伫个房间底表示抗议啦。最后，我甲阮小弟徛伫个同一个电线，嘛做伙劈伫个房间底，将房间门串起来。到煮暗顿的时阵，我甲小弟拢闻到厨房的香味，知影一定是迄个青婚的阿姨伫炒菜。无偌久，阮爸爸就来敲阮的房间门啊，我甲阮小弟拢袂开门。最后，阮爸爸就发脾气，出大力将房间门砸几下，才砸开，大声叫我甲小弟就出来吃饭。若袂食，后摆拢袂使食，叫阮
要死好啦。这当阵啊，我才伸手去牵阮小弟出来吃暗顿，结果饲阮的阿姨自头到尾拢无笑容。物件煮好，放伫桌顶，伊就去房间啊。真明显，迄个阿姨伫生气。阮爸爸佫特别来桌边，交代我甲小弟讲，后摆袂当佫惹阿姨生气啊。阮爸爸叫阮着爱听阿姨的话，阿姨若叫阮做啥，着爱亲像阮妈妈叫阮做啥共款。阮就爱做啥，袂当无听话啦。事到如今，我除了叫阮小弟就爱忍耐以外，就无别项选择啊。阮家弟啊，也无别人通啊依靠。但是这位七分的阿姨，家伫个阮家煮三工了后，就无逐工照三顿煮啊。阮就无通啊三顿烧啊。伊拢伫个煮早顿的时阵，先煞甲暗时啊要食的煮好，中昼叫阮着摕便当去下下，回来甲即个饭菜汤烧搁食。因为即个七分的阿姨甲阮爸爸，逐天下晡又搁去教场啊。即个阿姨嘛是伫个教场输真济钱。唔敢阁搬，嘛无钱搬。伊甲伊翁生一个查某囝，嘛离婚啊。这个七分的阿姨，沦落到伫个替教场煮三顿，兼替教导买粉啦、买东、买西。伫个阮妈妈在世的时阵，就甲阮爸爸做伙咯。到这个坎站，我愈体会到。阮亲生老母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好妈妈。今仔日先讲到这，后一回再继续分享。谢谢。

0: 进攻阁。
1: 咱100%顺抓粉的胶囊，伊本身会当帮助咱身躯提高咱这个自我的保护力，过来帮助咱身躯的新陈代谢，甲咱一寡身躯的粪扫，会当甲咱变变出去，过来帮助咱皮肤自然的修复啊，可以水当当白泡泡，而且是全台湾第一支经过的 PEACE 制药厂生产的这个胶囊，已经过着这个 SGS 多项的检验合格，伊这个100%纯抓粉是为印尼合法入口，经过的合法的这个华盛顿公约野生动物保育法，还有咱这个农委会合可，再当入来台湾，所以数量非常的少。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啊、钙质啊，还有这个多种氨基酸、各微量元素，对咱人体的补充是真好的帮助。不管是大人、囡仔，还是用这有心的妈妈、老大人，拢真适合来补充。其实伊钙质真高，伊钙质本身来讲，每100公克伊是含量是等于是103杯牛奶的含钙量，所以讲对咱老大人的补充钙质的流失啊，是吼，咱这个长久期间的这个青少年拢真适合来吃，伊当帮助咱身躯快速排毒，咱体内累积的这个毒素，所以讲这是对咱消费者来讲是真好的帮助，而且咱今嘛一盒30粒。原价1780块。
2: 兄弟时段好朋友啊，这是100%纯的哦，目镜抓的抓粉，这原料内底拢无石油嘛，无类固醇，这成分嘛无迄个重金属，也是防腐剂，所以讲哦，这是非常非常纯，非常非常好。伊内底钙质啊、蛋白质含量拢极丰富的，拢检查有合格，365种的石油成分吼拢无。四大重金属的检验们拢合格，这全台湾第一间哦 ，PEACE 的 GMP 药厂做诶，所以讲这安全、卫生、可控，无分什么年龄啦，大人、囡仔、大腹肚的啦，咱饮法族是大人拢会当吃，这就是讲咱这毒素要排出去，吃这就好诶，可以当养颜美容，可以当调经提神，尤其可以当补充钙质哦。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哈。一盒是30粒，
1: 一天啊，一般保养一天2粒，如果要加强保养来讲，就是一天早晚2粒，等于是4粒，这样吃就有很好的帮助补充。
2: 一盒是1780块，今天我们快闪特别优惠，小组的2盒2990块，再加900块，再加2盒，就是大组的4盒，只要3880块。空吧空空66337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最主要哈，这是100%目镜抓去做的抓粉哈，拢纳米化小分子的哈，完不了哦，不容易入来啦。你还知影哦，全世界这物件是配给的啦，吼啊，所以讲哦，你要买到嘛不容易啦，吼啊，趁起码有吼，啊，咱紧甲提吼，你想看买呀侪吼，这吼诶。原价吼，一盒是2500块哦，吼啊，咱啊，伫外口吼，这个品牌伊伫优惠的时阵，啊，佫爱1780块。诶，咱今仔日互你是广告价呢，小组的吼，买一送一才2980，大组的吼，你看佫加900块，佫加两盒包你，大组的提四盒呢，这3880吼，这会好诶吼。最主要我咧讲，咱这是100%纯的哦，纯的哦。吼、哦，而且咱是用做药的规格安尼去甲做的哦，做药的精神去甲做出来的哦，是安怎效果会遮尼好？吼、哦，100%，吼、哦，做药的规格做出来，吼、哦，就讲哦，你啊真够起上的人，对不对？我建议吼、哦，你即组一定爱吃啊，吼、哦，你像有的囡仔有无吼？有的囡仔，哇、哦，规工尿来尿去，迄异味性的有无吼？尿甲血流血滴，再来讲嘞吼。哦，像迄有诶查某囡仔厝内面诶查某囡仔有无？哦，迄双脚腿水甲安尼，哦，啊啦，蠓啊甲定者，哦，规个脚全红豆仔冰，尿袂好安尼，规个吼啊，咱规只脚吼拢歹去安尼，本来是吼会用去选中国小姐诶啦。啊，安尼聊，安尼聊，聊天吼拢歹看啊呢。我甲你讲啦，你都爱甲解毒啦，对不对吼？我甲你讲，真济毒你若无解，你身体你就出问题啦。吼、哦，你像因爸无汉济保养品的时代有无？迄真济阿嬷拢嘛带咱去啥？食蛇汤啊，有无？啊，所以讲有迄个臭头烂耳的啊，皮肤无好，来阿嬷带你来食蛇汤，有无？食食就好啊啦，包括迄有无？你好，你。

0: 后做一个修复，做一个修复哈。啊，所以讲吼，你看真济迄读高中的啊，读高中的啊，是做兵的啊，吼、哦，这个生烂条啊，对不对？你回家，你回家哈，体质稍微调整一下哈。啊，真济迄异味性的有无？啊，真济迄抹药膏，吼、哦，诶，抹较好，无抹就无效。哦，包括有的生肾的，哦，嘿，啊，你这艰苦的，对不对？迄打肾哦，料都这艰苦的，哈、哦，我跟你讲，因为细胞哦，规个吼，哎，拢打起，也无法度换新，啊，你甲食济，哈、哦，啊，这细胞给你换新，换新，代谢很快，哈、哦，啊，规个你会发现讲，哎，拢病啊。吼、哦，啊，有的人是头壳皮呢，洗一粒一粒，一鼻一鼻的，安尼有无？哈，哦，啊，吃偌济药膏，那个身体嘛，吃袂好，吼、哦，就是人伫讲的臭头烂耳的，吼、哦，诶、欸，我跟你讲，吼、哦，唔免去吃椰子啊，食迄个什么蛇汤啊啦，嘿，即组你甲提转去，提转去食就好诶，吼、哦，啊，有的人诶，像只阿姊啊，迄皮肤吼，讲真痒啦，吼、哦，痒袂好呢，想着就夹起来痒，大家嘛咧痒，吼、哦，嘿、欸，啊，结果吼，来吃这個，吃这啊！伊讲吼，嘿，我拢袂记得上迄件代志啊！啊，而且吼，那即马加只好困嘞。吼、哦，我跟你讲，这有原因嘞，因为咱内底有微量元素，内底有钙、镁、锌，两百只维生素足多，对不对？内底迄个镁啊，就是帮助咱好困的啦。啊，若像迄个锌，就是让咱体力较好的啦。吼、哦，啊，那铁质就是吼帮、哦、助咱气血会较好。啊，那像硒，这就是提高咱的防御系统，跟咱穿一个正甲同款吼。所以讲，为什么吼，真侪人讲啊，我食蛇粉吼，皮肤拢变较水、较好，气血加我好，就是安尼嘛吼。哎、哦，另外有大哥讲吼，哎、呀，我咧食我是。感觉体力加遮好个呢，啊，当然啦，内底有心质啦吼，所以讲哦，好朋友咱趁优惠你来甲摕，安尼好无吼？啊，内底你若讲哦，哦，这个氨基酸佫加锌，哦，绝对你体力会好，精神会好吼，你袂安尼规工哦，啊，坐遐哦，拢无想要振动，哦，这就是差差在遮，安尼好无吼？来，看嘛，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
1: 来，大哥。
0: 好，来，等我摕你啊。
2: 我要大庄。
0: 好，电话摕咧。
1: 我要大庄。
0: 好，电话摕咧哦，吼，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哈。啊，我咧讲哦，最主要爸母啊，你若有三高的有无，还是有慢性病，长期间你食药啊的吼，有药毒哦，药毒会卡身体内底哦吼。固然无怪讲咱药后壁这两点哈无好啦吼，无怪你的心肝宝贝。哇！我一去验什么 GOT、GPT 都牙关啊！吼、哦，我跟你讲，这组你爱养只。
1: 我要大做。
0: 好啦，电话提你哦吼。啊，这就是互你吼解毒的啦，吼、哦、啊，甚至有的人吼，讲话吼味吃歹的呢，怪味呢，吼、哦、啊，甚至会安尼起上的啦，吼、哦、啊，甚至讲咱家囡仔你讲啊，我伊有滴食薰，有滴啉烧酒的，吼、哦，包括放袂出来的人。这组你来个食拢足好，帮助拢足足足好个哦。
1: 我要一组。
0: 好，电话听咧。一
1: 组。
0: 好，电话听咧哦吼。好，来赶紧吼，你若讲人体吼，你排毒啦吼，排毒吼，对尿气啦，吼啊对皮肤流汗气啦，目睭屎啦，流鼻水啦，啊个大便嘛，吼，这是咱人体要排毒个出口。吼、啊，你若放袂出来的人有无？毒素无出来，毒素搁较严重吼。妈妈，你若去便所，啊那哦，感觉拢啊甜，即久个甜袂出来有无？有当时啊，你去检查，你真侪指数拢愈来愈歹吼。拜托个，即组你来个食，安尼好不吼？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啦吼。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Hello， 喂，嘿、欸，恰公来。
3: 我要一组
0: 哈 ，OK， 好，好，先这样子一组，谢谢你。好，啊，等我听你哦，哈，来，看吧，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哈。新会护理师的公位啊，恁曝光期间哈，啊，咱等我一个卡这里用，安尼好不好哈？来，看吧，公公聊聊三三七七的哈，100%哦，顺的哦，无偷懒的哦，哈，有手做出来，屁事有手做出来哈，我哩讲用做以外。品质做出来哦，人这吼，你想看卖啊吼，新做出来啦吼，啊，你讲哦，真侪人皮肤常常爱痒吼，啊，药啊吼，拢食袂起劲啊，哦，拜托个，小解毒者，啊，再来个食，安尼好不吼？好来，讲吧，讲聊聊三三七七的吼，安尼咱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啊，等我继续个卡做利用哦吼，讲吧，讲聊聊三三。

0: 好啦，阿母的手啦哈，阿母的手哈，啊，好朋友哈，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哈，啊，是咱的报关这期间哈，啊，你电话拢一当卡一当做利用哈，啊，这听新闻护理师哈，啊，讲一个啊，这个啊相关的新闻啦，讲有的人哦，这个哈是足好大的啦哈，诶，差大哈真大啦，啊，安怎讲呢哈？比如讲一个啦哈。2024年一月到二月吼，放寒假时阵，哈，啊，迄当阵啊有一天透早啦吼，读国小的哦，读国小尔尔哦，吼，这个被害人吼，啊，骑迄个铁马吼，国民车吼，载一个姓罗的啊，查某同学吼，出去佚佗，结果啊，有一个叫做阿强的这查甫吼，伊认为有机可乘呐，啊，这两个拢读国小的呀。吼、哦，啊！伊既然吼、哦，看这两个查某囡仔骑看明车，啊，伊嘛看明车吼、哦，骑咧吼，甲捏哦，佫故意甲弄安尼啦，故意甲弄哦，啊，甲弄伊就一定爱停落来嘛，吼、哦。来，咱来几组？
1: 一组，
0: 大组的哈、
1: 哦，小组的，
0: 小组的，大组的给多900多两盒哦，
1: 几盒啊？
0: 哎、欸，你要大组小组？
1: 小组的几盒？
0: 两盒，
1: 啊，大组的，
0: 大组哈、哦、多900，又多两盒。
1: 啊，那这组一起多少只？
0: 2980，
1: 2980，
0: 大组的3880，差900块两年，加两盒。
1: 是啊、哦。
0: 嗯。
1: 哦，安那、
0: 啊、大组的较会好。嗯。
1: 大组的，我问你啊，那个。会用南遐的产品做一只无？
0: 无要紧，伊就是食品嘛，系对。
1: 系啊、嗯，啊，我就咧南遐购物咧，遐有无会做一只？
0: 我你讲吼，你若较有品吼，浪半点钟啦、嗯。
1: 啊，那个都食品啊。
0: 嘿，啊，无要紧，安尼就无要紧，嘿。
1: 好
0: ，OK， 好。啊，你爱大组细组？
1: 大组的好了。
0: 大组的哈，啊，后日头你收会使无？
1: 大组的3880。
0: 3880
1: 啦，
0: 嘿、哦，好，好，奥利努力修哈，后天哈、哦，谢谢你 ，OK， 好好，拜拜。好，来，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哈，啊，是咱哎，你报关期间哈，啊，电话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啦哈，最主要就是讲哈，你若讲臭头暖耳的人啦哈，这个地吼有氨基酸，吼，对咱外口这层皮有无？吼，还是对着咱这心肝宝贝？吼，因为我咧讲，伊有法度甲你做一个修护，做一个修护，氨基酸会使做一个修护，吼，真济道理解袂远，解身体你就出问题。吼，啊，即卖吼毒素太侪咧啦，环境内底啊，空气啦、水啦，吼，卖讲啥，甲咱咧洗湿文啦，吼，洗发精啦，吼，啊，是沐浴露啦，吼，啊，是你用的湿文粉、洗衣精拖地板的啦，吼，洗脏脚的啦，吼，啊，是讲喷农药的啦，吼，啊，是讲食物内底吼残留的啦，我咧讲，拢遮侪毒素的啦，吼，你食唔知啦。食药嘛，药当呢，啊，拢卡在身躯底呢，吼、哦、啊，所以讲为什么咱身体这个化工厂吼、哦，就是咱的肝脏拢爱甲咱排毒，但是吼、哦，伊真恐怖，伊有当时吼、哦，10%吼、哦，歹90%，伊还讲吼，真辛苦的，替你做解毒，你知无？吼、哦、啊，袂呕，袂臭，袂烂，吼、哦，袂艰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为什么吼、哦，咱爱苦毒咱的肝脏，妈啦！吼、哦，啊！你这是食品，你来个吃，吼、哦，有法度解毒，吼、哦，啊来个吃，吼、哦，真好哦，吼、哦，大不多嘛会当吃呢。啊，你食伊囡仔生出来，吼、哦，较袂臭头，较袂臭条啊屁，啊加啊皮肤阁加滑水嘞，吼、哦，啊嘛较袂讲，哦，囡仔有无？有人咧厝内面囡仔吼，啊，常常吃条遐条啊，规身躯哪物异味性的啦，啥有无？嘿，我阿你讲，即种吼，拜托互食者，卖互囡仔安尼咧艰苦，安尼吼，大人嘛同款啦，吼。嘿，啊，就你若讲有滴食慢性病药啊，吼，嘿，啊，有即个药毒，吼，真诶，咱即来甲食吼，有好无歹，百行好无半行歹啦，吼。啊，即摆来讲即个新闻，讲吼。即、这个寒假的期间啦吼，啊两个查某囡仔骑铁马啦，啊即、这个阿强吼、哦、看到人啊两个查某囡仔读国小安尼吼，吼铁马吼骑咧刚叻，啊跳得刚浪哦，浪了后啦吼，对这查某囡仔讲吼， 来亲嘴啦，嘿，讲要共亲啦，吼、哦，啊，这两个查某囡仔，好惊着嘞，啊，读小学安尼啊嘞，哦，紧，去互弄倒，啊，着用走的啊，走到路口，吼、哦，停红灯，哦，这嘛真守规矩呢，有红灯吼、哦，唔敢撞过，停红灯，啊，结果吼、哦，这阿强吼、哦。吼、哦，得寸进尺，搁共掠起来，掠过来吼，啊，就甲其中一个吼，查某囡仔，啊，就强共抱哦，吼，手吼都伸出来，对胸坎这两点安尼共捏啦，吼、哦，啊，这个找另外迄、那个吼，另外迄、那个吼，无会抓到迄、那个吼，就大声甲喊，伊讲吼，你搁安尼吼，你较细滴，阮甲你告，吼、哦，这个阿强哥安怎讲？伊讲，暗时啊约会啊。吼、哦，啊，这两个吼、哦，啊，趁机会吼、哦，啊，才逃离现场啦吼。惊、哦、倒人呢，光天化日之下呢，等红灯头前讲安尼啦。吼、哦，看到两个查某囡仔，骑靠面车，啊，共弄啊倒，啊，共强要共抱，啊，共摸胸坎迄两粒，够过分的啊！啊，当然爱告啊，对无吼、哦？这个案件强制。猥亵罪哈，以上发办起诉哈，这个阿强落尾又承认啦，讲伊有啦哈，但是伊无甲人和解啦，安尼吼，你看卖啊，安尼爱判偌久，三年四个月啦，吼，啊，你若讲一颗罚金，一工爱1000块呢。三年四个月呢，你还赔我济，所以讲吼，唔通小弟哥吼，啊，雄雄掠起来看人查某囡仔好欺负吼，袂使。啊，咱厝内面的查某囡仔，你嘛爱甲教，安怎来吼，防范这种色狼哈。吼，啊，讲着讲安尼，性地真歹吼，啊，老弟哥的吼，这个嘛是，一个姓林的啦。讲吼、哦，一年较加进前啦吼，啊坐迄个游览车吼，一日游吼，行程都已经伫要结束啊。雄雄讲走游览车后边吼，人吼伫甲别人吼伫开讲，吼、哦、一个噪音呐，即、這个吼、哦、算熟女啊啦吼，嘿有会啊啦吼，讲对尻川背共拍落啦，你也毋捌人啊，你对尻川背共拍落，即、這个噪音啊感觉。嗯，啊，我唔捌你啊，啊，你啊对我卡车被卡拍嘞，我觉得被侵犯呢，所以就报警啊。哦，啊，这林先生，哦，当然是啊，硬嘴皮啊，无啦，我拍招呼认唔着人，认唔着人，你甲人拍招呼拢共拍人走，因来卡车被哦，对唔对？你讲你唔是故意冒犯，想要信你，当然嘛是依照迄违反性骚扰防治法上班，对唔对？哈、哦，安尼。苦役50天啦，啊会使一颗罚金，一工1000块吼，安尼你看爱罚偌济，所以讲吼，唔通小弟哥你也想讲吼，哦，真的不尊重女性吼，你看妈呀，安尼一盘来拢唔是滚生笑，啊当然咱查某囡仔会晓保护咱家己，你若讲哦，就拄到这种傲人哦，这种坏人哦，不要姑息养奸，卖客气吼。哦都够够，好不好？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哦。
2: 进攻个
3: 百分之百目镜蛇粉来讲，伊真大，就是甲一般无共，就是讲，咱的目镜蛇，伊是气头、气尾、气内装，拢这个 piece 制药厂来帮咱制作。咱的营养素，伊的分子吼，拢改小纳米化，真好吸收，对大人、囡仔。还是少年的拢真好的帮助，而且伊的营养素真多，伊的营养素内底就是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还佮有多种的微量元素，伊会当帮助咱身躯真好的新陈代谢，帮助咱身躯排毒这些毒素，过来就是讲，予咱会当更加的咱身躯这自我的保护力，尤其是咱这个100%蛇粉，伊本身不含这个西药。但金属嘛无添加着化学物质，嘛无防腐剂，经过着 SGS 实验合格，咱食安全，营养素高，过来安心，就是咱这个100%目镜蛇粉。
0: 咱若是一般伫做保健吼，一天食两摆，一摆食两粒。你若是讲伫做调理的期间，当然你一天要食三摆嘛是会使。这上好是康百佳，效果上佳好哦。
3: 100%目镜蛇粉。一盒是30粒， 外口市价是1780元。
0: 今仔日咱细做诶两盒2980元，搁加900元就加两盒啊，就是大做诶四盒只要3880元哦。好朋友，赶紧哦，等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哈，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啦哈。最主要这种物件哈，一万不掉哈，你想看卖呀？目镜蛇呢？敢定定有，对不对？好，这种物件哦，以后全世界爱配给的呢，这万不掉不容易入来啦。好、哦、啊，所以讲吼、哦，咱趁有吼、哦，啊，咱那个提吼，啊，你想看卖，迄大组的吼、哦，那叫原价是爱个一万呢，啊，咱今仔日只要3880元尔，吼、哦，四盒无，总共120粒，吼、哦，建议爱买大组的啦，为什么？大细组吼差900呢，当然嘛，大组较会好安尼，好不好？啊，最主要是100%吼，顺的无透烂的。Hello， 来嘿，啊，咱来大组的呀，嘿，你讲来。
2: 我叫是做大组，啊你。15只好我好不？
0: 好，15号。
2: 啊，我今麦就这两天爱先收你点，我点讲叫遐物件。
0: 好，无要紧吼，啊，15礼拜五吼，好好，啊，大哥会甲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啊，好，感恩你哈，
2: 谢谢，
0: 好，拜拜。好，啊，建议买大哥的啦，因为未来吼，我咧讲这种物件一定起价的啦，100%顺的无透烂的，吼，你外口讲买着迄抓粉无够顺。吼、哦，伊会甲你吼南东南西添加别项物件，啊，咱嘞吼，遮单纯嘞，一种啊呐，一种生粉啊呐，就是干抓粉，啊，咱讲耐米化哦，吼，比你讲我去夜市吼来食一碗抓汤，好100倍啦，嘿，咱这吼100%顺嘞，啊，搁来甲你耐米化，耐米化的意思是安怎，分子较细，食落会吸收啦。哦，全台湾上俗的，全台湾这个品牌你买着上俗的就对啊啦吼，你无可能买着更加俗的吼。趁今仔日优惠只有今仔日最后这10分钟，最后这10分钟，你一定要紧卡，一定要紧卡吼。大组的较会好，大组的较会好，差900呢，加两暗哈。0800-66-3377啦吼。啊，我跟你讲，这后摆拢一定会起价啦吼。先甲提起来，提起来炖啦，足巧的啦吼。啊，我跟你讲，你若讲哦，我哦就是一。因为人，你先三顿吃啊，吼，无分什么饭前饭后拢会使得对啊啦，一摆甲食两粒，食一礼拜10天，吼，赞赞赞赞赞，你才甲换食保养的，保养啊一天食一摆到2摆，吼，赶快食两粒，安尼吼，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好不好？吼，来，0800聊聊3377咯，吼，长期间吼拢在装迄个皮肤科的啦，啊，当你啊一天到去看是拢看袂好哟，我甲你讲，这组吼配合来个吃，安尼好不好？吼，有人看嘴拢袂好哦，嘿，药啊吼拼命抹，拼命抹，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啦，吼，我甲你讲，食着咱这组。吼、哦，伊讲吼，食三礼拜，照三顿食。吼、哦，我你讲免阁去啊啦。Hello， 来，咱来几张，大组一下。
1: 嘿，一组大组。
0: 哦好，啊，后日让你收嘿。
1: 好。
0: 哦，谢谢你哦，吼、哦、吼。我跟你讲哦，唔呀，讲哦，你吃啊吼，啊袂安尼想哦，啊规个规个，你讲啊，我皮肤来吃吼，加足水的，加足好的吼，啊袂去想吼。其实我跟你讲，你若去检查，你会发现讲吼，你的 GOT、GPD， 吼、哦，心肝宝贝这种指数，嘿。嘛拢吼，计偌好咧，你知无？为什么？因为内底有氨基酸啊，吼、哦，帮助咱人体化工厂吼、哦、代谢，哎，会当个修复，即、這个营养素甲拍入去了后，增加咱的修复力。所以你的心肝宝贝若无好，暗时无好困的人，我跟你讲，即组你一定爱食。你食到疲劳的人，即组你一定爱食，好不好？吼、哦、啊，你即个解毒的功能真歹的人，即组你一定爱食。趁优惠个电话吼，卡来。吼、哦，大组较会好，电话紧敲吼，来0800-66-3377。Hello， 风筝你几组？
4: 喂，你电话几号？
0: 两组哈 ，OK 好 ，OK 好哈，谢谢。好，电话提来哦哈，来0800-66-3377咯哈，啊，赶紧啦，大细组差900呢哈，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转台湾上俗的。100%顺的，要吃你就吃上好的，好不好？ 赶紧哦，这个品牌吼、哦，你无可能买到搁较俗个呀。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咱那是讲吼，有心嘛，吼，因为内底有心嘛，你伫遮发现讲吼，加只有活力个哦，较袂爱困哦，较袂疲劳哦，吼，精神加真好哦，吼，你袂讲规工坐遐拢无想要叮当，吼，拜托个阿爸阿母啊，你家食。尤其咱若讲吼，我有三高，我有慢性病，我长期间拢咧食药啊，拢有摇动呢。卡在身躯底吼，拜托即组你来甲食，好不好？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赶紧吼，啊恁家嘛有迄囡仔有无吼？哦啊，跳啊生甲呢，啊是讲吼臭头烂耳的，我你讲即组吼摕来食吼。Hello， 来咱来几组？
4: 喂，
0: 嘿、hey, ，你来，嘿、hey ，
4: 排尼啊，迄个咪食
0: 的。我甲你讲吼，食济吼。伊无法度甲你治疗，但是绝对有法度食，而且食你会较好。嘿，食对你身体帮助真大。嘿，好大组的哈，好，后日让你收啊哈，谢谢你哦，好嘅哈。
4: 等，
0: 你讲。
4: 后礼拜二。
0: 后礼拜二哈，后礼拜二好，安尼十二号让你收哈，谢谢你。
4: 好，
0: 好来，月琴阿姊。
5: 你好，
0: 哎，大仔细仔，
5: 我是你是那是不是0800066333？
0: 上卡姐姐，好来上卡给你接接哈，来，等我继续考，继续做利用，安尼好不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的哈，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

0: 兄弟啊！
1: Oh, 来拍摄，啊，这歌讲雄雄登去啦，哈，啊，无要紧哈，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咱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老中秋》哦。

0: 进攻阁。
1: 台湾第一支 PS 制药厂制作100%抓粉胶囊，伊本身来讲通过着 SGS 多项检验合格，会当帮助咱人体补充着各种的蛋白质、干蛋白质、钙质，啊，佮有这多种微量元素，不分年龄，大人囡仔、细汉的，啊是时大，拢会当食，帮助咱身躯的毒素快速排毒，而且安心无副作用，而且连这个孕妇嘛都会当食。一盒内底有30粒的100%蛇粉胶囊，原价是1780元。
2: 咱是上盖新的科技保健纳米小分子，纯的哦，100%纯的抓粉哦。伊内底足珍贵的呢，微量元素卖讲啥啦，真重要一个硒元素有无？咱呐较无想要生头发尾，生遐有诶无诶，这个硒元素就足重要诶。过来，这个钙质嘛。伊是牛奶的103倍哦，所以讲食这个物件，调整体质，补充钙质，可以当养颜美容，给咱排毒哦。趁今仔当地优惠100%纯的抓粉的胶囊，这拢未超出，一盒有30粒，1780元。今仔日咱的优惠快闪，细组的2盒2980元，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来咱来大组的小组的 ，Hello，
3: 我是大组的，
2: 大组的，
3: 我是啊，迄个中宜兰市中山路的。
2: 好，我跟你讲，我再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我今麦我先抄电话啊，哈，谢谢你哈，好啊，后日收完哈，好来，好朋友哈，时间来到这啊哈，录节目了，咱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落这无了后，电话继续看。我阿你讲吼，有牛皮癣的人会当食无？会当。有湿疹的人会当食无？会当。有关节炎的人会当食无？拢会当哦吼。空吧，空空六六。
4: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的，以及和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半夜想你》，直接送给咱的乡亲好朋友。那乡亲好朋友呢，非常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同款，咱有两点钟的时间，在空中开，在空中呢，和开讲碰到。节目当中的这个电话呢，听众朋友你都要记住条口通，因为这吼会关乎着你的健康。咱那身体呢，方便被。够健康，你得卡电话和咱丽卿。咱丽卿呢，吼，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咱有专业的人呢，吼，咱就是甲别学别讲话啦，甲别夸大啦。所以讲呢，相信咱丽卿和我来照顾。来节目当中的电话，伫家呢，甲你报告，咱的电话是225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5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真呢，吼爱加控诉。啊，那是丽卿的手机啊呢，直接马甲你报告哦。咱丽卿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乡亲和朋友呢，吼，这个电话都当随时靠通。啊，来今仔今日吼，要来这个呢播一首好听的歌曲，小等下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吼，小等下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哈。来，你好。啊，电话挂断去啊，吼，这是要点歌的吗？日语歌播完了后，吼，咱才开放点歌。啊，今日去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女性朋友今晚伴啊，小等下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吼，赶快来，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来欣赏的这首歌是《中山七里》，这回听。

0: 谢谢李记歌曲有你来播送，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今麦盘稍等的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哈，要听什么歌？今麦电话单给咱卡起来，2205-2233，来你好。
1: 哦，来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1: 我看到那新闻，我大学生想为开真痛苦啊。
0: 好、哦，来你先点歌，阿伯边
1: 领悟。
0: 嘿，阿伯边有人要点，嘿，你讲要啥？领悟哦。
1: 小吉领悟。
0: 好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哦。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嘿嘿，你好。
2: 南昆新集团。
0: 南昆新集团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哦。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
3: 七里雕啊，是七里啊雕，秋风吹来一条。
0: 啊，我来吹哈、
3: 哦。好，谢谢，
0: 谢谢，好。来，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4: 点那个王世贤，秋中刷。
0: 秋中刷哈、
4: 哦。王世贤的。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啊哦。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5: 来点点首故乡的情人。
0: 故乡的情人哦。
5: 思念故乡的情人，
0: 好，思念故乡的情人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好，好，五三关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6: 我点路边摊的心声，
0: 路边摊的心声啦，哈，
6: 好，
0: 陈凤啦，哈，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今天我点歌，
0: 好。
7: 南国的玫瑰姑娘，文黑唱。
0: 南国的玫瑰姑娘啦，哈，文黑，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7: 好，
0: 谢谢，好，再见。来，阿多喝点到家，听众朋友呢，吼，稍等你三点再过来开放。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啊，那是电话呢，吼，继续搁再卡。咱的电话呢，是220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阿丽卿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乡亲和朋友们，刷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辛晓琪所带来国语的歌曲《领悟》，这回来欣赏。
8: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这首歌是辛晓琪的领悟，总是咱人吼，拢是碰到一挂代志，亲身体会了后，咱才发到真正去领悟吼。来，乡亲好朋友，有足侪咱身躯边发生的代志，或者是咱家己吼，这个呢失去了一挂这个人事物吼了后，咱会亲身。领悟，咱得要珍惜哈。所以讲呢，亲像健康嘛，同款呢。咱若失去健康了后，咱才会当来体会哦，领悟着健康的重要。有当下个会好，但是嘛，有当下已经来不及了哦。所以讲呢，哦，咱就是即卖哦，爱知影健康的重要，赶紧来顾健康，互你肯来照顾哦。乡亲好朋友呢，在咱生活周边当中有足侪物件，咱伫咧使用的时阵，有人伫咧讲对身体那亲像无甲偌好哦。啊，这呢有足侪啦，譬如讲微波炉，即卖家家户户大概厝内底都即个微波炉啦、气炸锅啦，即一堆诶即个料理吼，诶好帮手。啊，但是呢，这物件敢真正？好用啊，个无问题吗？有人伫咧讲讲呢，这个微波加热是不会地感，咁真正是安呢？来，乡亲好朋友，今仔日咱得来关心，其实这个微波加热属于呢吼，非电离辐射，伊袂产生着放射性或者是地感呐。如果这个微波加热物件食起地感，那么这个物件哪有可能个会当卖呢？吼、哦，不离个吼，微波加热啊，伊呢可能都会破坏部分维生素加着抗氧化的物质。所以讲物件啦，用微波炉加热，伊的营养素都会安怎减分呐、啊？吼、哦。啊，这呢专家嘛，伫咧强调健康风险主要来自着呢吼，即、这个超加工食品甲着不合格容器，所以讲建议咱尽家家即爱选用着玻璃容器，安尼比较较健康吼。为、哦、人用纸，为人咧用即个塑胶啦吼，上、哦、盖好就是用玻璃啦吼。即、哦这个专家伫咧讲，针对着微波炉食品是不是会当食？吼、哦，真的有真侪人当年以来拢是咧充满着误解，说讲为人吼、哦、是怕死袂去用微波炉的啦，但是为人为着方便吼，逐工都食微波炉食品啦。那到底呢微波炉呢吼，即、哦这个物件除了带互咱遮尔大生活便利一族瓜吼，即、哦这个。微的微波炉的都市传说满不登过，譬如讲有真侪人在讲，这微波炉微波加热会好食物呢，有这种放射性呢，会地感呢，会破坏所有营养呢，等等这些讲法啊。所以讲真正有足侪人拢无啥想要用微波炉，但是少年人哦，为着简单方便起见，其实少年人拢用微波炉伫咧微波物件啦。这个医生伫咧指出啊，其实啊。哦，有真侪人所怀疑的，早都有研究会当来厘清。哦，这个譬如讲，2004年的时阵，哦，捌曾经用鸟鼠啊对这研究显示，微波炉甲着传统加热对健康并无明显的差别啊。这个意思就是讲，微波加热并未互食物产生着毒性，但是呢，2014年针对着微波加热的食物进行着长期啊使用，而这个研究当中，这呢，吼大只鸟只肝脏功能甲着抗氧化能力，真正出现着变化。显示讲，咱若长期以着微波食品啦，吼来当作是咱主要的食物，那么就会得使着咱营养不良，甲着抗氧化能力下降。所以讲呢，进一步解说意思就是讲，这个微波属于吼电磁辐射的一种。但是它是属于非电离辐射，不亲像辐射吼，这个核辐射啊是呢吼 X 光会破坏掉咱的 DNA， 或者是造成的放射性的污染。因此呢吼，这个微波加热是不能有这个。

输在咱体内抗氧化物质的不足啊，所以讲呢吼，专家伫咧建议哦，使用微波炉的时阵，应该呢采用着快速加热，避免温度伤过高吼。啊，即、这个呢少用水的方式，以来保留着更加侪水溶性的纤维啊，即、这个维生素。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咱都爱加食一寡新鲜的水果吼、哦，来补充着营养吼、哦。啊，而且呢，专家嘛伫咧甲咱提醒啊，其实呢，真正影响着咱的健康。往往不是这个微波加热它的本身，而是你买回来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就是我们买回来要用微波炉加热的一些、哦、这个呢比如说炒饭啦、啊、市面上在那边啦、哦、炒饭啦、啊、意大利面啦、啊、还是炸物啦、啊、还是一些呢、哦、这个炖饭啦、啊、等等，它都是过多、哦、的这种呢烹调啊，搁再来就是啥无合格容器，大多数你若去即个呢便利商店买回来，会当微波加热的物件，你甲看，伊迄拢是塑胶，吼、哦，塑胶。啊，迄种诶，其实它可以微波加热，但是依然有伊诶风险存在。通常一般来讲，你买即个微波食品呢，大多数拢含有高钠、高脂肪、低纤维，长期来吃本来就容易增加着高血压、加着心血管疾病风险。这加着微波炉、微波加热无关系，是加着呢吼，因所做只好食食物有关系吼。啊，佮再来就是讲使用的容器吼，即、这个如果若使用着呢，唔是微波安全的塑胶容器来加热，那么呢可能释放出呢微塑胶吼，加着呢吼，即、这个呢双酚 A。就是 PPA 或者是其他的化学物质，对着咱的神经甲着变压系统会造成着潜在的危害。就算讲有标示可微波的这个塑胶容器啊，其实呢，伫加热的过度的时阵啊，伤过烧，嘛有可能释放有害物质，譬如讲呢，邻苯二甲酸酯哈，甲着呢微塑胶。叮叮，食到咱巴肚来，一定拢会造成着危害吼。所以讲，咱家己有当时啊呢吼，会食一寡超商食品呐、啊。但是如果需要加热啦吼，咱呢应该将这食物倒入着玻璃容器加个加热。但是超商无可能帮你做这代志啦吼。啊，你若伫厝内底话，你就不要呢吼去买这个超商诶这种呢食品，搁再用因的这个容器加热，你得等来了后吼，较费气诶。你呢吼，加做一个步骤吼，倒伫咱兜的玻璃容器啊来加热哈，虽然讲呢多一道的清洗程序，但是加热到底更加健康、更加无毒、更加重要。所以讲呢，自今仔开始，咱就知讲微波炉加热其实呢，吼，伊袂去破坏掉哦，这个伊袂去造成掉这个毒性啦，还是讲致癌啦，哦。诶，引起着咱健康问题，就是呢食物的本身，哈、哦，啊，加着这个容器，哈、哦，你用来加热容器，你若去一挂便利商店买一挂呢微波食品啊，当然你甲看拢是塑胶容器，无可能甲你用玻璃啦，用玻璃的成本袂好啊，哈、哦，所以讲呢还是少吃，哈、哦，咱的肯底家还是甲你提醒少吃微波食品，上好就是甲你煮。家己做的物件上安心啦，乡亲朋友，这就是尊重你的身体啦，爱惜你的身体啦，好好啊对待你的身体。咱只要逐天吼，安尼用几分钟就会当来做烹调，因为你都有咱的轻的秘密武器啊。你物件细细款款来落落落去，吼，伊就当帮你煮，唔免顾。吼、哦，无油烟，无声，无水，吼、哦，煮好你就当捧起来食，100度，吼、哦。依来控制温度，拢袂去破坏着食物的温诶营养素。所以讲呢，吼，你只是去买物件，倒转来洗洗、款款来甲落落，安尼就好啊。吼、哦，这种唔免几分钟的代志，你得当食着又个健康，又个好食，尊重咱的身体，爱惜咱的生命，诶，一种呢吼方式。啊，唔通讲呢吼，为着要贪独着里边呐，逐工都食微波食品呐、啊，或者是食泡面呐、啊，吼、哦、精致食品呐、啊，迄种唔好。就算讲咱去包便当，咱去外口食，其实你嘛唔知讲对方用啥物油，对方用啥物调味料，而且大多数拢是高油高钠。哦，啊，这若无当咸，
哦，无搁放一寡糖，无放一寡的调味料，迄物件无可能好食啦。搁家厉害厨师嘛，无可能讲哦，伊足够煮拢卖放调味料的物件足好食。厨师厉害就伫个呢吼，伊足够放调味料，吼、哦，伊才讲这项物件要放啥物调味料，吼、哦，这个比例放好，物件就好食。但是这调味料伊就是伤害咱的健康啦。所以讲尊重你的身体，疼惜你的生命，来用这样比如家己煮上好。咱来听歌，南昆新之恋。

0: 来讲过哦。哎，好，你讲迄、那个，
1: 你迄个吼，好多头，那无冰会使无？
0: 你是
1: 无开开安尼，无冰会使无？
0: 会使，无使袂使，开开一定爱冰的哦哈，因为伊无防腐剂啦。
1: 无开无冰会使。
0: 啊，无开吼，无冰会当放迄种迄个一当半啊，卖拍日头。啊，你若无拍开，伊会当放一当半卖拍日头。啊，若拍开一定爱冰。
1: 嘿嘿嘿。啊，我要爱两组。
0: 要爱两组吼，你是陈世丹吼。
1: 我先等下，
0: 吼，因为你的声，你的声，
1: 我真久要甲你买快歌啊，买七八年啊，
0: 买几年啊？
1: 七八年啊，
0: 七八年啊，啊，即卖阁有咧用啦吼。
1: 诶，有这拢足好用诶，
0: 毋捌歹过啦吼。
1: 毋捌，
0: 啊，足好用啦，
1: 足好用
0: 诶。啊，你拢煮啥？
1: 啊，我都有当啊，卤猪脚啦，啊，卤牛肉啦，
0: 安尼吼，啊，卤，
1: 滚红豆啊啦，安尼哦，滚到绵啊，足好食。
0: 哎呦，绵，我流口水啊，足好食的吼。哎，红豆拢袂破，个安尼绵吼。
1: 哎，绵足好食哦，我老公足爱食哟。
0: 哎呦，哎，安尼有够好诶！你若讲做一个物件出来，对人会爱食鹅肉吼，迄都够赞诶，啊，足有成就感诶吼。
1: 哎呀，
0: 快哥用七八单
1: 啊！我冇好朋友咁买，家己买，我
0: 讲
1: 好用，
0: 真正好用。
1: 好朋友，我甲绵绵拢差不多的时间啊啦。
0: 啊，哥袂歹吼。
1: 袂啦，袂歹，拢吃无歹。
0: 七八单哥拢冇歹过，谢谢你，安尼熬日教哦。熬
1: 日吼。
0: 嘿，熬日教吼。
1: 啊，你安尼。
0: 我知影你，我知影你北区的嘛吼，你北区对不对？
1: 对，
0: 我才有你的资料哈，吼，你不要买过，我才有你的资料。
1: 我叫阿水姐啦。
0: 嘿，阿水姐吼，嘿，阿水姐好，啊，人足水好的，叫做阿水姐啦，吼，好，安尼我后日交哦，吼。
1: 两组啦。
0: 两组好，谢谢你，阿水姐，谢谢哈，好，来，以上广告吼，来广告，来大姐，你讲你今仔去摕着快歌呀？
2: 嘿嘿。
0: 啊，你水在滚日头啊？
2: 欸，我甲试看嘛，你都昨拄啊讲日头啊离一个，我著甲离一个。
0: 哦，真正离一个就好。啊，滚了安怎？
2: 砰砰砰啊！啊，无听你试，也无听你起哭，
0: 拢无声无水，也无油烟就
2: 对
0: 啊。啊，滚起来砰砰砰吼！
2: 哎，啊，我唔知啊，形容成功，当当无咧行，去甲望迄挂烧一个要烤腰的。哦，迄个铁啊真烧咧。
0: 啊，当然啦，迄本来。啊，
2: 你讲我烦恼干嘞，袂晓煮，看袂安怎是？
0: 对。
2: 你啊看了吼，真满意。
0: 看了吼，
2: 嘛有烧，2300安尼有烧，
0: 真正足烧啊！滚起来，哎，这个日头你看了足满意吼，
2: 足解足解，
0: 足好个吼。
2: 嘿，阮阿姐买一台意大利个，我那听你个听真久，都咧笑，想话想讲，大家去哩，拢讲真好真好，我都不爱去买伊个买你个。啊，下昼加关来，我甲煮看卖。啊，我即马就是袂晓操作，要安怎用，我都伫头壳听。我要煮羊肉，你煮羊肉要对倒位？
0: 足简单，你嘛是记迄个手动定时吼，羊肉呐，甲 Q 的你得加记差不多6A啦吼，啊那要加暖你得加记15A啊。
2: 哦，
0: 啊你呐总共要加记迄个猪排迄坎嘛会使，你有带皮无？
2: 有。
0: 啊你我讲你记猪排迄坎记1A就好。
2: 唔呀啦。
0: 吼，我甲你讲入口即化足好食，迄羊肉。
2: 有皮啦。
0: 有挂皮吼，甲哎，你若有挂皮，你若总用家属滚来滚足久嘞。安尼，我甲你讲吼，你记迄个。
2: 我买迄无真大。
0: 好，手动定时，无你家己5A至6A就好，无够烂则过吼，安尼滚两分钟，你家己5A就好。
2: 吼，迄个绿色。
0: 嘿，绿色迄个手动定时，家己5A就好。
2: 啊，村内遐是要创啥？遐
0: 村内边啊？村内其实拢甲你设定好个啦。吼，啊，你若总看甲无，你就记绿色遐就好啊。吼，二五 A 就好，嘿，啊嘛，有够烂就好，无够烂，你会当阁再加二两 A 啊，吼，阁煮一摆二两 A 啊，安尼话你就会当控制啊嘛，因为你唔知要食偌烂嘛。
2: 我等下当时再用开，哎，迄条甲帮迄条袂出
0: 哦。哎，你拢爱注意吼，拢卖互伊出吼，出伊个水会一直蒸发，啊，你若无出，你免管伊，互伊家己自然煮就好，足安全嘞。
2: 等下
0: 挂，挂那开会开，再甲开就好，唔免去甲帮挂。伊个数据吼，伊个数据一直走起了后吼，你再过二十挂，伊最后会归零啦。但是再过二十挂，伊气差不多败完啦，你得甲开会开吼，迄个挂转会归，得甲转袂归，你搁啊等一下，足简单吼，伊拢转主动。啊，你日头今仔去煮起来足好食哦。
2: 我安尼烦恼甲袂晓操作啊，头壳痛甲要烤腰是
0: 无？
2: 啊，但一声买也袂晓煮变啊。
0: 嘿，
2: 啊，结果家己用点煮，我讲安尼讲，你煮。
0: 嘿。 结果煮起来了后有满意无啊？
2: 有啦，
0: 足满意，
2: 真满意啦，
0: 真满意。
2: 我大都就是无人买，唔只无人他问。
0: 大都足侪人买，你唔知影尔啦。吼，大都区偌侪人买，啊，我甲你问，你恁啥物人买迄支意大利是毋足贵？
2: 7000外
0: ，对唔对？咱的2000。啊，咱的2300，你甲看价小差偌济，但是咱的较好用，你甲试看嘛，你就知。哎，
2: 看内底的画真水，
0: 咱的画真水哈，
2: 真好，真好，
0: 真正好诶啦哈。
2: 啦，价物件拢有实在啦，
0: 实实在在哈。2300真正有俗无啦，大姐？
2: 有啦，真俗啦，
0: 真俗吼，
2: 俗啦，搁起价啦。
0: 嘿，卖啦，免啦，安尼就好啦哈。
2: 啊，我若有人买，再甲你报啦。
0: 好啊，好啊。
2: 啊，我若袂晓，再搁甲你接租啦，无免啦。
0: 马紧马紧哈。好，谢谢大姐哈。来，好，以上广告，再算广告来，哦。阿姆你好，阿姆你讲你吼，有甲咱买一个万用节的快锅。
3: 哎、欸、哦，真好煮，煮的空嘛，真好食，啊，搁煮的底卡，真好食。
0: 啊，你拢家己煮哦？
3: 哎、欸，家己煮啊。
0: 哎呦，啊，家己煮呢、欸啊，用这个快锅煮，足简单的吼、
3: 哦。哦，一家锅啊，就行了啊。
0: 嘿。
3: 哦，真快煮。
0: 啊，你空吧，你空卡足香足好食哦。
3: 有啊，
0: 啊
3: 我
0: 反正
3: 个
0: 掺个
3: 笋
0: 干落
3: 去，我好食
0: 嘞。哎呦，啊，迄道人迄总铺师伫咧煮的料理啊。哎呀、
3: 啊，掺笋干落去煮，我好食，甲香公公。
0: 吼、哦，啊，迄、那个配菜、
3: 啊、
0: 配饭，
3: 哦，食香食好食啊。
0: 食香食 Q 食好食吼，入口即化吼。
3: 炖鲍炖鲍嘛，食好食。
0: 吼，炖鲍，
3: 嗯。煮鸡肉、煮鸭肉，总好食诶。
0: 嗯。哦，够好食。
3: 谢谢你
0: 啊。啊，你后尾就去送恁祖囝。
3: 哎呀、
0: 啊！哎呦，有够好，有够好！安尼感谢你给咱做分享呢，吼、嗯。
3: 好，好，你谢谢你啊。
0: 吼、哦，阿、啊、迄、那个贺腾堂吼，奥吉高哈。
3: 好啊。
0: 好，谢谢。
3: 再个家你，再了再个家你买。
0: 好，谢谢你。来，非常感谢哦，咱的大姐呢吼，来给咱的清新见证，你去看这个快歌，同人而乐的啦。我咧讲吼，这真正咧买一支吼，过来买第二支啦，买第二支过来买第三支啦，过来过来介绍咧吼，亲情过再来过买啦。所以讲起来，乡亲朋友，搞这快歌这么好用，搁这么俗的呢，只有跟咱的肯伫咧买啦。最主要的是呢，做一个口碑吼，这个保证着咱的品质啦。我用这个快歌呢，唔打广告主呢，乡亲朋友搁用袂使歹呢，你看拢用十几档拢袂歹，2300的物件用十几档啦，你甲看买对买，点点啊。会你都无得找，而且佫有够省电1000瓦的尔，所以种这个快歌吼，真正足适合咱来使用的。安尼咱当面的吼去外口咧乌白食，欸真的啦，唔免一挂呢吼，即、這个呢，算讲微波的物件买当家己微波啦，还是讲呢，得去外口包便当啦。你有这个快歌吼，真的啦，两支吼煮几多，咱来肯家己就是用两支煮饭、炊鱼啊、炊菜、卤肉吼，拢唔免底下搞呢，物件甲落落去就好啊。一下伊就安怎，一下伊就熟啊。啊，我要食的时阵想到，得去甲朋友来食，我赞呢。用这个赶紧吼，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你个免去淋吼，一挂呢有诶。无会做了吼、哦，真正有够健康，有够养生的啦。我用节能快锅，佮无油烟，厝内底人拢健康。来一支2300块，十几档啊，唔捌起价，赶紧来来来，甲咱入坑定岗注文。来，乡亲朋友敲电话，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大家你都爱欢欢喜喜，啊，咱赚钱都爱有通存，你一定爱呢规划一部分的钱来顾健康。这五行吼、保养是心理治疗啦。咱来当讲呢吼，伫咱身体要个健康的时阵，就早通个五行，早通个保养。那么呢，咱就甲别和身体吃苦。啊，如果讲真正到家呢，有一挂病症啊，那么呢，一定爱积极治疗，唔通拖。啊，那无就是小病拖甲变大病呢，大病拖甲尾也无药医，还是足无采一件代志。所以讲呢，肯伫遮提醒着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时段，我来请来照顾哈，你拢会当卡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关区的朋友，头前加空数哈。啊，那是你请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表报个一摆，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今日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王世贤的《九重山》，作为欣赏。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酒中山，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谢谢你。来，亲爱乡亲和朋友呢，吼，咱的听时常啊，在节目当中在咧讲，健康最重要，失去着健康了后，真正呢，咱的日子吼，在咧过吼，真的不知道怎么过，尤其是吼。来，乡亲朋友，一礼拜都爱呢吼，安尼去病院过礼拜，也好朋友，这个日子是要哪过啊？乡亲好朋友很痛苦，真正足痛苦吼、哦。啊，这呢，作者好朋友呢吼，拢直直讲讲，啊，这如果呐开始洗药剂，洗落去了后，会当活偌久啊？乡亲好朋友，真正诶。有伫咧洗药剂的人嘛是真烦恼啊，吼、哦，烦恼讲啊，我那开始吼伫咧洗药剂啊，啊会当搁再活偌久啊？啊，那是讲啊，即卖都诶，身体要搁健康健康，药剂啦，膀胱要搁健康健康的人嘛会惊啊，对不对？其实洗肾的病患平均存活期呢，因为年龄、身体状况等等因素不同款，一般来讲，平均寿命会当延长。几冬啊，尔啦，吼！这个台湾平均洗肾的患者寿命会当达到十冬以上，哦，十年左右。但是如果那年长者，哦，年长者，佮洗肾平均呢会当佮在活的续命差不多五冬左右啊，尔。如果那是停止洗肾平均的存活期通常减于三十。刚三十天，但是死亡过程可能是比较属于平静啦。所以讲你也看呢，如果那药剂派去，伫咧洗药剂，真嘞洗药剂是寡尼啊重要。三十天哦，吼、哦，这个药剂派去的人，吼、哦，必须爱洗药剂的人，你那三十天、三十天拢无去洗药剂，那么呢，哦，这个呢可能，哦，就是爱走上着这条路啊。哦，所以讲咧，药剂对咱来讲足重要。哦，这个肾脏对咱的身体来讲，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啦。药剂派去的人啊，伊需要洗药剂啊，伊需要将咱身体当中的毒素拢甲伊这个咧排毒出来啊。哦，这就是人咧讲的洗药剂啊。啊，那总讲你呢？吼，哎，已经医生宣判，讲咱必须要洗药剂，还是讲你已经洗药剂啊？结果你呢？吼，拢无去洗啊？大概可以活多久？三十天，由此可见，药剂伊的功能对着咱的身体是偌尼啊重要，哦，是偌尼啊重要。所以讲呢，这个药剂伊会当将着咱身体当中废气不排下掉。如果你那无好的药剂，吼、哦，来改呢，吼、哦，将这个废气不排下掉，那么呢，这是足危险的代志。你们知影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都是造成慢性腰椎病主要的原因呐、啊。所以讲，你脑三高的人吼，你一定要足重视的，你定要即卖开始都要顾腰椎啊。啊，那无未来啊，吼、哦，不管过将来啊，有可能的沦为洗腰椎的患者。哦，所以讲呢，吼，对着三高的防治，吼、哦，咱有七成以上的民众拢知影，爱注意着控制饮食、养成着运动的习惯，吼、哦，啊，搁再来就是知影讲爱控制体重、减荤、减酒，吼、哦，卖食荤啊，减啉酒，吼、哦，这个定期做健康检查。但是呢，吼、哦，足少人知影讲，咱爱预防腰椎病变，吼、哦，诶，这方面。一定爱会晓吼，即、哦这个呢吼、哦，做着有即个保护。来，乡亲和朋友，有慢性病吼，诶、哦，即个朋友，咱的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嘛咧提醒，你只要有慢性病，你拢一定爱会晓预防腰椎的病变，因为你若有三高，还是讲有一挂慢性病，那么你就容易带着腰椎病。腰椎拍算去了后，这个呢命就比较较不保。所以讲，前两句话，腰椎足重要，肾脏很重要。卖那个心哦，不甲派去哦，卖不甲家己爱去洗腰椎。该练哦，爱买来吃，你就爱买来吃好的物件。一旦够腰椎，你就买来吃，唔通等个腰椎有破病啊，才买吃。还有当时拢想过办啊。所以讲，咱来肯买来照顾你，买来保护你的 药剂，你好我来照顾，大家一比中健康吃百里，将咱的先天之本呢，吼，安尼甲顾好，都唔免去烦恼人工去洗药剂。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来请教着阿水啊，智慧呢，吼，关心你哈，来谢谢大家卡电话来顾健康，非常的感谢，谢谢你。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一百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来听本身读中医哦，咱来听爹滴滴讲，这里呢情绪，每一天的情绪，就是咱的心情啦，影响着咱的健康真大。所以讲，你逐天都爱欢欢喜喜，哈、哦，啊，这当然啦，咱人哪有可能讲逐天拢碰着欢喜的代志，悲伤的啦，啊，是讲咧，可能烦恼的代志都嘛有，但是咱咧也通去找出口，也通去化解。来听咱的听的节目哈，啊，大家咧心情放好轻松，哈、哦。用这时段，节目当中的电话你买当随时靠通，最主要要来顾你的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看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第二阶段来开放着点歌卡电话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你好。
1: 你好，我卡蛋你，
0: 我卡蛋我哈，哎呀，啊，那个要听什么歌？
1: 啊，无拢卡嘞，你。
0: 安尼吼，好啊，
1: 哎呀，哎，听引导音啦。
0: 引导音啦，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1: 谢谢啊。
0: 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我电话挂断去啊，搁再卡来，你好。
2: 嗨，你好。
0: 嘿，你好。
2: 雷军，你好。
0: 嘿，
2: 我来点迄个悲情的城市。
0: 悲情的城市。
2: 哎、
0: 你要听什么人的版本啊？
2: 拢好，
0: 拢会使啦吼。
2: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2: 好，谢谢啊、哦，
0: 谢谢，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3: 哎、欸，李经理好、
0: 哦。你好。
3: 我要听那个黄明志的《不到海南岛》。
0: 黄明志《不到海南岛》哦。
3: 嘿嘿，谢谢。
0: 嗯、哦，好，再来做安排哦吼。好，拜拜，谢谢。来，你好。
4: 你好，李经。
0: 嘿，你好。苏波
4: 的形
0: 影。苏波形影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那你播一首《陪酒》。
0: 陪酒。好，再来做安排。好，谢谢你，好，再见。来，非常感谢，稍等，期待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听众朋友所点播，思念故乡的精灵，作为吟诵。

来，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苏联故乡的精灵黄三元所带来，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播送。南洋这边最近天气已经明显转凉，入夜之后更加明显，有很多人开始出现到咽喉的打，刷了起个的鼻结的这个症状。啊，若是咱会肯读的都是中医，所以讲今仔日要依照中医师吼的一挂角度来推荐四种秋天的果子啊。唔打讲会当呢，这个止咳化痰，改善便这个鼻结，也可以当提升到咱的免疫力吼。所以讲要邀请到咱的乡亲，顾好到咱的健康，迎接到舒心的秋天。这呢，这个中医诊所，诶，这个中医师啦，吼，大家拢知影，秋天那一个到，天气都会转凉，空气变甲足大湿，有袂少人感觉讲咽喉干、皮肤痒，甚至容易闭结。不过呢，吼，咱只要会晓吼适时来摄取着。即卖即个季节果子啊，唔打工会当补充着咱的营养，也可以当顺应时节来养生。其中四种吼，即卖即个呢吼，应该讲是秋天必须爱食果子啊，吼，即呢就是奇亚吼，柿子，奇亚会当呢润气滋喙干，可以当解决掉咱的秋燥秋天的涩。伊含有呢丰富的维生素 A 加着。膳食纤维，唔打工会当促进着咱的肠啊，伊的蠕动，也可以当维护咱目睭的健康。尤其啊，伫咱的秋燥的时阵，食奇亚呢，会当帮助咱缓解打湿吼，啊，这呢不爽快感觉。不过呢，吼，你唔通空腹食，因为空腹食奇亚容易引起着胃的不爽快，上好就是伫饭后来食。除了奇亚伊煮瓜，佮会当食甚物果子啊？呢，就是葡萄柚。这个呢，葡萄柚哈，葡萄柚含有维生素 C， 加着钾，会当增强免疫力，维持着咱的血压的平衡，是秋冬时常见着健康的果子啊。不过爱注意隐藏版的地雷，因为这个葡萄柚当中含有呢类黄酮，会呢压制着肝脏代谢药物，使着药物的浓度伫体内升高，甚至吼、哦，这个严重有可能会中毒。所以讲建议哦，吼、哦，你一定爱加着药品隔开，吼、哦，点半钟以上，才袂影响着药效。所以讲呢，吼、哦，你若要食葡萄柚，你来确保个讲啊，我这呢吼、哦、一点半钟之内我袂去食药啊，吼、哦，啊是讲我拄食药啊，吼、哦，无超过一点半钟，包括一寡健康的食品，你嘛爱注意内底成分咯、哦，吼、哦。啊，除了呢，吼，这个奇亚甲葡萄柚，还佫有甚物物件呢？来，就是这个呢，芭乐。芭乐拥有着高纤维、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果子啊。其中维生素、维生素 C 含量是这个伽马伽类的八倍哦，甚至比金蕉啦、王梨啦、西瓜啦，还佫关出着数十倍。会当帮助提升咱的免疫力，有防着咱的上呼吸道的感染，买当保持着血管伊的弹性。出国把它买当止泻，买当止痒呢，止痘止痒效果袂歹。特别适合着呢吼，即、這个呢肠啊胃蠕动伤过紧，容易闹泻的人来食。对着一挂生条啊剂的啦、粉刺的啦、慢性肠啊炎的啦，嘛真有帮助。不过呢，你若食把它，都爱多加注意，多加补充着。水分以免造成着肠胃的负担，哈、哦、啊，亲像你若喙齿不好，你买当食芭乐汁，哈、哦，这个芭乐汁你若加汁呢，一般诶，这个呢，吼，加出来芭乐汁拢有一挂纤维啦，哈、哦，其实呢，吼，迄有足侪长辈啉着嘛，感觉讲稍稍不舒服。其实今卖有一种冷压的水果，哈、哦，这个果汁机冷压的，迄种冷压的芭乐汁诶，非常的好食，哈、哦，你当去了解一下。搁再来就是来啊。来呀，唔打工会当来润气，吼，爱当来生丁，也可以当来积少化痰。秋天呢，吼，定定，这个呢，伫咧咳咳嗽，咽喉会打会痒，吼，这个舌热嘴打，拢会当来透过食来呀，来得到缓解。传统当中，也有人会将来呀，吼，来改安怎吹好湿，加入着一点啊的冰糖，制作变成。
冰糖炖台啊，作为着润肺止嗽简单的家庭食疗。不过因为台啊性偏凉，体质呐比较较偏寒，也是容易老些人建议你适量来吃。会当吃，但是袂使吃伤济哈。这四种的果子啊，就是即卖哈，这个季节适合来吃，对着咱非常好的果子啊。而且呢哈，甲咱用这标提供。来参课，所以去呢吼，来听歌。这首歌是陈凤收到来，罗比达的心声，这回来心声。

哎，这首歌其实路边摊的心声。其实呢，吼，伫咧摆路边摊呢，吼，这是做辛苦的工作。啊，但是呢，吼，我个工作当然呢，这呢嘛是积水足瓦，哎，这种呢，吼，工作收入嘛袂歹呢。我有一个吼朋友啊，伫银行上班呐、啊，伊伫咧讲讲，李庆，你不要小看吼、哦，伫咧摆摊做生意的人呢。因拢比咱较有钱啊！讲真诶哦，伊讲因逐工拢是现金诶交易啊。你敢知影呢？吼，伊就有一个常客，吼、哦，就是啊，伫咧做路边摊，吼、哦，啊，伊呢伫菜市啊，吼、哦，啊，甲着夜市啊，拢伫咧摆摊，足认真就对啊啦。吼、哦，即、这个呢，下早时就是摆即个呢菜市啊啦，吼、哦，啊，即若暗时就是摆夜市啊啦，因为咧卖食诶嘛。啊，讲哦。这逐工都来银行欠钱呢，我讲搞遮好个代志，逐工都有钱通来银行欠哦。伊讲嘿啊，你都唔知讲哦，路边摊哦，还是讲做夜市啊，哦，还是讲呢哦，做菜市啊，即个单位有无吼？迄生意哪好，逐工是拢几啊万块的收入呢，逐工个呢，而且哦，有可能个免交税金呢，我是讲有可能哦，吼、哦，所以讲哦，伊啊。哦，伫咧安尼看，即、这个呢，吼、哦，伫咧做生意，做着菜市啊生意，甲着夜市啊生意的这位太太吼，伊伫咧讲讲，吼、哦，伊真正足想要甲问吼，伊、哦、做生意的秘诀是啥物？结果有一天啊，伊就甲问讲，诶，即、这个林太太啊，哦，你是伫夜市啊咧卖啥？伊就讲无啦，啊，伫咧卖食的吼，卖好卖迄个做啥？排骨酥啦，吼、哦，排骨酥啦。我爱讲哦，啊！你排骨酥，你下早也卖，暗时也卖。伊讲系啊，啊！这个排骨酥吼、哦，下早也卖菜市啊吼，偌济家庭主妇爱搞买呢。要等于做吼、哦、冬瓜排骨酥，我的排骨酥特别好食吼、哦。啊，所以讲呢吼，我吼下早时吼，安尼呢卖完了后，下昼搁再款暗时要做的这个排骨酥，暗时吼、哦、都是卖给家庭主妇，暗时的排骨酥无同款，暗时的卖给人吼食佚佗啊。吼、哦，食七头啊，吼、哦，四修啊，安尼得着。所以讲呢，吼、哦，伊讲呢，即、这个啊，暗时伊就尽量比较少，吼、哦，啊，暗时伫咧卖生意毛够好，吼、哦，爱伫咧讲安尼吼，真正虽然较忝啦，但是吼、哦，感觉吼、哦，逐工拢有钱通收，钱水正活，吼、哦，迄有趁钱，感觉讲足有安全感的啦。哎、啊，就做心神讲，啊！你这排骨酥哦，是啥物人家你教你呢？好做，伊讲无啦，开钱去教人学诶。以前就是食头路，啊，食头路吼、哦，啊，这个生囝了后，两个翁仔某赚的钱吼、哦，无法度真正来维持这个吼厝、哦、啦，啊，开销啦，厝的开销啊，也无家己买厝，啊，去共细厝，感觉讲呢吼，生活足无瓦靠诶。所以讲呢吼，因先生啊，到底。一届的机会当中，知影讲啊，有一个人伊愿意呢，将这个钱排骨酥吼，诶，这种手路甲人教啊，所以讲伊就开一寡钱去学这个呢钱排骨酥，学等下了后，真正呢打开始生意嘛无介好，啊，这呢吼、哦，就是持之以恒，伫这菜市啊、甲夜市拢做出着口碑，了后伊即卖呢吼，逐工的收入拢是几万块呢，伊那生意较好，有当下人嘿吼、哦，特殊。诶，一种呢，这个活动有无？伊那总共去摆啊，吼、哦，诶，迄一工哦，有当时啊收入加班加十万的呢，吼、哦，伊就咧讲哦，那肯要做吼，唔免烦恼讲无钱通赚呐，哦，结果呢，吼、哦，这个你敢知啊？吼，伫银行安尼催恁去，吼、哦，帮人算钱，我这个朋友伫咧讲讲，你肯你敢知啊？我嘛足想要来啥？卖排骨酥的我嘛足想要来做生意的。虽然讲呢吼，这个有当下吼，吹风拍日啦吼，啊较忝啦，但是吼，这个呢赚钱吼，安尼呢真正继续快乐的啦。所以讲呢吼，这个伫银行，我这个朋友讲哦，我逐工哦过手的，这拢是别人的钱啦。啊，我呢伫银行，虽然别人做行政，我也工作，但是吼。哎呀，其实也赚不了什么钱，银行就是爱做个主管呐，吼，啊那无，伊伫咧讲讲赚不了什么钱，但是咱拢做行政，会当伫银行做工课呢，吼，是不是？来乡亲朋友，真正吼，真呢，趁钱吼是一个机会呢，
你有感觉有当时哦，趁钱就是一个机会，一个机缘呢。亲像这个太太啊，伊伫咧摆这个啊路边摊的这个太太，伊嘛讲哦，伊在甲因先生哦，两个人安尼嘛是伫公司行号伫咧食头路在办公室的呢。啊，但是哦，大个月赚的钱哦，两个人开始有够啦，但是阿伯有够通买厝啦。自从囡仔生落了后，真正感觉无够通开呢。乡亲好朋友，啊，这趁钱无够通开，要安怎？就是爱找办法啦，哦，找办法啦！因两个红阿婆同我转型，两个红阿婆同我拢去做这个排骨酥，迄真正是下定决心啦，吼、哦，下定决心啦！打开始嘛是卖了无好啦，不离个持之以恒了后吼、哦，真的，人食了好食，你物件啦好食个卫生啦，吼、哦，生理一定会做到咕咕当当啦。两个红阿婆讲即卖吼。足满意的啦，虽然讲足辛苦足忝的，但是即卖家己买厝啊，也免烦恼讲生两个囡仔吼，安尼无法度好好照顾啊吼。啊，这呢真正吼，大家帮因顾囡仔，啊，逐个月嘛拢有钱用大家啦。哦，啊，即卖呢生活吼过了虽然较忝，但是很充实啊。最主要这个充实感跟安全感来自倒位，来自呢吼，即、這个逐工拢现金啦，吼、哦，钱最非常的哇。来用即嘛，听你到底敢有讲呢？非常诶，即个呢。心酸吼，其实我嘛是真心酸啦。有当时吼，我嘛感觉讲咧吼，做生理人吼，你若肯做物件够好食，啊，而且咧吼，够会当安怎？够会当咧？即、這个算讲卫生啦吼，兼顾安尼话咧吼，做久啦吼，人咧讲戏变卡卡久的你诶，做久就会做出口碑。尤其是段，你即卖是毋是啊？会感觉讲哇，拢赚无钱吼、哦？来我咧讲吼，只要肯做，无得赚无钱，赚侪赚少拢不要紧啦吼。啊来，最主要你一定爱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法度去继续赚钱。啊那无咧，对无？这轮伊要搁安那赚钱呀？麻烦的啦，吼、哦！佮再来就是讲，啊，咱西游记啊，要跟做探子啊，当然啦、啊，嘛是有可能啦、啊，但是身体足虚淡的啦，要做甚物工课，咱拢感觉足忝的啦。所以讲，用亲，咱会肯在一处甲你讲啊，唔通坐轮椅，唔通吼轮到甲西游做游记，你只要配合咱会肯吼照顾身体，这个代志拢袂找到你，吼、哦，一定会健康，吼、哦，安尼食饱你。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南国的白花姑娘，做伙欣赏。

0: 姐，你讲你脚疼疼偌久啊？
1: 来讲过，我去电塔摸今年啦，今年去电塔摸啊，坐伤久啊，坐几啊点钟啊，都啊爬起来都迄个无做都唔捌安尼啊。
0: 吼、哦，啊你即摆都啊食咱的骨肉用啦吼。
1: 哎呀，
0: 食这
1: 骨肉用，直接两片我啊。
0: 啊，食这有较好无？
1: 有啊有啊，即摆拢袂疼袂摆脚，即下都拢有啊，都拢有骨食呢，紧食呢。
0: 啊无，本来循环、啊、本来循环无好，拢感觉走路摆脚摆脚，啊即摆咧食偌久好起个啊？
1: 啊，都下都食了，有紧食都我都较好啊。对，我拢运动半点钟啊，拢还有四点外遐就去运动啊。
0: 哦，所以讲食这都较好啊。
1: 有
0: 好啊，即摆都
1: 啊，拢有在食，有拢有在食啦。
0: 啊，即摆都会当去运动啊啦吼。
1: 嗯，有啊，即马逐工嘛去运动啊，就是两工啊，我甲你叫遐哦，足疼的啊。
0: 安尼哈，吼，得疼的时阵随叫啊随食。
1: 即马好啊。
0: 哦，即马已经好啊。谢谢谢谢，阿姐好，谢谢好，再见来再见来，非常的感谢。那你这位今麦看你讲过，嘿，你讲食我什么产品？
2: 三罐就好去啊。
0: 你讲食什么呀？
2: 骨肉用啊。好，
0: 骨肉用啦吼，食三罐就好去啊。嗯。
2: 嘿，有甲你订啊。
0: 你之前有订三罐，有食啊？你是本地这个卡是安怎？
2: 本来卡吼，都卡拢会酸过吧？
0: 哦，咱袂当讲着吧，嘿。啊，即来即卖就是无啥好就对啊啦吼。
2: 即卖都拢好起来，行路都好。
0: 哇，恭喜呢！食三罐等于讲差不多还袂到两个月呢吼。
2: 其实我是买四罐啦。
0: 好，你买四罐就是食两个月啦吼。
2: 系啦。
0: 嗯，啊，食还袂到四罐就好起啊。啊，即卖拢安尼追赶跑跳碰拢无问题安尼吼。
2: 嘿。
0: 哦。即个安尼足欢喜，听你讲安尼，会当感受到你的欢喜。啊，你即卖要爱这吼拜，迄个后日，迄个拜二搞拜二。
2: 家来都唔加了，我即卖伫伊那。
0: 安尼吼好，等一下我甲你抄地址哈。你等我刷卡。来乡亲个朋友呢，真正足恭喜咱这位姊妹伴吼，食咱的骨肉用食。即个甲要四罐啊，未四罐吼，规个拢好去啊吼，这卡拢会行吼，最敢跑跳碰当中没问题了。恭喜恭喜，来这算广告，我刷卡一个来以上广告哦。

0: 这首歌曲是《烟斗囡仔》，乡亲好朋友哦。最近呢，有人看到有一名三岁幼童，在这个四川哦，中国四川高速公路休息站家。这个三岁囡仔在这休息站引起着大家关心，其实啊，哦，一定有问题啦。为什么呢？因为三岁囡仔太多啊，啊，这囡仔这么多，那也特别去关心这个囡仔，因为这个囡仔规身躯烫恰恰。啊，这呢蓬头垢面，他们啊无热，面啊无洗，行动那亲像狗啊同款，那亲像阿狗啊同款。这个脚手呢吼，安尼平用伫涂骹用走的四肢哦，亲像狗啊伫咧走安尼同款哦，无亲像讲人安尼呢用脚走。一般来讲，一岁外就会行嘛，伊这唔是三岁外，要过呢吼，安尼呢用四只脚吼，用这个呢双手双脚伫咧走，啊趴伫涂骹食物件，结果路人看到讲，哎呦，啊伫这休息站这里文明的所在，哪会有这种野人呐、啊？足济民众哦，赶紧来报警察，寻求合作，想讲这囡仔是倒位来安尼啦，是无爸无母，还是安怎？结果呢？哦，经过警察的调查了，发现讲，哎，唔是呢，这个囡仔老爸老母拢是大学毕业的呢，家庭经济嘛是良好，有厝还佫有车，但是就是这对爸母坚持要让囡仔回归自然。就是这个回归自然的教育理念，所以讲因拒绝外界帮助，引发着社会各界对着这种的教育方式有了争议甲讨论。这一名规身躯烫恰恰，他们也无热吼，蓬口这个蓬头垢面吼，而这个三岁囡仔伫四川高速公路休息站被发现时阵呢，正用手甲脚伫涂骹走，伫涂骹爬，并且呢趴伫呢吼，这个算讲台阶楼梯的台阶食物件，伊的这个行为看起来那狗啊猫啊嘞，真侪路人人看到心内足着急的，感觉讲这是倒位来的，是去用安怎弃养的孩子哦，大家报案呢。好，足侪人报案了后，警方表示这是正常人，正常人唔是野人，嘛不存在虐待情形。老爸老母呢嘛足疼囝，只是呢吼，这个警察调查结果呢吼，互人感觉真意外。这一名囡仔因老爸户籍伫云南吼，诶，这个县市，因老母伫北京吼，两个人拢已经是大学毕业啊，家庭拥有着房产吼，有厝得着啊，啊个有车，经济条件算袂歹。结果人就甲问讲，啊，恁的经济遮尼好，现在好囡仔变成安尼哈？询问讲呢，为什么好囡仔无穿衫伫公开的场合活动？这个呢，吼、哦，爸母遮伫咧讲讲，因的教育理念就是要好囡仔回归自然呐、啊，回归自然呐、啊。因两个人吼、哦，翁仔婆做一摆呢吼来沟通啊，吼、哦，这呢，感觉讲囡仔也是安尼教育较好。又一个三岁囝，啊，有一个更加细汉的囝，拢是这种的教育方式。啊，那是呢，吼，这个官方啊，甲着警察单位啦，要甲因沟通，讲这种的教育方式啊，吼，袂使，吼，这种的对囡仔来讲，那亲像不太好。但是呢，确实有人伫咧讲，哎呦，迄是你唔知啦，恁敢知这种的这个教育方式哈、啊，伫当地算讲是比较超前的呢，是比较较新潮的呢。即卖回归自然的教育方式吼、啊，是属于新的这个年代吼、啊、的教育方式啊，吼、啊。所以讲呢，这个监护人就是伊的爸母坚持要这种的自然教育啊。啊，因厝囡仔无要穿衫，规身躯太过暖了，因嘛不要紧啊。虽然官方认为讲囡仔都必须有人照顾，这种放养吼、哦，是不是个性就虐待？但是呢，吼、哦，经过着因的调查了后，这囡仔呢吼，阿、啊、嘛是安尼呢，真快乐、真幸福，伫咧生活，老爸老母对嘛真疼惜。只是因啊，这种的新的这种教育的方式，就是做回归自然教育法。所以讲诶，这定义上，比较少年人的眼中，这是呢吼、哦、超前部署呢，吼、哦，属于超前教养方式呢。乡亲们，安尼个想起来。是不是以后呢？吼，这种呢教养方式拢会做流行啊？对着这种野人教育方式呢，法学专家表示讲不认同。北部除了讲提供囡仔饮食，还阁应该负起着文明社会化诶这种教育的责任。穿衫是应该爱穿的啊，他囡仔三岁啊，真的输不出，红看很应该会使。 但你主要是讲这个家庭还有一个一岁外幼童，两个囡仔哦，拢无去报户口哦。其实这将来应用伫因就医、读册、等等基本的权益啦，吼、哦。啊，这呢，吼、哦，中国的官方已经呢，吼、哦，介入调查这件代志，但是唔知道是不是真真正正会当介入，但是迄人文的社会应该当介入啦。啊，那无这那变成流行要安怎？以后呢，吼、哦，这个满街路拢是无穿衫的人要安怎？哦，这种的，这种和这回归自然的教育呢，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和这野人教养呢，那孩子那像野人呢，三回还没走还用白的，那是要怎么和这自然教养呢，很奇怪的，像这比如如果你们家的孩子这样教养，你们家的孙女敢不敢给他这样在头白没穿衫，整身骨太高暖了，我相信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在我们台湾发生吧，来你好，我是雷清，
1: 雷清你好，我要订那个大北水澎公园，
0: 好、哦、来讲过，啊，你有订过无？
1: 我唔捌订过，
0: 唔捌订过吼。好，安尼我刷卡啊，来听歌，悲情的城市。

0: 来，
1: 因为阮头家吼，
0: 嘿，这算广告来，你讲安怎？
1: 足天气伊拢无爱食，我甲伊买一罐伊食无半罐，就拢好起安尼。
0: 吼、哦，你讲恁头家伊嘛是有这个放尿的问题，啊，伊拢无爱食啦吼。
1: 伊暗时哦，是暗拢起头放五盖，
0: 一暝起来放五盖哦。
1: 嗯，即马拢唔免啦，一盖的尔。
0: 食几罐了？
1: 无、啊，食无半罐就好去啊。
0: 食阿未半罐就好去啊吼。
1: 哎、欸，阿爷卡哦，最近哦拢好了了啊。
0: 伊个卡嘛，最近即卖嘛拢好起啊啦吼。
1: 哎、欸，唔免半罐就好起啊、哦。你家阿上讲哦，放心啊食啦，
0: 放心食哦，会消气、啊。哇，
1: 啊，你那个是啥？之前有帮我在买无？
0: 有啊有啊，嘿。
1: 安尼我来之前忙买就好。
0: 好啊好啊，吼、哦，谢谢你呢，吼、哦哦哦。好。
1: 你家阿上讲叫放心啊食，就带有效有效的，
0: 足有效的啦吼。好，好，安尼我知，谢谢你。
1: 哦，好啊，
0: 好啊，好，我讲下，好，
1: 好，
0: 好，
1: 谢谢啦，
0: 来，
1: 好，
0: 哦，这是。龙切片年。喂，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你听哦。
0: 嘿。
2: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是是嘿，真欢喜，咱魏大哥要甲咱来做见证，来这广告。嘿。
2: 哦，我甲你见证一下。
0: 好。
2: 我。吃大包水吼，我本来上便所啊，差不多三分钟就去便所去一摆啊。
0: 来讲个，魏大哥，你讲你上便所哦，差不多三分钟就爱去便所一摆哦。
2: 哎，有够可怜啊！我过咧晒头啊裤吼，
0: 嘿，
2: 哦，哎，唔知要安怎啦。
0: 嘿，
2: 啊，多有一摆机会，多我的贵人啦，李庆啊，
0: 哦，谢谢。
2: 听电台啊，都听到讲大北水好，足赞的，大家拢在见证，暗道有影无？我就潺潺头赶买五角啊，吼
0: ，
2: 啊，只买做外卖，啊，当个叫来食，好，食到今啊足赞的。啊，无我咧，我来安尼为食去个高雄哦，好，真正我烦恼甲要死，一直一时啊都要放尿，一时啊要放尿啦，足可怜呢。
0: 对啊，你那安尼开到高雄，时间是偌久啊？
2: 差不多啊。我迄46栋诶，可能爱差不多两点半钟以上。
0: 两点半钟，你若三五分钟，就爱走一届便所，迄届砍折。
2: 足可怜诶！我迄阵诶时阵，我拢长大，我拢唔敢走，我拢拜托阮同事帮我走。
0: 哦，对啊，影响到咱诶工作吼、哦。
2: 啊，我就无法度，你啊无法度讲，哦，我车停在高速公路边，我来放一下尿咧，
0: 对，
2: 可能啦。
0: 对啊，尿咧见过足艰苦的呢，吼。
2: 啊，足可怜的哦，我迄阵真正，啊，佮拢迄个咱迄个尿道刺痛，有够可怜。
0: 吼、
2: 哦，我也伫阮兜，阮太太拢讲，啊，你是咧带尿哇，啊，无来一时啊都要便所，一时啊便所拄点才去便所呢，啊，即马要去便所。
0: 要
2: 十分钟爱起跳三遍呢，
0: 尿道刺痛可能袂当讲啊，但是吼，这放尿呢三分钟、五分钟就走一摆，有够麻烦的啦。
2: 不艰苦，真正无够可怜。
0: 啊，就是放袂清气，
2: 我来做点见证者啊。
0: 是
2: 啊，你嘛是算我的贵人啦。
0: 你食几罐？
2: 哦，我即马可能，那依你寄来，那可能十罐过啊吧？
0: 十罐过啊，安尼终于好啊啦吼。
2: 哦，拢足舒适啊！我即马为台中一坐，通我下到屏东去，拢唔免去便所。
0: 开到屏东安尼，拢唔免去便所。
2: 拢唔免。我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再找便所。
0: 啊，你讲你食十几罐，差不多你食到第几罐的时阵吼，就渐渐好起来啊。
2: 我台生的时是会刺痛，台生的时会刺痛啊！我迄阵我有甲你问嘛，你甲我讲爱食算。算叫三顿食，一顿食六粒。
0: 我今仔头先去马上
2: 食六粒啦。
0: 嗯，
2: 马上叫三顿，叫食六粒，啊，不足赞的啦。
0: 嗯，
2: 足舒适啊！我差不多食到第二罐的时阵，就足舒适啊。
0: 食到第二罐就足舒适啊。
2: 正安两分钟、三分钟就要找便所。
0: 是嘿，哇！
2: 啊，我今仔拢继续在保养啦。
0: 嗯，今仔个有继续在食呢啦吼。
2: 同款拢有，你搭顶两三天才阁寄来，我有收到呢。
0: 是，谢谢魏大哥，感恩吼，感恩你来甲做见证。
2: 我真正甲你感恩啦，你是我的大贵人。
0: 对，报人食好药，就咧做功德吼。谢谢，
2: 你真正我的贵人，真的。
0: 谢谢魏大哥，
2: 谢谢
0: 感恩，谢谢你哈。
2: 感恩你，感恩你啊！ 各位听友大家拢好哦，嘿，拜谢啊，我咧西头啊，苦较无时间啊，拜
0: 谢
2: 哈，
0: 谢谢谢谢，好好，再见，
2: 平安
0: 好来，好好好，来以上功德哈。

听众好朋友，时间在过足紧，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八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送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来，听众好朋友呢，到这部了要找来听，请你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再会哦。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七，旧历的三月二一，今仔拜四吼，哦，真热，不管人气上了大，真正有准吼，到这两天吼，这礼拜上热，听讲明仔载就刮雨啦，明仔载开始吼，唔是准台湾吼，但是部分的所在就吼，可能就较凉湿啦吼，就是讲较不热。有人讲啊，其实即马开始就台湾的大热啦，就一直愈热愈热吼，热到当时唔知。差不多爱十月嘛，对不对？十月底嘛，哈，十二月，反正个都较好淡薄啦，哈。啊，我是丁英，大热的时间吼，第一句给点挂。啊，迄个上热，到早起的十点，甲下晡的三点，到这五点钟是上上人，尽量日头加唔茫超过十分钟啦，哈。我讲迄做工过哈，实在我那。足厉害，迄月日头较无做也袂使吼，所以讲咱是好运啦吼。啊，我是丁英，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金白地金属这么的金板这件一直转台湾吼，马克做上大吼，拿破上大做真好啦，真有名声吼，都在讲做美容叫做医美吼，连锁店吼，叫做艾尔利，哇，这吼这真大间，伊所请的广告遐艺人拢大牌呢，听讲一届广告费啦吼，拢超过几千万啦，都请你来用你的面，用你的人吼。来替我这个公司广告吼，拢几千万以上，可见你看伊生意，就是好价，唔只有在条，开遐大广告嘛吼，就是对呢。第一个人咧做身躯啦，啥物货啦吼，有诶无诶所在，啊，规身躯绝对烫滚滚啊。啊，即卖咱无变来做，你若咧美容啊，即个做啥物身体即个疗程诶时阵烫滚滚吼，啊，拢做起来较侪嘛。当然嘛有查甫诶啦吼，要做起来较侪吼。讲整列针孔摄影机镜头，甲你装一堆咧，甲你装伫迄个消防设备都会转水的吼，内面佫加一粒剂吼，绝对无人知。啊，这个消防设备啊，大家看看啊，不唔对，这应该有伫迄个所在，就惊讲火烧出烟吼，就会转水的吼，结果伊个装伫遐无人知啦哈。啊，即卖已经大规模开始进班，伊个上大粒的总裁吼，叫做。长如山啦吼，这已经这个甲叫来问话吼，可能吼，这会大大落去进班，无大紧。身躯边的一挂总经理啦吼，啊迄、那个特助啦吼，包括迄个专门咧装这个监视器、针孔摄影机迄个厂商吧，有一个专门厂商吼，全部拢开始进班啦，开始进班。这个案件起因吼。就一个三十岁，所以我咧讲阿能卡巴都有胖啦。你真正千万来说伊，对这种无规矩的代志吼，好。就一个三十岁，昨天啊，人客是五月初，这个月初嘛，就才一个拜前吼，这个月初吼，来伊这间店叫艾尔利，迄个医美美容吼，店伫板桥啦，伊转台湾吼。惊死人侪呢，上无超过十八间至二十间啦，全台湾吼、哦，全台湾上无超过十八间、十八间、二十间这个分店吼。伊咧做啥呢？伊咧做迄个身体，讲要雕塑，雕塑就讲对要甲用较无迄个肥肉、正肉啦。我讲伊太低哦，啊，正肉就较结实啊吼，而且那吼，唔但唔知啦吼，伊咧做迄个疗程吼，当然是烫光光啊，啊，你做疗程，你甲你推推，你甲你创啥就好。目睭有够大，这个三十岁左右呢吼，伊发现讲，店内改成有装迄个摄影机吼，可能拄多一个闪光啦，一点点的闪光拄多，甲伊目睭相对着。这个无拄多迄个，伊拄多咧细一个吼，迄、那个角色啦，迄、那个吼，拄啊甲你目睭相对着，你也唔知呢。伊甲装伫对，甲装伫迄个人迄个烟雾侦测器，就是人迄。火灾啦，防火灾吼，迄种压水啦，烟雾侦测器会改啦，迄种物件。啊，这个烟雾侦测器是足正常诶，这是正版诶，足侪所在拢爱装这说，这种烟雾侦测器，然后烟啦吼，那等着火烧就改嘛吼，大家就知嘛吼。但是针孔摄影机这个镜头一定要伸出来，你无伸出来都去袂到啊。但是伸出来，伊这搁在尖孔的足细机，像个尖安尼啦。啊，这尖孔来小块伸出来吼，伊。过电的物件，伊绝对有一个一点点的闪光吼，安尼迄个青点嘛红点咱唔知啦吼，迄、那个摄影机吼，都、就是多去哦影到啦。啊，伊这除了了咩啊，底下显示个港龙影嘛，伊这后边一个主机啦，都、就是我这个镜头所翕到全部拢给你捡起来，全部给你龙影捡起来吼，哇！伊阵向警察报案吼，而且伊都。开始发这个脸书，可能真侪伊身躯边姊妹仔看，包括伊拢有咧做迄个脸书，都会互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吼。好，伊就讲吼，我吼是伫板桥这个店啦，但是咧怀疑啦，来装这绝对不止一间店了吼，绝对足侪啦吼。警察当天找随报的随问话，就是板桥嘛，板桥这间店的。员工啦，吼好，经过两工查啥，就开始搜查啊，这个镜头搁伫咧，
袂有白，而且镜头后壁拖线嘛，线这个物件无办好，迄、那个主机无呀啦，就是我摄起来个咧龙眼迄个主机无呀吼，就是这生只，就是这间爱河里伊个，迄、那个迄、那个鞋厂商嘛，就专门所有拢伊咧做这个生只这头家吼，伊来。人叫伊来赶紧拔掉，赶紧拔掉安尼吼，甲后壁个主机吼，赶拔掉吼。当然这袂过关啦，你人知影你安尼吼，你随个咧做这都袂活啦哈。所以我们家清白地检署大大侦办吼。那么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姓家这个枪伤鉴定书，就是专门咧做监视器，这个吼，都找都是人家只是人家只是属于顶管的人啊，那不是总经理，就是。总裁，这个董事长，无啥人敢当。啊，这个物件绝对顶悬两粒头啊，那不是两粒头，啥人敢当啦？这是因两，因两反正嘛，甲因指示要做的吼。所以，互人指示，互人指示，从这边来问话啦，问这个工程师，啥人该指示？这一个讲就讲出来，你无讲到你爱打哦，一定是安尼啊。你嘛无可能讲家己去解北债啦，我用钱叫你装。你无代无是甲北这袂使，一定是内面的总经理啦、董事长这两个雷起先好好。伊讲伊当天开车就找人报案了吼，伊就先去第一间这个板桥拆了吼，到新北的四间分店啊，新北的四间分店嘛啦吼，过来台北这个所在中号店啦吼，战前店啦吼，南京店啦吼，桃园这边嘛开始北台中啦吼。有诶无吼，总共十间啦，就开始听。当然，开始真紧，但是袂好听迄个镜头，镜头后壁跳拖电线歹听，伊就甲迄个主机全部摸走啦。到后壁迄个电脑主机咧欠啊，咧欠迄个龙影起来，迄个主机全部起走吼好。初三暗时啊，警察咧掠着伫台中啦，剩一家即个头家，就是个工程师，专门咧工装即个监视器咧吼，伫车顶办公室。查到总共像伊讲的十间，乐水溪以北，乐水溪以北吼，到台中啦，对啦吼，啊，一直起来吼，迄、那个桃园啦吼，新北、台北啦哈、啊，总共十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都咧，电脑主机啦吼，包括一寡部分的尖钢有诶吼，都拔掉有啊，未拔掉嘛，都咧尖钢的摄影机吼，啊，当然迄个板桥，就是人所报这间板桥店吼，伊的迄、那个。电脑主机人家看，伊说容易吼，格式化意思就是个糊掉啊啦。格式化就是你看无啊，其实有落掉啦，有落掉伊即卖改格式化，格式化意思讲伊个用户无啥啥啦，吼、哦，用户完全互你看无啦吼，是安尼好好。当然有人有在条还原啦，那卖伤过久的时间吼，人家专家有在条格式化所落掉的物件嘛有部分会当还原吼，但是即卖咧处理嘛，那鉴定。开始大大侦办，当然这是犯罪啦吼、哦，这个犯罪吼、哦。但是你是不是用这所录的吼、哦、去犯罪吼？那、哦、无啦，可能罪较轻啦。就是讲你揢到这个龙眼，你揢到人揢什么的龙眼，你用这个龙眼已经开始犯罪啊，这就大罪啦。但是那无犯这无遐大罪啦，啊当然是有哪有罪，这袂使啊。你属于人的身躯。包括迄个公共区域吼，除了公共区域袂使，你有针对人的身躯部分侵犯的吼拢袂使，包括资料。你看，咱有一挂较重要的这个资料室吼，保平啦，你外口平的门外口会当设立摄影机，就是我要知影讲啥物人出入这个所在，但是内面平绝对袂当装。内面平绝对，你个一挂真私密的所在，伊个公共场所吼。所以公共场所就讲，大家咧惊到迄个阻人啦吼，柜台吼，会当说看啥物人来吼，我咧信嘛吼。但是你去房间内，人的私密的，包括身体资料，所都袂使嘛。啊，台湾这间店算真大间，这间做医美美容的连锁店嘛，搁在爱河里吼。结果人家查出来讲，伫迄个私密的房间，人咧做身体啦，规身躯烫光光啦吼，甚至咧做对吼，共偷音哦，哇，这吼、哦、当然这就是爱大大侦办啦哈。高雄嘛有啦，高雄吼、哦，听讲昨都随接落，这是初一就别空啊吧，初一别空吼、哦。啊，
总用一礼拜到当第六天嘛。咱高雄这边因为有分店嘛，爱和里有两间诊所伫高雄这所在吼，发现讲真正诶嘛有啦，安尼可见伊所有店拢有啦。伊做这毋得啥秘书，当然这有人讲，凡事毋是要做歹，伊是要知影讲到底是咧做啥啥。当然你人个解说，但是非法就是非法，你袂当伫私密人咧做身体所在讲装这啦。做对做唔对，事后你今仔日得当开会检讨，啥物话吼？好，你袂当讲啊，我都为着要知影讲，阮内边的护士、医疗人员啥物吼，是毋是有证件啦？啊，你袂当安尼讲啊？啊，迄人客要安怎办？人客准规身，像要拜天公啊，咧规身躯腾腾腾地啊，逐工都你看免钱啦吼，就是啊，当然你讲袂完啦，吼、哦，台南市啦吼，我、哦、若开始即个金板淡水三间啦，台南市吼，伊、哦、中西区一间，东区两间啦，所以我咧讲啦，即马代志别空，你若捌去即间，叫做爱尔里做过迄、那个做身躯啦，啥物话啦吼，啊，你绝对翕到啦，但是翕到伊无做歹。反正你就较放心，就是讲伊唔是讲调工要甲你看这個，伊反正是要做因内面的迄、那个医疗的动作啦、啥物话啦吼，啊伊要看啦吼，是唔是有人认真啦吼，有啥物后壁边吼，就是讲我咧做的时阵请教部后壁边人客咧消费时，我就当提供这个轮椅带嘛，我也无甲你做啥做啥，伊甲讲甲我做啥，就是安尼讲，反正是安尼，但是安尼嘛是袂使。因为这私密的身体身躯的所在吼，你都袂当讲装这個，哪有任何问题，后壁并要调查先开来讲啦。你袂当讲我做台生，啊，你咧放药的所在，我拢甲你翕明明吼，就是讲我为着要知影，我即摆来甲你做你放药的所在啊吼，啊你到时阵要烧火吼，我甲你翕起来，伊讲你敢翕起来啊？对倒，我即摆讲这個大家上知，你敢会再敢翕起来？对啊。你袂当讲，我着为着惊讲后壁边，阮咧甲你做美容啦吼，啊你甲你做啥吼，有啥物一寡消费所在嘛袂使安尼啦，袂使安尼吼。啊，即卖已经全部调动啦，即卖吼，甲看起来吼，人本来长落去甲调查啦，全台湾十八间其实不止啦，人甲调查起，因为最近阁有设嘛，设分店吼，全台湾拢二十间啦。二十间，即个直营分院吼，伫台北市四间，新北四间，桃园市两间，新竹两间，台中市两间，台南三间嘛，咱咧讲台南三间吼，各用两间啦吼，即马拢调查吼，那即马甲看起来吼，应该逐间都有啦。二十间，角全部拢总有伫人咧做身体，啊，即内面房间几啊间啊，逐间都有做身体，所以说拢甲你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吼。当然，即马调查阶段就是伊要调查讲第一个上部，唔对就是免讲啦。你伫即个所在讲真讲说，你就唔对，即条拢免讲啊，哦，即条绝对有罪啦，即条唔对哈。但是罪轻当，就是你做这种监视摄影机、这种真空摄影机，所翕起来翕到人的私密的身体什么的哈，包括医疗的动作，伊这医美诊所呢？伊这毋是干纯粹做面做这边甲你抹粉迄种美容，毋是，伊这是医美诊所嘛，有动到一寡较私密的迄、比如讲医美这个动作嘛吼，啊，这拢甲你翕个明明吼，你当然会当讲，我惊后摆有一寡医疗纠纷，我要甲当场人客咧做什么迄个医美吼，但是我并无客这个比如讲翕到人客身躯啦，什么为这个影大。去做什么歹代志吼？那安尼就较轻啦，咱讲事实啦，吼，那安尼较轻吼。如果哪有人摕这个影带去做歹代志吼，这吼都当惊啊啦吼。不过这个物件上去要叫做妨害秘密啦。你伫人的身体私密，包括无应该用知影这个医疗动作吼。有的人我做医美，我无用知啊。我迄个所在要做较大粒，迄、那个所在要做较硬、较细空啊，咱唔知吼，伊嘛无用知啊。啊，你搞我翕个？影片来甲放出来，哇，多惨吼！这吼，真个吼，当然这个妨碍秘密罪吼，这个物件吼是各所奈论咯，各所奈论吼，都有人告啊嘛，都已经有人提过，而且一个告了吼，都即马目前啦，到当为止，有差不多七八个嘛，都连续后壁告吼，这个绝对会成啦，因为你一个告了，人其他把一只做过身躯的人，伊生理真好，伊生理吼不止七八，伊生理七八百个都有啦。
有可能啦，反正七八千人，捌伫因遮做过这种身体，有哪足济啊吼？啊，得看有人要出来，有诶讲啊，得有个人反正唔敢出面做证，当然啦。我去做医美，我去做，我无红知啊，对不对？就是安尼讲啊，迄就想要诈骗，迄有诶诈骗吼，我去用骗，我讲唔敢讲啦，都变做安尼啦，啊，真咯吼，啊，这上当着五年呢。虽然这种迄、那个妨碍秘密吼，这种私密你并无摕这个物件去做歹代志，但是你这是违法，违法的部分啦，轻当部分吼，人甲你看起吼，那真正上过当到五年呢，关五年吼，那无上无罚金一百万，罚金一百万对人讲是足轻啦吼，那这间爱尔利的这个医美连锁是哇全台湾，你讲我伊会当开二十间呢？全台湾每一个县市差不多拢有啦，尤其是大个县市，绝对拢有因的分店吼，六都拢有啦吼。啊，你甲看呢，生理好个，啊，真吼，就是去有看到针孔摄影机啦吼，起因就是找一礼拜整迄个心拍帮叫一个噪音啦，哦，这目睭无够赖，你看伊做偌济人，伊生理偌好呢？伊生理有够好？人客吼，擦擦擦，都买互伊做医美啥吼？你看偌济人客无一个发现的啦。伊所有的店差不多拢装嘛，伊所有即马人家调查二十间店差不多拢装吼，无人知影。拄到板桥一礼拜前迄个找伊咧做伊啦，目睭金甲吼，就是起因到位才开始算大大所在啦。哇，真好啦！所以有人讲，做歹代志吼，这未贵吼。就多差一点啦吼，那无伊想讲啊，这靠人知咧，对不对？而且我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的所在吼，是较装伫人迄个火灾的警报器、的防烟器的所在呢。啊，迄粒大家拢未注意嘛，大家里面啊，起码所有设备啦、什么话，拢绝对有一粒迄个迄个消防警报器嘛吼，大家想啊，迄就应该啊，迄个物件都起码大家拢有设备啊吼，绝对未注意的，多。啊！你有够多枪支炮弹在讲，一礼拜前多一个租囡仔去咧棒球店做，目睭多有迄个目睭多看迄个所在先，多迄个光点都多出来，伊讲哎呦，唔对啊，唔对，你就惨啊！大一阵规条汉气两阵连起来，哇！你甲看吼，恐怖吼！当然这人已经开始侦办啦，的爱尔利这间医美迄、那个美容诊所吼。你捌去过无？我咧想，我咧讲这款这人客用了不太济啦吼，捌去人家啦吼啊到目前为止啦吼，当然人是咧调查讲，伊装这是唔对，但是伊装这唔对，有甲你录着，有甲你翕着，你若捌去即间即个爱尔利做身体啦，做对，甚至做美容手术即方面的问题吼，我看你免先惊啦，因为吼伊并无讲甲你摕着翕着这个影片去创啥啦，唔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8698999。

0: 林国政最好呢，好这个阮先孙啊吼，人阿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遐阿无呐，见人阿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阿哥无担心吼。佮做个贵宾，即马鼻腔也袂遐够清
1: 甜，
0: 也拍下钱嘛。
1: 我来较袂贵宾啦吼，
0: 即个贵宾差足济啦。我讲是呐吼，连国政泡汤拢无，热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了断啦。
1: 安尼哈，吓，哦，你讲较足个感冒安尼哦。
0: 嗯，即马感头早吼，较袂遐像流鼻水。
1: 安尼，较袂贵宾啦吼。
0: 嗯，
1: 啊，较袂讲，啊，袂甲人搞感冒安尼吼。得力连国政吼，是规身躯的保护力。唔是囡仔囡仔，阿爸阿姆大人囡仔拢好食。咱个得力两个种吼，迄话就是阿嬷食了真好，阿公食了真好吼。迄孙仔唔要拖累食啊哈。啊，中班迄少年个吼，拢无爱听。我拢甲讲，啊无爱听不要紧啦吼。迄少年囡仔身体拢敢那牛吼，唔免插伊啦。那有一天吼，伊就家己知影保养，人若无食到一个年岁抗战，唔知影要哪保养身体啦。事实老个以为甲顾好用吼，因为老个以为我那是讲事实。迄、那个保护力较歹嘛吼，咱个得力能够讲吼，就像安尼，你较袂咧健保加计咧，逐工在咧中医相关啦，吼、哦，难免个掉，难免个掉啊啦，啊，人咧消费吼，难免个掉换贵济对啦吼，啊，人咧消费啥啦吼，那无就安尼，改成食落来吼，身躯改成对咧唔好安尼吼，医生检查一下我生啥物物件吼，食落较袂乌白生，身体较袂乌白生，就咱个。得力两个种，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多糖体啦。伊是规身躯大好处的物件，多糖体平常食无啥会着，伫灵芝内面上多即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吼，一个身体相当大的保护的咱吼，伫咱的得力两个种，做五十二档超过啊呢。公司的开始运作吼，大家拢身躯边拢有一罐吼，啊，接着啉，接着食吼，咱的得力能够精，都要接着啉，接着食，唔是讲想着安尼初十五号有当时啊吼，迄、个保护力产生无遐大啦吼，都要逐工安尼甲对付掉吼，得咱的得力能够精吼，不管是水也是有甜啦吼，安尼的随身包粉的一包就无甜吼，不管有甜无甜，一组两

块，咱即马无真济，你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相当便利的购物车吼，就人塞出去外口咧买菜啦、买物件、大卖场、加买贵啊，也免赶啦，有够方便。大家都捌看过，人塞一台车啊吼，加加啊，四四角角迄个塞车啊，搁咧购物车吼，咱即个购物车搁做比别人吼，较。方便就是四四角角，啊，收起来多十公分尔呢。那当收起来真十公分多下底，细底迄个壁角安尼吼，哦，足好收。出去买物件四四角角吼，啊，四立链安尼足方便吼，唔免赶架呢。咱个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唔免钱要送互你，就即个咱保存者礼物哈，唔当无彩。明仔就结束个，到明仔吼，到明仔来过就结束个啦吼。咱即个佫甲你用，本来拜就要结束个吼。拜过了都无送啊吼，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工连假，唔则特别甲恁只阿公阿妈演一个吼，妈妈阿妈吼演到这个拜过了明仔载，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咱母亲节即个便利购物车的奖赏吼，得利能够将买四千块上即台购物车吼，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吼，啊过都无送啊，奖赏吼。搁再演了吼，那结束就是结束啊啦，都无上啊哈！大家定下把无上坐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德。

一间保全公司叫做立保哈，立保保全公司呀，钱了去搞保地啦，哇，看偌厉害！伫汤市，汤市诶北德这个金库哈，对立保保全公司家己本身金库的现金差不多拢放这所在啦哈，内面一个已经伫遮做十年啦，升甲主管升任哈。伊个职务咧，创啥？伊个职务吼，都专门咧顾钱个啦。我讲嘿，啊，你毋着无爱钱，就像我一个朋友讲个吼，伊讲伊个无爱钱啦，伊无爱钱，佮共偷下钱，啊，着无爱钱啊，着乱输来啊吼，无咧共报销啊，啊，无人钱交你保管。我公司个钱，就是即个主管伊专门咧保管，好好，伊利用职务之便，就是钱拢出入经过伊手吼，两年尔免久，差不多。8400几万，我拢讲惊倒人咧。保全公司在两年才会知咧，这段时间无人知，减偌济无人知，啊钱差不多也足，伊咧保管较济啦吼，啊咧处理有诶无吼好。伊知影讲代志可能会北空啦，这绝对北空啊！你这过来吼，人就知影讲，奇怪较会钱吼，减对吼，伫今年四月顶个月就主动死头路啦，先死头路吼，公司开始查销，才发现讲唔对。对这个人死头路好佳代无走水。第一监事检察官经过报案了吼，组成专案小组开始侦办，抓到啦，37岁啦，姓林啦，这个主管吼，甲问讲钱咧，伊讲钱拢开了，我听咧放屁啦，我唔相信啦，我绝对唔相信，这钱嘛藏一堆啦。两年来吼，都上尾这两年吼，共下8000几万啦，你有在到两年8000几万开了，我唔相信吼，我讲佮。开卖咧，啊，都钱什么开掉，都开好康好好，这个已经收啊，账已经正式收啊。立保保全是国内专业，伊上界大业务就是咧付钞啦。立保保全伊全部拢接咧银行那底啦吼，人迄个大卖场吼，诶，迄个钱吼，啊，送去银行吼，啊，对咧，银行钱咧刷位啦吼，拢是安尼。伊是上大户头的保全公司啦吼，各大银行啦、连锁店、大卖场啦，现金上侪所在吼，拢差不多叫伊下咧付钞吼，到内面整理钱啦、规矩啦，有诶无吼，包括迄、钱要刷位嘛，一定爱为家刷一堆吼安尼吼。好，那姓林诶，第一趟伊就专门钱倒来，就送到这所在，伊毋是出去收钱诶啦。伊毋是做个专务部装出去收钱的保全人员，毋是，伊是钱倒来吼，就是伊伫迄个钱的管理中心嘛吼，啊钱送到遮吼，好，伊即马着进两三四的迄个四的数目落去吼，着起家己落地啊。我听讲是安尼啦，伊的手段是安尼啦吼。好，当然我咧想即个遮大间公司，你今仔钱业的问题，绝对毋是家一个人会当。伫现场绝对有人，就是配合嘛吼。现但是伊都有法度吼，就是安尼好。那这里有一寡整理钱啦、款钱的机会吼，好。伫出入这个金库内面吼，伊就甲你写，啊，对伊写，大家绝对先看这个文书顶管的数字嘛吼。今仔日应该是8000万咯吼，啊伊个啊8000万对，我点不唔对，但是实际上入去金库干7000万啦，大家听好这個意思，就是安尼啦。钱在我咧管的啊，我今日甲伊讲，来今仔日今仔真正收8000万好，啊我经过我即关到第二关啊嘛吼，外口收等下咧，我是迄个所有即个银票的管理中心吼，经过我去得算了好，入去叫入去金库收咧吼，安尼好好啊。笑你看，今仔日真正8000万对，实际上入去内面甲7000万啦，安尼啦吼。这第一时间绝对无人知啊，你个顶管主管嘛唔知啊吼，啊都大概来动这步吼。今仔日入800万咯吼，实际上干个入700万伫内面，甲你写800万互你啦。我讲足简单，这都无啥物困难对啊，但是你都莫用知啊，因为钱都要经过我点过，透入去金库嘛。姓林的伊就两三天一遍吼。一届都甲你摕一纸啦吼，10万啦吼，20万这免济啦。伊这两三工，伊这钱，逐工都咧出入呢。你看全台湾所有大卖场、所有银行，这钱拢爱经过，伊都因这间保全公司就专门咧付钞嘛。都钱吼现金来先寄车，唔是拢专因来啦。但是我今日付钞来车，先入来这个
公司内面，然后我连工要看明仔载后期要这笔钱要刷去对一间银行啊，是安尼哦，这个大笔钱嘛，都钱来刷叮当啊，先礼拜算钱。今日八百万，然后算个，算吼，第二个伫遐看吼，无唔对吼，要囥你金矿吼，就十万块第六地啊，三十万第六地啊，安尼吼，甲你上一条车加补贴同款啦，吼，安尼慢慢啊，吞下吞下吼，到夜搬厝安尼吼，总共两年来吼，都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啦，互你咁，互你发现袂出来啦，安尼八千几万嘞，吼吼，惊到人，你个看啊，就是因为足熟悉啊。伊伫这个保障公司做十年啦吼，尤其吼伫这个这个现金中心这个所在金库吼，第二关我那做不加久吼，伊个流程啦，伊拢怎讲吼，这个、公司吼当时要点现金啥吼，啊那伊拢做清楚，啊要哪点吼，反正大家都分单啦、吞单啦。来讲啊，你点啊，你这里面就是主管啊，主管你点者吼，哎、啊，就进两三时，我好啊，有啊，有啊。公司这顶管的人吼，来管，一直到今年四月，伊主动洗头路了吼，人家感觉奇怪，讲唔啊，头路真好了，伊讲啊，都出了什么问题？理由我要洗头路，理由一大堆嘛吼，啊，都公司无多，准好洗头，洗头路了公司。马达查查这边是专门咧管销的嘛，就是管钱现金出入金库的所在吼。这个人伊离开，绝对另外一个人接吼，绝对点嘛，交接点啦，啥物话啦，有诶无吼？才发现讲唔对啊啦，惨嘛！店员的数据哦，应该偌济偌济，结果吼算起吼，数据甲现金差八千几万啦吼。啊，才知影讲绝对一块啊，无靠对一块，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拢伊伫现金这个。金库的中心就在做主管拢去算钱嘛吼，伫这个顶个月底啦，就开始掠来侦办吼。结果问话安尼一直问吼，问甲伊讲吼钱吼，我拢唔知开一堆啦吼，连咪跋筊啦，连咪找查某啦吼，连咪啥物话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伊讲吼我开了条无错呢。无娶某，无家庭吼，我讲反正有影，即若无家庭，无娶某，反正真正开好了吼，伊都唔知钱济少啊，都钱先古脑钱来钱开啊吼，跋筊浪荡啦吼，啊找查某啦吼，啊占酒家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安尼开了两年诶时间，你有在了开八千几万，惊倒人，因为人家问讲钱讲拢无半角啊，我讲全部开好了，才拄好，无去用你啊，恁继续人家开。啊！若开始要掠着啊，吼，就钱拢开好了啊，吼。啊，伊都唔讲，伊就无多啦。伊讲钱全部拢开干干啊啦，哈，八千四百几万嘛，吼。当然这收啊啦，这人会继续问话啦。人吼上界主要，我那是当然判罪是人判罪啦。这就侵吞嘛，吼，侵占吼。上界主要借酒买爱甲钱吹挂转来啦，吼。因为人绝对唔相信讲，你两年八千几万有掠到，全部开啊干干啦，吼。啊，你去看，大笔钱在出入个公司吼、哦，你看这管钱的人偌重要啦。伊若要甲做家长吼，你真正第一时间绝对唔知啦。迄钱吼、哦，伊咧保全公司共收入里边金库内面吼，不是都滚来一地啊呢？因为迄唔是一间银行啊，迄反正几十间啊，啊，甲各大卖场啦，啊，钱若做位吼，伊无甲分多，就全部来落地啊。连工来要出钱吼、哦，比如讲这条钱收三工。连工要出力好好，啊！都大家钱难做位，我像我大水库安尼啊！啊，我客三十万啊，互你唔知出力，嘛是为别人平啊，结果倒哦。这都要一个时间了，人就知啊，人就知，当然伊也知影咧，足巧咧，伊嘛知影讲这代志绝对袂当拖久，绝对也别讲哦。准伫顶个月就先试头路啦，安尼先试头路，人开始咧交接，不是啊，算出来讲唔对啊，唔对。好家再无走出去啦！啊，这个我来跟头跟头，我咧想啦，吼、哦，唔知讲，讲下车钱八千几万，算袂少钱啊，吼、哦，伊若会晓拍算吼、哦，这八千几万换做外国钱对吼，安、哦、怎样吼、哦？啊，是资料谁处理？吼、哦，无人掠会到呢？处理对不管啦，吼、哦，啊，你着先讲换做外国个钱嘛，吼、哦，你真正钱开钱开，反正有影啦，啊，都无娶某无家庭，唔得人欠啦，八千几万两年开了啦。真好开，唔知要安怎办。
保全公司的主管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那个传染是迄、那个感冒生得来。
1: 啊，对对对。
0: 我今年我就叫阮囝讲，这三罐6000块嘞，爱甲关系。
1: 好好好。
0: 阿姨哦。等去到村，我村也无嘛，是差袂啉嘞。
1: 连锅蒸啦。
0: 你要困进前，一定啉一杯。
1: 哦，赞赞赞。
0: 要困进前，一定拢啉一杯哦。
1: 安尼，阿即马。
0: 有啦。
1: 好，较好啦。
0: 即马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也许拢会酷酷少，
1: 好安尼哦，
0: 阿卡贝，
1: 阿卡贝啊，好。
0: 阿即马去，阿阮伊哥一个，阮哥一个左孙啊，伊咧都唔啉，
1: 好安尼啊。
0: 唔，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互来啉，
1: 好安尼哦。
0: 阿六罐，我啉我剩一罐，我讲即间怎啊，先煞搁加一罐吼。
1: 好好好。
0: 清明要回来，然后搁关起。
1: 好安尼啊，好好好，
0: 就食了真好。哦。嘿，面糊精的囡仔，我是讲哦，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只阿比较咱这感冒吼，阿较袂较袂，那阵有掉阿较紧过。
1: 对对对。
0: 靠抵抗力。
1: 靠抵抗力，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阿妈吼，食个各种内行啦，唔只阿妈讲，恁这少年人唔听吼，不要紧，我顾孙阿得啦，啊，事实。那厝内面较无迄个保护力吼，对抗外来一寡吼，虾米流行啦，虾米即马咧小卫生啦吼，啊季节咧变化吼，上高钓着即两坎嘛，着顶悬迄个老的啦，下边迄个幼的啦吼，上高呢中班的这吼，着各各种啦吼，虾米老的虾米幼的啦吼，就是安尼讲啊，男者讲这身体吼爱保养，啊身体要保养吼，第一个就是爱会当保护家己。对抗外口一寡垃圾，逐天吼倒咧烧火啥啦？你外口边吼，当时咧咧流行啥啥，你无抬头去防啦，你着甲家己体内迄个保护力甲保护足。多利两个种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是相当好保护。多糖体就是固体啦吼。咱咧多利两个种吼，直接啉，直接啉，你会发现讲别人健保卡起来，佮你随身我较唔免咧吼，就减食足侪西药，尤其咱食阿公阿妈吼，人若食侪话来食西药吼，食到几百度，逐工都讲哦，又佮要食西药吼，就是安尼，唔只讲咱就食安甜甜胖胖吼，咱咧多利两个种，忙点来食西药，食到散散散哈，身体才有保护力啦。多利两个种上好保吼吼，加买4000块，即阵。上尾两天到明仔载，就即个要真济。你一回买4000块，咱个得利两五千，有一台粉红超跑便利的购物车要送予你吼，拖出去买物件、买菜、买啥物件，定定看人咧，实际安尼有够方便，免得赶家呢吼。公司送予你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送到明仔载啦。你一回加买4000块的得利两五千，咱就送一台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啊，甲送我对啦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4: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啊，来，喂，
1: 喂，
0: 嘿，你，嘿，你好，嘿，
1: 嘿，有做你那甜的甜的莲果精啊，阿奶泡了那遐甜，
0: 哎，阿你那不要吃遐甜，你得搁个泡个济嘞。泡个水嘞，泡个水嘞，
1: 我六百 CC 啊，才泡安尼消化有剩尔嘞。
0: 哦，没啦，迄个甜啊，其实迄个甜是你莫惊，迄个甜叫做中药单糖，迄对糖尿无代志嘞。
1: 迄对糖尿病，
0: 嘿，迄不要紧嘞，迄个都中药单糖嘞，嘿嘿嘿，嗯
1: 哈。我是讲啦，遐甜我泡一煮安尼啊，我因我拢买粉嘞。
0: 咦，有个人
1: 买。讲头一间买水来食看。
0: 无啦，其实有个人那平常较无咧食甜的人，对这吼、個，其实伊袂讲甜加讲安怎甜啦，啊，都你若无爱食遐甜，就去加鸡头瓜，不要紧啦，啊，好不好哈？
1: 哦，
0: 好啦，不要紧，好好好，好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2: 喂，
0: 哎、欸，你好，你好，我丁英嘿。
2: 你好，我丁英嘿。
3: 哎、欸，
2: 我丁英嘿。
3: 哎，
0: 大姐，你把那个收音机关起来，较无安尼回音。
3: 陈老师，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哈、
0: 哦。嘿嘿。
3: 我有食诶，这个莲果精哦，啊个，迄个做那个金英。
0: 啊，金英嘿嘿。
3: 金英。
0: 嘿。
3: 啊，佮食迄个雪梨旺。
0: 啊，雪梨旺。这个都可以一起吃，这个都可以。
3: 我最近哦，常常吃金
0: 龟哦。
3: 啊，金龟应该是不要紧啊。
0: 金龟
3: 本来无糖尿病，我八九十年，啊，今麦去检查，头一届102，第二届104，今届108。
0: 那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没有关系啦。102、104、108，那个一点点没有关系，那个没有关系。
3: 但是它会一直高上去啊。
0: 不会啦，它还是会代谢出来。他还是会代谢出，但是我来讲哈，你今天吃金龟有较重，金龟你慢看，金龟很糖分很大呢。
3: 对呀、啊，
0: 哎、
3: 啊，我三餐吃
0: 哎，当然金龟是介好的物件，但是你若三餐拢吃金龟，爱小可食一个，吃两餐就好，阿免吃个三餐啦。
3: 哦，安尼哦，
0: 有啦，哎、金、金龟的身，
3: 因为我在怀疑讲，因为无食啥嘛，我主食就是南瓜。
0: 但是你的那个血糖这样是很漂亮呢，102、104，这个都很漂亮呢，你不要怕啦。
3: 哎呦，我以前都92、88，我以前都这样呢。
0: 我跟你讲哈、哦。几年，我们的血糖代谢会高一点点，因为哈、哦，你不能一直跟以前比，不要，不要比到这个，你比到这个样子，你也比较不明人家，你相信我的话。
3: 一届撸管，我要心情就坏。
0: 无啦，你暴增，大姐，我跟你讲哈、哦，那你指数就是讲。你不管什么器官的指数，你若暴增，那个就不对嘛，对不对哈？你这个是增加，那个这个是正常的，它还会代谢下来，不要紧哈，好不好？
3: 啊，如果那一直关起，我烦恼一直关起就袂落来。
0: 给你保证袂安尼啦，
3: 袂安尼哦，
0: 袂啦，袂安尼啦。
3: 哦，你好，我这句话就有信心诶。
0: 哎啦，你放心啦哈，哈。
3: 哎呀，啊我前迄个做咱迄个林国军我。泡两顿尔嘞，安尼较紧无？
0: 袂啦，袂要紧啦，迄袂要紧，迄要食两顿，要食三顿，要食五顿嘛，袂要紧嘞，就看咱家己的迄个想要食呢呀，好唔好哈？
3: 哦，
0: 无想要食，咱就个食两顿，嘿，食两顿，食三顿哦。啊，若想要加食，佫个食，袂要紧嘛，袂要紧哈，好不好哈？
3: 哎，啊，食两包嘛，袂要紧吼。
0: 袂要紧啦，袂要紧
3: 哈。啊，有啥物好处？
0: 它是一个多糖体的保护力啊，就是讲咱人身躯像这有回来，特别乌白生。就是说它不会乱长东西啦。
3: 哦，
0: 它最主要哈，那个多糖体的物件，就是咧，给咧消除那个自由基啊，咱先顾这个自由基是很重要啦。就是它才不会乱生呐，这样子哈，这个很重要呢，这个非常重要，大家拢对这懂的，你没有发生毛病的人不会去注重，
3: 哎哎哈。这个是重要的主题。啊，其他的像等温啥这无管啦吼。
0: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啦，你放心啦，别啦。
3: 不是啦，伊没讲到
0: 等温啦。他不会增糖，嘿，他不会增糖，嘿，你放心。
3: 不会增糖，他也不会降糖啊。
0: 他不是降糖，他也不会降糖，嘿，他伊嘛不是讲专门的。地疼就别，不是安尼，安尼就唔对啊！你哈，好，好唔好？
3: 好，我了解。
0: 哦，
3: 我了解。好，多谢。
0: 有疼了，爱去找医生；有火也爱去找医生。哦，食这就是慢性病这种控制药哈。但是边要有补助，足稳定。你边要有补助，好物件，给足稳定啦吼，是安尼吼。好，来，无先到这啦，时间来过来看吼，先到这，不要紧。那电话接不到，稍等保管时间再去卡吼。要电工、要主门、要有啥物问题拢不要紧吼，空白。 0800-868-999 哈，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啊，咱讲到产品先讲个，来个来听首歌，咱稍等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好的，咱回来现场来电话先歇一下，电话先歇一下，我稍等报关，就随给你接吼，报关时间你卡，给你听来算。高雄参寮啊，今仔日早起都九点外吼，有人伫咧放火箭炮，伫一个鸟巢园，唔是伫遐放炮烧算来，看到无少年家咧，啊，家安尼火箭炮安尼上上吼，好，倒一个阿嬷吼，一个老阿嬷。家己种个波兰很好，这个所在有什么物件来种个波兰嘞？一个破沟啊，一高山啊吼，拢会落来种个波兰都无差咧种咧。鸟波兰蛮贵，鸟波兰吼，那种了好是真有价吼，产料嘛算鸟波兰好食个所在，各样都燕巢啦吼，啊迄、那个产料啦，或者鸟波兰吼拢不加好食，啊拢介绍真好吼。再去高点话，啾啾叫，有听到火箭炮。就是咧赶迄个高山啊啦吼，破沟吼，结果这火箭炮吼，准烧着对呢，烧着波浪边啊有一挂杂草一定有安尼啊，啊伫山区过子用吼，有一挂打结杂草嘛吼，迄火箭炮咧，实在阿嬷唔知啦，阿嬷想讲火箭炮是要赶赶遐破沟吼，结果火箭炮这有当时落土甲个变吼，我就烧啊啦。结果阿嬷有可能要去拍火，伊只烧烧一个哦，准可能看起来未细吼，迄、那个火开始炭贵嘛吼、哦。阿嬷过去甲要甲迄个火打花，准无细去，准拔落去，规身人当场烧死。哇，你甲看，实在有够冤枉，有够可惜。比发给人死更烧甲炒火打呢，阿嬷规身骨烧炒火打吼、哦。哇，真系，人警方就不管，伫再去九点外嘛。讲吼，这个介绍有火烧哦，烧到红拍白嘞吼，伫残料啦，各种残料吼，一个农地啦，都一个鸟巢园嘛，唔只赶紧派人来斗三工啦吼，拍火有无吼？结果现场都看到保安嘞，或者姓何，一个男子啦，伊讲伊是经过这所在看到讲介绍火哩烧起来吼，已经有迄个草花烧到滴个远啦。地方个所在吼，现场甲我讲有人无啊吼，你个农地咧烧呢？讲无啦，也无人应啦，啊无人应就表示无人吼，火叫烧起，总管报案嘛，报相对警察配合到位吼，到现场火拍我发现讲哇，原来一个73岁，这个阿嬷吼已经烧到臭味大啦吼，烧到臭味大，那家属咧讲，伊讲因妈妈是阿嬷吼，拢会来遮用迄个火气炮。咧，赶迄个高山啊啦，因都家己有种鸟脖啦，有一个鸟脖啦远啊吼，啊只鸟脖啦吼，那正经个拢卖高山啊啦，啊高山个拢无客钱个啦，我煞唔知加讲个，高山咧食恁兜鸟脖得个钱哦，对唔对吼？伊讲我阿妈都安尼，大概恁鸟脖啦种个吼，啊同高山啊会来食啦吼，唔只伊拢定定来食，即个放即个火箭炮吼。啊，放炮也有啦吼，就是咧惊在高山啊嘛吼，要甲惊走咧吼。现场真正阁有即个物件伫遐呢，就迄个雷达、打火机啊，甲迄个火箭炮吼，伫现场有可能，就即个阿嬷伊当时到下早时啊八九点的时吼，伫遐又阁放火箭炮，伫遐咧惊迄个高山啊吼，结果放啊放，伊即边啊大块块拢一寡滴个臭味无，就准烧起来啦。就是安尼，唔只有过路啦。因这砖头过路远，看到看，哎呦，我遐小沙咧烧呢吼，好，啊咧烧，伊想讲甲看看卖，是毋是现场有人伫遐咧烧火，有咧过火就较不要紧咧吼。结果伊一个烧，有人无火咧烧啊，结果无人解因，伊甲管报警站嘛。结果一个教委当作讲，唔知是哪烧个，火一个转化甲哪讲，阿妈烧死伫遐啦，啊哪咧有可能就是安尼啦。当然现场无人看到啦，现场无人看到，讲嘛无监视器嘛吼，无人看到讲到底阿嬷是毋是真正要拍火，准爆了火起啦吼，啊准小事吼，但是应该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啊，当然消防局包括检察官即摆调查一遍啦吼，是毋是有其他问题啦？哇，你甲看吼，真正足注意，你甲看，啊你为着家庭，你不阿嬷其实无坐会呢？那照你讲，阿嬷73啦，吼、哦，73岁吼，啊，个咧正坐，都表示身体啊个还好嘛，吼、哦，就是安尼，伊定定有咧放炮啊，
厝内面的人知影讲安尼，就表示讲这个阿妈定定都咧放火箭炮啦吼，有诶无咧诶惊这个狗杀啦，都拢来个吞伊迄个鸟巢园咧吼，结果唔知讲今仔日安尼放火箭炮，伫咧惊了诶惊迄个诶狗杀啦吼，准火烧火烧，反正家己要打火要拍火，准熄伫火间准休息啦，看偌可惜得，实在真正有够冤枉。哇，爱足注意吼、哦，这种水火无情，实在是真正相当注意啦。嘿吼、哦，白芒啊，足够安尼啦，都大家费气用烧的啦。啊，白芒全草啊，芒草有诶无？吼、哦，大家讲好好。啊，真若要用泼的，哦，泼到大内面先来看吼，得用烧啊。得我甲恁老爸较早做囡仔时一遍，嘿，阮兜迄个祖先的芒吼，哦，拢较偏僻的所在，一日烧了到底，我讲火就是安尼，火咧选你唔知，咱这无经验的，唔捌学过拍火兄弟的，你唔知啊。火吼，你干那目睭看头前，哦，火咧烧，你唔知啊，火选你尻川后，甲你围甲，你唔知呢。火咧烧啊，我甲阮老爸是安，好在烧者无死呢。迄芒吼，阮咧烧，迄阮咧茶城乡村吼，拢伊着啥芹麻，较早我做囡仔够咧种芹，怎袂当做芹麻？即马种芹麻吼，诶，袂当种，因为你拢踢着人迄、那个。溪啊嘛，那变的吼就涨水啊吼，所以讲即马禁止全部，若无迄个所在茶城乡村种芹麻，该侪摆啊，我做大基所用芹麻吼，人个芹麻园吼，你看我做囡仔几岁，迄棍啊十年前，迄棍啊十年前敢赔十万呢？为着要分担，阮两个都伫遐，阮两个伫战斗部队啦，吼、哦，阮两个大概都用派做战斗部队啦，背芒的时候都骑只鸡啊，吼，去扑遐草，啊后壁来吼，拢较时大嘛，啊都诶火烧拜拜就好啊，吼，啊较紧张，啊阮就骑鸡啊，他妈啊扑架好诶人，诶较早阮咧祖先的芒，因为阮咧大家族个，祖先的芒唔是一盆尔呢，迄差不多加加要到二十盆呢，那行到山拢下早时啊六七点就出去行吼，开始背芒的时吼，我做囡仔，啊我有诶讲啊，较带囡仔，阮老爸足爱带我，伊讲你都爱熟悉，阮到时因为我是大囝啊吼，啊无多偏啊芒来吧对人行吼，迄拢六七点出去就行到中昼十二点，我行五六点钟呢，行倒人可以较早背芒啊，就是安尼啊，你今仔日就分担啊，你用鸡啊铺草来安全嘛，把迄草啊铺铺咧吼啊。芒头这个所在，大家清出来吼，阿、啊、人就背，就是按个咧背芒吼，阿、啊、拜拜诶，戴迄个芒巾嘛，有诶吼，好，唔是，你即马扑一个扑两个吼，打兴应啊，第三个就惨啊啦，哦，诶，规身躯压十个，像我咧本来咧，即个清明背芒的时间吼，拢长热嘛，好、哦，惊到人家想讲好啊，我老爸讲无放火烧，放火烧啊，哦，我来上欢喜啊，做囡仔上欢喜，放火烧都免唔免他妈分吼，结果烧。我两个在过头前，迄火吼，唔茫共烧过，对对，唔知讲尻川后烧个，规片青蛙园啦，惊到人。我两个在拍架，两要烧着，要烧死啊，无啊多，才赶紧用走的。迄阵啊，佫无电话呢，伊迄阵啊，都无行动电话，无迄种遮方便的行动电话吼。我老爸佮用走的，走的头前要佮几公里吼，去叫水冷车，佮佮用走的佮走转来吼，啊，水冷车佮对来吼，家下的青蛙园大，所以我讲。咋？一种，一个咋？一种讲鬼子园啦，吼，一种什么咧？诶，有草的所在吼，迄放火的小姐是相当注意。你看，我那滚那惊啊！迄那个蚕啊，什么会？阿伯啊，底下咧用草啊，吼，啊，集中底下咧烧草，做个安尼啊，迄嘛当做肥料啊。迄种草啊，迄个物件烧烧了吼，就变做肥料。啊，个土家阿妈咪吼，也蛮做肥料。但是咧烧这种草啊，我还相当注意啊。迄火咧。得火会酸呐，那野外一种草啊吼，你干那目睭看头前，唔知讲火酸你尻川后，甲你规个人围起咧无地走啊啦。啊，那讲到这，我想到这個，有够古锥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来进一来讲过，这个无真济，咱得得利两个钟，干那得利两个钟才有哈，那个要四千块，咱得利两个钟有分甜的，啊，甲无甜的，甜的就是原汁，迄、那个液体哈，规罐规罐哈，咱规客啊。一组啦，算一组，内面有两罐啦。较早咱足古早以前个德利人果酱吼，是用规罐来当大罐，冰箱采袂入啦。就是安尼，公司毋则进步改变，用一个纸壳啊，甲你底分做两罐，加个加诶加互你嘛，加买一百 CC 出来吼，都加分做两罐，加买一百 CC 出来，迄个甜诶吼，诶，落去甲泡寡茶吼，啊有那烧吼，啊落去配产品就好吼。等咱个德利人果酱啊，另外一种是无甜诶，就是干燥诶。看做大吼，就是迄、那个随身包吼，一包一包一克啊，内面有63包吼，有那2000块，不管有甜无甜，咱的得力那个种，伊的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因为真侪阿公阿妈上爱问我一句，是到底水会较好，还是迄、那个粉会较好啦吼？我甲你保证，我甲你120分的保证吼，咱的水的甲咱的粉的是功效成分绝对同款，是差一个有甜无甜啦。啊，都有人，你甲讲，咱这个甜叫做中药单糖的甜，伊对糖尿病增加那样吼。你搁打你咪先小寡，你若随啉啦，啊甜的物件是，你即马随啉甜的物件，咱的莲果精吼，你随落去堵镜头啊，一种切血糖啊，哦，增加一个，迄小蛋一个消化掉都无去啊。迄个中药单糖的甜，迄对糖尿是袂，互你造成永远讲哦，变作糖尿唔是安尼吼。但是有人甲讲啊，你咪袂无法度，因为吼，你甜。这个物件伊都惊价连顶都唔敢，这里就个买粉嘞。吼、哦，咱的随身包就是安尼吼，功效成分到底相关吼，伊就是身躯一个真大保护的保护力。内面咱的灵芝上侪，所谓迄个多糖体，就是灵芝内面上侪有5000多万种啦，5000多万种的多糖体吼，在保护身躯吼。唔，这里个看，食个老用个老，哎呀，爸阿姆吼，也是阿公阿妈见吼，讲阮食30-40年的足侪啦哈。健保卡一年有无两遍啦？那无吼，隔壁迄个太太吼，都正礼拜啊，都健保卡去咧找医生啊，吼，点点小话啊，都是安尼。一身躯无够保护力啦吼，到咱个得力人个种，伊就上到保护身躯，特别乌白生，特别乌白啊那小话啦，生头发尾，囡仔大人上安尼吼，得力人个种啊，到要4000块啦，咱即个无钱就要送互你吼，即、這个粉红超薄的便利购物车吼，相当方便，大家拢知影啦。那外口平买菜买物件，常常看人塞一个车，哦，啊，够方便吼。厝内拄啊欠一台这个车，公司送互你，即个无钱者吼，送互咱这妈妈阿妈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公司免钱送你。得力人个种啊，要4000块，送到明仔载尔。本来是送到这个拜一，咱就要动啊吼。但是伤济人客吼，啊讲你无闲者，拄好有一个3天连假，所以讲公司特别闲这个时间，闲4天嘛吼。咱为拜一吼，加闲假这个拜五明仔载嘛吼，上八天过到真正无安尼，过到真正结束啊。咱即个无真济，请上这个粉红超跑这个便利购物车吼，咱就真正到明仔载上八天过到无啊，过到无啊吼。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加上我对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来拍摄来，嘿嘿，哦，我那拢一寡这个完全唔捌食过咱的产品，要试看嘛咧，吼，真好哈。咱这个得力良果精，尤其咱这下拢，我甲听拢迄个妈妈阿妈级别吼，足下恁食，你食看卖你就知啦吼。诶、你绝对会更加叫啦。咱良果精，咱良果精对身体好处，家己绝对有感觉。那无咱得力良果精，无在做52年超过阿妈，咱这妈妈。一支产品会当伫台湾药界做52档超过吼，你知影讲伊对身体好处，大家都当了解啦吼。好啦，不要紧，咱稍等一下，我报关这个卡好不好哈？啊，来谢谢。伫今日播三点五啊，点歌都播啊啦，伫对呢，伫屏东马家几公斤甲一件尔，就一个少年家25岁。伫咧马家迄个沙洋瀑布吼，伊伫竹内平平，都属于原住民的所在啦吼。但是这无动啦，就是你要去的人会当去，但是唔茫随便去，因为伊伫竹内平平，伊伫屏东马家内面原住民吼，有一寡就是原住民吼，因家己本身对迄个人讲叫做祖林嘛吼，迄、个原住民因对迄、祖先什么祖林有因有特别一个迄、个吼啊，唔知，但是这也袂当动啊吼，这是。等于国家大概所在吼，啊，都有人家生水吼好，五公斤吼，多一件的高阳25岁小人家堵死里啊嘛吼，今仔日下晡过一件啦，啊，你五公多堵死两遍啦，哇，下晡吼要我2点两名上保安伫咧屏东马家吼，叫做草泥马瀑布啦，五公斤是西洋瀑布，我讲我这嘴你唔知，屏东马家伊这山内。我做这瀑布足水，相当水，因为这以前完全大家唔知嘛，这竹内平平迄个原住民说都无人破坏啊，有够天然足水的迄个瀑布吼，啊，今仔是另外一个叫做草泥马瀑布吼，安尼拄着哦，赶紧出动消防队，看偌济人，要到30几个到现场吼，结果雾差不多要到2点钟啦，雾到3点半吼，才知影讲确定。堵在迄个迄群啦，堵在迄群吼，落雨吹开都无效啊！一个妈妈啦，一个妈妈吼，安尼堵死底下完全无生命吼。你甲看，迄瀑布迄群吼要找人无好找呢。你若无铺面就无好找呢，无法度啊！合力甲用起来了，虽然我那赶紧甲送一个病院无效啦，点我堵着，3点我甲找着。母要2点钟啊，靠个人伫水底要到2点钟啦吼啊！有那母架起来，你甲看，敢那位水底哦，点外拄着1:40几拄着人报，到位，这个开始确定到底人拄一群，差不多3点半左右，甲去找着人吼，要甲救个救到几点？你感觉救到6点啦？迄位迄群，这个瀑布的水要甲涌起来，母要甲6点啦，安尼送到病院当然无法度啦吼啊！落人吼，生水即马开始啊，开始大落啊啦，拢30几度吼，所以讲生水要足注意啦。生水吼，这当然也袂当甲你动啦吼。啊，落人吼，台湾都落啊，啊你变后水的所在，尤其是这种清水，人如爱生海水吼，都足侪人啊，把海水咸咸黏黏啊吼。那像这种瀑布的溪啊清水，大家都如爱生吼，啊这该注意，该相当注意，尤其有瀑布的所在。瀑布就像啥呢？咱迄个马桶咧加水同款，迄瀑布迄、那个迄条瀑布冲来吼，迄可咧啊！你绝对千万唔当耍水，当嘛看水就好。那无你落去吼，你呛身都无在掉，伊都一直加落呀。伊只瀑布迄条咧冲来吼，都像咱个马桶樽一直加落吼，你根本无在掉伊啦。爱相当注意，迄有当只看表面，大家讲哦，水清加呢，水平平清加，你唔知影讲个瀑布迄抓咧落来吼，像马桶樽一直甲你竖落下边吼，你都无在钓伊吼，爱相当注意着屏东马家啦，屏东马家吼，伫今仔日有个一件瀑布堵死人吼，安尼五工多堵两个啦，拢伫屏东马家这个山内真水这个瀑布的所在吼，但是无共所在。第一个是伫叫做狮王瀑布，今仔日叫做草泥马瀑布啦吼。热人到啊，唔是要到呢，热人已经到啊，但是要耍水要特别注意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好，来，我等多多小人公司上新的消息公告好我哈。明仔，那你这个母亲节得利能够将4000块上这台粉红超跑哈，决定结束，就是到明仔。上尾绝对无个闲啦哈，可能有人想讲，凡事个闲一边绝对无哈。公司和咱上尾一个公告就是到明仔，那你上这台粉红超跑的购物车哈。咱得利人国将买4000块，到到明仔载吼，决定到上尾工啦，到明仔载吼，啊明仔载过了吼，咱都无啊啦，完全没有了吼，所以讲大家都小感小报一下啦哈、啊，有一寡阿公阿妈大大做介绍产品，你有亲戚朋友吼，食产品或者有当时爱甲咱小报，这有人唔知吼。准备菜吼，这台购物车实在真正赞，真正水吼，啊，佮做了比一般吼练个较大练，咱就好杀，轻杀个用啊吼。路人咧杀较袂安尼，定打到咱这台要送互你迄、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吼，要送互你吼，啊，唔通无在，咱决定就到明仔载，明仔载就上尾工，过就无啊啦，过就无啊吼。即个无真济，你问吼大家，有哪会甲咱小补一下啦，好不好吼？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好，那咱这点钟服务到这，那有要去欢呼吼，电话甲抄起，这个电话吼，不是今仔日联络尔，逐天都要当联络吼。有任何问题，公司有一挂产品咧活动吼，咧赠送的真多，无有啦哈，甲抄起0800-8688-999，0800-8688-999，拢会当继续来使用吼。好，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敬爱所有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吼，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你，哦，拢按100万个赞了，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只超跑一定爱掠回去，哦，保平安呐，安那讲哦。哎呦，咱办这活动，哦，咱无大家其他伊妈在你无听咱的话，吼，啊，都咱买啊，搁叫来这批呐，停咱都无啊，吼，这嘛足歹势，啊嘛要足感谢吼，大家足用，足热烈啦吼，咱第五天都无啊，咱按的数量哦，既然是第五天，咱就完数啊，吼都无啊，哦，但是其实咱一直咧欠的，咱拢知影，我恁常听我讲咧欠的，啊是真正欠的对啦，是真的哦，那么咱约来这会就是违反啊，哦，这算咱讲难买会，今仔难买会。哦，咱着你会欢喜，哦，咱等下来分享哦。这个妈妈姐，咱到个囡仔讲，甲咱准备啊，无准备勿紧啦。好、哦，我拢定讲啊，啊若无空啊，先咱家来买。哦，像我今日去阮外口，拄啊有迄个啊牙灰落开，伊本来落开三四个哦，哦，足水个牙灰，我想个牙灰，啊，怎今日形容哦，啊，伊都会冷你了，爱个开吼，啊，落个布一支起来有吼安尼，啊，我昨下三日我说啊，不个慢慢起来好啊吼。哦啊，都爱出来甲当平，啊，伫内底停平，甲放起来，甲放咧，伊伫伊做生，我咧也会做生，甲放起起了啊，放啊内底，也是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粒啊？即马规个鸡仔楼拢康乃馨，有够水水哦，哦，五花十色的颜色，色水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单，让心情好嘛。哦，啊，若囡仔有定啊，无定我讲哦，即爱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天哦，因为我都啊暗时哦，才有九点外哦，那个红头的开讲话讲哦，囡仔今年吼、哦，这礼拜哪无招啊拜二多拜二，我哪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的好啊吼，安尼讲，红头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的，逐天都食饭，啥今年无食饭，我哪会办食饭？顶礼拜一当下就讲啊。顶礼拜一当伊无讲，啊，红糖讲啊，今个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哪有办到会甲咱讲个啦？伊讲袂啦，伊伫坚持讲囡仔袂啦，囡仔逐当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安尼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踮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人去外口食各种各种哦，哦，做飞机呢，我踮厝食倒，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仁吼，过来果仁行行，来顶上哦行行，安尼倒吼，安尼我哦，那真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当咧想讲，若无食肉紧啦嘿，若无药又肉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两个来食吼，安尼哦。红台讲袂啦，袂囡仔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会办哦。今天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家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哦，也咧想讲，看无甲我讲啊，有无？系哦。哎，我甲恁昨天讲，哎，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了，你着随赖来啊吼，安尼。因为上面较无闲啦。啊，店内底有较侪，大爱去带新人，上面代志较侪吼，较无闲啦。嘿，阿公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去外口食，单厝食倒安尼吼。嘿啊，你家看，所以哦。即个时段了，当啊，母亲最希望囡仔有表示，有啊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叫做一间也无好卡，无好卡了后，我拄好，我把足认真甲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然后会啊，阮即马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有6000的，有8000，有10000的安尼吼，6000的，超8个人食，10个人食吼，啊，那阮倒是8个，但是2个囡仔无准算，超剩6个人，哎，会食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订嘿，我就问左囝看啊，无订这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要食对间啊吼，安尼，我讲啊，无食这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都啊咧念讲想，啊，天顶老爸想要食鸡啊，伫肚皮，我食鸡伫肚皮，我唔敢食皮，我但伊都念啊，你讲啊好啊，无迄间都啊有啊，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惊啦人坐人，因我都出单点，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都带个来讲吼，我伊卡会知，我因11点才有开啊。你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无完我唔捌紧啦。我讲你今日爱订啊对，因今日已经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对。啊，计我当想我带个卡，我卡拄啊通，我当我个订啊，我把汇钱过，我6000嘛吼，6000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讲唔免唔好个卡，你卡变中号电话。我讲我拄啊讲一直卡，拢未通。
生理就好啊，对不对？哦，嘿啊，嘿啊，就像咱啊，一约会，一约会啊，拢无会，拢无会，拢无会，真正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诶包，毋是甲厝诶包，甲迄一路哦，咱咧做粉红超跑，即工厂嘛，一甲吹，甲吹，甲吹啊！啊，吹会有吹出来，吼，吹到咱要挨数量，我即数量无得无啊！你看偌好吼，嘿啊！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闹蛋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无要紧，因为吼，伊工过上都走袂开脚，迄就无法度，是毋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感觉哎，康乃馨足水，起来买一类啊，等来。哦，即摆超商无咧卖规类，然后我摆个安尼，一支插个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啊，咱闹咧洗菜籽啊，吼，洗花籽啊，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等来送家己嘛欢喜，对不对？哦，欸，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哦，伊讲。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吼，就像咧饲花同款，咱咧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啊好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莫着急啊，吼啊也不再将就，唔免去挂别人目镜，哦安尼吼，讲哦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哦，形容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完这句，我想啥？你想坐伫恁家打打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氧气血。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啦，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的脑海中就浮现着恁在坐伫恁兜哦，安尼啉一杯人工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这状态，对吧？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吼，用咱的心来调这个吼，这个情绪，吼，用心吼，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吼，哦，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个岁月中啊，悄然盛开，就这粒花嘛。哦，这里会吼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哦，自在地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内底，诶，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诶，这个人生，哦，咱若食老，咱拢减一块吼，因为咱足侪囡仔，有囡仔牵挂，孙仔牵挂，牵挂未了，所以希望会当伫不慌不忙当中吼。诶，自在的舒展吼，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活出家己的温柔，也够有精彩。家家己哦，像个起飞同款，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吼，咱的情绪。耐心哦，而滋养咱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的、哦、活出咱自己哦，在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哈、哦！这时呐泡一杯人工精，安尼啉来啉有好无？真好诶，是啉咱人工精足重，咧调节个气，用咱个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天养身体是一种啊，做优雅的、做艺术的、做豁达的，而且生活当中来保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的。所以，咱来学会爱咱家己。哦，那我的话，我是爱我家己。那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的人吼，未记得爱家己。今仔日个另外一篇哦，伊个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吼，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啊。迄、那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唔是兄弟姊妹的啦。安那讲，应该人生足侪，即卖人啊一个娘就无少问题啊。啊，应该就囡仔是一个足大摊的，
哦，啊，所以上生五六个、七八个，啊，就会烧体啦，就会烧体嘛，吼，啊，啊，就做着食火烤。咱若有食火烤，迄个无算烧体，算食火烤。但是即马无食火烤啊，老的去住安养，伊免食火烤，哇，啊，就烧体。哦，这个提无来，迄、那个提无用，啊，这个安那，这个啊烧天，有诶种，啊，老爸老母兄弟姊妹才侪啦，干嘛我一个担？但是这个教授就出来讲安那呢吼，伊讲哦，爸母是你诶，毋是大家诶，我爸安尼想哦，所以阮当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会当出来，拢出来，会当出钱出钱，袂讲啊，你若毋去啊，我若毋去，绝对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诶幸福，啊，这嘛是咱吼，咱这个观念爱足正确诶。啊，大个都无去，我先爱去。啊，第二个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吧？老母也不是讲我一个啊，老母是大家的，唔对，老母是你的。就那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这个某啦，吼、哦、啊，翁婿，是要照时间要去甲看。啊，都失地啊，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就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不？我是唔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啊，伊也无较有效啊！哎、啊，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你的阴德啊，对不？你积你的德啊，是不是对啊？所以这是做对啊，但是做这人袂记哩。嘿，我若要做事啦，嘿，啊，第一出一支嘴啦，嘿，安那好气氛，那是你的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付出，你就甲付出，哦，啊，若唔付出，你就卖付出。对，当然你着有好的人，你着甲付出嘛。啊，你莫轻讲伊无来，伊个出招，啊，伊啥物，我弄我咧力，你也甲想，迄是你的老母，安尼就好啊。我讲你听，你不要，哎，你头壳是迄落，你听，啊听，我咧放屁啦，啊是啊，这样这样，即摆这是啊，我打打拢我咧打，啊你也打去就打，打袂去就莫打啊，对吧？人个欢喜做甘愿受嘛。所以今仔这教授哦，这个、俊良教授无，伊着咧讲咧讲，老爸老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唔是大兄弟姊妹的，伊的意思是讲吼，你那是感觉我都要友好你，我唔免管兄弟姊妹对钱友好，对无友好，对有等，对无等，对有提钱，对无提钱，我都我变做得好啊，欢喜就感恩就得啊。或者讲来就足简单了解，吼啊那若想做深的，想做侪吼，想要拍架的，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吧？对吧？吼，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之前啊高调安尼讲，安尼囡仔无要这礼拜无要等啊啦，要紧啦，你无等要紧啦，咱两家咧食好料的，都安家己安料，就是，你咱拢是讲囡仔友好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啊看囡仔有因的工课上的压力，有因工课上有业家庭，咱伊个大家大官的呢，都咪干咱后头尔，咱个大家大官，啊个阿公的呢。我按一个阿祖呢，我天天无阿祖呢，我天天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我那个，我按一个有查甫阿祖呢，是不是？对啊吼，所以讲哦，唔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咧，凉亭啊卡甲坐咧，吼，疼头甲坐咧，啊，翘卡练手，大家啉甲啉，来养这个身，吼，养身养身。很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好，来个听一下马德兴讲的好。

哼哼，妈得心讲，你把现在用讲吼，讲要破解千年吼，养生吼，而且迷失啊吼，灵芝甘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诶，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灵芝上个重要是两个，伊的多糖体个三铁的，这两个吼，得哪像灵芝的左右手感官缺一不可，嘿。就是来伊个高分子的多糖体，哦，所以讲哦，灵芝哦，主要功能了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哦，伊唔是干那单纯的增强免疫力咯，伊是双向调节的哦。咱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唔管对科学家去来研究，伊真是双向调节哦，哦，伊当当哦，咱的免疫哦，免疫低下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感冒啊。你疲劳就听咪，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也当瓦化巨噬细胞，甲自然杀手的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嘞，比如过敏的时阵嘞，伊甲你协助平衡，有无？一对啊，是不是？对啊，因为灵芝的这组织体所抽精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只对科学哦，对科学的眼光。来来看灵芝，这个、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足有效的。根据咱国内国外做侪项哦，这个、有力研究佮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以下这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个，免疫系统的教练啦，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的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做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最规家伙来修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卖发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吼，咱体内互你袂发炎，咱的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吼安尼。因为三铁类也当抑制着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着过敏的竞争。第一类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一肝脏的守护神。灵芝上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这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到化学物质，比如讲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这肝，所以对肝脏的受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的这能力。所以我可说讲，灵芝啊，是你慢慢做一食好不好？一杯一中，对不对？吼、哦，灵芝啊，是你慢慢做一食，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当一只肝脉硬化，而这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而这拢是主打它会当保护肝的功效，对吧？对吧吼？过来安神，我讲哦，我今仔看一篇，我想恁坐体安尼啉，吼啉咩？你啉有无？安神。

0: 好，地主就你失眠困袂去的人，灵芝，灵芝伊确实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阿明啊食的一条啊，对吧？阿明啊你食的一条成瘾啦，是不是？所以食灵芝真的安心。就是安尼，第第四，心血管吼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呢，甲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个收缩素的转化酶的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的诶这个脂蛋白，咱讲麦胆固醇的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血管硬化有积极的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啦，一粒灵芝，趁钱免不认生，有影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哈。这个灵芝是袂当哦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定定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主要就用在哦减轻的化疗，吼啊个放疗，所以引起副作用会拖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吼，而且通过的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卖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的关系就点椰子实体，椰子实体抽精浓缩，吼、来顾身体。较会勇敢，听完过本，灵芝吼，伊、开始就做会到吼、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会当来讲，若听身体啊，要用身体，会当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就好吼、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现在来安琪进一个广告吼，吼安琪所带六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精英，发展 QMB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来把其他个机会哦，这对咱身体听完过本是真尔好，你长期改食。登记来给他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活得要豁达嘛！哎，安顿的心呐、吼，暗时哦，那个困好入眠呐，吼，啊，好，咱的精髓当个平稳的吼，这爱来个食，那爱啊，听咱心的，好好养活自己，家家庭吼，当作一人灵芝的吃，对哇，家家的当作灵芝的吃，你就是一人千年不老的灵芝。啊，你们够记得吼，粉红超跑满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吼，哦，那要完满做杂志啊，祝福大家健康兼勇敢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敲吼，系我啦，电话甲敲拢吼，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 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1: 嗯，谢谢。你唔知咧，住大楼人人就怎方便？那住大楼哦，车那个停好哦，哇！啊，载足侪物件哦，啊，要阁搬坐电梯，好、哦，这段路有够忝的。啊，要手架手关，倒手关哦，啊，手骨头阁歹咧，哦，啊，要阁过，你看阁要夹咧安尼，大包细包啦。有这只粉红超跑都无这个问题啊啦。甲落落好累，35公斤担无够，顶完甲低咧，吼，唔过甲拖落来，安尼方便无？做方便，你若用着有人来甲你斗脚斗手嘛，吼，迄真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摆送这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对啦。听完股本趁这时阵啦，啊，咱若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到这只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啊！那咱买花一定爱难人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的啊！等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对唔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啊，即摆个提来啉，提来听。我讲咱若如果住这個大楼的，也是咱的这個停车位都无伫咱家楼卡，有咱搁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那这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吼，东欢喜欢喜啦，里里酷酷啊！咱若有咱这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都用拖拖起来都拖到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家啦，到这步里边安尼就好啊，是不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可以乌白撞乌白走，唔免甲看咱啦废气啊，好在顶完坐里头。哦，加做安全的安全哦，安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顾囡仔啦，粉红超跑帮你顾囡仔啦。哦，但顶完坐里头爱乖乖悠悠乖悠悠，看看偌方便哦。粉红超跑来个倒脚倒手啦。好，你出门买物件，免动翻翻，啊，那手啊掉，这手掉，倒手掉，啊，这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翻翻，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上哈，嗯，人家今日来买咱买一回，啊，紧来，粉红超跑保庇你，粉红超跑个人会当个倒卡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唔通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哦。啊！若要看这只粉红超跑，去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网络哦，脸书啊，因为算脸书吼，脸书你该拍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来顶关头咧展现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哦。啊，个小编哦，伊个教你这只粉红超跑安怎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几刀啊，嘿，拍几刀好啊，方便个咧，唔当错过难过啊。粉红超跑保庇你哦，粉红超跑帮忙你哦，粉红超跑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户啊，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功课吗？做恁的挖课。

生的囡仔哪会讲做恁的瓦课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哦，六岁以下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不？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痛啊！感冒上爱惊吼，并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常常看的原因就是耳耳啊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啊走，走去走咧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岁阿爷惊惊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就想讲有闲咧吼，手的工课咧做着有闲哦，该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哦，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加一个紧走去互叫医生看。这个小儿科医生甲检查耳啊了，诊断是急性的中耳炎呐、啊，而且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怎啊转诊哦去耳鼻喉科哦做落尾个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细胞发炎的疾病，所以当我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或那你若较早发炎的就较早治疗，啊你若延误就医的，用个甲较早看吼。哦，当你有用的，囡仔就食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哦联合病中校医院小儿科的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你拿喉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有接做伙哦。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这个耳咽管怎招来咱中耳啦？怎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细上的这个病菌哦，就是这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这卡塔莫拉，而且菌等等啦。所以因为呀吼，这个耳咽管呐、啊、较短啦，吼、哦、那较短闭起来吼，一做牙中耳炎，迄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较容易感冒，这些秋冬季节，吼、哦，也是咱即马春夏咧交接都一年四季拢同款啦，吼、哦，会去牙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呀比短较个着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耳咽管还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牙啦，佫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正，你定要看个感冒，定看个感冒，定反反复复，耳仔定艰苦，还佮袂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的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即、这个、中耳炎可能哦，无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呢，耳仔会痛，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仔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即、这个、中耳炎常常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的哦，足激烈的痛痛。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仔，好、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一痛。啊，年纪较小的、较细汉的红眼惊惊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免讲，我耳仔咧疼，定会哭啊，爱扭一扭耳，爱扭耳的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感冒中期、甲感冒这中后期，这个时候可能会引起着中耳炎呐。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无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啊，你去病了抗生素，跟家这细菌待好死啊，就是安尼。所以这中耳炎哦，你诊断诊断，上爱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这个耳镜嘛吼，啊咧看耳啊。如果这个耳啊耳啊刀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用到医生的视线嘛？你塌的无看，会改改耳改耳朵改滴改滴剂吼，啊，把这耳塞改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改又清出来清清哦。这个、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骨膜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不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诶，中耳炎的细菌感染诶，通常会使用抗生素，谁对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即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诶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
这总而言你若无好好甲伊治疗，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失常的原因咯。这袂当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总而言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好，有耳啊听，先要注意哦。囡仔咁是中耳炎哦，因为中耳炎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这个耳啊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乳突发炎，这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长较深呢。即都在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即诊断呢。即病人通常爱断于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庭要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仔疼，吼，还是耳仔后边后骨，这个后边耳仔后边这个骨哦破出来红红肿肿，这马上要带囡仔就医。耳仔后边这个骨破出来，吼，这都是一针啊深入去安尼，吼，所以讲这都无定定吼。虽然佮有其他原因，比如讲耳道发炎嘛，吼，冇可能引起耳仔疼，但是这杜医师又提醒家长，中耳炎定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并存，搁做咧感冒咧，总而言咧行。吼，尤其迄个啊，袂晓表达囡仔的小孩，袂晓表达小孩，红眼惊惊这样，你袂晓表达啦。啊，伊哭无停这种的吼。啊，又搁那像有感冒症状，你爱请医生检查耳仔情形，吼，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不较袂避免造成这个后果啦吼。六岁以下80%拢捌得过中耳炎，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听。那啊，也艰苦啊，对吧？所以讲，因阮家己知影面，即邻居较好，家己的孙仔囡仔，伊阮嘛是拢有咧教咧好顾啊，吼爱顾爱听，啊，咱渐渐勇敢。你天天呐看倒来吼，伊就唔坐电梯，伊就人机啊，哦，啊不应该伊拢因阿母机伊坐，伊只免伊即马坐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摕玩具，就讲你空手爬到，你搁摕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开始发阿妈，我有甲引着，知我伫楼骹，哦，伊就落来，一万年就落来。伊爬落来足紧，伊爬去嘛足紧啊。伊知影我讲好阿妈要起来睡觉啊哈，哦，是像伊昨伊甲咱妈，伊甲伊妈妈，到两半过伫楼骹，哦，啊，伊伫楼骹买啊，我讲好啊，恁搭坐，我要起来，我才起来哦。伊就头拉手，伊搁起楼顶，哦，起来房间外口 ，hello， 哦，你甲 hello， 我不爱甲引，十点嘛，伊爱去困啊。哈喽，你还佫入来佫加耍，但伊困，暗时佫欢喜，佮阿妈耍佫足欢喜哦，伊才佫困袂去啊。阿伟佮问阿哈喽，应该伊是哦，开门入去来，嘿，伊开门入去来，还摆人阿母佮伊加耍，伊即摆佮伊穿鞋啊，伊要读册哦，佮伊穿鞋，因为即摆鞋啊吼，唔是白鞋多个无，用迄个魔鬼毡的无吼，爱定穿变较宽，变较大双，所以脚拢袂倒啊，老师佮穿鞋啊，脚拢袂倒啊。所以伊会怎样？会家穿鞋啊？哦，爱个你家歹手，欢喜个要下去，爱个家学穿裤，家己卖穿裤。啊，囡仔裤以外的裤头袂用扭好势哦，啊，不就歪一边，伊嘛是欢喜个呢。都老师即摆教穿裤嘛吼，啊安尼教，伊嘛是，我都来因来食零食，我就跳开就开安尼。我因即包就是三公克，我拢会互伊做两届啦。像即摆个倒了伊薄薄的，我也互我也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开啊，我个倒个倒落安尼。你爱食，囡仔个会勇敢。囡仔勇敢，较袂三头两歪嘞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硬感冒，三公囡仔硬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玻璃哩无够，你爱好食灵芝。哦，爱玻璃哩，若又关起来，较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嘞，感冒袂困嘞，车祸病你嘛艰苦嘞吼。那引起综合炎症，真正个愈艰苦，是毋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个大来个食吼。诶，健康会勇敢是上该赞嘞吼。来，我第一个进广告吼，谢谢大家。我咱德力公司办活动，当上咧去加补吼，啊，即两组吼，两组有4000，两组4000，也一罐吼，千二CC，即浓缩的吼，啊，拢摕4罐4000，吼，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若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摕2克，哦，一克63包，摕2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即有可能较今仔日，吼，较今仔日咱可能咱买回吼，因为我未听无听讯息啊，讲啊，我讲上济人有我今仔日。我甲其他囡仔吼，所以咱若要甲咱定岗的话，吼，要根据咱经常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做咱即批费了，咱就通咱买费啊，哦，安尼哈，谢谢，吼，若要定岗电话都拨，规家伙拢来听，规家伙啊守护神吼，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好咱粉红超跑吼，敢斗家斗手，好咱的粉红超跑吼，咱要摕物件轻松减快活，啊，好咱粉红超跑敢顾斗顾囡仔，斗顾孙仔，啊，有咱出门免去砍的啊。
啊，其他乌白撞乌白斩，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喂，可以坐顶完倒啊，坐顶完用个三个倒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粉红草跑到你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赶快我拨电话啊，记电话哦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86。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多在咱岛即上今日吼，大家买单一只。哦，啊，然后咱的经销房附近的个商家都对咱岛去，吼，你甲泡泡的。哦，大家大姐问讲，啊，是爱泡泡做汤的，唔免汤，汤都无差，伊是活菌啊。哦，即活性，伊即加速就要互你好吸收嘛吼，所以你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拢好，卖泡烫的都好。哦，冰的、温的、冷的都可以。今日泡泡即个啉无完的，冰箱啊冰的都好。啊，咱即罐你看啊，即罐泡泡的爱冰啊免冰吼，无冰也可以，无冰可以卖泡到日头的所在，到咱灶开吼，无泡到日头出来也可以。啊，你啊冰箱即大开要冰，啊要冰你就甲冰。哦，你啊透过要冰你就甲冰，啊就是安尼吼。啊，泡泡一杯就像我对我讲即印象就哪先。还给自己一个哦，气血饱满的状态，安尼好不？好啦，查甫查某同款，男女拢同款，爱听耳样听家己，辛苦半世人啊啦，和家己好安尼平静安静休息也可以不为过嘛吼，系啊，所以甲讲哦，即、這个啊身体家己的，吼、哦，但那像吼、哦，像咧起火，赶快起家己，慢慢养，好好养。哦，总有一天也开花结籽，对不对哈、哦？来，咱来听这首歌是谢金金所唱啊，阿妈。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这首歌是龙千羽所选的《妈妈》哈。我礼拜过来准备迄篇母亲节，这个妈妈生十个，吼，红个骗相，无钱啊生哈济个囝，安尼吼。因翁都一直要生，因翁好酒翁个，无路用翁个吼。但伊尾也变成美国一个足出名的人，伊时阵生囝拢在骗相，伊讲啊，伊足可怜嘞。伊把啊不得不得，伊无可怜哦。伊他是不向命运低头，嘿，而一个作业的妇女人，要伊生就十个囡仔，十个囡仔做律师的，啊做医生的，吼，啊做工程师的，吼，拢做有成就的。我礼拜甲来分享迄篇，我想迄篇礼拜母亲节甲来讲吼，我礼拜的节目，礼拜八点、十点、九点先甲来讲一个妈妈吼，这伟大的妈妈。即美国做出名，即伟大妈妈，当然台湾嘛做一伟大妈妈吼。啊，但因为我这两天啊，拄啊看到伊个新闻，甲大分享。哦，你像我去荷兰嘛，去梵谷啊，梵谷伊个历史，伊有梵谷个故事，伊有梵谷传吼，伊个册也有出三本嘞，有无？哦，你若看梵谷个册人吼，安尼。啊，但因我这两天看了一篇个梵谷个较短版，伊家伊浓缩，伊啥要挂耳啊？伊家耳啊挂上个妓女啊？难怪这个笑就下过来，关一进出这个精神病能改呢？哎呀，梵谷啊，也是咱看看一个笑的画图，结果你哪知道？即马全世界上贵的名画就是梵谷啊！哦，毕卡索吼，梵谷，伊的画啊，达百拢贵啊，一贵啊，佮有钱你买袂到的，你也想袂到，你想袂到吼？哎呀，我来买来个讲梵谷的故事，安尼吼，也是一个生命足乖的人啊。一个生命足乖嘞，哈，哪有这种人？嘿，哪有这种人吼？迄徛在弄石头路呢，含去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一信教的遐做啥物啊？天主教吼，哦，神父啊，含去做代理神父，都叫人家关掉。你看那梵谷，你甲关伊啊？迄、那个再是这小弟做梵谷死半当，因小弟就死啊，是哪？因小弟足伤心吗？因小弟足爱这大兄，足伊大兄拢无钱先，拢是小弟安尼无限，人也无后白开人，人也无，拢这小弟拢无怨无悔的付出呢。你看感情了，伊梵谷半，其实梵谷三七岁就死啊呢，做少年就死啊，三七岁。那么伊小弟你看，你如果三七岁吼，因遐个死半当了，还小弟死。嗯，我临刚刚来甲你讲迄个故事，迄无介长短短尔，吼、哦，伊甲伊的迄个一生吼，甲浓缩起来变短短，可是也不错听啦，吼、哦。你你说啊，梵谷是啥人啊？到迄个画图全世界，伊的画吼去拍卖足济钱，吼、哦。你甲想吼，安尼哦，哦安尼这個人哦，你都两个知影是差不多像安尼，哦，啊，再来甲讲来讲梵谷吼，好来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影响哦。那是伫这时虽然有咱服务啊，但阮较加现场。现场是咱空八空空哦，啊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因为咱要今日咱买会啊，哦，咱希望咱听一下吼，啊，你该听一下，来听下，等下做一分享，食林姐好处才好啦。
1: 今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五十空位就食，我先八十五
0: 啊。哦，你八十挂话，佮做事咯。
1: 我
0: 给他们做啊，真的
1: 够赞的
0: 哦，真的。我给
1: 你
0: 啊
1: 嘞，哦，谢谢你啊，
0: 哦，谢谢你啊，拜拜啊，嗯，大家吼，大家讲勇敢，哦，大家大家勇敢，
1: 安尼啊，不管恁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这么好啉，啊，搁听会到，啊，
1: 搁有雪莉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哎，
1: 拜
0: 拜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那哩。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红，
2: 食了嘿，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啊，够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哈？
3: 谢谢您解穿档诶，
0: 谢谢我解穿档诶哈。
3: 跟你好，
0: 真的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好了，每年都高兴哈。啊，就是实实在在领
4: 金。拢按固定，我来商品的呀。
5: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假。阿姨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公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来食。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5: 去。我不会混
0: 嘞，我
5: 不会混嘞，阿姨都会提去食。
0: 嘿，胖胖做食。
5: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衰，咱加偌快活嘞。
5: 我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搞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5: 两个人读幼稚园，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5: 嘿，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5: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5: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咱带幼儿园较搞耍耍用脚嘿，你这爱讲讲啊，讲你食哪样啊？
6: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6: 无得退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退啦。
6: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6: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6: 真甲你食到即摆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真正做赞的吼，哎呀，囡仔大细拢好用，囡仔大细拢用惊啦吼。听在现在 讲， 对吧？听在现在就是安尼，祝福大家哦。林国正老咧甲食的话吼，我咧讲咱就像安尼淡出体咧吼，来养生啦吼，安尼达达甲啉，达达啉，达达甲调用，达达甲调用啊。啊，哪听哪听人对人咧用惊。哦，唔免着食苦，唔免过程内免着食苦，啊用做优雅诶、做豁达诶心态，哦来甲啉，哦泡冷诶、泡温诶、泡冰诶，啊通通都可以，啊做茶啉啊哪哈咧哪哈咧哪啉咧哪听咧都哪勇敢，人生不过都是如此吧吼、哦。好，啊谢谢大家哈，好来谢谢，好来，啊咱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啊若需要服务，现场即款就可以啊，0800-33-55-99。0800-33-55-99

你讲哦，这首歌讲安尼转变家己的命运啦，转变家己的命运啦吼。这有拢一个人哦，若要行大运的时阵，伊的身上哦有这种的特质吼。用足久以前有一间姓屋的屋，嘿，不是巫婆的巫哦，伊另外迄个乌鸦乌边个一个耳字旁吼，姓只屋的人。啊，有三个后生。好，叫吴大牛、吴二牛、吴三牛，哎，生三好生啊！但是因哦，拢还未大汉的时阵，因到着遭遇着啥物灾荒啊、灾荒啊，无他食啦，嘿！啊，这三个囡仔哦，饲未起，两阿伯咧参详，讲这三个囡仔哦，咱饲未起，干那会当哦，爱卖掉一个，啊，无规家伙会枵死。这个乌家吼，红阿婆吼，现在左右为难啦，手盘手底啊，拢是肉，对不对？三件拢嘛是心头肉，啊，唔知要卖对一个较好啦吼，唔知要卖对一个呢。落尾两红阿婆，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因兜下剩落这白米粉吼，白米粉啊，哦，啊个做个吹只大料的这个馒头。因两阿母就决定讲哦，妈会知啊，好这三兄弟啊来抢馒头，啥物人抢到都袂迄个。哦啊，其实因乌家的红阿母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呢。安怎讲？因为三个囡仔咧抢馒头，迄个抢到迄个较有气力，所以爱卖这个抢去有气力这个。啊，这个甲卖出去，伊要生存的机会较大啦，嘿啦。生存的机会较大，哦啊！虽然因两个拢计划安未歹，对不对？但是两个咧阿公阿婆咧讲的时候，未给你隔墙有耳，未给你引导细细啊！尔，其实哦，这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拢有听到，大汉后生啊，甲第二后生，拢有听到因阿母啊咧讲马仔哦，咱兜所有米粉来来吹一粒包啊！找一个大粒包啊，啊，让因去唱，因两个有听到，所以因两个哦，第二天的哦，按着假困啊，因有听到啊，假困假无听，假无唔知人安尼着，所以伫第二天啊，这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吼，都假鬼假怪，假啦蒙床暖暖唔起床，因两个都唔去抢馒头，啊，这讲戆的哦，安尼戆呆戆呆，这第三只牛。哦，这第三只牛嘞，哦，刷去抢，好、哦，开始一直吃，吃到足欢喜。嘿，啊，这两红阿婆看到这第三只牛，这第三后生，好、哦，吃饱啊，饭就吃到足欢喜吼，就决定卖伊啦，决定要甲卖伊啦。嘿，啊，因和因哦，准备甲这个第三后生万阿囝，甲卖一个正孙呢，吼、哦，会栽种啦。啊！伊卖去，伊上细汉的呀，嗯，啊，佫老平老二的呀，所以伊较无法度吼做事啦，嘿，啊，所以这个孙财主啊，倒怎啊啦，倒怎袂去做重做工的，会较重的工课，啊，怎倒好伊哦，佮其他的囡仔去放牛食草啦，嘿，啊，别个囡仔咧放牛的时阵，拢会坐伫牛的顶冠。哦，骑牛嘛，坐牛嘛，吼、哦，安尼嘛。啊，但这个、这个五三牛的这个啦，伊拢是吼、哦，甲牛做伙走。啊，别人问讲，阿、啊、牛啊，啥牛诶？吼、哦，啊，你哪遮戆啦？你哪爬去牛顶坐倒？你家己爱行哦。这个三牛啊，伊讲哦，我嘛是叫牛啊。啊，伊嘛是叫牛啊！啊，我两个算兄弟啊，我袂当欺负伊啦。这个三牛啊，甲牛吼、哦，两个亲讲就是称兄道弟呢。吼、哦，伊是阮兄弟安尼。吼、哦，迄几顿咧放牛的囡仔在笑，甲关关叫哦，安尼哦，有够戆的啦。那么安尼几年啊过了后，其他囡仔大汉啦，拢去做工课啊，天嘛半死。哦，天未光，狗未肥，就来去做工课啊！就讲这三牛呀，继续咧放牛吃草，因为伊较戆啦，
嘿啦，啊，可以拢拽去困的，困咧臭毛毛的牛屎啦。啊，这个三牛的伫牛屎内底哦，困几啊年啊，困啊规身困牛屎味。啊，如果伊呐甲别人去做事做工课，吼吼吼，甲别人都对伊呐对别过，大家熏甲要死，有够臭的，迄臭牛屎味有够臭的啦。啊，你困起来敢袂呛呛？啊，这个孙财主哦，只好继续吼。好，这三牛的，甲阮去放牛去吃草嘛。那么转眼之间呐、啊，三牛的大汉了呢。这三牛的吼、哦、变三十桶岁了呢。啊，有一届孙财主的细汉后生就着重病啦，吼、哦，请足侪名医的来解医来解治，拢吃无好，医无好。在这时阵呢，哦，这孙财主啊，吼、哦，绝望啊啦。在足绝望的时阵啊。这三牛啊，好冲出来，无第二句的，把这小少爷抱咧，怎会拼入去冷冷冰冰的牛屎内底啦？吼、哦，这规群人在又搁惊又搁气，这下骹手人哦，规群证人把这三牛拍搁兼精啦。等大家甲救出这小少爷了后，而且身躯啊洗好清气清气了后。才发现小少爷哦，哎，一病竟然足奇迹的呢，奇迹般的好转了。那么这孙财主看三牛，哎，刮目相看呢，嘿，唔知搞你个一步起来吼，所以伊就将好酒好菜，好个，或者三牛个准备一道的酒菜。那么在酒菜顶馆呢，两个饮酒食饭啊嘛吼，这个孙财主就问三牛诶，你是安个小小少爷个救起来？这时阵，三牛啊，就爱笑笑讲哦，小少爷一直得着疾病，迄啥物方法得疾病上该有效？迄当然就是爱凉嘛，吼、哦，爱咧凉气嘛，安尼嘛，啊，所以有只凉气，我用凉来激他一下，对不对？对哇？啊哎，阿伯啊，这个孙仔就讲，哎，迄唔对啊，哎，我请这样一个大夫，应该讲唔知会得疾病吗？这三牛啊，甲讲哦，因当然知影啊，但是因啊讲实话，因不是和你争一个半小时，就像我啊，我啊少爷陪牛屎，你唔甲我争安尼吗？应该会对啊，对啊，所以我甲少爷等你哦，安尼冰冰冷冷牛屎内底，我就想要激他一下，甲激伊的身躯啦，伊的身躯呐受刺激了后，伊是咧抵抗力也就被唤醒起来啊，安尼病就好啊。哦，啊，这个财主哦，原来是安尼哦，三牛啊，啊，你这个医学的知识，你是去对学来的啦？伊讲老爷，你敢知影我为啥物拢要困那牛屎吗？我哪知？你有床唔困，你要困牛屎啦？敢讲困牛屎，甲你学医学有关联吗？当然有咯，当然有关联哦。老爷，隔壁就是医馆的诊疗室。我专门来偷看十多年呢，对不对？嘿啦，我自然我学会晓医术啦，嘿啦，我老护士到新医生啊，对不对？我逐天个锣鼓边啦，锣鼓边都伫低调边，吼锣鼓边大只低无免讲锣无话，免卡精，对不对？我就逐天个听一听，听久我就会啊。用啊，我真厉害哦！用我这样侪年，拢无发现你遮牛哦。用头家老爷，其实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咧急空急戆。哦，啊，你为啥要急空急戆啊？啊，急空急戆有啥物好处啊？我若无急空哦，我得爱做事呢。啊，我若去做事足忝的，我哪有时间学艺术啊？啊，我若无学艺术，我得爱做事做一世人呢。用哦，巧哦，牛哦，他家袂歹哦，好，就算我服了你啦。用头家啊！其实吼，我阁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细汉的时阵，阮阿爹甲阿娘要和我甲阮三兄哥哦来抢馒头。哦，对啊，对啊，我都会记得吼。迄个时阵，啥物人抢到馒头，就啥物人要卖来和我。其实我冇听阿爹甲阿娘因两个咧讲话一声，我是故意去抢馒头的呢。哎，啊，你为什么故意要甲家己卖掉？啊，因为我知影外口的世界较大，
我若就伫老爸老母做事人的身躯边，我想要闯出的一番事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我要甲家己卖掉，我要出外口看卖呀咧。我若闯出一番事业，我得当互兄哥食饱。我阿爹阿娘就免烦恼，讲兄哥因规家话食袂饱。哦，这个孙财主听完这五三牛啊，伊的话了后，甲比大骨头不甲波耳朵赞。哦，你真的是仁义啦，吼、哦、有作为啦。你伫阮家困了安尼困哦，哎呀，委屈了你人才啦。来，我甲你介绍。我给你介绍一个新的头家，这个新的头家的名叫做四爷，哦，四爷，从此五三牛啊，就对着这个四爷，这个四爷就是日后啊雍正皇帝啦，伊就是雍正皇帝啦。那么五三牛呢，把变成了雍正皇帝哦，伊身躯边为人所称道的这个布衣宰相啊，巫师道啦。哎呀、啊，所以咱好朋友哈，在古早的易经地位当中，吼阴阳变化之道，吼拢在甲咱讲吼能屈能伸的真谛啦。吼像这个吼，咱讲的吼，这个龙啊潜伏的时阵来隐忍，高飞的时阵又展露这个锋芒嘛。你的屈吼在困的时阵呢，就是困境当中，吼你的蓄势待发。哦，生的时阵啊，这机会呐来的时阵啊，果断前行，能够做好万全的等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所以咱人生哦，无顺的时阵，咱就服这个时嘛，爱懂得屈身避锋芒。咱来行势好的时阵啊，咱爱勇敢吼去伸展，咱才会当吼这个屈身间呐、啊，吼、哦、去领悟生命的节奏。在咱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取出了平衡，各有成功，咱讲是唔是啊？讲讲大智若愚啊！哦，这个五三龙，这上细汉的囡啊。为了要转变家己的命运，伊急空急忙，为了要让学学医啦，所以伊到尾啊呢，技能伫咧树叶边，贵人就出现啊嘛吼。即、這个贵人啊一出现了后，伊就怎变成伫即个树叶，雍正皇帝伊身躯边即个布衣宰相，这宰相啊呢？人讲兄弟若同心哦，点少就零成金，对不对吼？咱来听黄世田老师唱的这首歌，拍好掠贼亲兄弟。

0: 哎，兄哥，本来想因占了便宜吼，那怎一只巧，对不对哦？伊要去看外国的世界吼。好来，按今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
1: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那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 嗯，
0: 我去做化疗。
1: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伊早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伊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的，
0: 啊，所以因某过起来对哇？
1: 第二因某过起来，但是阮学堂个足侪人看到。我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咧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对对对。
0: 爱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哎，讲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未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嘿
1: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1: 嘿，阮遮出钱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
0: 安尼哦。嘿，
1: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1: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祝我你个
1: 谢谢，好，
0: 拜拜，
1: 感恩，谢谢，好，拜拜。
2: 我连我这个雪梨王是去年半几年的，两个老在吃，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颈部淋巴癌，我是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煞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
2: 啦。对啦，好啦。
0: 啊，祝我你勇敢嘿。
2: 多谢。
3: 你笑头笑面，啊，客家讲你得乳癌。
4: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迄个灵菇精啊、水利旺。啊吼，等等啊，我医生甲我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作业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阿个写作业，阿就开始困。做好啊！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我就爬起来，安尼啊就等啊。既然我带你跳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3: 哦，啊你住下化疗三点钟，你我就搁爬起来就等来了。
4: 嘿，因为我拢未艰苦啊，因为我拢去啊，就困困啊，我就等来呀呢呀。我等来我嘛未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不住嘛，我就家己拢得去，我都买铺啊，就得去买物件要等来食呢。啊，不过嘛感觉一样诶。啊，结果哦，人拢讲我都买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这你。

0: 有灵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学做歹啊，我拢普光普家呀。啊，我不感觉人的艰苦会安怎啊？
1: 是因为你咧顾身体吗？
0: 对，啊，因为迄阮囝啦，讲安怎呢？阮囝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靠，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做油豆的呀，安尼啦，食迄个灵菇粉啦，啊，我都食迄个水利旺。
1: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0: 啊，我都食 Q， 我刚食这三项呢，因为吼，迄个医生老讲讲我白血球会降低，讲叫我欠血嘛，啊，不过我都继续咧食吧。啊，我迄水利旺我啉足重诶，我炒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灵菇精吼，讲真嘅，我嘛食足重诶，粉诶，我只毛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关嘛，啊，我拢算讲真拢去追踪追踪安尼俩，还是讲人常常讲会艰苦，我不感觉是点么艰苦啊，所以
1: 营养够，营养够，拢补够，补够
0: 哦。嘿，我感觉讲哪咧化疗的人吼，就是这样爱食，我讲啦，唔好吼，从钱吼，当作那性命，还死抓袂起啊！啊，就先得过好啦，我拖你就实现啦。
1: 对啦，谢谢贵文，啊，祝贺你，
0: 好，
1: 继续健康哦，诶，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谢谢，我嘛做欢迎我的产品吼，为恁带来健康啦。咱若辛苦病痛，是拢希望当健好健好，啊，要安怎好吼？啊，药到吼，病若搞啊乱投医无有哦，人报这人报那人报这人报啊。你若是在做化疗，你灵芝一定爱食哦。听完过本上该赞，一早要去生团会，谢谢大家吼。啊，那要上粉红超跑做多多爱紧的吼，啊，你满4000块就上一只粉红超跑吼，啊，那买只慢慢做杂志啊。再次谢谢大家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哦，66660023，咱来讲咱的宝德旺吼便利店的诶，这个组织一对，哦，咱来怎样甲记录起来？哎，咱就近都有，好像咧也可以吼。好来，谢谢。
3: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2: 谢谢大家吼，甲记录起来，哪个未记哩？听虽未记，搁个卡一番，而且看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迄最近无迄个美容迄个哇吼，迄、那个艾尔丽无吼，伊咧卷即个啊针孔脱拍哦，即、律师惊惊安那讲，律师即律师落去查，啊伊个进进啊，个生涯进进吼，吼、哦，迄伊个律师讲，迄、那个人数吼，坐甲伊看到头皮发麻，伊讲被害者啊吼，紧来紧爱报案吼，啊紧去报案，因为有一部吼，即、這个针监控监控哦，即、這个针孔即我有一部我都。干嘛问题？你现在员工宿舍你也在装，伊伫员工宿舍吼，我咪拢叫咱爱装个防爆器无吼，警铃、警示防爆器无吼。我诶，伊那有你那安尼的侦测器会叽叽叫，后面的坑一定要给装个装监视器，这都有问题啊，对不对？嘿，这个连锁医美集团哦，艾尔利，最近爆出这偷拍疑云，因为有一个吼，这个来就近的民众吼，也爆料下。哦，伊就讲我传出了18间的分店，拢总伫整间哦，拢有装设吼相关的这摄影机呀、啊。那么艾尔利集团的总裁哦，这个长竹山哦，丁丁诶，被遭这个羁押，因为总经理哦用新台币500万哦交保，哦对这件代志律师哦，今仔日哦伊就认为存在偷拍的可能性非常大，诶、非常大。伊就刚想到可能受害人数哦，就令人头皮发麻。那是怀疑你有来这间艾尔利，你有来这间来做位医美是啥物吼？你那是被害人，这个律师伊建议先向警察局吼提这刑事的告诉，和这个检警吼来侦查安尼。这个律师讲，这偷窃的可能性哦非常大，你就偷拍嘛，对偷拍。所以这律师伊今日伫脸书发文伊讲哦，即、这个艾尔利爆出偷拍一个新闻哦，对目前诶即个新闻报道甲看起来哦，似乎有即个偷窃的诶事实存在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是伫电脑主机诶遭到格式化诶进行之下，哦能够还原多少资料，即都无一定啊啦。都敢若想到即件代志可能受害诶人数，即都互人头皮发麻，而且即影像最后会走一堆。会流向哪里？哦，啊，这偷拍背后，你敢有咧卖影片吗？哦，有多数影片的问题无？所以这律师好友爱报警，哦，伊就伊建议，如果怀疑家己已经可能是被害人，啊，这件我有去到吼，我有去，哦，唔是讲去到爱去报，可能你有另外可能有啥藤架是啥物款，一种种被偷拍行为啥物，一种种啊吼，安尼，会当先向警察局我提出到这个刑事告诉。哦，哎，这个因为哈、哦，这个刑法哈、哦、315(1)，利用这个设备窃录、窃听，这属于各手奈伦的吼，各手奈伦的罪，所以关键上必须有人提出的刑事的告诉，所以这检警才能开始侦查，所以这律师强调吼，这个提出刑事告诉的人，人数愈多，这就影响到检方在侦查的力道，人这侪啊，我爱出力办安尼对吼。这相关是不是会被羁押吼？后摆后续有啊，被羁押嘛吼，伊今日两点要开这羁押庭嘛吼。那么后续一些刑的法院判刑的刑度，一侪判侪啊，判重判轻，就是等等因恁偌济人去啊告，而且问题吼啊，所以伊认为讲，都敢是这目前吼，报载有7个人报案嘛，但是那么这个实际上受害人数个比起来。可能预见哦，这个嫌犯最后被判刑的刑责，实在不足以哦彰显伊犯罪恶性的程度了哦。因为这伊有18间诊所，啊，18间诊所拢有针孔，啊，有针孔无打紧吼。你是按员工宿舍了，你也装针孔，这都问题啊。员工的宿舍，你是按要甲装针孔吼？嘿，爱讲我都一手遮天无，因内底的这工程师。吼、哦，嘛拢知影，系啊，即个伊旗下旗下吼、哦，即、这个诊所，哦，即阵啊网友发现咧新北一板桥诶整间内底，那像有伪装吼、哦、成防烟侦测器，内底有针孔摄影机，安尼，因为你若针孔摄影机，咱手机啊，咪讲用着啥物程式咧翕哦，你手机会呈现无同款诶颜色，安尼表示这是一个针孔，安尼咧吼，安尼即件代志甲爆出来咧。迄、那个病具体55姓家查甫人向告案说明，即专案要改朝刑法，妨害性诶隐私吼，甲妨害秘密罪吼，改侦办当中安尼。啊，对这件咧，业者申请声明吼，已经全力配合调查嘛吼。
嘿呀、啊，所以这个哦，这个也越滚越大，这真啊，这出门出啊，这咱你也堵袂着来。恁哪么防不胜防吼？咱想啊，那这一间做的诶，迄个医美啊，新闻不破报干，你想谢金燕就是代言人啊。哦，伊做者代言人，谢金燕，谢金燕今麦跳出来讲该切割啊，嘿嘿，该切割这间啊，无，嘿啊，伊就谢金燕无代言这间啊，爱有利啊，对不对？吼，因为伊要出来跳出来去切割，讲，因为安尼讲托拜是唔对呀，对吧？没有，过来，我咱做者白困病毒，咱防不胜防吼。啊，即马迄汉他病毒，迄个病毒嘛，啊，灵芝是要杀病毒的，对哇？灵芝就是咧排杀病毒的，无唔对哇？是不是？所以咱看袂到病毒病菌，咱是咱看袂到，但是伊散布伫咱的生活环境内底，咱的四周内底，吼、哦，咱咧出门运动吼，也是要出外口，吼、哦，室内也好，吼、哦，室外一拍甲像多少对，伊嘛是你嘛是对哇？应该 COVID-19 足严重，想讲你若要甲伊出去外口吼。一心来叫，你莫你莫徛喺个风头的所在，因为头前来拍个像风头，都往你就先掉啊咧，先做严重是不是啊咧？对哇，所以唔管即马做者病毒的病毒，你只要听到病毒，你就知影食灵芝来保咱的身体，和咱体内保咱的肌肉关起来，安尼就是一层的保护嘛，是不是吼？嘿哦，啊，叫大家讲健康健康健康，即马佫一个叫做流脑啊，流感啊，叫流脑哦，嘿，伊的这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哦，这病咧创十年哦，降一级的新高哦。迄一个月红眼镜就确诊啊，奇怪，这一个月伫厝内底哪去着吼？咱咧国内吼新增两例流行性脑髓髓膜炎吼，脑脊髓膜炎啊吼。今年已经累积七个啊，这个创近要十年吼降级的新高，其中包括一个月十部红眼啊。这医生提醒哦，幼儿的竞争哦无典型。哦，啊，但伊严重这个致死率啊，40%，你应该提早医生注意看安尼吼。这是南部一个外国啊的红眼镜镜，好、哦，这嘛是这十年来上个细汉的吼，上个少回个案。啊，这个案是4月17日哦，伊出现到这个食吼未食，嘿，啊，拢食未落，未爱食，吼，啊，就哭，哭啊，酸腰安尼。隔两天哦发烧，送去病院，收治高病房，你看。讲咱台湾即卖医疗吼，做申请做方便嘞，要看医生做方便嘞吼。你也看伊这样嘞，隔两天发烧，紧来紧上病，接着就带到病房安尼。经过通报检验哦，确认伊是着着安尼耐色氏吼，诶脑膜炎双球菌，啊这个代志吼，所以目前情形是稳定啊。所以卫生单位已经框列引导四个人，拢完成了预防性的投药。另外，这产房护理之家吼，护理之家有接触到的人吼，经过监测，4月到4月29日无出现了疑似症状啊吼，嘿，啊，这万在安那来？第二个是中部30几岁查甫人，伊无慢性病，4月2日吼出现着发烧、嗽，吼啊，双侧的下肢疼痛，两天了啊，先看温呼吸困难就医，诊断败血症哦，安尼啊喂，啊30外好加再无皮呢？迄位皮哦，想讲艰苦就困一下倒啊吼，结果好，我再无伫床困，啊困就困了，就倒去啊，就败血症呢。伊个血哦，甲伊培养哦，甲培养出来，检验到这个脑膜炎吼，而且双球菌呢，落尾呢确诊的是流行性脑脊髓炎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吼，这个目前病情稳定哦，啊密切接触的人哦，一个人已经进行健康的这个监测哈。这个防疫医生也就在讲哦，流行性吼，而且脑髓膜炎呐，主要是透过的吹暖泡。我讲你看，你若吹外口，你防不胜哦，吹暖泡啊，挂口罩、勤洗手，有当你袂得啊。哦，这个飞沫啊，无就你接触感染者吼，诶鼻腔哦，那啊分泌物传播出来，所以总是这两者，这个细菌然后病毒拢伫咱的四周围啊。在咱生活环境四周有危，我迄个看袂到啊，对不对吼？啊，恁一个好消息，到咱的这个咱的粉红超跑干马仔，有干马仔吼？哎，我拄啊今日问主管干马仔吼，咱的粉红超跑干马仔吼，哦，买满4000块上粉红超跑哈，干马仔会谢谢大家哦。啊，你讲啊，我都哪较无方便，紧甲药房讲，药房甲紧按算你也起来吼。讲啊，我都拜一只方便，哦，拜到咱的5月11日只方便，你就甲药房讲哦，咱的5月11日我收啊，你爱甲订，
哦，你来个订，或者啊，我那五月中旬才有法度，你嘛是爱个药房讲，你今仔药房讲伊才有订吼、哦，所以你讲明仔粉红草包确定到明仔就完满做十支吼，就不过送来吼，还有啦，你来看汉他病毒啦吼，诺罗病毒啦吼，食来闹塞闹干嘞无吼，啊肠病毒啦吼，做者种种诶病毒，哦，基本拢伫咱四周围遮，爱食爱听无，爱食爱听吼，唔、哦、绝对用西用灵芝。甲试看嘛，你知好佳哉，我有买；好佳哉，你有啉；好佳哉，你有咧听。身体变勇健，对不对？对啦，对，希望大家啊，上好命。

一生平安上介好吼，啊，勇敢勇敢，健康健康，咱拢知影。啊，咩健康养生吼，你啊看像安尼坐咧体能啊，啉一杯安尼，啊，灵芝哪啉咧呢？安尼就咧养生啊，安尼看偌好吼，简单代志简单做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小公司在处为咱做服务，把握机会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呀，秀爽呀、啊！
0: 哎、hey, ，你好。
2: 哎、hey, ，我好，要叫油啊。
0: 好，来，邓姐来。哎、hey, ，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然呢？
1: 大准备讲。
0: 现在给你好不然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嘞，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叔叔啊，
0: 您大姐要听啥？
3: 三明治包啊，都我诶。
0: 哦，你那边点歌三品卖讲啦嘿。
3: 我要点歌。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要爱。
0: 你要点什么歌？
3: 有一天诶。
0: 哈？
3: 是啊。
0: 那是有一天。你讲歌名讲好对啦，你要点歌人，你要家己讲好对啊。你想好好才去卡啦。啊不，我唔知你要点什么歌啊，系啊。
3: 我讲一朵相思情啊。
0: 哦好，等下安排哈。
3: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秀胜。
0: 是。
4: 大富，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0: 你吴小姐吗？
4: 哎，对对，我喂。麻烦你给我唱一首《忆难忘》。
0: 忆难忘，好，等两摆哈。
4: 阿哥，我接顺一下。
0: 好好，稍等来呀，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秀贤大富，
1: 晚上好。
5: Hello， 秀贤，希望我能够用英文跟大富点歌。
1: Sure, you can talk in English.
5: 哎
1: ，Let's go. Which song did you want to tell?
5: Would you please sing a song by your voice, true voice in English?
1: Yeah, okay. I can sing the song in English, but which song you like it?
5: One song, anyone you choose.
1: Anything, choose.
5: Your favorite song.
1: My favorite song?Okay,
5: yeah.
1: I will arrange.
5: Anyone is be fine.
1: Okay. Anything fine, okay. Right? Okay.
5: Thank you.
1: Okay.
0: 哎呦，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0: 还是咱的九一嘿。
6: 我到中华爱晒厨。
0: 晒啥？
6: 晒厨，三点水厨。
0: 我吃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6: 哎，听那个朱妙流魂。
0: 啊，张是朱妙心嘿，朱妙离婚呐，
6: 嘿，
0: 好，等你安排哈，
6: 谢谢哦，嘿，
0: 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7: 先生，
0: 嘿，
7: 哎，大夫，你好，
0: 先生，你要听什么？
7: 你这边
0: 啊，你要听歌先讲啊。
7: 啊，我嘞，啊，这么久，我根本挂不掉。
0: 我知，怪不得什么歌啊？点歌人是你，也不是我，嘿啊。
7: 别啦，这么久啊。
0: 嘿啦，你听什么？
7: 等个咩？等在高岗上啊！
0: 好好，等来安排哈。
7: 谢谢你。
0: 来，阿你等姐来电话，麦过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秀爽大
1: 夫。晚上好，你好。
8: 哎，我要点。
0: 嘿。咱贵姓？咱贵姓？
8: 啊，姓
0: 吴。到底对呢？
8: 当然。
0: 要听什么歌？
8: 听红油，红花橙油。
0: 红花橙油，好，等来安排。
8: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0: 那你好，你好，哎呦呀，拿手机，那就关起来，不会接电话哦嘿，那就关起来，唔关哦。那你好，哎，我秀爽你好，
9: 啊，秀爽，
0: 是，哎，咱在这
9: 里，我先跟你口音嘞，
0: 我新朋友，哎，咱锻炼对，
9: 啊，我中我，你个国话是国话，
0: 嗯，我什要你点关产品卖讲哈，
9: 无。我有跟你收到，阿哥老师说，我无要签歌，我要跟你拜托，到报气象就好，哦，
0: 啊，我报气象，等下报，
9: 啊，你老师，老师， 你好，做地球金我有收到啊，谢谢。
0: 哦，好，好，
9: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哪里你好？
10: 哎，秋爽啊，大陆那边啊，
1: 晚上好，
0: 哪位呢？你哪位？
10: 哎，我是园岭的张大姐。
0: 园岭呢？
10: 哎，园岭。
0: 我要听什么歌吗？嘿。
10: 落叶时雨，
0: 落叶时雨好，等你安排。好，
10: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哪里好？你好。
11: 喂。
0: 是你好，
1: 欸、你好，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11: 就耍哈，
0: 嘿，
11: 我姓个，
0: 多里堆，
11: 啊，
0: 多里堆，
11: 南投，
0: 我南投，要听什么歌？
11: 啊，你是过几日的？
0: 我好，大南白，好，好，再见，拜拜，
11: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想听者，咱就拜别的来，谢谢。诶，大有人有要拜托你讲气象，来，今麦我大有讲气象就来，谢谢。
1: 啊，来来，真正给注意啊，最近天气热，天气热给补充水分哈。啊，落雨因哦，当然因落雨，啊，落拢落伫到伫山区附近。啊，咱这个方面诶，看到哈，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五六哈，这两天看到风雨诶，拢伫这个。花莲、台东、宜兰啊，新北市甲基隆的山区会较明显，尤其宜兰，尤其是宜兰这边哈，因为这个吹这个东北季风入来，所以讲水气安遐哦，吹入来，迎风面都比较会下大雨，所以讲这落雨的情形应该持续哦，一直到哦礼拜、礼拜三左右啊，像拢是伫多讲吼，拢伫伫东部山区啊，咱这南部的话吼，就是水气较少。啊，个拜六到后礼拜二，西半部哈，那是咱诶，除了多讲哈，这桃园以南，咱台湾的西边遮哈，桃园以南啊，应该拢是较稳定的天气，只有较瓦沙区也较中岛以后会小可准雨啊。所以讲，咱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如果沙区爱加水有大雨啊，甚至会有那个雷阵雨的情形，赶快提醒。
0: 是，哎、欸，反正就是要变天那个季节，
1: 较不稳定了哈，
0: 较不稳定了哈，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这个咱今麦个请大卫老公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嘿啊，咱这里爱健康检查啊，咱这住伫新北市的这朋友来听一下哈，新北市卫生局讲吼，按今仔开始。啊，这个五月健康筛检月，好、啊，所以讲，让去每节所在卫生局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啊，鼻肝啊、膝肝啊、哈、啊、大肠癌，安尼爱去检查。你只要去参加以这个新北市卫生局推出的这个健康检查活动，哈、啊，有机会让去了这个洁牙旅行组啊，所以讲你要赶紧安排，因为听讲很多人喜欢哈、哦，这算是有这蒙啦 game cycle 啦，这个可以自己也可以健康检查，又可以拿到东西，哎，让赶紧来安排哦。
0: 这样够有量呢哈、
1: 哦。啊，对、嗯，新北市啊，新北市哈、
0: 哎。哎，好好，好来，今麦跟我大务工的生活常识来，谢谢。
1: 还是，哎，来个贵铁器鬼哈。咱这每天的不管三顿啦哈，咱每一顿尽量爱食较无同的。今天吃水饺，明天再吃饭，后天吃面啊，够将吃菜就好啊。每天吃不一样的啊，当然啊，有的人就是在时啊较无闲，赶时间啊，有的人是习惯哈，老卡就是 seven， 大家拢是在时啊吃 seven， 不管是饭团呐，哦预饭团呐哈，也是便当胖哈。这现代人是安尼想无用啦，啊是想要图个方便。有一个二十几岁这个大学生啊，伊一工两顿拢食这个便利店，啊，就超商方便呐，啊，这个选择较济，对不对？啊，伊食便当微波食品，短短四个月，腰肌功能急速的这个萎缩，腰肌萎缩，连里面细腰肌呢，很惨呐。你看这少年的安尼。因为咱超商的物件吼，伊为着要顾伊的风味哦，爱口感好，所以讲调味料拢较侪啊。这时阵就较重咸、重油，啊，佫是微波食品。其中有一个实际上哦，咱来加注意的是这个胖面包。面包这胖本身无甚物唔对，但是呢，你逐工食就不对了。每一个胖里面吼，有足侪盐佮油哦。 啊，这个那是讲要蓬松蓬松吼，安尼有可能加些寡滴调味料，甚至讲滴调味料内底成分有叫做磷酸盐呢，有加磷酸呢吼，可以讲蓬蓬软软松软的哈。安尼食多是不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会？哦，所以这个食大刚食胖吼，你这件代志爱改，不管你是不是伫超商买胖，你每一天拢食早顿咧做胖做早顿的朋友，赶快改一下。哦，这对咱的辛苦有足大的负担哦。
0: 是的，谢谢。阿弟哥你好，
12: 秋霜呀，
0: 没有
12: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好，等一下来接连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一里相思情。那么这是余莺莺说，请回来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我点哈。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小林好嘿。
1: 我有滴莫阿林的
0: 三片，我叫诺诺皮羊。
1: 对对对。
0: 啊，怎么样？
1: 真好用。
0: 哦，安娜，安娜好用。
1: 我都拢爱弄弄会上啊，皮肤光滑。哦。我是在请教哈。我最近哦，这个脚拢会麻。
0: 好的，我讲给你听，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谢谢你。
1: 啊，我在见证一下。
0: 哦，来，三片都不接哦。来，谢谢。
1: 我的手哦，听隔壁两单讲这富贵手，以后医生看皮肤科看七位。
0: 哦，
1: 啊，拢无效。哦，啊，看你的那个皮痒哦，换三组，换两组。真拢好哩哩啊！
0: 哦，哈你好，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那先抹抹，是个塔夫两个色哦。哎，今天呢，转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接个咱
2: 到小宝。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多啊，准备讲，
0: 谢谢。来一个恰当，我来过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还是啊，来个贵提气啊，慢跑。哎，咱拢在讲这运动真重要。啊，这运动呢，啊，以前啊，咱是不是讲，哎，给运动就是去散步啦、慢跑，还有进入这详细的这资料，你通给资料是加一科就的医生分享。伊讲吼，当时间拢怎样讲吼，爱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吼，以前拢讲啊，安尼咱就是来慢跑好啊，哦、啊，那散步啊，哈、啊，哎，但是呢，详细的研究是讲吼。诶较好的是啥 ?Tennis 呢还有网球。哦为什么也讲的网球齁这是一个外国这个研究的资料齁。研究讲齁这个研究25年发现啊齁、哦、发现讲齁咱若是讲用这种较激烈的运动小块激烈的齁啊当然不像那种不是讲比赛一种。哎安内为齁有法度和咱这健肌吧，让训练一挖啊，也个有吼，和咱这心肺，咱的心脏个细胞会当加训练小块，迄种情形较明显哦。所以不是单单的吼，就只是讲哦散步这简单啊。这所以讲，咱是不是哦？一概吼，听咱看这资料，看的是甲咱提醒啥？咱医术甲咱讲吼，咱运动真好，但是咱是爱选择吼，会流汗。不是只有安尼散步一边行一边伫公园哦，甲别人开讲，可能就不太够哦。所以这是一个较明显的一个这种甲咱提醒的部分，要有高有点强度，要有一个强度，唔是安尼散步安尼行来行来。因为咱队中25当啊8000几人所得到一个研究的资料是讲田径时，但是伊唔是甲咱提醒，唔是讲叫咱去做田径时这活动，是爱甲咱讲。是简单的散步，要有流汗哦。所以讲，后一届咱那个安排运动的时阵，咱的是不是要有点快走，行较紧呢？啊，那少年朋友呢？咱选择这田径以外，咱比如讲最近较有名的一种运动叫做 pickleball 哈、哦，这个皮克球，也是讲羽球，也是相当不错的活动，甲各位分享。
0: 哇、哦，你那个球也跟皮克有关系哦。
2: 然后很名啊 ，pickleball。
0: 这么皮克民著名呢、非常非常夯呢。
2: 贵多行。
0: 我是根本想夯起哦。
2: 哎
0: 呦，为什么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因为他迷上这个，所以就很多人跟着他迷。火力牛是谁？
2: 到底是谁？
0: 蔡英文。
2: 哎呀！
0: 他有一次的往也改了一个脸书哦。说到这个皮克民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哇！哦、很多人就跟进了，哇，皮克敏就夯起来了，哇，真的是哦，好多人在玩哦。我在外口咧行路，我看，哎呦，今天嘛是咧生皮克敏，这个人也是啊，不过他那个花很可爱哈、哦，他那个花很漂亮嘞，桥上哪里都有很多花，很漂亮哈、哦。来，今晚可请大物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来，甲各位分享 啊，咱这要落雨，常常都是真麻烦的代志。那是讲咱也会淡去，哎，我那也无可能穿迄雨衣出门啊，雨衣大部分拢无讲介好看，吼、哦。啊，尤其男性朋友，女性的雨衣有可能较水啦，哈。啊，男性较无这种习惯，哈、哦。哎呦，淡，啊，咱鞋啊只有一两双，啊，穿出去一双就淡一双的，怎么办？啊，咱鞋啊用好搭，上家事达人哈、哦，就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啥呢？等下了后，哈、哦，咱爱踏纸那个纸哈，哎、哦，把它塞好塞满。哎、啊，但是呢，咱这纸哈爱选着好。啊，一般的纸吼，就是咱这个报纸，但是报纸你来看，报纸伊本身顶管吼有油墨，有 ink 啊，吼，像油墨，有可能你鞋也是白白哈，我拢用入去，我拢乌乌的哈，所以讲看有白报纸是白报纸哈，用它鞋迄种白报纸还是上好的。啊，这时阵呢，你若是讲单单用这种吹风机安尼吹，吼、哦，哎，吹只久哦，啊，麦底下吹落去了后，因为咱的鞋有可能是这個、有一部分是确定的塑胶还是皮，结果你这烧风落去吼，啊，你也有可能憋气哦，吼、哦，啊，那是讲这淡淡无甲处理，佮会臭臭，啊，所以讲第一开始就是爱先用纸，哦，佮擦的，佮漱水。漱水了，看慢慢用这个麦烧麦克烧的风，安尼慢慢个吹打，这样是比较有效的哦。
0: 所以，哎，来这么个吃耽误了，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还有是，登山背山啊，咱也是讲有这个落雨啦，吼、哦，也是讲风台来的时阵，咱气象局甲咱提醒吼，哎呀，无适合背山，咱就卖去。啊，所以讲这个背山其实上是
0: 在啊，佮冲水嘛，唔好去呢。
2: 是。嗯，所以讲咱爬山是做一个人爱做一种活动，但是登山客一定要加熟悉什么叫做高山症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有咧爬山的人拢
0: 加减爱。死亡率很高呢。
2: 是，嗯，所以讲这是咱来加注意，这叫做高海拔疾病哈、哦，因为这咱空气当中各叫气压哈、哦，低气压跟氧分压，咱空气当中的压力哈，啊，加咱这氧气哈，压力哦，无讲说造成咱身躯无爽快，啊、哦，在这个高度差不多3000公尺的时阵，咱输掉的空气迄种氧气哦，差不多是平地只有70%尔。哦，所以讲咱身体足欠这個空气，欠氧气，啊，开始有这种无爽快症状，有可能是种高山症的开始来，对不对？他开始痛、恶心、想吐，啊，都会疲劳，啊，你吐的时阵真麻烦，哦，伫高山咧吐的时阵，你别往下送，啊，也无方便，对不对哈？啊，这个高海拔个甚至讲有可能，这脑部压力。压力也无同，啊！你个你头无爽快，就可能开始有水肿、意识不清的情形。哦，这连续就安尼来，然、哦、后所以讲，咱爬山，爬山的朋友，咱绝对莫一个人去爬山。啊，你有看到最出代志人吼，就是两个人少少去爬山，哎，这嘛是真麻烦。最好是三人成行啦吼，咱一个人绝对不可以，两个人会吼，咱就是卖背胸管，三个人以上好不好？三个人会比较安全。啊，你要给熟悉，这些什么叫做
0: 高？
2: 对，高山症这部分，咱先预防用药，啊，先早点身边赶快提醒。
0: 咱今晚先我到手，那是有一天
2: 哦，好，
0: 那么咱继续个看。0800
2: 469 469，
0: 嗨，谢谢。

0: 我们家有的很重要以外，最爱注意的是什么？不可以乱吃偏方。好，我上礼拜听到一个吃偏方哦，结果出问题，我家念嘛，我讲阿三，你要紧去看医生啊，因为你这有问题。那有可能放药内底，小可有咖啡色，迄个唔对啊，迄是就是咖啡啊。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1: 秀才，
0: 哎，
2: 大家好。
1: 你好，我民间收到八九金
0: 哦，好好，我收到就好。
1: 哦，我该谢谢，感恩啦。
0: 不客气，希望你平安。
1: 好，不要打扰你的时间，再见，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1: 好，
0: 谢谢。我来黄大姐体谅哈，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你本身家己知你得慢性病，或者长期吃慢性病以外人呢，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肾脏、你的油脂等比量较无好，唔茫去糟蹋伊啊啦，去吃偏方呢，心木马不了一个先生为了要吃壮阳的药啊，吃个西药剂呢，这个千万不要哈。那基本上我刀工的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2: 是那个可以提醒人油脂要过好。要准备过就是要加运动加喝水，不要吃重口味，吃每天吃啊，可以吃啦，不是要不要天天吃啊。刚才一开始有跟各位提醒过我们啊，很多隐形的地雷我们看不到，每天吃胖怎么可以吃？
0: 不可以。
2: 哎呦，你看吃到这个大口以外，吃到要洗耳机，为什么呢？吃胖的洗耳机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给各位提醒是说，某一项东西长期吃，吃太多就会安呢。哦，所以说吃面包没有错，但是你每天都吃，哦，一顿吃一胖，敢有要紧？通常爱吃胖的人一顿拢吃两三粒，哦，尤其你感觉讲，吃的未饱呢，哦，你有可能早顿吃两粒呀。啊，打钢架啊，对，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讲，咱来加注意，做些隐形的地雷，胖来地路，做些盐加油。啊，跟我咱那些泡那泡的一种吼，可可呀，好，迄一包一包的随身包，迄内面嘛是做些种以糖啊，这个够这人工的什么人工的甜啦，人工的奶精在内，这种物件做，买些造成咱有些负担哦。你看有一个案呢，25岁有一个女性，伊啊原本看起来健康，看起来健康，伊几个月竟然上急诊，伊的腰肌吼急性腰肌萎缩，后来爱吃腰肌，为什么？狼疮性肾脏发炎，啊腰肌发炎，哇、哦、啊伊到底虾米问题？这种伊的问题较特别，是这个主体免疫系统，这个红斑性狼疮所引起的。因红斑性狼疮引起腰肌发炎，所以我这种红斑性狼疮的朋友啊，你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问题哦，所以讲你得更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爱只要应用，只要健康，你爱啊、这生活吼，这部分爱较正常呢，不可以熬夜啊，你袂使食偏方哦，千万不可以哦，这家里出代志，所以讲你来讲哦，泡水高频倦嘛，咱来讲放药泡。哦，诶，水肿，血压高，有欠血情形，不是拢疲劳，安尼啦，赶紧吼，典型诶，赶紧看一下医生。红斑性狼疮吼，女性比男性诶人数高高倍，这发生诶，这差不多15到45岁，年龄层较是高危险群吼，所以讲有这种家族诶问题诶人，你也加注意者。啊，多讲着泡泡尿，吼。网络有咧写的物件，无一定拢健康哦。这个、偏方有一个偏方，就是就害人诶。泡泡尿啉红豆水就好啊，也啉咖吼，哇，西药剂这么严重！哎呀，你某一个物件有问题哦，你啊啉这秋葵水就好，你啉啥物红豆水，这东西偏方。这没有医学这个临床的实验证据的哈，咱绝对你别。看了这种资料时，无了解你卡起来，咱来讨论哦。看是真啊假，你不要查，咱这边会当帮你哈、哦。所以讲，绝对别在你食的一种偏方，迄对咱药剂外伤的呢，迄严重的爱西药剂。啊，有一个这个帝王病、痛风哦，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咱的心情唔代谢不好，该代谢出去唔加无代谢掉哦。啊，你食的伤侪一种这种。普林的物件， 吼、哦、啊，咱包括咱这汤啦、啊、火锅汤啦、啊、海产啦、啊、北来物件食多吼，咱这水甲运动无够，代谢歹，安尼就开始有痛风少伫咱的关节遮，吼、哦、严重吼、哦，哇，咱的脚头会痛以外，腰肌嘛有可能会急性恶化。会萎缩掉，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30岁痛风啊，哦，一当然要痛6-7次安尼，大概拢要注射止痛针。所以讲，这种朋友你来开始改变你的食食，啊，为什么伊无要改？三十岁了有啊，到40几岁搁咧发作，因为伊的工课是啥？伊是中破塞，他是厨师，
0: 安尼就无法度，
2: 真辛苦、嗯、啊！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健康重要？
0: 家己健康重要，
2: 真的要去衡量一下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咱常咧讲的这个药剂的重要性咧，其实哦，有食慢性病，以外人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后摆将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也较低。当然啦、啊，咱都唔能够食其他药啊，从大夫讲唔要食偏方啦吼。要过来咱要对着膀胱甲尿道要当好的啥水分，我啉水爱啉哦，爱慢慢啊啉。啉茶爱啉哦，健康以外过来，我个人建议啉温的茶。绝对对你尤其甲膀胱甲尿道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来当连续拢甲啉温的茶呢，真正是哦，你免烦恼你的尿道。比较起来上无嘛，至少较袂啥，较袂尿道发炎。可是你嘛袂当禁尿哦，啊，而且哦，你嘛得要均啉哦有够哦哈。所以，你希望尤其甲膀胱甲尿道好，那听咱秀山甲大夫的建议呢，绝对无问题哦哈。哪里好？你好，
1: 哎，舅仔，
0: 嘿，安那嘿，
1: 啊，了，干买诶，是膀胱药诶啊，
0: 哦，膀胱药哦，等一下嘞，诶，医生来。

0: 祖庙瑞芬，伊那写陈芬兰，不过我听这声，敢那不是陈芬兰呢？哦，来，这是我现在慈祥的书店，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介绍你好，你好。
2: 哎，你好，秀仙啊，
0: 开心，
2: 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赶紧赶紧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
2: 我腰子哦，去验血检查，讲0.88啦，安尼咁。敢有迄个有迄个红灯啊？
0: 不是啊，是肌酸酐吧？
2: 无啦，
0: 肌酸酐啊，0.88不要紧啊，
2: 不要紧哦。
0: 嘿，咱正常是0.5到1.5以下嘿。安尼知吼？嘿，安尼不要紧啊。呵呵呵呵，保重保重，好。好，阿姆谢谢谢谢你谢谢。我来了，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嘿。哎，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3: 哎，我只爱三神神布
0: 哦，嘿，
3: 只只爱迄腰子本来60.64分，
0: 六十四，
3: 啊，今嘛89分，
0: 哦，哦，进步，科技进步，
3: 嘿，别慢嘿，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这个我那赶快喽，看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小夏，小夏，
0: 喂，
4: 我好妈妈啦，
0: 哦，你好，什么贵族？
4: 哦，我甲你这填报加管气管嘞，
0: 我呢哦，谢谢，谢谢。
4: 吃这都好用嘞！
0: 哎呦，生病都不治了哦！你吃了哪好？
4: 好，吃豆芽嘛好，平常过敏嘛好。
0: 哦，
4: 嘿，啊，我搁改提两。
0: 哦，好安尼，哎，好，该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该安尼，你该两场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喂，
5: 是吧？
0: 哎呦，
5: 那个川顿高太太，我要给你三片红布巾。
0: 三片红布巾嘞，来，谢谢。
5: 我等于有给你国叫。一罐三星精补加钙骨质，
0: 谢谢。
5: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5: 啊，食了袂歹啦，我较早拢有迄个放尿落落啊，佮有生泡。
0: 哦。
5: 啊，食了，食了都拢有好好起，啊，我拢看咧看咧哦。
0: 好，看咧看咧，安尼你个观念袂歹。好，感谢高太太哈，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哈。
0: 没事嘿。
6: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
6: 迄个三星金宝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6: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食了安那好？
6: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尿酸吼，啊，脚吼，那疼起来吼，前一摆疼起来拢未惊的，我后生甲我带用注射呢，
0: 还疼风啦，
6: 嘿嘿，啊，即摆拢未啊？
0: 啊，即摆未啊？
6: 嗯，即摆未�啊？拢未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啦。
0: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紧，卖个肾管。
6: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作用。
0: 哦，安尼哦，
6: 这两行上好。
0: 哦，安尼你来继续看嘞哦，目睭也开金啦吼。好，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上一人鹅肉，上一人加上一人鹅肉，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真爱广东个食，唔要干那听啊，因为咱这罐真爱是龟仙姑家的过透透的仙翁呢。食一罐滴咧五罐呢，咱要食三片，食这较好哦。我让龟仙姑照顾，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两顿。那么他们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上的点数呢，底下再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什么是你个老看哈？吃好再给咱
7: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7: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好，你好。喂喂。
8: 一下。
0: 啊？
8: 那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哦，这样子，等一下来一线哦。哎，谢谢。那你好，你好。哎，我是啥？你好。
9: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0: 台北嘿。
9: 你的肾之酒过滤率哦，
0: 嘿，
9: 是剩32啊，那样。
0: 我那上低，我讲太低了，来二线接掉。嗨，谢谢。哇，虽然上过低了，紧张啊，就紧张了啦哈。来，我先来加唱咱的吴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给你唱，我无请蔡琴哦。其实这首歌蔡琴唱较好听，《忆难忘》啊、这有搞包括美黛啦。啊，凤飞飞啦都有唱吼，来我给你唱啊，《忆难忘》。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7: 469，469，
0: 谢谢。

0: 这朱小人盖这人像啊，美代啦、蔡琴啦、凤飞飞啦，通通都有。啊，来拍摄，那吴大姐，我给你唱哈，我咱无请歌星哈，这首歌《忆难忘》，来谢谢。小人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来谢谢。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食恁个
0: 三千，
1: 哎呀，得嘛，
0: 嘿，阿娜食了好不？
1: 食了，比较好困嘞。
0: 哦，食阿呀，得那好困呢。阿娜，你即马个盖两层毛巾啊，大姐，那个盖两层哈。嗨，好，个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个阿呀得那无哈，阿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嘿，好，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即马该好困啊呢。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个盖两栋。嗨，谢谢，哇，拢好哦。好，谢谢。阿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雅神啦，即马结束好困嘞。
0: 哎呦，阿卡在时阵也未困嘞哦。
2: 啊，即马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得那较好困哦。哎，这样好好好好。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天明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到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那个假人之冠，假人之冠，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冠来得的有哦，来得个天然的火炉棒、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有灰粉。我让朋友去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或者两个配这个会特别黏贴黏贴。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哈，哎、啊、所以呢当然咱人特别疲劳哈。啊你也点啊，他妈人工人工基底哪来哪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先来当个家，三成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既然登记拢我咧感恩的犹太，每产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啊，广收的捞起来，加好价格咱到手不？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李二，你好。
4: 喂，秀珍你好，
0: 你好，吴大姐，
4: 哎，我有听到你唱的很好听
0: 啊。人的歌声较好听哩，
4: 没呀，一歌声会当上在听着，
0: 啊，
4: 你个较得听着，
0: 安尼好，
4: 谢谢你啦，
0: 啊，你不去呀，谢谢你哦，
4: 爱你哦，
0: 谢谢哦，爱你哦，
4: 真的好好听啦，
0: 哎，感谢你哦，
4: 好
0: 好，
4: 好，
0: 拜拜，谢谢，
4: 感谢，感谢。
0: 啊，对这个计算，给你叫我丢两个电话卡哈。来呢，那么如果那是讲这困眠当然啦，这问题有大家拢无同款的啦，啊，那搞超烦的啦，啊不得什么半夜去放药来装便所的啦，啊不得扫的啦。啊，讲到这个扫呢，不是跟他讲气梗啦，是气黑骨的人开始扫。佮有一种会扫的人是半夜无都倒病病，可能叫做卫生倒老。卫生啊倒老呢，为人。那你讲叫做火烧心嘛，火现感到白棒嘞，为人胸闷的感觉哦吼。那么咱台湾真无好，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胃食道逆流、胃酸得了哇！所以呢，可见大家食物件嘞，拢爱食麻辣啦、食咸的、食甜的啦，过来食物件拢食伤过紧啦，食饭卡不是咧赶火车呢啊！这种个拢是唔对的哦吼。那咱今物请耽误了，讲了这个胃甲肠方面的问题了，谢谢。
3: 是来个各位提醒，胃肠啊，这一点个各位提醒哈，咱这个大肠癌，大肠癌一开始真正是无好发现，除非你有逐当拢定期检查，逐当拢有做大肠镜，哎呀，较有必要逐当做咧，哎，就有时候哈，这癌细胞呢就搞怪，对不对？哎，真的是突然就出现了。因为咱台湾的食食吼，拢同比较起来，拢较油较咸啊。但是真正好食，不然我们怎么是真是个美食的王国吼？啊，这大的就是这大肠癌，就是男性、女性前三名的一个癌症吼。如男性爱加注意是尿酸癌、大肠癌、甲肺癌。啊，女性比如是啥？是这乳癌哦，啊加这肺癌、甲大肠癌哦都有哦。所以讲大肠癌是前三名呢，我们要当然多注意。 早期胃肠只是无爽快，嗯，怪怪。啊，排便习惯开始改变哦，哦，是不是？咱原本是一天一改，两天一改，即马变成三五天一改，哎，改变的这个习惯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呢。哦，甚至讲你近两礼拜拢做明显的感受，排便的习惯无同，咱就赶紧看一下医生。啊，我排便有这些较无。唔对呢，拢唔是种还是加鼻息，唔是呢。有时阵哦，迄种哦，迄息感觉讲做深色哦，拢加鼻乌安尼啊，有问题。应该是代表有加血哈啊，有这个是哪边有血都不知道，没关系，问一下医生。莫名其妙巴肚会疼，会胀胀拢无法度缓解。体重改变，通常这体重改变吼，那是已经形成有癌症的人。体重差不多会掉六一成啦，吼、哦，就是70公斤会减7公斤左右。所以讲，咱一个赶紧吼医生来检查，哦，所以讲一开始这个癌症，不管是大肠啊是啥物癌，一开始这个症状拢是较无明显，哦，家己爱加注意。所以咱无法度，哦，咱煮菜一定会加一些食块味素，吼、哦，就是那种鸡精粉，吼、哦，也是加盐、加麻筋。但是呢，你炒出来的这菜菜汤卖搅拌，咱知影工作的阿公阿妈吼，拢爱搅菜汤。菜汤伊你炒落去前，你内面有味素哦，加鸡精粉嘛，啊，佮有这盐以外，佮有青菜本身伊的这个矿物质也留伫咧菜汤内底，所以讲你用菜汤搅拌的时阵，你食着较侪矿物质，较侪盐，会增加咱腰子的负担，食菜。好、哦，阿麦食规盘，哦，吃适量就好，差不多一个到两个拳头大小就好，一顿安尼啦。麦食规盘有问题太多了，阿咱是不是麦叫菜汤较好？哦，阿来讲哦，我不是拢巴气呢，不是拢巴气，拢食什么物件？不管食啥拢巴气的朋友啊，哎，你也加注意你的肠啊，好菌可能都死光光了。表示讲你的肠啊，无什么较好的菌，无菌好较好的菌种，所以讲你要开始改变，你一礼拜食一盖那种鲜果物件 ，yogurt 还是讲纳豆，对你较好哦。
0: 是的，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3: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正在高岗上啊，当然是张惠妹的声音嘛，吼，其实要听这首歌，应该去现场去演唱会听哦，吼，那么叫震撼，搞不晓得地动啊，蹦蹦叫，蹦蹦叫啊，那个那个才像地震哦，吼，来，这首歌是呢，黄先生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王先生你好，
1: 先生，
0: 喂。
1: 我叫十罐了呢，
0: 安尼哦，好，安尼你较巧。
1: 我报案大嫂食，我食了，我食哈。
0: 产品有几个？食了呢？
1: 我食，好滴迄个，胃酸逆流。
0: 哦，大姐，你较早的胃就无好，人会当安尼改好啊啦。
1: 对啊，我已经很满意了。
0: 你是我老，
1: 你我吗？
0: 哎啦，你婚礼的姑娘啊，你云林的姑娘啦、啊。给他保重了哈，好，谢谢。听了，哎呦，你吃了好来，三瓶都不止。
2: 我给你灌呢，灌这两罐，搁灌了四十八罐。
0: 哎呦，真好，好卖个剩几罐嘿，啊，你吃了那好。
2: 哎，啊，都胃疼啦，一阵都胃吼，都就是都无爽快吼，啊，就是去带人提胃疼药啊。
0: 好，啊，今嘛。
2: 啊，吃你这吼，你两单我啦，你三单拢唔能记得。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佮大便也排放，啊，即马食了也佮好放。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叔叔阿姨，你继续看下看下哦哈。好，佮盖两层哦。好，谢谢我叔叔阿姨保重哦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喂，谢总小姐啊。
0: 是你好。
3: 哦，我是那个大寮简小姐啊。
0: 哦，你好。
3: 乖哦，别管你了。三百先报吼，我
0: 这写信吼，
3: 这写信吼，啊，拢未大变哦。啊，我吼开始买食的先哦，我食按着头十工啊，开始大家都拢会。
0: 哈，大家拢有帮安尼哦。嘿
3: 呀，大家拢读书呢咯。
0: 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
3: 三百吼，真正啊，我平平写信啊，我甲讲吼，过来人得官嘞，得阮这大大
0: 来
3: 养养
0: 嘞。哦，谢谢谢谢，感好，安尼过上真有帮官。好好，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你的介绍，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管各家买东西，吃咱这管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你慢慢怀疑哦。因咱这管你今天管灯啊吃，你敢那听哦，袂好啦，哎，管灯啊吃才怎样喝的对啊你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这样好的产品你要挂灯个吃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该有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咯、哦，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上好是安尼哦，咱咧那边咱咧抓起来，挂爱留起来，咱这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有这点数爱留起来哦。十点送一罐的产品哦，你送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哈。啊，假二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
0: 好，
4: 哎，
0: 哈，
4: 这
0: 样。秀爽家，嘿，
4: 秀爽，我咪叫，我是讲哦，
0: 嘿，
4: 我听人哋讲食诶味道咩牛无？
0: 哦，好，我叫人家，啊，那个春节来一线咯，五一无二的叫人吼，来邓姐哈，一线咯，好，谢谢。阿丽你好，
5: 喂，那个秀爽小姐，我甲你请教吼，
0: 因
5: 为你较多有人上线讲，迄个胃食道逆流个胃溃疡，食三星金宝，食加
0: 五改者，姐姐，啊，那个刷卡二线啦，谢谢。来，那个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有一个阿能啊，一个阿能，这个阿能呢，伊有这个这个阿能吼，很喜欢这个伊甲一个石头做好，是两个是做好的朋友安尼啦。但是阿能的哭得破气啊，石头咧，石头顶哭哭啊，所以两个人只要做伙吼，哇，感情好的时阵呢，免不了的。会小哭啊！我啊，大概呢小哭呢，我这个鸡卵、这鸭卵呢，就破一空。啊，大概呢一盖冻掉，啊，就破一空。哇，这个鸭卵哦， 强强要哦，强诶诶，算哦，迄、那个伤痕累累安尼就对了吼。啊，但是哦，戒掉啊，怎么办？对不对啊？吼，伊想讲啊，加忍耐，加忍耐哦吼。爱个一个就想我一个坚持哦，坚持讲我那忍，佮较忍小寡吼。这石头可能会变嫩起安尼啦，哈，可有可能？结果真正无可能，对不对？买啊，这个。阿、啊、能想想的吼，我若无离开哦，可能我这个生命嘛无去啊，整个休去啊。别啊，整离开，伤心离开这个石头，结果呢去熟悉一个棉花，米亚的对啦，棉花，吼吼，真正软绵绵的有够好呢。这个、阿能才感受了讲哦，我的这个棉花身躯边呢，真正是有够舒服的，而且啊，呼啊呼啊的啊，这个棉花呢也对他也很好。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呢，我就想着我一个朋友啊，人讲哦，查某人的名是韭菜名，对不对吼？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伊就是安尼，伊谈恋爱就结婚啊，结果迄个查甫人生做烟斗有啥物路用啊？我讲你这翁哦，无应该是一个无责任的人啊，真正我有着，为什么？伊迄个翁呢，大刚哦，一年二四点，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啦，阿妹吼打。今若要做头家哦，得个搞我这个朋友讲，伊要好，也当做我好哦，赚偌济偌济安尼啊。我这個朋友就怣怣的，真正去来投资了，为什么呢？因为伊要希望伊成功，伊要希望伊这翁哦，会当成功赚钱呢，才会好伊老爸老母吼，伊大家官呢才会看得起因呐。伊公公婆婆就是看不起这個翁啊，无路用的查甫人。哎，今年嫁这個翁啊，伊希望伊会当发达啦。结果伊拢甲听啊，伊欠钱伊就甲行啊，啊，党就听伊安尼啦，啊，伊若讲啥，伊竟然拢甲听了，恁敢要听？会相信讲，迄暗时啊去开计程车，啊，计程车开计程车，计工我做晚才回来，竟然讲伊甲问讲，恁来做晚才回来，伊迄个安个讲啥呢？讲伊去用唱去啦，身躯拢无半角啊啦，结果身躯个芳水味啊，啊车个一旦开动啊，恁敢要相信？啊，我这个。朋友，这戆查某竟然相信啊！哎，这个爬起来遐，他起来起来一个换过一个安尼啦，不只是安尼啉酒醉，当然个会怕我这个朋友，怕到我拢个讲吼，你吼应该迄阵啊，伊吼无，迄阵无什么家暴，迄阵啊个无什么家暴啦，无伊真正是早就爱离婚啊，唔是干那怕伊呢，含伊两个囝嘛个怕呢。你看我看迄个查甫人，就是伊嘛是跟五万公看伊这查甫人，看伊翁会当哦，伊就较亲人诶哦，互伊爸母会当看伊去，伊希望讲做红看，即、這个戆查某希望因翁做红看安尼啦，结果拢听一摆，搁再听成即个阿娘安尼啦，一摆搁听两摆搁听啦，结果真的是伤痕累累啊！咩啊？伊就查讲伊即个笨色翁咧，含伊个囝拍伊不要紧，搁含囝拍，伊坚持要离婚。伊正讲要离婚啊！这离婚的时阵，阮只规定人拢甲放炮啊，搁请伊食饭。为什么？脱离苦海啊！这种查甫人，你甲想讲，歹势我唔是吼，唔是全部查甫人拢安尼啊！我嘛唔是鼓励人离婚。像这种查甫人，你甲想讲，伊嫁伊吼，伊家嫌要贵，嫌唔知可能成千万嘛有呢。伊都趁钱一工拢做两班呢，会头路做两班呢，有时啊三班也咧做呢。你敢想，伊就是要希望，唔望伊个翁哦，较成人个，互伊爸母会当另眼看待啊。结果哪有样，扶不起的阿斗。结果伊这个翁呢，有那些感官是一种笨色命啊，就是笨色。所以这种人，我可怜的是虾米人？是我迄边位的戆查某啊，真的是戆查某。真的后来哦，伊为虾米后来想开要离婚呢？伊要欺负二十年有，伊就是因为呢。知影讲，伊迄个笨色翁拍伊个囝，伊真无法度原谅伊迄个翁。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拢希望有做者女性朋友呢，拢会忍耐，忍耐讲话翁哦，会看会较好变好呗，成即个阿侬希望迄个石头变嫩啊，较有可能啊。阿伊个戆呆唔加呢，结果呢，你看，茫讲伊做好，好做别人看，那有影个愈来愈歹啦。这种人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你个五万到四亿嘛是一种死人命，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唔是鼓励恁哦，恁若嫁了无好的翁，当然啦，咱恁得爱紧看开啊。 啊，那无拖累到，唔是你本人，你这查某人呢，含你的囝呢，有哪会拖累到？有够可怜，含囡仔的。都受伤哦，哈！啊，那拄着好，像拄着这，我咧讲这阿人，啊，拄着迄个棉花，对他很好啊，对不对？迄毋叫生人啊！啊，像迄种人，吃喝，家己无才调，佮想要做头家，吃喝嫖赌，通通都有。这种男人要做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拍摄，我因讲的，我朋友，我就愤慨，我就生气啊！我替生气啊！好个仔，好个仔，伊离婚啊！一脱离苦啊！伊即马过了有够好，伊阿公个龙溜脸，活该！这种男人哦，不要也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啦，就是这首歌啦，爱你入骨啦！我迄朋友就是怣查某，爱因翁爱甲入骨安尼啦，即系出问题，伊爸母拢反对，你知影？因老爸甲因老爸拢无参加婚礼呢，爸母反对啊！看这查甫人就是袂听某的人吼，人咧是大人，开眼看人吼，来。听我唱歌，好你妈的，爱是得爱你，你滚来听我唱，谢谢。

0: 爱是地，爱你入骨，啊，爱丢人，爱了唔丢人呢，就惨了，人生间隔拢惨。就像我那个朋友那个。那个戆查某，我都没戆查某哈。啊，来，谢谢。爱你的军的火呢嘛的，还是得是咱这个吴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定定跟咱讲哦，一生当中嘛去拄着慢性病，因为拄着慢性病呢，真正无法度高高低啊。也对你一世人呢，拢袂长筋呢，真正是袂长筋无大筋，你搁来呛嘴一世人。这就是麻烦啊，所以当然啦，咱拢希望讲咱来食。哎呀，为了阿公阿妈拢讲啊，我坐会啊吼，食个七八十岁啊，啊爱食物件，搁袂当食足多啊，搁袂当爱食爱食物件。哇，我食老歹命，袂啦。啊，搁唔是绝症啦，唔是绝症啦，对唔对？所以不要紧，只是讲过去讲食较济，啊，今麦来得着糖尿病。当然咯，能一当食的物件，咱得减量。啊，那你无法度减量，你得干脆卖个食。比如讲，啊，你无法度克制家己啊。比如讲，馒头食一嘴啊，啊，面食一嘴，你敢有法度？啊，干脆卖食，安尼得加卖食。咱得那袂当食的，咱得卖去个肉，卖去个食，免得食食哦，到时来引起的啥并发症。所以咱糖尿病呢，其实最主要是些啥？油脂，油脂加两项。惊伤油甲伤甜，所以呢，有人讲啊，我食素的人，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嗯，那也袂，法律老婆规定啊，对不对？咱人的体内脂肪，咱的内脏脂肪，那比较较悬的人，为人外表看起来闪闪，不过伊内脏脂肪很高，哦，安尼嘛是赶快来得着啥慢性病呢？因为咱的要求惊伤油啊。啊，脂肪就是跟油有关的嘛，所以当然就会啊。啊，你来讲啊，我拢无食素的人都无食吧？那现在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有啊，比如讲你达顿拢个食面，你达顿拢个食胖，你达顿拢个食糜，你那个食糜连续个食十天，即下了，真正是哦，问题就来啊，糖尿病可能就会找你啊。所以，达刚哦，达顿都个食真济水果，甜的拢食甜的，无甜的拢卖食，安尼就会啊。因为咱甜的物件哦，也中了这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跟什么咱油脂有关的，跟咱的肝有关的，因为咱的肝会把咱的所加淀粉质的物件，中了这甜的物件、葡萄糖的物件来给你保存，啊，那伤过济的释放出去。但是呢，一旦排泄不利，咱的肝无到糖分代谢，到油脂这组胰岛素无够糖的控制，来到油脂个无法度过滤的时阵呢，哇，即下就来啊，那糖分的也来啊。会来催你啊！吼，今天有一个先生的卡来好啊，伊的血糖哦是安尼啦。那因为医生伊去检查身体，医生无开药啊好食，因为伊是边缘，边缘就是讲哦，要挖要挖的对啊。伊饭前康百偌济呢，110几要到120，啊饭后哦，伊饭后150几，都唔是介悬呐。但是啊，啊伊就讲奇怪啊，我糖我血色素无。那6.1而已，又没有很高啊。我讲不是安尼，医生跟你讲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已经边缘，边缘就是讲要挖要挖。那么你家你今麦来开始食食来注意啊。伊讲安尼哦，安尼我们就袂当食馒头，嗯诶，安尼当然袂使食馒头啊。你要家己哦，要求家己当作你今麦有糖尿病的食法，可是卖食面啦、胖啦、馒头啦，你就乖乖个食饭就好啊。伊讲安尼是不是？啊，包括哦，水果上甜的嘛，袂当食啦；包括的饮料袂当饮，当然啦。啊，都已经有，要挖的糖尿病啊，当然你上的是卖价比较较好啦吼。啊，无到时并发症，咱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啦，空嘴袂巴啦，顾卡顾镜头啊啦，包括咱西游记的人呢，做这拢安尼。因为咱今麦无种地，咱台湾《西游记》排 No.1 排第一名，拢大部分一半以上拢是啥糖尿病控制无好的人，所以安尼表示啥物呢？大家拢控制了无好，唔只《西游记》啊，无医生无大夫，只要改《西游记》哦，当然是有原因的啊。你的油脂无都改你过滤啊，唔只安尼啊吼。所以，咱若是要食饭，当然呢，上个是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呀。我听讲过，咱要加一只优质的蛋白质。 鸡肉跟鱼肉都是白肉，是优质的蛋白质哦，还包括了什么呢？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因为20分钟可以代谢葡萄糖，30分钟可以燃烧脂肪。再来像我们常说的水要喝有够，因为我们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脏代谢病，所以当然我们就是要喝饮茶，尤其是热天，我们流汗多，心脏代谢就会好，所以你这份相对要补有够哦，跟我们建议好朋友。来，医生谢谢你。那听到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个现场的客服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电台啊？
0: 哎，我姓陈，你好呢？
1: 我保中啊。
0: 保中哦，哦，什么贵叔？
1: 我这边是我成婚哦。
0: 嘿，
1: 一百是245。
0: 哦，相关啊，大哥，你还相关呢？我来接接一线哦。好，谢谢。

0: 陈友，拍摄我无请到黄色点老师哦，教伊个白冰冰哦。我家己个唱完嘞，啊，来继续关的是咱嘞，这个是黄大姐收店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但你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徐嫂你好。
0: 哦，钟大哥你好。
1: 我爱了。我张张起了变福建的，盐火汤，再盐了食的那个三品路哦，
0: 三品好不记得三品钱包吗？
1: 嘿，三品钱包啊，食的啊，拢盐一百十二啊，
0: 崩煎啊，崩熬，
1: 崩熬啊，哎呦，
0: 还
1: 没食崩啊，
0: 啊，那个标准呢？大哥，哎，钟大哥你好啊，好，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2: 来，
0: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秀总。
0: 哎，什么贵叔？
2: 哎，秀总，我吃恁的三品金宝吼。
0: 三品都不减嘿。
2: 糖分九十六啦，崩正啊。
0: 哦。
2: 嗯。
0: 啊，你标准呢？
2: 啊，秀总，我请教一下。
0: 好呗。啊，你无要叫我听来，我先接着。哎，好，谢谢。来，我秀总，你好，你好。啊喂。
3: 秀总好。
0: 开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要做见证。
0: 好来，三品。感恩哦，感恩
3: 车哦，我今仔日去开奖呢。
0: 开奖，
3: 因为我
0: 开什么奖？
3: 因为我今仔早有去验糖分嘛。
0: 哦。
3: 啊，今仔去看医生。
0: 哦，看报告啦。
3: 啊，我食你的，嘿，食你的三千斤报价三罐。
0: 嘿。
3: 食三罐啊，早验今仔去看医生，我医生讲你嘛请假，我心里准备你甲我开奖，到医生
0: 开奖。
3: 结果嘿，我可以服务伊甲我看八九年啊吼。结果我的糖化血色素拢控制袂好势。
0: 较早拢控制袂好。
3: 较早拢伫个七点多啊，无八点多。
0: 啊，今麦呢？今日开奖我者。
3: 嘿，今日开奖哦，我一直来笑个讲八点七点啊，才六点九啦。
0: 讲来哦。哦，开奖开奖开奖！
3: 你甲讲哦，啊，你真正在开奖哦。
0: 开奖。
3: 哦，真正诶，我真欢喜诶，食你这真正哦，我本来拢控制袂好势啊。
0: 安尼哦，有安尼好呢。安尼，你看天气做诶嘛吼，啊，安尼个继续看咧看咧哦，上好是安尼啦，加改两顿安尼啦，不，换了个三顿啦嘿，个三餐哈。好，谢谢你，感谢大嫂，感谢天气做，谢谢。你好，你好。
4: 喂，认识哦。
0: 嘿是。
4: 我娘，我检查体温检查啦吼，阿会等一百，安尼个也上管。
0: 没，安尼不要管，安尼好。OK。
4: 是我好哦。
0: 嘿，安尼不管哈。这个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嘿 ，OK 的，嘿，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的，恁拢唔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哎呀，恁听到大家拢吃同款的，拢吃这罐，因为咱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要吃这啊，吃一罐低的五罐，咱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啊，对不对吼？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规身躯给你照顾呢，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哎，当然，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健康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

0: 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该药人弄起来个吃人一罐三省金宝，吃一罐就好啊哈。看门吃个吃一罐，吃一罐安尼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咱有增加两点哦，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有上了保温瓶，啊，咱的保温瓶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的耐高温耐酸碱的上盖好的哦。希望好朋友呢过夜帮换，啊，咱两点的当换一支呢，咱的保温瓶，啊，那夜帮无现了，再请夜帮搞我公司电话哦。真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风格当然就不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我跟你问一下哈、哦，我是新的那个。
0: 好、哦，小贵叔嘿。
1: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哎呦，都讲得你来接接线啦。嗨，谢谢。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喂喂喂，恰公喂。
2: 喂，
0: 请讲话，你好。
2: 秀芬小姐啊，
0: 什么贵属？
2: 无啊，我该问迄个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名。
0: 好，来等一下，二线哥接接，我叫来听等一下。好，谢谢。来哟，咱继续看哈，我为了个唱霓虹国的芝麻块罗酒，台语叫做车轮德中。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芝麻开多久车轮得中，来谢谢。我最爱食鹅油。那么过去哦，我伫庄卡哦，我妈妈来去做工哦，去港做工，伊拢会挽山粉鱼当个花食，也煮花食。我妈妈知我食山粉鱼，爱食鹅油。啊，毋过要洗鹅油呢，较麻烦呐。我妈妈无时间，所以我最爱食鹅油。啊，毋过我哦，那有闲的去一个青年书记有一个。不是青年书记，是青年市场有一个大姐，吼，伊真正伊个鹅油拢家己洗啦，青草也家己洗啦，吼，伊毋是从人拢买变的，伊拢家己来，还做到哦，已经哦，今仔甲我讲的时候，哦大姐，安尼你爱去做福建呢？伊讲系有啊，拜日拢爱穿爱休困，拢爱去做福建，伊个肩胛头粘连啦，哈，肩胛头粘连那个肩生的骨刺啦，安懂啊喂？不怪伊听个，伊种比我看吼，伊个倒手吼，迄个手哦，套餐来起来拢安尼啦。啊，我得给他教一寡动作，叫伊安那做，安那做。我叫伊一再是起来爱做。所以呢，咱人工作当然啦，大家拢嘛爱有头路。要伊像伊讲的，伊一个查某人个饲囝个过啊个安那，啊都老公有那无好啊，啊个人拄到即个老公无好的啦，啊伊嘛是安尼啊。所以呢，足辛苦，真早的拢袂这凉的，好个再有伫个地点盖好的所在。啊，毋过嘛是爱拼，囡仔爱顾啊，但是伊拢是做干哪呢？伊手哦，伊职业病啦。我讲哦，大姐，啊你即马赚着啊？伊讲靠赚，这袂这要靠，伊毋是名店啦，伊毋是名店啦吼，但是生意算还可以啊。伊讲哦，吃食饭哦，也有够啦。啊，若要欠足济是较无安尼啦。所以啊，也一碗鹅油才偌济，35块啊！啊，而且哦，也就个你要个加青草嘛，不要紧；个要个加粉泥嘛，不要紧啊！呢，靠人家卖物件，那个大方送啊！呢，我阿慧姐，啊，你话人，你一讲啊，哇，那这短话你要加啥拢不要紧啊，拢会当加，伊个人介好讲话啊！所以咱平常时爱注意啥，生骨刺，个家己救起，我有敢问啊，伊讲无。医生甲讲无可能，家己救起，只有开刀，阿无就是做福建。伊讲哦，伊还阁继续做生意，伊吼因囝大汉啊，无唔对结婚啊，但是伊个生活家己来啊，伊家己赚伊生活费用啊，嘛讲起来嘛是辛苦啦吼。所以呢，咱生骨刺拢是一般拢是啥物呢？伊已经磨到哦，软骨啦拢无去啊，拢粘连了。就是咱咧讲嘛，伊买当时有50斤个减少生了骨刺。所以生骨刺拢是因为长期姿势无健康、过度使用，比如讲颔骨啊生骨刺会造成了什么呢？头壳戆，手会麻。啊，所以我就甲问你手干会麻，伊讲会呢，手会麻。有些咧困的是手都会麻。那么如果是咱的腰那生骨刺啊，会造成咱腰以下酸抽痛个肩麻，包括咱的脚底嘛生了骨刺呢。但是咱即马生骨刺的颔骨啊，做这是啥青壮年？哈？为什么？我的低头族啊，大家拢头壳硬啊，你冲啊追剧啊，看手机啊，所以呢，你敢知咱的头壳啊一般来讲，你讲低头族，因为硬了，迄个硬度拢差不多60度，这种60度的，差不多颔骨啊记载了几公斤的压力，27公斤呢，安尼无重吗？重啦吼，所以呢，当然咱的颔骨啊颈椎呢老化了呢，会造成哦。嘛是造成了啥？椎间盘突出呢，骨刺嘛生出来呢，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啥，唔忙哦，压伤过久，啊，咱坐啊坐椅啊坐又好，卖坐又出，卖翘脚，而且咱平常时唔要入电话听电话啊，因为安尼落来你一定较容易生着骨刺，生骨刺的麻，唔是食通胃路的，迄种的就是像咱讲爱去做福建，然后咱家恁过来补一个补丁，真正那是无法度该开刀，咱嘛是爱开刀安尼啦。所以咱哦，咱的关节，咱有150位关节，啊，这关节内底就是软骨啦，佮有肩骨髓，然后佮有足啊哇，这三个物件。那如果是一般拢较容易产生退化原因是啥？软骨啦无了减少，啊那无就是骨髓无够啊。啊那骨髓一旦无够，跟软骨啦无了减少，两边的骨头小骨的时阵呢，会怎安尼磨呢磨？你对啥会发炎？发炎就会肿起来。咱的关节内底就啥，关节就水，迄水就麻咧滚，就会肿起来，就会安尼，你得去用抽啥，抽迄个关节液啊， 观察的水就对了吼，哎嘛袂当抽伤济呢，所以我拢讲过啊，咱的好朋友咱也是真正观察啊疼，咱就先去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这個骨头和敏感软骨啦，咱就是要靠啥长期有咧保养，尤其是啊洗澡开始，咱得保养，来补充补充钙质啦，补充软骨啦。咱即马去定，甲咱建议个兼补充啥？蛋白质一旦帮助咱建肌肉较有力，但是咱建肌肉要去较有力，就是要靠啥？你不只是干那补充蛋白质，搁爱兼做运动，一天上无爱至少运动30分钟，安尼咱的建肌肉才会当形成呢。唔是干那讲食的蛋白质建肌肉的形成呢？没有，啊个靠运动，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哎，逆卡位，对咱的筋络好，对咱的软骨啦，对咱的什么呢？腱肌嘛好，将来较袂啥，得到肌少症，较袂到时走路拢脚斜斜，容易脚跌倒。所以手那也袂管，我都神医科啊人，你要注意50肩加啥，肩加头会粘连哦。给咱建议好朋友，大弟你好，
1: 小姐你好，
0: 我叫
1: 我叫妈妈，你卡乌吼，哎，要退还，要伊个小块，伊个免怪怪，人家你
0: 啊。三片啊，我就吃解果子。哎呀，我叫人听来，先接接，嗨，谢谢。

0: 谢谢的优秀。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请问是咱这张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破
0: 卡
1: 啦！
0: 哦，什么破卡啦？盖过去啦！
1: 嘿啦，盖过去啦！我今日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嘿，我讲在，我做小块在苦啊，无我真正就惨嘛。
0: 安尼会当啊？你来继续看呢呢，大姐。哟，别先放掉哦哈。好，谢谢。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别讲好好话。
0: 哎呀，请讲下来，请讲下。
2: 啊，今嘛
0: 哦。嗯，请讲下。
2: 哎，
0: 今麦讲起来，
2: 嘿，哦嘿，今麦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因个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今麦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阿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阿你食了骨头呐？
2: 哎，食了骨头，今麦走路我去喊人去食迄个白沙城的，八点钟都无安那个。
0: 哎呦，我当行钙固的对了吼，哦，安尼好呢。哇，一旦行路行久哦，哇，那不简单。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说哈，
0: 嘿，是，下个。
3: 我食钙固剂了，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剂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3: 安尼。
0: 爬楼梯靠有力就对啦。
3: 对。
0: 哦。
3: 比较难。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就是嘛。
0: 哎呦，有。
4: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4: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
0: 咧。讲点点来，请讲嘿。
4: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
4: 哦。啊，怎食食怎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4: 嘿呀。
0: 哇，好棒哦，好棒。嗨，大嫂，谢谢，感谢今天过来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就是你好哈。
0: 来，请讲嘿。
5: 我你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宝，
0: 三片好不就下来下啦。
5: 哦，我刚食迄钙固剂两人都该食呢哦。我食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5: 食一个吼，我今日来订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爱去，今麦我多去呀。
0: 哦，你当拜去三楼拜拜啊？
5: 嗯，啊，佮看狗啊，看你只小狗拢去倒了，对，一只较早无倒。
0: 哦，今麦当看狗爱散步啊。好，安尼你要注意哦，莫跋倒哦哈。好，小心哦。好，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
5: 哦，足好个啦。
0: 哎呦，生病好不起来，你讲食阮的钙固剂呢？
5: 哎，今日钙固剂今嘛足好个，啊，今嘛拢停电，无快人接啊。
0: 哦，恁那停电哦。哦吼吼吼，莫紧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来，另外你好。
6: 喂，小心哦。
0: 哎，来讲重点哦，请讲嘞。
6: 我讲哦，我给你买三星金宝，啊，叫爱困的，叫国钙质。
0: 哦，三种拢有，哦，食了安那好，
6: 哦，食了比较好，
0: 安那好，
6: 国钙质食了就好呢。我去红看啊，坐到楼梯哦，去跋倒吼，哦，规拢乌青，啊，骨头就拢不要紧了，可在。
0: 哦，骨头拢不要紧哦。哦，我那天说你呢，忙去跋倒呢，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吃钙能汤，免吃钙能胶嘛，免吃钙能罐。吃咱这款卡洛达进口的钙固剂，吃咱这款钙固剂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呢，所以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免吃钙两罐。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根据话吸收好的镁。当然咯，咱这个是最安全的，吸收都好啊。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侪呢。那么补充钙质要食这较好，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下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恁到囡仔恁的小孙啊呢，七月以上我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莫袂记咱莫咱登记拢有干物呢，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只抓起啊，挂水你个捞起来哈。啊，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保温瓶，那五点。是咱的华南龙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只的37公斤的哦。一件呢，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我请酒坐哩，
0: 我嘿啊。
7: 嗯，嘿吼，
0: 嘿呀，
7: 嘿呀，还仲买骨头的哩，
0: 骨头的哦，哎，等一下啦，医生在这接。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手刷呀。
0: 那就会机，那就关起来嘿。
8: 稍等嘞。
0: 来，什么贵书嘿？那就先关起来嘿，谢谢。
8: 手刷啦。
0: 我的西兰啊嘿。
8: 我你讲我吼，有只骨弯起啦吼。
0: 哎呦，邓姐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靠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那要找我去上个靠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再卡，中到十二点以后呢，咱不卡哈，这么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讲的拢有道理呢，查囡仔名是韭菜名啦，叫着什么种翁呢？迄个两公翁呢，你着辛着痛苦辛苦一世人。啊，那嫁着好好翁呢，当然啦，着享受一世人啦。爱都嘛是命啦，为人讲哦，为人拢讲一句讲啊，前世人欠伊的金，这世人个这世人哦，爱忍耐个行行的，无这个道理，无这种道理啦。啊，那你跟你怕唔得拢好怕呢？伊那跟你站你嘛爱好站呢？安尼敢对？唔对啦。过去一世前世人，什么人知道你跟前世人？咱人啦，再见了，再见了，都消失啊，无什么前世人。茫讲哦。找借为家己找借口，讲顶世人欠恁翁的债，啊，这世人得爱来还，所以记在糟蹋拢爱忍耐，哇，安尼唔对啦，安尼唔得痛苦一世人，这样不对哦，哈，啊，咱来澄清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小邓姐刷卡代理，谢谢。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亲爱的，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说吧，有点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嗯，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基啊，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来讲一个趣味的跳针啊！最近的新闻真趣味哈。这是一个房仲啦，房仲就是咧卖厝的嘛，对不对哈？系啊，阿德，这个对朋友去纪念宫拜拜。啊，纪念宫，我问恁何时是得一尊神明啊？啊，纪念宫的阿伯啊，吼、哦，哎，土地公足兴呢，纪念宫足好起来的，也本受七星级业力。我有去过哦，哦，那别墅真正是 哦， 哦，好漂亮，真的好漂亮。你也懂啊，怎么入去别墅吼，别想要出来安尼的对啊？哈，你没事把那个厕所盖得那么漂亮、那么舒服干什么呢？好啦，啊，因为信众就是多啦，哈，啊，所以说把信众的贡献用来去一个数学别墅吼，咱呢，信众呢，上厕所的时候哈，你也怎样，那气氛啊对哈，嗯。好像也比较好上嘞、欸，哎呀，巴肚吼，巴肚疼啦，肾功吼也放不出来，哎呀，舒服的环境吼，你放松会比较好，会比较好绑嘞、欸，啊，你较好绑了对啦，对啦，这个趣味就是吼，伊去纪念宫拜拜，伊要祈求是业绩长虹啦吼，啊，唔过吼，主头祭位，伊个土地公化成妈祖婆啦。你累了吗？哦，这个房仲讲哦，啊，我的烟咯一直念念，我妈做宝宝比，宝贝我的事业哦，一个兴旺啦哈，啊，这个业绩长虹啦之类这样子的话的对啦哈，啊，然后拜完了，就问一下董事会讲，诶，你的。我拜安尼咁对，我伫诶，伊讲伊讲，这是拜妈做的对吧？吼，伊个问因同事讲，啊，这拜妈做的对吼？哎、欸，两个同事拢傻眼呢，两个同事拢傻眼呢。你讲啥？哎、欸、呀、啊，我的嘴拢念妈做保安保镖，我眼睛闪红，喂我之类的，那个哎喂的，我表你个差不多哎啦，你过去顶拜啦，过去顶讲一拜，然后这是拜土地公的啦。所以就抓破网啊！伊讲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各位那个网友大大哈、哦，啊，拄只去拜祭南宫哈，啊，我对头祭拜拢公妈做啦哈，啊，拜完了才知道原来人家是迄个佛神土地公，啊，请问像安尼我今年的业绩敢要够救？我讲出来，这个叫唔到什么名，安尼我今年够救我了对哈，还是讲我爱应该追啥回啦？有意思的是讲，我见唔见唔就无采讲我咧拜安尼啦哦。好啦，网友讲吼，也没有关系啦，拢是心明吧，嘿啦。啊，咱听指南叫主爷来讲啦，因为我主爷讲，啊拜妈祖婆，甲拜土地公、土地婆，其实拢是应该差不多啦。啊，对心明如果认为你祈求的诶代志是合理的，因拢会甲你斗三工啦。伊讲之前吼，记得我们注意讲之前过去嘛是有这种情形发生啦。不过吼，土地公、土地婆吼是仁慈宽厚啦，那神明是领主的啦。信众祈求神明做啥吼，那伊做会到尽量，伊拢会帮恁啦，吼拢会帮忙信众啦，吼。啊拜拜的，只要那是诚心诚意吼，神明应该不介意叫错名字啦，所以讲请信众免烦恼啦。哦，啊，我见唔到伊，我是大不敬的吼，啊，唔知卖讲保庇啦，唔知佮他听话袂，不至于啦，袂啦。那拜阴庙我是唔敢讲啦，嘿啦，阴庙我真正唔敢讲哦，哈，啊，这袂啦，这正牌的袂，讲你佮见唔到伊，伊就无保庇你，甚至就是乱搞你啦，不至于啦，放心啦，嘿啦，啊，这就最简单的道理，比如讲哦。你像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啊，咱小君仔啊，十点多伫我下，伫我下面，下一旁啦，下一旁十点到十二点，吼，啊，八点到十点是阿君，十点到十二点是小君，啊，咱的乡亲那边定不时拢会搞错，小君阿君拢会记唔对，伫我节目有当时啊，叫你小君小君仔啊的名字，啊，嘛不嘛伫小君仔啊的节目卖叫我的名字，哈。啊，是叫唔对伊，我会该请了吗？啊，叫唔对伊，你要甲我问的问代志，我得要插你吗？对不对？这都点不时发生个代志，你那个那个有代志个，啊，小君小君哦，唔是咧，我阿君呢？啊，拍死，我要问你什么？我唔想讲好，啊，你讲，你请讲，
我嘛是甲你服务，你要订什么产品？是不是你唔对，伊要来我这么订小裤子来解封？我嘛是甲你服务，我讲等一下来，我先刷卡一下。我嘛是会甲你服务，我讲，迄个无关系啦，你开呀啦，袂啦。我讲啊，你要啥无？我再甲你写写服务，我甲你即个去一个出诶即。客户不好，客户不会出货，拢是同款啦。不过就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嘛，对不对？干我讲，我得唔甲你服务，得甲你请请落去，袂吧？恁倒一个捌安尼过，好啊，甲你请落啊。那么讲啊，你我要爱啥呢？我讲，别紧，你讲，我只该写，别紧，我现在服务，好不好？对不对？袂啦，不至于这样啦。人都安尼啊，性格安尼，性格跟你计较嘛，对不对啊？你叫唔对名，应下啦，好，好，谢谢，感谢，来所有听小波士，明天就公布吧，带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来。因为就是恁要问食钙粉吼，食了安怎？啊，因为钙粉唔是我介绍，我就是真唔知影讲钙粉。哦，你食啊什么货什么？我因为唔是我产品，我较无清楚，我就讲讲，啊，无你就较去问小军姐啊。伊较清楚伊个产品安怎食效果较好，你着问小军姐啊，对不对？那安尼，啊，你讲顺序是要订货，我再甲你写写，无要紧啦，嘿啦，吼，安尼知影吼，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感觉歌，感觉歌无啊哈，哦，无啊，安尼恁的歌我拢感情完安尼，好安尼我家己来拣歌来听啦，安尼，哦，咱遮熬迄落哦，熬关圣经的歌哦，哦，我拢讲现在运局算大嘞，熬耶稣我爱你嘞，好来，安尼来听这首黄文兴甲许仁杰唱的这首《拢是家己的》啦。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进广告，耶，林国正是真安怎的啦？哦，来，我乡亲的，比如可能听到这只粉红超跑吼，真心动了。哎，问林国正个食安怎的？可见你就是你，林国正无食啦，你为着这只粉红超跑来问的啦，啊，所以。现在是到底是在卖粉红超跑还是卖林国正，我们乡亲的朋友都很爱问这种问题，其实叫做相得益彰啊。因为我们送的东西，如果不是平常时你这产品吃得太好，我送你你也不一定买啦，是不是啊？有一种是商品啊，我们那个送的东西精品有够好的好啦，啊，好到让你对商品啊产生印象的，这也是大有人在啦，是不是这样？所以鱼帮水，水帮鱼，不要计较这么多。昨天的乡亲在问讲，现目前就是就是在做化疗啦，在做化疗。啊，然后伊讲啊，林国正会吃一杯。啊，我来问讲是几期的，伊讲已经买期啊。我讲林国正这时阵吃是听伊的气，体力，因为佮继续做了，人得真正就会气有白骨腰间竖大一感款。所以他没有在，他没有体力在对抗下面了啦。我得个得动个诶，下面诶一寡疗程的掉，伊得该替伊个开单。但是你唔通动作一般零神丹，下当就喷蚊啊水，佮我跳跳起来。伊讲无，我真正是为着讲啊，是不是一只有体力下当佮面对下面的迄个治疗？我讲可以，没问题。翻开的本册感冒记载。拢是咧讲灵芝对生头发袂上好用诶，所以我来讲灵芝是上药治未病。如果你若是早早会当甲食起来，生歹物诶几率会当低甲袂通讲诶低。安尼听好无？灵芝过代所在是食较强咧，毋是等甲恁爸高房孙才问灵芝呢？伊上过代都是先食较强诶，啊，所以治未病，咱若是食起来强，咱生。生头发尾的几率会当低甲袂咱讲的低，但你若是拄发生来吃嘛真 OK， 但是你若医生医生的底下迄个海头的对了哈，护士啊讲无好顺，你才来想讲啊灵芝来吃，唔知佫救起袂，可能是安那讲比较困难了啦，我讲直接拉背的对啦。无可能啦，都唔是圣诞歌，那咧伊落开病院要创啥？但伊还佫有一个，伊还佫作用哦，那個、作用就是我讲退迄个气，因为后边治疗还佫足侪，啊，所以咧退的气，伊的人较比较艰苦，吼、哦、啊，所以昨昏迄个阿姐就讲，安尼我要赶紧来赶，啊，计粉红超跑就去呢，两组就去粉红超跑啊，这护定真正价格袂当讲个价。这等于是一档的半杯半小送给恁啊！真的，四千块要骑粉红超跑，一般滴滴外面是不可能让恁送的啦。迄真正是半杯半小送的啊！所以莫怪讲乡亲了，比如讲啊，这个好用噶，用少诶。人家各大药房，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咱三四百间药房，咱乡亲了，比如咧抢这只粉红超跑，咧莫奈林高精是用少诶。啊，所以就是用少的药房欠费欠价，啊，咱出货也出不去，对不对哈？啊，搁再大概三天，些劳动假期也无用价，啊，所以讲来，咱迄、那个落尾手参详，而且结果就是搁延三天啊，吼，咱向客无到向亲了，比如搁客到，那客无到尾搁来对价向亲了，比如搁当对价，吼啊，但是吼爱等，等者无要紧，啊，咱得个延，吼，好咱。尽量通通有奖啦，安尼好唔好？所以讲你资本人就结束嘅物件，佮你连三工，恁今仔个机会摕到了，是足福气嘅，你敢知？嘿，福气真的很大了呢，哈！好，来粉红超跑啊，叫咱乡亲咧不带平安顺时大赚钱，好唔好？来粉红超跑，喊出去，囥喺厝里，喊出去，咱要拖东拖西，地东地西，唔免出工力，袂像请一个使用人咧，甲恁倒拖同款，对唔对？哈，嘿啊！啊，你啊讲，啊，咱加客贵只，咱囥喺厝内，其他囥喺厝内做。
收纳箱，好，咱这收纳箱，放一寡，咱比如讲像昨我讲者，阿姐讲放，因孙仔的衫嘛，因为真大汉啦，衫洗呢也袂清洁，但是讲也搁要留好迄个细节，留好第二天穿，盖好啊，对不对哈？伊都拢把遐衫收收起，安尼是不是足好势哈？啊，是讲咱的换季衣服也可以把它收一收，好不好？搁有阿妈讲的玩具嘛，等下收入去，收啥拢好啦。你要你内底要甲放金啊，无放钱嘛是会使的咧。啊呵呵呵，反正你来做一个收纳箱，足舒适啊，足水，粉红色的，足讨喜的，足疗愈的哈。你进外面，你看到这种粉红色是无呢？这是特别为恁做的色，颜色呢？粉红超跑呢？粉红超跑呢？听着粉红超跑去试衣，你是心情是特别好，对不对哈？听着粉红超跑，你是觉得说好像那个这个。有叫有波比哈，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啊，有白有波比这种感觉哈，无啊无白是困未起，啊有白有波比啦哈，所以做这种就讲这个粉红色的好，送的好啊，真正送咧就送到人的心肝底哈，所以定外面客，咱就是特客制的，外面无人有诶，只有咱咪咪啊笑的 VIP 才当摕到粉红色的这个购物车，所以有一个足水的名，足正的名，足吉祥的名，叫做粉红超跑。好，来，阿拉用钱了，比如零糕精两组4000块送，阿那是零糕粉的，零糕粉两盒送。你讲我过亿，就是零糕精一组，零糕粉一盒，敢会使哩？阿你嘛是4000块送，拢送。啊，看要爱几组，以此类推，赶紧来客哈。咱到明仔再结束，明天结束，5月8号。正式截止，咱母亲节零糕精的优惠活动，咱就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抢讲，看吧，空空27927990800279279，唔知药房再来问，我都去药房诶，再决定，来看吧，空空279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娘子说。好，来，咱金门乡亲老表达到这山，我真爱要放去个客哈，来电话3323683638，福建界门乡亲老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

啊，说啊，你啊，哦，好，来，好，歹势哈，阿云刷卡吼，哎、欸，电话是足多，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那我无那无该转无声吼，伊咱内底六百的唱歌吼，你听电话听较袂清楚。啊，所以喇叭转起来，娃娃娃娃，唔知影讲瓜说哈，啊，拍死拍死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呢，讲这个米奇呢，什么是米奇？米奇啊，米奇就是米老鼠啊，要来讲鼠患呐，鼠患哦，嗯，因为这個。最近阁发生一件，所以拢总最近报是两件，这对付这鸟鼠，恁爱注意啊哈，哎、欸，近期哈、哦、国内因为鼠患的问题，加上新北汉他病毒确诊案例阁再加一个，所以鼠辈横行呢，含这个安全灭鼠的话题阁再度引起着这个关注的对了哈，二。所以来，咱乡亲都比如爱知影吼，过来，过来，咱即目前出现着两例的汉他病毒，啊，即摆足奇怪的是，因你若去感染汉他病毒，有可能是去有鸟鼠咬着吧？哦，啊，这个唔是呢，即名确诊的个案是住伫个新北市，是一位男子啊、哦，啊，平时啊，伊活动范围拢是伫伊自家呢，伊讲我无。接受什么鸟鼠有鸟鼠咬到的记录啊？是讲啊有鸟鼠咬到的情形拢无啊？但伊就是伫个三月份汹汹出现发烧、胃寒、脑痛、规身躯酸痛，啊放无药，啊个腹泻、物件食袂落等等这些症状的着，所以马上去挂急诊。急诊了后，医生当然爱抽血检查嘛，检查出来结果是汉他病毒症候群呐、啊，啊等于感染着汉他病毒了哈。所以经过治疗了后呢，这名男子是已经顺利出院了。但这边为何无去吸着鸟鼠，要接受鸟鼠，还是讲无鸟鼠咬着，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被这个疾病管制署伊就解释了哈，汉他病毒诶存在伫个带源老鼠的排泄物的后边迄条线，给我用一个，歹势哈，唔是迄条吧？咁迄条啊？过最近拢安尼接触不良。好 ,OK,OK, 好来啊，所以现在我们的疾病管制署他是这样解释啦，他说汉他病毒、哦、是存在于这个带源老鼠带源的鸟鼠的排泄物，比如说鸟鼠咬、鸟鼠屎，或者是鸟鼠的嘴软，所以说我们人如果是有去吃到他、啊、接触到包括到污染的一些涂刷粉啊，或是这会塞塞尿尿，就算讲你无好加着，有完是有感染的风险啦。比如讲你尿气蛇过的所在，话不可能啊！你一定有搞尿气，其实足惊，看到人我要惊死啦！除非你真正是无说伊有加着，谁来讲？因为我小弟都把我尿气加着啊！啊，伊就改秘伫个鞋啊内底啊！哦，较早吼，阮细汉住迄个所在，实在真正少一个鸟鼠。哎，就个咪鞋来啊！啊，伊唔知影插弄落去，总鸟鼠也夹落去啊，是安尼夹着个呀。无通常鸟鼠挂着人就走咧弄啊，伊嘛无可能去甲你主动去甲你夹啦，袂啦吼。啊，但是伊蛇过个所在，有可能细细只去接触着，

0: 上好就是迄、那個，尤其是易开罐的，好易开罐的，你迄、那个。迄个讲啥啊？管开
1: 拉环，
0: 拉环，吼，迄、哦那个拉环，咱扭开了，是不是？就是对迄个面接触着，啉，咱来啉啦。哦，啊，咱嘴含迄个面是接触着的，所以迄个去有尿气蛇过的时阵，娘娘，你是不是安尼得着啊？哦，所以呐，像这种易开瓶的吼，迄、哦、拉环，迄种易开瓶的，你上好是干呐，洗一下，啊，无就切一下就对啦。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哈。好，所以公布人才说哦，原来是尿气啊、塞尿气也，还是讲尿气啊、蛇鬼所在，或者是受污染的诶的头虱粉啦，可能都会有感染风险哈。啊，所以讲经过的这疾病管制署这几当来的这通给资料显示，讲汉他病毒的确诊者当中，啊，将近七成拢是男性，而且年纪呢拢集中伫个40岁以上的中壮年。刚才有一个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呐，啊，这名是印尼的啦哈。好啊，所以讲来厝的呐有尿气啊，啊，就尿气啊，咱要来会知，其实到迄个唔知，其实尿气啊吼，身上是一个味呢。尿气然后定不时咧经过，所以其实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味呢。有啥物呢？因为较早细汉大个所在吼，那是尿气啊足济，甚至迄个时阵。我妈妈住过伫个九曲潭某一间，较早我住九个栋吼，九个栋伊个住是一套厅的，啊伊个我足久的套厅的，我爸爸咧住，迄嘛是迄个所在嘛是有够侪鸟鼠，我老爸定不是，哎，我老爸本身阁是咧做土砖吼，啊所以伊个一挂迄、那个壁工吼，拢会钉一挂伊个啥，钉一挂伊个迄个土棚啦吼，迄、那个阿秋啊啦，啊无就是迄个汤啊啦，吼啊，着定定一大堆伊个遐一挂，伊遐一挂物件啦。啊，鸟鼠拢该锁伫内底，啊，甲你伫遐生囝呢。啊，我老爸足厉害，我老爸吼足厉害，拢知影对有鸟鼠。我感觉伊敢若像迄鸟鼠吸青安尼共款，伊拢知有鸟鼠。啊呀，看伊个知影讲，迄可能去清出来对有鸟鼠啊囝。嘿，我老爸真足厉害个。啊，伊吼袂像像迄，迄、那个正世人毋知是毋是许鸟鼠害着，是安怎？伊做这种鸟鼠，伊即个吼，去清出来，真正鸟鼠仔，我看鸟鼠仔，我看去鸡巴盆呢。迄块出现鸟鼠仔，无开放吼，啊娘话，我看拢去鸡巴盆，我老爸在咧，在咧佚佗啦。我拢讲老爸讲你，你看你是正世人是鸟鼠仔，那得是你呐。我老爸做这种鸟鼠，啊鸟鼠伊袂唔惊，伊也迄种迄电蚊拍哦，伊嘛伊走后伊鸟鼠走后叫伊在后边嘛是有在掉，啊你伫那叫个叫，啊电蚊拍安尼有在掉，吓唔者种很很空气，啊那掠着鸟鼠。啊！你正经，你用鸟鼠人啊，要甲想起来，想袂起来哦。鸟鼠是足巧的哦。你正经鸟鼠人啊，我啊甲放一块泡，我无拢挑工去用个三杯加煎个胖胖哦。啊，即马甲钓嘞，想讲阮人鸟鼠会来食。啊，你死唔起来，就是死唔起来。我讲鸟鼠是讲巧的哦，你想袂起来啦。哦，我说我讲，诶，鸟鼠吼，我有住伫鸟鼠咧生诶所在吼，就是鸟鼠出入频繁的诶迄个住的地方了，对，所以鸟鼠阿咪我真正，我偏就知影，我偏就知影，真的有一个味，只要身上有一个味，唔是只要掠来偏，是伊掠咧出入诶，甚至做秀伫遐迄个所在，真正就是鸟鼠阿咪，真正。OK， 所以讲咧，美国环保署哈就有提醒啦。家中呐、啊、是周遭鼠辈现中，你们好、哦、就要赶快把它处理起来啦。所以讲鸟鼠现的、就是鸟鼠的出列的所在，其实都是可以留下蛛丝马迹的。你们现在要赶快哈、哦、去检查一下你们家中角落啦。而且今嘛都无鼠疫啊，较早澳洲西底这个鼠疫的手来偌济人呢？真的呢哈、哦。好啊，所以说来。讲有啥物检查家中角落，尿气啊塞，乌色的，一粒那种粪便是看得出来。所以说，食品包装周围、抽屉、柜子或水槽下方，然后出现的黑色的这类颗粒状的粪便，那就是尿气啊塞，叫我尿气。你给紧吹啊！好，来，搁再来，那是咱一个就是。四块恁两个比就是壁角哈，然后碎纸、布料、干燥的植物去吼。刚刚有好明，什么动物加过？齿痕掉，刚刚那电，我点在尿气。

嘛就爱加电线，嘛就爱加电线哦。阮家迄个铁卷门无吼，虽然顶面遐有一个一个迄、那个。伊个卷轴无吼，啊是毋？阮咧铁卷门顶面一定想封起来，迄卷轴是你是袂好你看到的，哎封起来，啊迄有内底有电线，有一摆阮家诶迄个铁门吼，都奇怪，啊这遥控都是好诶，都拄啊换，阮老咧无电池，放袂落，无电池嘛，佮啊换个换一个新的电池嘛，放袂落，落个手机人来查，电线吼，夹夹又明明，即摆迄个师傅讲。啊，这是我讲啊，这是啥？看槟榔你讲啊，这个尿气加我讲哈，阮家有尿气哦，夭寿骨。阮家是看较足清气的呢。啊，伊就伫车库遐，啊，阮车库嘛是看较，唔过车库扛垃圾桶掉啦。啊，我讲唔过阮门放了，我边啊窗啊门遐嘛是拢关起来啊。伊讲，就只要你门拍开，还是无注意，伊就是有在动起来。啊，无啦，我较早遐边啊遐一个遐窗啊门我袂封的。也个我个那红一个啥，红一个一个铁啊俩，就是栏杆俩，就是一个啥铁窗俩，我个那红铁窗俩，所以也暗时啊会对，亮时啊白天呢，伊就对啊走起的。哦吼，是安尼哦，你看连电线伊都夹夹变变个啦，啊无通只就乌白加啊，啊有连电线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齿痕的哈，那个就是老鼠没错，迄就是没有切干。包括塑胶拢啊有诶无，只要有咀嚼有齿痕的痕迹都是啊哈，啊是讲不明的不明的孔洞啦，美国的迄个环保署讲都有坑啦，老鼠会打洞啊，哦进出出哦，就是那既然有坑啦，变坑啦哈，啊被咬出的洞，迄就是任意门啦，老鼠的任意门，伊底下咧出力吧，反正嘛底下做修啊了哈，好再来。这点啦，异味散发。美国疾病管诶，迄、那个环保署讲讲，异味散发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个味，红臭味臭味的啊，臭味臭味吼，对，就是尿气的味。诶，伊味的所在，真正就是有一股很难闻的尿骚味。好，啊，那尿下气体的，迄、那个尸体的，吼、哦，迄尿气啊味是有够臭的臭。那些死去的尸体味有够臭的，啊！不过主张伊无死啦，伊咧出去的所在真正就是人尿气啊，现尿气味最明显的对。好，所以啊，如果那是安尼要怎么办？这个疾病管制署说哈，基本上落实三不原则，什么三不原则？等咯，唔通给我尿气啊去买。所以咱底下迄个边角啦，哈啊，装一挂即个类似薯条。防薯条啊，黏尿气的啦，伊若行过你黏的，伊就无法度喷啦，啊有迄对啦，啊唔知好有好用无好用，我唔知，我知有迄个物件，吼啊无就是，伊就啥，伊讲风补什么风补，啊唔得用尿，伊就黏尿气的迄个尿气人啊尿气人啊甲来捏，啊我甲伊讲，伊就根本就抓不住他，嘿我拢试过啊，无好用。到底要怎么对付尿气较好用，要不然来说就有人较厉害啦、哦、好啦啊，这个厝的哦就是要保持干净，卖物件咧乌白坑乌白垫有诶无诶，只要你厝内你都唔相信，厝内哪够垫诶，尤其就是这个车库垫迄有诶无诶吼，我讲上牛逼尿气啦，真正上牛逼尿气啦，啊厝内迄厨余啦吼。咱若是要倒一寡，咱食无完迄个厨余的着，伊你一定要有看过，看无好，啊若无吼，我甲你讲，迄尿气啊真正，拢知影恁家有物件通食，暗时啊想空想胖，伊都要去买，真正这个都要妥善处理好了，好不好哈？啊，尤其个即卖梅雨季啊，梅雨季也是老鼠出入活动最好的季节哦，所以讲呢，咱的这疾病管制署哈。这嘛是拢好用的哈，遇到大雨或梅雨季的时候，一定要甲杂物啦哈，一定要清清好清气哈，唔通借着候尿器啊有弊的所在啦哈，好唔好？阿哥再来呢，这个灭鼠那厝的哈，
有咩需要讲阿无头脑气的药啊，我来讲吼，你若有买这个药，千千万万哦，我讲疾病管事处吼，就贴心的，伊去连伊去甲你提醒第一点，伊讲尿尿气啊，你买当头脑气，你来看哦，唔通尿气头无气头死人。安怎讲？因为囡仔有哪段耳白的时阵，你都看你别个有无修无好势，伊只黏袂得遮。哎，囡仔都黏着啥堆堆水塌落去，所以你这个物件一定爱藏关关。如果你若是要揢，阿袂开封啊，唔是要阿袂揢要头脑气，阿袂开封，这个物件你一定爱藏关关，不然你就锁在柜子上，好不好哈？好，就是比啊，尽量绝对不要跟人类的那个食物就是放在一起，好，放在一起。好了，阿哥还有什么呢？哦，灭鼠的那个药哈，说明书要看清楚了。有时候你说。使用的剂量多少，你这个可能也要自己知道一下安尼啦吼。好了，头尿气做些方法啦，反正今嘛吼，咱就是怎样讲台湾今嘛有这个鼠，慢慢算鼠疫啦，算讲有这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啊吼，所以咱今嘛对唔通动作有尿气，无啥大不了的哈。尽量一旦红，咱就加红了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妙笑公布网》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我刚伫个迄个 FB， 咪 FB， 伫个 YouTube 听到张秀清唱这首歌段，真好听嘞。一般恁点歌段，拢要点迄个《饭随我》迄首吼。啊，我迄天啊，我刚才是 FB 看到，我听伊唱这首歌。听到很感动，他这首歌应该是在写他自己啦，他就青春姑娘啊，啊跟以前 有一个心爱的人吧、哦啊、但是可能家也散啦，对方可能不错啦、哦、所以有那个配不起，但是很互相依赖，但是又有那种咱说那个 家庭背景悬殊的配不起、哦、啊到尾啊、欸、就是离开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场景应该是在火车站呐，回家倒了哈。好了，所以讲，搞外一个一个来到看大打拼的种了哈。可能回想到过去，可能这一个细汉的时阵，一段坎坷的日子吧，该未当完成的爱吧。反正那感，这首歌是咧唱感觉的啦。你说你来听看麦哈，那天我听了觉得一个。有裡面的意境不錯，來，咱來聽看看，張秀清唱的歌單。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来，进广告，来场等你往哦，啥意思？刷卡都来刷呀，昨天电话就找不你呀。好啦，我负责讲清楚恁听啦，恁若要订啦，但是讲需要咱家己服务的，伊讲我无用伊药房，甚至有阿爸阿母讲我得行动不便利的，无要紧，哦，你得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卡个一个助理就会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哦，啊叫人甲你客过，安尼知影啦吼。好啦，啊食灵芝、灵菇精盖好啦，哎啦啦泡泡准地呢，阿免行阿免转啦，哦啊你得倒地杯啊，啊像那种甲倒地落，你啦啦像我拉面咱同款。啊！你若讲哦，足喙干，心狂火倒，你着甲来块冰角哦，真正啉着心凉味道，叫放叫做大白，有够赞的。啊，袂有热着，袂有冰着，咧啉着就上好诶。灵芝就是咱平常时啊，有咧食着，袂有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毋是囡仔专利啦，大人也会啦，吼、哦。咱着要生头发尾，啊，佮即个体质哪热？啊你。俺老瓜当地嘛真惬意啊！啊老瓜咱就会脆大，啊你脆大阁唔知人啉，那闹水荒的时阵就憋着，就是热着，就是安尼昏昏昏昏死死的。唔知人救袂晓救，就失救你唔知呢啊！哦，一条线写死人，你问看呢？哦，所以来，迄、那个灵菇精拉拉泡泡的，啊，若讲咱都有雪梨旺有，原来有肝，你就甲做伙拉，做伙泡，做伙啊，入伫咱的地沟。刮出来要远啉，就来啉。哦，啊，咱要做实的，日头当中的鼎，就甲啉。哦，咱咧游览佚佗，吹打就甲啉，拢甲啉。囡仔买当啉，囡仔头好做够壮，做够车的，嘿，你也甲啉。哎，囡仔啉外好呢，你敢知？哦，迄灵菇精咧，食身体拢介好吼，咱的抵抗力拢袂歹的，所以讲就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敢那食者卖热着，卖感冒着，咱就足记带来讲汤便吼。来，赶紧的灵菇精哈，一组是2000，啊，咱买2组就4000。啊，4000，咱就上粉红超跑啊！啊，灵菇粉嘛是2盒，2盒是4000啊，4000嘛上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要一撮灵菇精，啊一撮灵菇粉，啊，唔是我拢灵芝呢？啊，你就是各一4000块嘛是上粉红超跑，啊，上到明仔载就要结束啊！哦，粉红超跑加客几只，一只咱阿孙的，一只给咱新妇的，啊，咱左囝拢无要紧啊！啊，直接咱家己用啊，塞出来要啥用啥，啊，落啥货就有啊，排啥货就有啊，唔免得步步用这两只手啊，第一排无落去动歪歪，诶，骑到要歪腰啊，吼，咱就直接甲咱斗三杠嘛，是不是哈？好，啊，迄、那个，那，你讲讲啊，我骑了几来只，我左脚我拢只上一只，啊，我迄、那个，骑阿君来讲，今摆嘛是机会真难得呢，而且这收纳箱吼啊真好势吼，哟，安尼我搁啊骑一脚啊两脚转来。诶，放一挂迄个衫也好，啊，放一挂迄个棉质被，嘛是拢会使。啊，着隔出来枕头，哦，咱若是有隔出来枕头，你买当个尖尖落去，拢会使啦。反正你着即卡着大卡高啊，高底啦，吼啊，粉红色诶，做招财的颜色。诶，粉红色毋是疗愈颜色，粉红色嘛是招财颜色呢，真正。所以来。啊，客登开哦，咱大家平安顺时拢大赚钱哈。会当做收纳箱，毋是敢来当做购物车，搁会当做收纳箱。一减二个的啦，哦，一减二个忙啦，减洗裤，真正即卡，迄、那个购物车卡箱啊，真正是一减二个。一旦我咧做购物车，一旦我咧做收纳箱，盖好吼，好来啊，迄、那个去到药房甲客，无清楚，无详细，再开来问。啊，若是讲啊，我都无法度，我要摸过来做摸袂去呢，啊，准备安怎？打给我，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无你药房甲款。你甲头家讲，啊，我看只只载袂去，头家讲我甲你载，会啦，人会甲你服务哈。我来看2799 0800279279 0800279279，赶紧药房指名。好，来以上广告，要来甲听歌，咱来听这首哈。好，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的德兵》。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好，谢谢好听的日本歌由我客下多吧，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再来咧，阮搁要跟乡亲要分享的吼，这是皮肤痒啦吼，因为即马即落天温啦是流汗吼，哦，着搞胃痒。但是到底这痒是流汗咧痒的，哦，就是黄新雄皮肤上的黄金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在作怪，还是真的一个另有原因？哦，这个老鼠老虎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啦哈。好来了嘞，营养学博士呢？刘伯仁医师伊咧讲吼，今仔日要互恁熟悉皮肤痒，到底是一般的皮肤痒还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就是皮肤的痒，所以呢，记得刘伯仁医师伊在讲，最近门诊就遇到两位女病患吼，互伊深刻感受到皮肤痒不一定是湿疹，有当下是身体咧提醒咱，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那皮肤痒唔通当作是湿疹，这两个患者的故事，伊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这个女士是三个月拢晒在地上，上袂停，上袂好，暗时啊，佮变变干，变流汗，得规身躯澹漉漉，要困哪有可能个流汗流到规身躯澹漉漉啦？对不对？迄是要安怎困啦？啊，我都吹冷风，吹冷气嘛，是咧流汗，这都不对啊嘛，是不是？好，所以讲这个女士呢，伊的皮肤一直都是反复红肿，迄、那个形看起来改成湿疹无唔对，伊嘛抹药啊，冇食药啊，但是足足三个月拢无真正改善。佮特别就是讲，伊开始出现着是咧暗时啊变青光，困到半晚规身躯拢淡漉漉，都开始移动这是更年期，后来去到病院做完整的检查，才发现讲是淋巴癌。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是皮肤一块一块，这嘛是一组人哦，哈，皮肤就是一页一页、一块一块，红红正正像诶起皮安尼，所以伊嘛是要动作湿疹的治疗。看过来为医生嘛，用无相像药啊，伫咧做治疗啊，食好抹好，还是反复在发作，甚至愈来愈大片。最后嘛是去检查，确诊就是淋巴癌造成的皮肤症状。哦，所以讲，这痒的话可不可怕？所以为什么淋巴癌，咱皮肤会痒？这点真侪人啊唔知。因为淋巴癌的细胞是伫活动的时阵，伊会释放一挂发炎的钙质甲细胞激素。哦，这个就是咱这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关键讯号啦。讲这物质哦，这物质也刺激神经，哦，它会刺激神经。所以就是刺激神经，你才会感觉痒啊。所以伊这种痒算深层的痒，深层的痒。所以伊抹药啊，效果是有限，暗时啊特别明显，全身性或者是固定区域的反复痒，就是安尼白痒，伊袂好，一直好个痒，痒个好，安尼就对。所以讲淋巴癌的痒常常是深、固、难治的特性啊。哦，这个，这个刘医师就是来讲，淋巴癌的特性就是深，就足深，就是一般那是皮肤表面的痒是要得，伊种深是你要袂得的啦。深、固、难治，这就是淋巴癌的特性。所以你若当那你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的时候，要袂得你痒痒痒点，话讲来怀疑是肝嘛，无唔对，肝若无好，人皮肤嘛是歹痒啊。淋巴癌也要注意一下啦，哈。所以说呢，这个淋巴癌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症状哈？这个刘医师也可能提醒过了点哈，就是讲这个夜间盗汗呐，困加半暝啊，规身躯澹漉漉啦，哦，种这种那是典型的淋巴系统的警讯哦。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半冬来你那是落超过50%。啊，百分之五至十啦，好，5%到10%哈，你得爱注意啊。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哈，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唔知是什么原因发烧，有当啊就烧袂退，啊有当时啊伊得感冒个不要紧啦，烧退安尼意思啦，像感冒啊又个唔是感冒迄种诶哈。再来，淋巴结肿大，袂听，所以讲记得。这种淋巴结肿大，大概会在什么地方？就是咱的贵人卡腋下、阿妈骨的所在，要注意。
再来就是咱的改变。你若要问到一粒的吼，你就爱设计。再来，全身疲倦、虚脱无力感，就安尼啊，无熬夜啊嘛，早困啊，就忝甲就就要死去安尼。哦，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皮肤出现反复不明斑块、结节，或者是加较高增厚，像湿疹，但是治疗袂好诶，啊，这嘛是爱注意。所以，如果你身躯边的人脑积油，伊讲哎呀，我著上个四礼拜啊，六礼拜啊，哈，四到六周我拢去看医生啊，拢治疗袂好。那如你身躯边朋友来甲你拗安尼，为什你来讲？哎、欸，你要赶紧去病院检查呢？这可能不是纯粹只皮肤上尔呢。有可能真的是什么歹物在甜对啊呢？红灯信号啊，啊，这你唔知啊，都甲拖甲拖甲拖，哦，也去甲伊讲啊，我啊，唔是病情寡好啊，你又讲哇，啊，这最近你检查发现淋巴癌哦，哈，啊，当然你无加吓伊嘛，袂紧张啦，唔是破嘴长，人拢是安尼，你加吓伊就生惊，就紧咧紧张啊，无定你做一件好代志啊，真的哈，啊，你自己有这种情形，你也要小心了啦，真的啦，所以迄、那个。大部分的皮肤痒当然不是淋巴，咱每当讲啊皮肤痒就该归类在淋巴，唔是安尼讲。但是你若久痒、痒伤久拢未好，佮合并其他症状，安尼特别当疏忽啦，安特别上疏忽啦。好、哦，所以早发现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啦。你早治疗，你早发现，你就早治疗，早治疗就愈无事嘛，佮唔是安尼讲哈。希望大家拢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啦，重视家己身体上安定性好。咱身体若出毛病，袂讲完全拢无啥无衰啦，伊会甲咱讲啦。就算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啦，伊若咧出问题，伊嘛袂讲无啥无衰，无咧甲咱讲啦。只是拢感觉啊，无啊紧嘛，啊紧嘛，啊紧安尼啦。这个病视感太弱了，咱就是拢安尼收服起，好唔好哈？看咱相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哇！阿君呢？哦，好，来阿君呢，继续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嗯，来把这首《我都可能爱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进广告，赶紧的哦，粉红超跑哦，大家抢干你哦。大家是抢啦，啊，但是进不一定拢摕到啦。拄则咱住伫个中立吼，刘大哥讲，啊，阮某听你讲粉红超跑，拢招我去药房看啦，啊，有根本伫遐啦。啊，根本是要恁看，袂使恁客回去。伊某讲啊，足水的呢，吼。啊，即摆讲买迄款的啊，迄个药房家讲，这是根本要恁看的呢。哦，迄个血压袂高呀，系啦。啊，所以伊变成欠血呢。伊讲啊，阮哪里的粉红超跑欠血呢？药房客无呢？我讲，你先甲产品先客回去。你的零菇精、零菇粉吼，看你零菇精啊、零菇粉，你得先改款等4000块款的一只，啊来8000块的两只，吼啊你得先甲款等去，啊粉红超跑先还欠一个好唔好？好先还欠一个，因为恁扫速度伤紧啦，啊阮逐工拢赶货赶甲拢赶袂赴行五零啦，阮嘛拢咧赶货，唔是无呢，嘿，哎无用甲像我袂像塔克同款八爪鱼啊，大家拢手拢无停过的啦，嘿啦。啊！但是吼，恁手速度伤紧，我拢赶袂赴啦，吼，赶袂赴啊！我恁啦，安那好啊！所以说，迄个咱阿美也要来做见证哦，稍等一下。啊，所以你也想，迄个恁去客无到用下的代志，恁得先加登记，哦，先加登记啊。恁高精神客回去啊，有药房一定爱讲粉红超跑无客，无欠恁的嘛，伊嘛是会统计嘛，吼。所以来，迄个恁赶紧去客的，得进药房，所有诶粉红超跑拢扫了了啦。嘿，一定会个快挂，个挂，个挂啦！反正挂到药房也是扫伊啦，扫了了扫用扫的，你敢知影？迄个人用抢的，抢的还佫较慢，扫的还佫较扫的上紧啦。吼、哦，用扫的安尼啦。所以来，伊就明仔载最后一天，明仔载最后一天。主本是讲要到今仔日就结束啊啦，但是咱既然都欠人啦，欠到底啊啦吼。好啦好啦，别紧，咱既然欠人欠到底啊。个人一天啦，我个做做到五月七八，就明仔载安尼啦吼。所以恁今仔袂客着，赶紧药房甲好一下，好拢准算，好拢准算哈。到五月七八明仔载，最后两天结束哈。恁哥真爱跑爱啉吼，迄落拉拉泡泡准第一啉呢，也袂麻烦，也免狂啊沉啊落啊，唔免啦，嘿啦。你着拉拉泡泡，像泡面来共款，拉拉泡泡准第一啉，泡搞泡泡拢素在你，知影无？泡搞泡泡素在你啦。你要食较有气味的，你就得减拉寡气味，就加较重啦。你讲无我宝宝啊，就好啊，宝宝啊，你就得加头寡，爱稀释掉啦。像咧泡要赶快拉拉泡泡准茶啉啦，这是就是人工精啦。啊粉的咧，粉的就是颗粒的砍手的麦甜啦，一包一包甲恁放好势，你啊开倒咧脆果果的迄叫做粉的啦。啊，你啊讲你有血糖的人。哦，你无爱食猪，你着零菇粉啦，一盒2000块啦，啊两盒嘛是4000块啦，送粉红超跑，安尼就对啊啦吼。到明仔载哈，5月7、8全部结束。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收看你安子说。啊！伊个咱金门乡亲了，比如赶紧，你往那冲去山外，你那要房价客哈，电话3323368，啊无你着卡卡一个电话问看头家，迄个有粉红超跑无？吼，啊那无你着先甲定零高金价，甲你送过，零头家足好洋钱哦。吼，啊粉红超跑啦，啊未那啊未搞新款欠一个啦，好唔好哈？来，0800279279，来，这是迄、那个啊，我伫老尾报迄、那个。山外人爱药房的电话啦，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03。这上个足轰动的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是大家要去，你要客客无，拢要咧排队的哦，哈，赶紧来个抢讲哈。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进啦。

有客有保平，怎么没去睡不着呢？这只太水了呢，找不到真的会气会硬的啦，我真的经过去，经过登两，阿未客就去登记，阿客就讲啊，我要去对家，对家嘛是讲赶快去登记，去登记。来，迄个红英红讲有一首新歌呢啦。好啦，阿来听我红英红甲黄飞唱这首，大家来唱歌新歌，甲听看卖下哈。

咱阿拢讲查某的吼是花痴，查甫的嘛有花痴呢。哦，这真正有影，骗一摆无够，搁骗第二摆、第二摆来斗。咱若讲咱受到一摆感情的欺骗吼，咱就要搁接受第二摆，咱就了啊会精神啊嘛吼，了啊会红啊，吼吼，这真正火山孝子。来，咱来看这年头，如果跟你说网恋可以遇到真爱，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网恋哦，可以遇到真爱哦，你们相信吗？我是觉得那个是鬼故事啊！唔过话人真正深信不疑咧，讲啊咧，哎呀，人都百百种。哎，我 FB 嘛做侪吼，拢系国外人士哦，虽然拢是华人呐、啊，因为我特别爱阿多啊，嘿，啊讲话英语未通啊，这也未哈，所以迄未哈磁场不对的的。袂想要做朋友啊，吼、哦！哎、啊、呀，啥？迄种 A B C 的吼，拢伫拢花桥吼，啊，拢迄个啥物职位，这个啥位啥位？伫 F B 拢希望我加他好友呢，啊！我连看也都不看呐、啊，你不要拿头衔来吓我，头衔对我来讲完全无路用。哎，我有人看头衔，哎呦，那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呢，什么总裁呢，什么哇哥哇哥哇哥哦，还昨天来看到这种头衔，那个哎呀，真拿来搞掉哈，应该生活会较快活了哈，嘿，啊，怎么要搞好些人啦，是不是啦？啊，这种这套来骗昨天啊，像四十几啊，迄个上好用的，不过我这老查某，对啦，我老查某无嘞啦，哎啦，迄套对我这种。粗牙吼，看他无什么吸引力呢？哎呀、啊，到这个年纪的看的是本质啊，视钱财如粪土了啦哈！你想要求呀？过来，你讲一个，只大家嘛爱，是看看要安怎爱的，对不对啊？哎呀、啊，我都是爱钱爱的无上限的，个爱的无哈，完全无底线的嘿啊，怎样都可以的个，对不对？无可能的代志。我们现在来说这网恋呐、啊，哎，网恋哈、哦、真的不可行呐、啊。啊，你若要网恋，你得爱斟酌啦。尤其呐，网到最后就一直要索取，要给你要钱什么，啊，你就要很小心了啦。哦，这个男子呢，这个老兄可厉害了嘞哦，伊个网恋被骗走了，去用骗26万的金额去啊，已经是足惨的啊，那骗100个无够。为着要拿回钱，竟然搁去和诈骗集团资源回收第二摆，搁再利用，直接对纯情被害人华丽转身，免费帮诈骗集团打工，搁去和警察当场逮住，哈，竟然这代志哦，天妈耶！这个是这样啦齁，就一般人呢，若是当到这个网络交友诈骗，发现咱钱摕袂倒转啊，第一个反应唔是讲啊自认倒霉，是赶紧去派出所报案，对不对？但是这位老兄，伊真正是可能无设想，我感觉伊这思维真的是跟人不一样。这位老兄，听讲是说丢啦齁，他神展开怎样呢？目睭看到投资 APP 顶面的数字真水齁，想要提领。那诈团就跟他说要先缴17万的那个手续费，啊，既然呢，甲这个诈骗集团讲啊，我无钱啦，结果对方竟然超级佛心哦，讲好啊，你无钱，我叫你40万啦，

甜言蜜语又嘘寒问暖的女网友，一动这自己终于遇上了真命天子，就是说他真爱出现了，遇上了真命天女，天子真命天女啊，这个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啊，哦，这种的剧本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啊，诶，一个人没警觉心呢，这个女网友接着就给说有特殊的管道，会当投资虚拟货币啦，保证稳赚未赔的，对啦，未了的，安尼啦。啊，这个张伟就是迄个爱情冲昏头了啊！啊，竟然这个鬼话嘛，甲听落去呢，把他全家的这个全身的家当26万，拢总改回归呢。等下看到 A P P 顶面获利满满哈，想要出金的讲啊，我有赚得好啊，吼，我要获利了结啊。对方开始改推脱，讲吼爱手续费，啊，对方讲我无钱啊。啊，诈骗集团吼，归去顺水推舟，叫伊这个月找你，下晡到台北车站附近的这些素食店，找到碰面的人呐，伊要给40万，就是诶，有人看你直接的对哈，爱给40万，好你阿弟下就。就掉啊，就掉了哈！啊，这另外的动作讲，哦，这个也不错嘞，诶，爱情面包哈，丰收了哈，嘿嘿，欢喜个讲，哎呦啊，我无钱，搁要摕40万借我呢，啊，搁免利息个呢，哈，我欢喜型的行嘞，啊，个干那替跑跑腿安尼俩，结果到了现场哈，但个伊根本唔是什么爱情的借贷，是埋伏已久的，啊，这个炸弹又跟着登。等足久啊，嘿啦！所以伊个人吼、喔，要去摕债钱的时阵吼、喔，去予台北市警察局的中正一分局的警察抓到底下埋伏啊，一声趴了，一声就气歪，就我抓到啦，就我抓起来安尼啦，哎呦，原来就是吼、喔，就是伫迄当时个另外一个姓林的嘛是同款即个即套剧本吼骗走12万，所以迄个姓林的发现讲无法度出金了，就马上报警啊啦。啊，所以警方就是，啥物警方会等足久的，就是这林的人有去报警，吼、哦，林的人有去报警。啊，所以警方讲好，安尼咱得甲将计就计。诈骗集团赶快嘛是扛这个说，我讲啊要借你钱有诶无？哎，讲好好好，啊你什么时阵去到现场吼？啊，就有人甲你指责，啊这说林的嘛讲好好，啊其实说林的是警方安排去的啦。嘿啦，你伊若甲你讲啥，你讲好好好安尼啦，要甲诈骗集团给调出来啦，对啦。啊，赶快来剧本哦，嘿啦！啊，所以唔只警方早到伫个迄个素食店吼，伫遐要钓鱼啊嘛，吼，伊就伫遐买好啊，无想着钓出来，竟然是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是迄个阿呆的社长的阿呆，同样是扛这里面拢是红骗的团团转的，啊，傻傻跑来当免费车手的，这个剧情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恁听得懂不懂？应该听得懂啦，吼。啊，这门家己嘛是吼，去予女网友骗去的，这两个哈，大家看这记录，确确实实，因讲的是实话啦，因那是真正，因原来是受害者被骗去的。但伊去现场骑车，骑钱要做下手，嘛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最后只能摇摇头，依法将他依诈欺罪嫌送办。所以说你们让伊去报案的，是配合警方要抓人的。所以人说你们无代志，啊，所以张伟伊是真正甘愿要办恁来车手的，所以这种的法律是躲袂过，一定是爱判罪哈。所以骗官存款还无缘无故背上诈欺前科，啊，这个网恋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比八点档的那个剧情还要扯的地方了哈。接下来怎么发展，大概待你判断的哈。这也当讲等等这种保证，我温坦的没有料的甜言蜜语哈，这种甜蜜的陷阱，最好先是。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再说啦。这真正要冷静呢。哎呦，我小哥不才讲你拢有读册呢，啊哪安尼傻傻搞不清楚，这么傻呢？啊，网恋的上恐怖呀！啊，又搁甲你讲要摕钱要做投资要创啥物？啊！恁哥真正钱摕出来，我就想无，恁大哥来到底是拢在想啥？啊，爱情的陷阱哈，网络网恋哦，爱情的陷阱哦。安尼，我想讲要听这首谭咏麟唱的，迄个香港歌啦，《爱情陷阱》。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节目的现场，我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电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咱认定吼，玉米啊，我讲要入来做见证吼。啊，玉米啊，我正在咧做广告，你要见证会使入来啊哈。啊，咱迄个林高精有食到的人，大家都娱乐啦。啊，所以讲你看这回拄啊有配合这粉红超跑伫咧上吼，哦，大家变变叫，有食有力，爱当顾身体啊。粉红超跑个理想，咱生活咧应该在那里边才理想着，迄无客吼，真正对不家己呢，真诶无客，真正足无彩呢。哎，咱的正姐讲，哎呦，你那去客啦，这无客无菜啦。有够话好势，你敢知？喂，你好啊，君来坐。有必要啊呐？哎，有必要，你要做见证哦。好，来来。
1: 今
0: 仔
1: 日听到我的声，哎，足欢喜。
0: 欢喜欢喜。
1: 嘿，声有够力。
0: 好。
1: 我要做一个见证，因为我已经有买一组4000的红云超跑。嗯。啊，我礼拜六嘛要过去再一组啦。
0: 嗯。
1: 啊，我昨昏吼回诊啦吼。嗯。因为我诶，我有开，啊，结果啊，阮囝已经宣布讲，伊要甲我叫种一下，要叫看我看我的塔位要放诶底啊，也拢阮囝拢甲我问好好啊，对啊。结果我昨昏去回诊，我原底70啊，不过为着开这这个刀吼，已经降落来顺三啊九啦。
0: 哦，是哦。
1: 哎，嗯，啊，不过我开倒来了，吼，我搁开始硬食苓果精，吼，你敢知啊？我已经搁升起哩49啊，安尼有足欢喜无？
0: 水啦，水啦，
1: 吼，所以应该食，好，所以有补数的，
0: 食了有补数，啊，对，食苓果精食了有补数，啊，粉龙超跑骑了有欢喜无？
1: 有啦，啊，我礼拜六要搁去骑一组的啦。
0: 啊！所以拜六去做，拜六去做是更好的，对。哎呀，
1: 好好好。礼拜六去做，我是叫阮小妹吼，讲我礼拜六甲要去啦，继续我留。
0: 安尼吼，啊，你的粉红超跑敢用啊？还是搁放伫遐咧看水？
1: 搁放伫遐。
0: 我就知啊。哎，
1: 我无啥方便啦。
0: 哦，好，你，哎，粉红啊，重点是。
1: 方便啦。
0: 真正好用啊！重点真正水啦，大班哈。
1: 哦，哎呀。
0: 足水哈，粉红色的哈。咱的林高精听你的关系也厉害啦，好不好哈？
1: 哎，
0: 嘿嘿，安尼好。
1: 所以，安尼就真正，阮囝嘛放心去做工课。
0: 对啦，对啦，
1: 哈。最主要就是讲，互囡仔放心。
0: 放心啦，对啦，安尼
1: 食的人应该食，唔免烦恼讲，嘿，腰子会歹，哎，安怎安尼啦？
0: 那卖我食较紧嘞，我敢无意思啊，空安嘞，卖乌白听乌白讲啊。
1: 好，
0: 来，有咩啊？感谢你的分享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好好。好啦，来啊！所以赶紧的哈，粉红超跑在等你，这好这好的产品，搁再配合这好的奖品，还无客哈，真正气气气气气啦！对啊，这就入到过来气，哎啦，不是无菜尔是气气气气气啦，真正气的啦！哈咪啊，去要帮你得了，今唯有帮登记拢遵守哦，知影无哈？虽然讲晚上晚上没付啦，啊，但是恁有登记的，我一定送到恁的手的啦。无论如何，你得爱迄个送到恁的手的对啊。所以讲见者都有份哦。咱你了决定到明仔载就结束啊，剩两天尔哈。要和哈咪今日和和唔当时个，迄个客户得看来气气气气气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5月8号截止，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进啦！好，来以上广告，搜寻天下节目 B B 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杨哲唱的《万般皆是命》。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改是命，但是有的人伊也无安尼想啊，啥物命？我足搞的呢，嘿，啊，迄个是吼运气无好尔呢，所以说我问我改是命，我是运气无好啦，我干嘛要认命？我告诉你吼，有时候跟你的命也没有什么关系，跟运气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心态调整好了，那个心态若是好的，若是调整好的，还是说他心态是对的，你做事情都会非常顺的。不相信你把我话包起来，心态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芳在算讲伫个即个饭店伫个上班嘞，啊，因为伊讲伊下班经过制服间，就是换制服个吼，所在叫制服间啦。伊讲无意当中吼，去听到一段对话啦。伊讲这制服间吼，我就内讲问两个餐饮部的主管，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就是其中一个吼，其中有一个就是。二度回锅啦，就是已经离辞职啦，搁再回来叫做二度回锅啦。这回又搁要辞职啦。啊，伊口气就是这间公司外卖都外卖啦，吼烂透了，安尼就对。然后吼，迄个对话就是讲随便他啦，烂下去啦，这鬼地方我不爱住啦，有够侪代志烦死，做不完，啊、薪水搁低，阿咪讲这样子工课，就甲咱加薪，啊无啦，别跟着啦，所以小芳讲听到这对话吼，伊脑中浮现的是另一幕啦。伊讲，阮迄两位吼，二月底才拄走，领完年终奖金的潇洒跳槽的妇女，当初要离职吼，真隆重呢，经理阁特别帮伊迄个办这个送别会呢。阮每一个人拢诚意满满吼，亲手阁写一迄落遮大张吼，啊是精美的小卡片，吼写下祝福，希望伊迄落就是迄落，即个会当另谋高就之后，会当前途似锦，安尼意思就对了吼。结果咧，才两个月尔，听讲伊又搁要转来啦，所以小芳心里的心内就是在咧想讲。啊，我迄段感人肺腑的祝福语，未过期的呢。啊，即马又搁开始，还是动脑筋想话变那些欢迎词啊呢。啊，即所以讲，这职场的风水轮流转嘛，啊，直接转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呢。所以讲哦，这几年看下来哦，小芳讲伊深深觉得讲，除非你真正是有雄心壮志啦，远大的目标啦，想要伫职场闯出一番天地啦，那无假，与其你心浮气躁。你换环境，你不如老老实实踮伫原位生根哦，佫较妥当嘞啦。那无就人讲滚石的，即、這个滚石不生胎嘛，吼，就是讲滚石不生胎嘛，啊，搬像鸡母生无，两个意思拢是同款的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换工课是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要逃离地狱，但往往袂记住环境安怎换。如果你心态若无改变，去到底。拢同款呐，叫做不断轮回，不断重蹈覆辙哈。这就曾经我一直想到一个这个安徒生的迄个啥童话寓言迄啦哈，寓言故事。就曾经一个乌鸦，逐工来啊，吼，有一工呢，伊要飞离去这所在，啊，半途去等着其他的鸟啊。啊！你要走啊？伊讲嘿啊，我要走啊，我要来离开啊，离开这个鬼地方啦、啊！你若无一个人吼、哦，欢迎我呀、啊！我不要住家啦，我要来去别个受欢迎，会接受我欢迎我的所在啦。其中一只叫的阿公，你迄个舌头哪无概念啦吼？你搁行到倒一下都是同款啦，你那个噪音呐、啊！哦、那个噪音啊，大家那个噪音，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你个背个 TV 还个换修，世界去换的对，换所在被大都无人欢迎你，真的。所以我就说哈、哦，是心态的问题，真的，心转运就转。所以你与其期待环境变好，不如你家己的心态转转来。所以当当你想要看清楚这个。磁场的纷纷扰扰，你得保持你内心的平静。你行到倒一个所在，你讲啊，这个所在唔好，这个公司唔好，这个职场不好。我跟你讲，
为什么不好？啊，这职场弄勾心斗角啦，小人一大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去到别的地方，一样，那是不断轮回。我敢讲，你去到另外一间公司，同款嘛是有那个勾心斗角、小动作不断的同事啊，加个倒一家都同款啦，拢有这种人的啦。拢撇免不了的，你都讲一条为着安尼换换换吼，我讲你学不着真功夫，你嘛学不着实际经验啦，是真的啦吼。面对像这种人，你若动作看伊，卖插伊得着，这种人你越是理他，咱愈不理啦，对不对？只要哪卖讲真正打着咱的尾，咱其实良心讲，用看伊的心态看你比赛搞人就好啊，就这样而已啊。有的这种人，我爱来换头路的，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境随心转啊，快乐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改咱职场那些一些你看似荒谬的事情，你把它当成生活的小剧场看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比你换环境还要实在，好不好？哈、哦，来，看咱乡亲代表做分享。阿杰节目吼进行到这，来节目以后，你讲阿公我嘛要来吼，甲你订零五精零五分的，爱去药房啊。啊，我都无闲啊去，啊，我行动不便的咧。啊，好好好，你甲卡空吧空空2799279，我款款的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户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来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得力的零五精，得力的雪莉，我是刘翁，肝要维他干。德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家高扎民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来收前来听众和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 B 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敬爱所有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你，拢按100万个赞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只草跑一定爱抓回去，保平安呐，安那讲哦。因为咱办这活动，无大家今仔日马仔你无听咱的话，都咱尾啊，搁叫来就批啦，停咱就无啊吼，这嘛足歹势，啊嘛要足感谢吼，大家足用足热烈啦吼，咱第五天就无啊，咱按的数量哦，建立第五天咱就完数啊，吼就无啊，吼但是其实咱一直咧欠的，咱拢知影，我恁常听我讲咧欠的，啊是真正欠的对啦，是真的哦，那么咱约来这会就是违反啊，哦这算咱讲难买会，今仔难买会。哦，咱着你会欢喜，哦，咱大家来分享哦。即、这个妈妈坐咱兜个囡仔，敢有甲咱准备啊？无准备勿紧啦。吼、哦，我拢定讲啊，若无空啊，先咱家来买。哦，像我今日去阮外口，拄啊有迄个啊野花落开，伊本来落开三四个哦，哦，足水个野花，我上个野花。啊，拄啊今日形容哦，啊，伊都会冷你了，爱个开吼，啊，着个布一支起来有吼安尼。啊，我昨下三日，我说啊，不个慢慢起来好啊吼。哦啊，都爱出来甲当片，啊，伫内底停片，甲拌起来，甲拌起来，伊做生，我迄野花做生，甲拌起来，起了啊，囥啊内底，也是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粒啊？即马规个鸡仔楼拢康乃馨，有够水水哦，哦，五花十色的颜色，色水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当好心情好嘛。哦，啊，那囡仔有定啊，无定我讲哦，即个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天哦，因为我都啊暗时哦，才有9点外哦，那个红头的开讲话讲吼，囡仔今年吼，这礼拜若无招啊拜二多拜二，我若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的好啊吼，安尼讲，红头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的，逐天都食饭，啥今年无食饭，我若会办食饭，顶礼拜一当会着讲啊。顶礼拜一当伊无讲，啊，红糖讲啊，今个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哪有办到会甲咱讲个啦？伊讲袂啦，伊伫坚持讲囡仔袂啦，囡仔逐当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安尼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踮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人去外口食各种哦，好做伙去，呢，好踮厝食倒，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仁吼，过来果仁行，来顶上哦行，安尼倒吼，安尼，我哦，那遮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拄仔咧想讲，若无食肉紧啦，嘿，若无药又肉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两个来食吼，安尼哦，红台讲袂啦，袂囡仔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会办哦。今天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甲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哦，也咧想讲，看无甲我讲啊，有无？系哦。哎，我甲恁昨天听讲，哎，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了，恁就随赖来啊吼，安尼。因为上面较无用啦。啊，店内底有较侪，大爱去带新人，上面代志较侪吼，较无用啦。嘿，阿公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出外口食，单厝食倒安尼吼，嘿啊，你也看，所以哦。即个时段了，当啊，母亲节希望囡仔有表示，有啊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结果一间也无好卡，无好卡了后，我拄好，我把足认真甲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然后会啊，阮即卖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有6000的，有8000，有10000的安尼吼，6000的，只要8个人食，10个人食吼，啊，那阮倒是8个，但是2个囡仔无准时啊，只要剩6个人，哎，一食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订嘿，我就问左囝看啊，无订这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要食对间啊吼，安尼，我讲啊，无食这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都啊咧念讲想，啊，天天老爸想要食鸡啊，伫肚皮，我食鸡伫肚皮，我唔敢食皮，我但伊都念啊，你讲啊好啊，无迄间多有啊，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今日人侪人，因我都出单点，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都带个来讲哦，我卡现在，我因11点才有开啊。你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无完我唔捌紧啦。我讲你今日爱订啊对，因今日已经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对。啊，计我当想我带个卡，哎，我卡拄啊通，我当我来甲订啊，我把汇钱过，我6000嘛吼，6000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讲唔免唔好个卡，你卡变中号电话，我拄我讲一直卡，拢未通，
生理就好啊，对不对？哦，系啊，系啊，就像咱啊，一约会，一约会啊，拢无会，拢无会，拢无会，真正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诶包，毋是甲厝诶包，甲迄一路哦，咱咧做粉红超跑，即工厂嘛，一甲吹，甲吹，甲吹啊！啊，吹会有吹出来，吼，吹到咱要挨数量，我即数量无得无啊！你看偌好吼，系啊，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闹蛋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无要紧，因为吼，伊工作上都走袂开脚，迄个无法度，是不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讲哎，康乃馨足水，起来买一类啊，等下。哦，即马超商无咧卖几类，然后我摆个安尼，一支插个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啊，咱后咧洗菜起来吼，洗花起来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等下送家己嘛欢喜，对不对吼？欸，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哦，伊讲。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吼，就像咧饲花同款。咱咧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啊好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莫着急啊，吼啊也不再将就，唔免去挂别人目镜。哦，安尼吼，讲哦，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哎，啊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哦形容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完这句我想啥？你想坐伫恁家打打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氧气血。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安那，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的脑海中就闻到恁在坐伫恁家哦，安尼啉一杯人工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这状态，对吧？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吼，用咱的心来调这个吼，这个情绪，喏，用心吼，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吼，哦，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个岁月中啊，悄然盛开的这粒花嘛。哦，这里会吼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哦，自在地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内底，诶，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诶，这个人生，哦，咱若食老，咱拢减一块吼，因为咱足侪囡仔，有囡仔牵挂，孙仔牵挂，牵挂未了，所以希望会当伫不慌不忙当中吼。诶，自在的舒展吼，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活出家己的温柔，也够有精彩。家家己哦，像个起飞同款，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吼，咱的情绪。耐心哦，诶，滋养咱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的、哦、活出咱自己哦，在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哈、哦！这时呐，泡一杯人工精，安尼啉来啉有好无？真好诶，是啉咱人工精足重，咧调节个气，用咱的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天养身体是一种啊，足优雅的、足艺术的、足豁达的，而且生活当中来保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的。所以，咱来学会爱咱家己。哦，那我的话，我是爱我家己。那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的人吼，未记得爱家己。今仔日佫有另外一篇哦，伊个即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吼，即、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啊。迄、那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唔是兄弟姊妹的啦。安那讲，应该人生足侪，即卖人啊一个娘就无少问题啊。啊，应该就囡仔是一个足大摊的，
哦，啊，所以上山五六个、七八个，啊，就会烧体啦，就会烧体嘛，吼，啊，啊，就做着食火烤。咱若有食火烤，迄个无算烧体，算食火烤。但是即马无食火烤啊，老的去住安阳，伊免食火烤，哇，啊，就烧体。哦，这个提无来，迄、那个提无用，啊，这个安那，这个啊，烧天，有诶种，嗯，啊，老爸老母兄弟姊妹才侪啦，干嘛我一个担？但是这个教授就出来讲安那呢吼，伊讲哦，爸母是你诶，毋是大家诶，我爸安尼想哦，所以阮当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会当出来，拢出来，会当出钱出钱，袂讲啊，你若毋去啊，我若毋去，绝对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诶幸福，啊，这嘛是咱吼，咱这個观念爱足正确诶。嗯，啊，大个都无去，我先爱去。嗯，啊，第二个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吧？老母也不是讲我一个啊，老母是大家的，唔对，老母是你的。就咱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这个某人，吼、哦、啊，翁婿，是啊，照时间要去甲看。嗯，啊，都失地啊，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不？我是唔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啊，伊也无较有效啊！哎，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你的阴德啊，对不？你积你的德啊，是不是对啊？所以这个做对啊，但是做一人袂记哩。嘿，我若要做事啦，嘿，啊，第一出一支嘴啦，嘿，安那吼，请问，那是你的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付出，你就甲付出；哦，啊，若唔付出，你就卖付出。对啊，当中你着有好的人，你着甲付出嘛。啊，你莫轻云讲伊无来，伊个人出招，啊，伊啥物，我弄我咧力，你也甲想，迄是你的老母，安尼就好啊。我讲了听，你着不要，哎，你头壳是迄落，你听啊听，嗯，我听放屁啦，嗯，啊，是啊，这样这样，即摆这是啊，那打打拢我咧打，啊，你也打去就打，打袂去就莫打啊，对不？人讲欢喜做甘愿受嘛。所以今仔这教授哦，这个、俊良教授无，伊着咧讲咧讲，老爸老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唔是大兄弟姊妹的，伊的意思是讲吼，你那是感觉我都要友好你，我唔免管兄弟姊妹对钱友好，对无友好，对有等，对无等，对有提钱，对无提钱，我变爱做就好啊，欢喜就甘愿受得啊。或者讲来就足简单了解，吼啊那若想足深的，想足侪吼，想我拍开的，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哇，对哇吼。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之前啊高调安尼讲，安尼囡仔无买，这礼拜无买回来啦，恁不紧啦，恁无等，不紧啦，咱两家咧食好料的，都安家己安念，就是，你咱拢是讲囡仔友好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啊看囡仔有因的工课上的压力，有因工课上有伊家庭，咱伊个大家大官的呢，都咪干咱后头尔，咱个大家大官，啊个阿公的呢。阮按一个阿祖呢，阮天顶无阿祖呢，阮天顶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阮迄个，阮按一个有查甫阿祖呢，是毋是？对啊吼，所以讲哦，唔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咧，凉亭啊脚甲坐咧，吼，疼头甲坐咧，啊，翘脚练手，大家啉甲啉，来养这个身，吼，养身养身。很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好，来个听一下马德兴讲的好。

妈德兴讲你把现在用假吼，讲要破盖千年吼，永生哦，而且迷失啊吼，林志安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诶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林志上盖重要这两个，伊都糖体个三铁的，这两个吼都哪像林志左右手感换，缺一不可。嘿，就是来伊个高分子的多糖体。哦，所以讲哦，灵芝哦，主要功能咧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哦，伊唔是干那单纯的增强免疫力咯，伊是双向调节的哦。那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唔管对科学家去研究，伊真是双向调节哦。哦，伊当中哦，咱的免疫哦，免疫低下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感冒啊，你疲劳，做忝的，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也当瓦化巨石细胞，甲自然杀手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的，比如过敏的时阵呢，伊甲你协助平衡，有无？伊对啊，是不是？对啊，因为凝结这组织体所抽精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只对科学哦，对科学的眼光来个看凝结，这个、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做好诶。经过咱国内国外做侪项哦，即、这个有力研究佮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以下这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免疫系统的教练啦，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着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做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最贵家伙修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卖发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吼，咱体内互你袂发炎，咱的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哦，安尼，因为三铁类伊会当抑制着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着过敏的竞争。第一类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二肝脏的修复神。灵芝上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这个、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着化学物质，比如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诶这肝，所以对肝脏的修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的这个能力，所以我可说讲灵芝啊，是你慢点做一只好不？一杯一中，对不对？吼，灵芝啊，是你慢点做一只，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让抑制肝脉硬化，而这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而这种拢是主打的，当保护肝的功效，对吧？对吧？吼，过来安心，我讲。我今日看一篇，我想，恁坐体安尼啉，吼，啉咩灵芝，安尼啉啉啉，哇，安神呐、啊，帮助你好困眠呐、啊，来对抗疲劳啦。这个中医定讲的灵芝会当安神，啊，那现代医学发现哦，因为灵芝确实会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延长你困眠的时间，而且改善你困眠的品质。对这个长期哦。上班压力吼，足悬的环境的人，佮有自律神经失调，致使着你失眠困袂起的人，灵芝一开始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安眠药食的一条啊，对吧？安眠药你食的一条成瘾啦，是不是？所以食灵芝哦，真正安神。就是安尼，第四，心肺更吼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呢，佮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个收缩素诶转化酶诶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的诶这个脂蛋白那个麦胆固醇的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会更硬化，有积极的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来，一粒灵芝，趁钱免本身，有影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吼。
这个灵芝是袂当哦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常常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主要就用伫了减轻的化疗，吼啊个放疗，所以引起副作用会吐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而且通过的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卖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的关系就点伊主食体，伊主食体抽精浓缩，来顾身体。较会勇敢，听完过本，灵芝吼，伊开始就做会到吼，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会当来讲，那听身体啊，要用身体，会当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就好吼。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现在来安琪进一个广告吼，哟，安琪所带六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精英，八盏 Q M B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来把其他个机会哦吼哦，这对咱身体听完过本是真好，你长期改食，长期来改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活得要活。哎，安登。

0: 好啦，电话甲卡拢哦，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报电话，吼、哦，俺、啊、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1: 谢谢。你唔知影住大楼人，人就怎方便？那住大楼哦，车那个停好哦，哇！啊，载足侪物件哦，啊，要搁搬坐电梯，吼、哦，这段路有够忝的。啊，要手架手关，倒手关吼、哦，啊，手骨头阁歹咧，哦，啊，要阁阁过，你看阁要夹咧安尼，大包细包啦，有即只粉红超跑都无即个问题啊啦，甲落落好累，35公斤担无够，顶完甲带咧，吼、哦，唔阁甲拖来，安尼方便无？足方便，你若用着有人来甲斗脚斗手嘛，吼、哦，迄真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马上即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对啦。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啦，啊，咱那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到这阵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啊，那咱买花一定爱难忘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的啊，等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对唔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啊，即摆个提提个啉，提来听。我讲咱若如果住这大楼的，也是咱的这停车位都无伫咱家楼卡，有当搁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那这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吼，东欢欢啦，里里酷酷啊！咱若有咱这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都用拖拖起来，都拖个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家啦，到这玻璃边安尼就好啊，是不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口里乌白撞乌白走，免甲看咱啦废气啊，好在顶完坐得。哦，叫做安全的安全哦，爱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过瘾啊啦！粉红超跑帮你过瘾啊啦！哦，咱顶完坐咧，都爱乖乖悠悠，乖悠悠，看看偌方便哦！粉红超跑来个倒脚倒手啦，和你出门买物件免动翻翻，啊，那手啊掉，这手掉，倒手掉，啊，这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翻翻，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上哈！人家今天来买咱买货，啊，紧来粉红超跑保庇你，粉红超跑个人会当来倒卡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忙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哦。啊，若要看这只粉红超跑，去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网络哦，脸书啊，因为算脸书吼，脸书你该拍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来顶关都咧展现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哦，啊，个小编哦，伊个教你即只粉红超跑安怎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几就好啊，嘿，拍几就好啊，方便，干你唔当错过难过啊！粉红超跑保庇你哦，粉红超跑帮忙你哦，粉红超跑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户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讲客户，做恁的挖客。

所以今天哪一公最近的挖坑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哦，六岁以下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不？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疼啊！感冒上爱惊吼，并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常常看的原因就是隐形啊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咧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岁阿爷惊惊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啊、就想讲有闲咧吼，手的工课咧做着有闲哦，甲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吼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加一个紧走去互叫医生看。这小儿科医生甲检查耳仔了，诊断就是急性的中耳炎啦、啊。而且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怎转诊哦？去耳鼻喉科做落尾个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细小发炎的疾病，所以当讲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或那你若较早发炎呢，就较早治疗。安尼若延误就医的，用个较早看咧吼。哦，等你有用的囡仔就食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嘛联合病中校医院小儿科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咱脑后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有接做伙哦。即、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即个耳咽管怎啊招来咱中耳啦？怎啊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细菌的这病菌哦，就是这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这卡塔莫拉，而且菌丁丁啦。所以因为呀吼，这个耳咽管啊较短啦，吼那甲短闭起来吼，一做个中耳炎，迄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感冒，这秋冬季节，吼，而且咱即马春夏咧交接都一年四季拢感染啦，吼，会去压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呀比短较个得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個耳咽管还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牙力搁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正，你定要看个感冒，定看个感冒，定反反复这耳仔定感冒，还到尾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的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这中耳炎可能哦，冇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咧，耳仔会痛，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仔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这中耳炎常常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的哦，足激烈的痛痛。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仔，好、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一痛。啊，年纪较小的、较细汉的红眼镜镜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免讲，我耳仔咧疼，定会哭啊，爱扭耳仔、扭耳仔的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感冒中期、甲感冒这中后期，这个时候可能会引起着中耳炎呐。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无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嘛，你去病了抗生素，跟家这细菌大好死啊，就是安尼。所以这中耳炎哦，你诊断诊断，上个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这个耳镜嘛吼，啊咧看耳仔。如果这个耳仔刀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用到医生的视线嘛？那塌的不看，会改改耳改耳朵改滴改滴剂吼，啊，把这耳塞改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改又清出来清清哦。这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骨膜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不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诶，中耳炎的细菌感染诶，通常会使用抗生素，西医就是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即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诶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
这总而言你若无好好甲伊治疗，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视障的原因，这袂当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总而言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啊，有耳啊听先要注意哦，囡仔敢是总而言哦，因为总而言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这个耳仔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乳突发炎，这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长较深密，即都在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即诊断呢。即病人通常爱断于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庭爱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仔疼，吼，还是耳仔后边后骨即、这个后边耳仔后边即、这个骨哦破出来红红肿肿，即马上爱带囡仔就医。耳仔后壁即块骨破出来，吼、哦，即就是一针啊深入面安尼，吼、哦，所以讲即都无定定吼。虽然有其他原因，比如讲耳道发炎嘛，吼、哦，冇可能引起耳仔疼，但是即杜医师就提醒家长，总而言之，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病存，佮做咧感冒咧，总而言之，吼、哦，尤其迄个阿明表达囡仔的小小孩，阿明表达小小孩，阿娘惊惊这样，你明表达啦。啊！伊哭哭哭哭无停，即种诶吼，啊，又搁那像有感冒症状，你爱请医生检查耳仔情形，吼、哦，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要较袂片面造成即个效果啦吼。六岁以下80%拢捌得过中耳炎，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听，那啊也艰苦啊，对啊。所以讲，因阮家己知影面即认知较好，家己孙仔囡仔，因阮嘛是拢有咧食咧好顾啊。吼、哦，爱顾爱听，啊，那渐渐勇敢。你天天呐看倒来吼，伊只毋坐电梯，伊就啊电梯爱人机啊，吼、哦，啊袂应该伊拢因阿母阿姨坐，伊只毋免，伊即摆跩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摕玩具，就讲你空手爬着，你搁摕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开始发阿妈，我有甲因着知我伫楼骹，哦，伊就落来，一万领就落来，伊爬落足紧，伊爬去嘛足紧啊。伊当时我讲好，阿妈要起睡觉啊哈！哦，是像伊昨伊甲咱妈，伊甲伊妈妈，到两半过伫楼骹，哦，啊，伊伫楼骹买啊，我讲好啊，恁搭坐，我要起来，我才起来哦。伊就头拉扫，伊搁起楼顶哦，起房间外口 ，hello， 我咧甲 hello， 我袂甲应，伊十点嘛，伊爱去困啊 ，hello， 你还搁入来搁甲耍个蛋，伊困，啊，毋是搁欢喜，甲阿妈耍个足欢喜哦，伊才搁困袂去啊。啊，有人甲问啊 ，hello， 应该伊是哦。开门就入来，嘿，一开门就入来。下摆人家母家加衫，伊即卖家穿鞋啊，伊鞋啊，伊要读册哦，家穿鞋啊，因为即卖鞋吼，唔是白鞋多的无，用迄个魔鬼毡的无吼，爱定穿定穿变较宽，变较大双，所以脚拢袂得啊，老师教穿鞋啊，脚拢袂得啊，所以伊下早吼，伊家穿鞋啊，哦，爱你甲歹手，欢喜到要海下去，爱你家学穿裤，家己卖穿裤，啊，囡仔裤扭来着，裤头袂用扭好势吼，啊，不着歪一边，伊嘛是欢喜个呢。就老师即马教穿裤嘛吼，啊安尼教，伊嘛是，我都来，因来食零食，我就跳开就嘴开开安尼，吼，因即包这是三公克，我拢会，互伊做两届啦，像即摆甲倒了伊薄薄的，我也互我也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嘴开开，啊我甲倒搁倒落安尼，你爱食，囡仔较会勇敢，囡仔勇敢较袂三头两歪嘞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硬感冒，三公囡仔硬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半年都无够，你也互食零食。哦，爱玻璃呢，那又关起来，较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呢，感冒袂困呢，车祸病例嘛艰苦呢吼。那引起总而言之，真正个愈艰苦，是毋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爱大来个食吼。诶，健康会用件是上该赞的吼。来，我第一个进广告吼，谢谢大家。我咱德力公司办活动，当想咧去加补吼，啊，这两组吼，两组有4000。两组4000，也一罐吼，轻易洗洗，伊只浓缩的吼，啊，拢用提4罐4000，哦，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若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提2克，哦，一克63包，提2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这有可能今仔日，吼，今仔日咱可能咱买回吼，诶，因为我未听，无听讯息啊，讲啊，我讲上济人有我今仔日。我甲今日去啦吼，所以咱若要甲咱定岗的话，吼，要根据咱经常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做咱即批费了，咱就等咱买费啊，哦，安尼哈，谢谢，哦，若要定岗电话都拨，规家伙拢来听，规家伙来守护神哦，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好咱的粉红超跑吼，甲咱斗家斗手，好咱的粉红超跑吼，咱要提物件，轻松减快活。啊，好咱粉红超跑甲咱顾到顾囡仔，到顾孙仔，啊，有咱出门免去牵的啊。
啊，其他乌白种、乌白种，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喂，可以坐顶王桌啊，坐顶王用个三个桌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粉红草跑到你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赶快我来拨电话啊，记电话哦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多伫咱到这上街吼，大家买单一只。吼、哦，啊，然后咱的经销房附近的，上下都对咱倒去，吼、哦，你个泡泡的，吼、哦，大家大姐问我，啊，是爱泡泡做烫的，唔免烫，烫都无差，伊是活菌啊，哦，即活性，而且加速就要让你好吸收嘛，吼、哦，所以你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拢好，卖泡烫的都好，吼、哦，冰的、温的、冷的都可以，今日泡泡即个啉无完的，冰箱啊冰的都好，啊，咱即罐你看啊，即罐泡泡的爱冰啊免冰，吼、哦。无冰也可以，无冰可以卖晒到日头的所在，到咱走开哦，无晒到日头出来也可以。啊，你啊冰箱这大开要冰，啊要冰你就甲冰。哦，你啊透过要冰你就甲冰，啊就是安尼吼。啊，泡泡一杯就像我对我讲，这印象就哪先，还给自己一个吼、哦、气血饱满的状态，安尼好不？好啦，查甫查某同款，男女拢同款，爱听耳样听家己，辛苦半世人啊啦。好家己好安尼平静安静休息也可以不为过嘛吼，系啊，所以甲讲哦，即、這个啊身体家己诶，吼、哦，但那像吼、哦，像咧饲花，赶快饲家己，慢慢养，好好养，吼、哦，总有一天会开花结籽，对不对吼、哦？来，咱来听，这首歌是谢晶晶所唱啊，阿妈。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这首歌是龙千羽所选的《妈妈》哈。我礼拜过来准备那篇母亲节，这个妈妈生十个，吼，让我骗想，无钱啊生哈济个囝，安尼吼。因翁都一直要生，因翁好酒翁的无路用翁的吼，但伊尾也变成美国一个足出名的人。伊时阵生囝拢在骗想伊讲，啊伊足可怜的，伊嘛啊无得唔得，伊无可怜吼，伊他是不向命运低头，嘿，而一个足严的妇女人。要一生就十个囡仔，十个囡仔有做律师的，啊做医生的，吼，啊做工程师的，吼，拢做有成就的。欸、我礼拜甲来分享迄篇，我想迄篇礼拜母亲节甲来讲吼，我礼拜的节目，礼拜八点、十点、九点先甲来讲一个妈妈吼，这伟大的妈妈，这美国做出名这伟大妈妈，当然台湾嘛做这伟大妈妈吼，啊，但因为我这两天啊都啊看到伊个新闻甲大分享，哦，你像我去荷兰嘛去梵谷啊。梵谷伊个历史，伊有梵谷个故事，伊有梵谷传吼，伊个册也有出三本个有无？你若看梵谷个册人吼，安尼，啊，但是我即两天看迄篇个梵谷个较短版，伊家伊浓缩，伊写要挂耳啊，伊家耳啊挂上个妓女啊，然后咧笑就笑过来，关伊进出即个精神病两界呢，哎呀，梵谷啊，伊是人我看一个笑咧画图。结果你若知道，即马全世界上贵的名画就是梵谷啊，哦，毕加索吼，梵谷，伊的画啊，逐摆拢贵啊，伊贵啊，佮有钱你买袂到的，你也想袂到，你想袂到吼，系、哦、啊，我来慢来甲讲梵谷的故事安尼吼，嘛、哦、是一个生命足乖的人啦、啊，一个生命足乖的，哈，哪有这种人，嘿，哪有这种人吼，迄徛在弄石头路呢，含去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一信教的遐做啥物啊？天主教吼，哦，神父啊，含去做代理神父，都叫人家关掉。你看那梵谷，你甲关伊，啊，迄个再是这小弟做梵谷死半当，因小弟就死啊，是呐，因小弟做伤心嘛，因小弟做爱这大兄，做大兄拢无钱先，拢是小弟安尼无限，人也无后白开啦，人也无，拢这小弟拢无怨无悔的付出呢。你看感情了，伊梵谷半，其实梵谷三七岁就死啊呢。做少年就死啊，三手的。那么一小弟，你如果三手的吼，因遐个死半当了，玩小弟死。嗯，我临刚刚来甲你讲迄个故事，迄无介长短短尔吼，伊甲伊的迄个一生吼，甲浓缩起来变短短，可是也不错听啦吼。你呐，你说啊，放鬼上啊，到迄个画图全世界，伊的画吼去拍卖足济钱。吼，你也想哦，安尼哦，哦安尼这人哦，你都知影是差不多像安尼。哦，啊，再来甲讲来讲放鬼吼。好啦，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影响哦。那是伫这群虽然有人服务啊，但阮较加现场，现场是咱空八空空哦，啊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因为咱要今日咱买会啊，哦，咱希望咱听一下吼，啊，你该听一下，来听下，等下做一分享，食邻居的好处才好啦。
1: 今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搁会做事咯。
1: 我
0: 给你做真的
1: 够赞的
0: 哦，真的我给你了
1: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0: 拜拜啊，大家吃大家说勇敢哦，大家吃大家勇敢
1: 好啊，哦啊我喝了哦，心情多好，真的哈差真多，
0: 啊就好喝，啊现在好喝还够听会到，
1: 啊够谢你啊，我喝你的很多啦，
0: 对谢
1: 谢，好啦就多减过啦，好啦
0: 较不够刷杀啦，
1: 好啦有喝有差啦，真
0: 的有差，叫大家爱喝啦，爱喝啦吼，
1: 爱喝了哦，心情多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就啊谢谢你哦，
1: 哦
0: 拜拜啊，我有在本来是都在吃哪里？
2: 有啦，
0: 哦、啊，吃了那吼，
2: 吃了嘿，嘿啦，袂歹啦，啊，吃了就吼，头壳戆戆，吃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不是恁九层蛋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哈？
3: 谢谢您解穿档诶，
0: 谢谢我解穿档诶哈。
3: 啊，跟你好，
0: 真的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好了，每年都高兴哈。啊，就是实实在在领金。
4: 老龙安过的，我来商品的呀。
5: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假。阿姨今年哎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工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来食。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5: 去。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阿姨都会提去食。
0: 嘿，胖胖做食。
5: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嘞。
5: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搞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5: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5: 无诶无诶。
0: 嘿，对对对，啊，今晚咧搞有差。

0: 对啊，恁的心声吼，十懂之心长拢知影。无这遮好的物件吼，你甲看，穿出头裤真正是无底买。啊，咱拢唔敢甲恁起价啊，物件一直起，啊，拢全部拢公司吸收。
1: 我有听你讲母亲节，对我是讲会不
0: 会做办宴会？嘿，有啊。
1: 我是讲甲伊问看嘛啊。特价减偌济？
0: 看特价哦，特价拿一元给来讲吼，一组安尼四罐四罐吼，就是省三千。
1: 啊，免买唔济啦。
0: 啊，你若要买两罐两罐嘛是五千啊。
1: 哦，安喏。
0: 系啊。
1: 假死。啊煞无迄落。
0: 无啦，啊你迄落啊办宴会活动，就是拢爱四罐四罐呐。来，安尼甲这个妈妈做服务一下吼，来啊，这办宴会呢吼，啊办宴会啦，甲以前哦正常拢同款的话吼，安尼就无采讲咧办宴会啊，吼啊平常时啊，无咧办宴会，使党呢、有缘呢吼，了解到恁的心声，我讲过啊，手面趁食的啦，为着五斗米折腰的啦，啊是讲呢吼老大人啦，都安尼呢吼，食老啊啦，未趁啦。咧食年金啦，吼，咧是大人咧，诶，囡仔是谁咧摕收费互伊啦？你看哦，平常哦，咱是规年套当，规年套当咯，咧甲咱做优惠呢，啊，搁咧特别选择着咧一年吼两届办宴会，搁会当咧搁加省一点嘛，哦，诶，这真正拢是咧吼，咱公司石董执行长吼，对着咱的体贴，对着咱的疼爱。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先生。美丽姐，
2: 等我改讲我。
0: 哇，美丽姐，拍摄吼，等下个点卡一个，0800-7766-9908-00-7766-99哈。那要卖较俗的，就平常时啊，拢照原价卖啊，哈，一罐一罐卖啊。哦，啊，若要存这安尼，恁大家吼，电话就卡卡呢，吼，真正变去啊，吼，恁就大家咧拢钱袂开啊，啊，所以讲咧吼，咱财政家规年套当拢咧优惠，啊，尤其是咧吼办宴会活动，迄优惠咧吼，真正你甲算算诶，什么时阵吼会当存遮好诶？你将会去买一个早点，一杯豆奶，吼，一个三明治，诶。拢起价呢，对无？啊，咱家无甲咱起价，卖讲吼，咱的产品起价啦。你哥呢吼，咱叫乌鸟的送乌鸟的黄金嘛起价都没有，吼，这拢无形当中公司来吸收，恁唔知影。喂，财政你好。喂，我阿鲁姐。
3: 嘿，财政你好。
0: 嘿，你好。
3: 你给我提一组来。
0: 好，提一组，啊，这明仔载给你，好吧？
3: 好。
0: 好哈。好，祝你健康哦。
3: 好，
0: 谢谢，再见，感谢哈。啊，来啦，来啦哈。啊，咱来维纳讲啊，恁电话呢？纳卡哈，维纳讲啊，电话纳卡。我昨来接到一里呢哈。咱来这里啊，学姐也好啦哈，妈妈级也好啦哈，应该是用做阿妈啊、阿祖啊啦。喂，财政你好。
4: 喂，你好。
0: 嘿、hey, ，你好，大嫂。
4: 我做
0: 好，你要一组哈，啊，明仔再收好不好？
4: 好，
0: 好来哈，安尼一线哈，甲咱来宜兰国家的大嫂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5: 财政我要跟你讲，我后个月还敢行好？
0: 好，后个月来，你后个月当时，
5: 后个月二十几啊，
0: 后个月啦，后个月无到啊，加二十啦，差不多七十啊遐，安尼会使啦。
5: 你这边呢？
0: 哈，
5: 真侪病咧。
0: 无啦，啊，你是要迄落即个月啦，毋是后个月啦。
5: 后个月，即个月我惊无方便咧。
0: 安尼好，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个吼，甲你讲一个来，二线甲我美丽姐讲一个吼，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只因三不变，皇帝嘛欠苦人，对不对？哈，所以讲咧，咱这个办宴会活动，扣掉礼拜哦，扣掉礼拜呢，吼，剩一个十一二工尔，吼，剩一个十一二工，啊，恁即卖会当开始压单，吼，压单，咱基本上咧，吼，公司是好啊，压到掉呢，吼，月底啦，吼，月底拢总可以，啊，但咧，吼，像咱都。吼，这妈妈讲啊，我年金爱月初呢，才有入来呢。啊，无呢吼，月初不要紧，我就甲恁呢吼，啊，搁再通融一寡呢吼，较特别的，互恁通融到月初。啊，但是呢吼，你袂使甲我讲后个月要到月底，迄是 报销呢，吼报未过啦。

0: 讲袂过安尼吼。好啦，基本上我们原则上就是呢，到一个月的月底。吼、哦，啊，你若讲咧吼，一般个呀，我讲过，咱就是呢吼，爱很亲民，啊，就是爱呢吼替大家想，所以呢吼，一般呀，恁若月初吼，月初要卖，我有哪会当甲恁啊，安尼好无吼？特别吼，甲恁争取个。喂，财神你好。
1: 喂，你好，财神啊。
0: 对、哦。
1: 啊，我
0: 。哇，哎，今日个电话拢怪怪呢。给他电话拢怪怪，为什么会断线呢？哈，大哥，拍摄哦，哈，麻烦个点卡这里，0800-77-66-99，0800-77-66-99，哎，来，大哥，
1: 喂，
0: 嘿，
1: 我办年会一组，
0: 好，办年会一组，啊，看什么时要收，甲助理讲哦，哈，好，
1: 啊。
0: 你电话加一个吼，来吼，看伊当时要收0800-77-66-99，惊什么啦？吼，唔免惊，唔免惊，别人食会好，你就食会好吼。我嘛在食，啊，我爸爸妈妈嘛在食，啊，咱的助理嘛拢在食吼。你看，昨日吼，迄助理伊咧吼都好。叫一箱尔，吼、哦！啊，昨落节目了后，一箱吼、哦、几组，咱不便讲。有当下呢，吼、哦，得失掉呢，其他的人吼、哦，较唔好讲，吼、哦，比较不好说啦。昨呢，吼、哦，佮我讲，办年会要结束啊，吼、哦，以及一届呢，吼、哦，佮要蹲，就是蹲到后摆。你看，阮家己内部的人员嘛，拢在蹲会呢。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欸，天麦姐。
2: 啊，你那无寄来啊？
0: 你当时订诶。
2: 前天
0: 哦，安尼我讲安尼可能乌娘会想过侪吼，啊，涨价无够，今日个应该会够，
2: 哦，
0: 嘿，今日个应该会够，你甲等哦哈，
2: 哦，
0: 好，谢谢，好，感谢，0800-77-66-99，咱若要收的货，吼，啊，无收到，应该是呢吼货爆量。啊，乌鸟诶送未出来，所以呢吼，咱来讲啊，昨日爱收到，阁无收到，伫昨下晡，你就会当赶快卡即线0800-77-66-99，要做文诶也好，吼、哦，要来查货也好，你会当来甲咱诶服务人员讲，啊，财政阁要互我收呢，啊未收到，伊就会联络乌鸟诶迄边。吼、哦，联络到乌鸟迄边，因为咧公司吼、哦、的系统只有客服遐甲乌鸟的连线，他们直接吼会当甲乌鸟的了解情形。看是敲电话又无人接，还是讲移电连无人接，还是拄啊送过你拄啊无伫的吼，还是要催乌鸟较紧解客过，拢总利用着。咱落节目了后，时间外，吼时间外，和客服人员甲你做着服务，安尼了解吼。来，唔免惊，唔免惊吼。啊，产品嘞吼，真正会讲话啦，吼，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啊，佮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即马放烟火，一罐剩偌济？1125块，1125块，娘娘。

0: 来今嘛嘞吼，咱是文山当中哦，爱有耐心卡嘿。喂，彩珍你好。
1: 你也是海珍呀？
0: 嘿，我彩珍对。
1: 我问你嘞，嘿。当然了，这边那些假安装。
0: 哦，来来，等我，我刷卡的哈。
1: 好。

Mm-hmm.

0: 紧紧紧，放烟火活动吼，扣掉礼拜日，剩一个十二天吼，咱今年度吼第一波的放烟火就要来结束啊！啊，即马呢，赶紧定啊啊日期，互恁啊日期吼，一旦啊单啊到月底，啊到月底吼，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为什么要把握放烟火呢？吼，你甲想吼。那一罐安尼1500块，即马剩偌济？1125块，1125块，省足济，省足济，赚足济。电话甲卡顾身体，咱来把握时机。买产品，咱嘛爱把握着机会。0800776699，0800776699进攻的。请问妈妈，你说你海王煎跟青铜吃了安怎？
1: 啊，吃了那皮肤我较不会咬，较不会咬了。
0: 嘿，哦，你以前皮肤做够咬去？
1: 嘿，做够我皮肤做歹啦。
0: 嘿，
1: 啊，我想吃那皮肤较不会咬啦。
0: 哦，
1: 啊，人拢讲我面拢金啦。
0: 这皮肤拢金的吼，嘿，青春到少年吼。
1: 嘿啦，人讲我面拢有皱纹啦。
0: 哦，安尼吼，我请问妈妈算卡话讲，啊，你讲你几岁啊？
1: 我97岁。
0: 97岁嘿，啊，吃个皮肤个会当金当少年呢。
1: 有啦，讲较未像因爸咧聊咧聊聊个安尼啦，
0: 哦，有影安尼啦，有影皮肤吼，有当时年纪较侪吼，足够上足够摇。
1: 有啦有啦，较未安尼，安尼遐就摇安尼啦。
0: 嗯，打这个摇吼，甲你改善，你就足欢喜个呀。
1: 系啦，
0: 嗯，
1: 哦，
0: 好，
1: 啊，我喝汤头，你知影
0: 哦？喝汤头，好，明仔载好你哦，哈。
1: 好。
0: 啊，你海王煎甲青铜咧食对部分诶？
2: 我拢食骨头诶。
0: 哦，你拢食骨头，你甲恁老公咧食哟？
2: 晓咧晓咧。
0: 哦，啊，你甲恁老公骨头是安怎？
2: 阮头家吼，伊个27岁诶时阵，二楼搬落来，啊，连骨拢换诶，啊，开刀开一个脚筋拢去伤着，行路变三只脚，啊，食了较未疼啦。
0: 哦，食了较未疼，安尼吼。30几当前啊，伊老煎煮伊
2: 卖。27岁。
0: 哦，二十七岁，啊，恁老公即马几岁？
2: 84。
0: 啊，你40当前，伊老煎煮伊就会甲咱调整呢，还用健康况底下作战哈。
2: 哎，对对。
0: 啊，你嘞，你的部分呢？
2: 啊，我的部分是吼，脚退化，啊，甲头壳安尼疼安尼啊，啊，如果咱规身躯无轻松，
0: 吼，规身躯无轻松，啊，食食有较好无？
2: 较轻松，
0: 较轻松啊吼，啊，头壳起来有较改善无？
2: 有啦。
0: 啊，退化这有哪改善啦吼？
2: 阿哥甲你叫，
0: 对啦，
2: 恭喜你吼，发财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来，功德无量。
3: 我到底台南大来，我姓杨，啊，我就是讲哦，我从算去年3月开始食海王煎，啊，迄个就是我较早做兵，两三五十当前做兵，跟迄个手榴弹哦，啊，这个肩胛是需要拉伤，啊，差不多去年3月哦开始食差不多10月多开始食去疼够疼来疼，
0: 嘿，伊就好转反应咧，拍通气迄个过程啊，
3: 吼，我总好，我定咧打膏药，打个推。有啊，听他反应足严重就对了。我介绍今日拜年，味道一直好呀。
0: 嘿，
3: 啊，今天我忙拢要来吃。
0: 哎呦，对吼，条件我会记得吼，杨大哥讲啊，伊讲吼，迄个50几担啊吼，就是带底遐卖好，就是卖好，对不对？哎
3: 呀，我39年厝诶，那无50几担吼。
0: 哎呦，对有哦，50几担就这边欠手榴大甲进啊。所以讲吼，杨大哥，咱咧讲吼，财政咧介绍诶产品，无论讲新鲜啦吼，还是老。毛病老病本吼，底只伊拢会调整对无？
3: 嗯，你是咱袂歹啊！我脚头乌吼，嘛是去搭做冰箱来诶。啊，算食啊煎哦，本来普通迄阵，我若八达起吼，煎然后若手啊悬诶，迄种迄落坎啊吼，咧白拢无问题啊。
0: 哇！
3: 进前迄阵哦，去年只差不多6-7寸悬哦，要换起哩吼，手就啷个过二脚头无一疼，
0: 无白袂。起哩安尼吼，
3: 我即摆拢有家己，大家都人系拢个试验，我那咧拢转过，我拢行过迄个坎啊嘛。我头刚试住迄个卡款的，迄有斜坡，我头刚爬迄个卡款的，迄走少半，即摆拢个爬起哩。
0: 杨大哥，安尼吼，食愈老吼，煞愈熬病呢吼。 那是吃愈老愈袂白，你吃愈老愈老白咧。
3: 对哦，哦，哎、欸、哎，还用真正赞
0: 的，真正赞的哈。所以你嘛拢介绍朋友来买对吧？
3: 有啊，系啊。
0: 好，谢谢杨大哥，功德无量哦。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会行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啊，你讲啦，哈，啊，为了九十七岁啦，哈，啊，拢咧四五十。当的老毛病、老症状啊，啊人吼、哦、年纪侪啊，当然所带的就是拢老毛病、老症状呢。啊，又食这、食那、买买一大堆，啊拢食无效，气无拍好过，血无经用甲够，气无过关，血无过节，你就会扎扎酸、扎扎疼。迄、那个筋络无甲你放松，气无喘好过。你就永远迄个锁啊，家底下，你锁啊，家内吼无拍互伊开，永远都底下咧疼。所以呢，吼，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我讲啦，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来，无论老公子、大细汉、男女，拢有拢装会当来食，卖咧卖少，无分任何体质，大家通通可以吃。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这里面牙乖啊，个咸会惊。赞哦，来以上广告，谢谢。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欸，秋露。
4: 一组，四罐一组安尼偌济？
0: 一落九千。
4: 安尼好。
0: 好，安尼、啊、你要一组哈？好，等来
4: 迄。别人要爱我，今麦要甲
0: 伊讲。哦，你要甲讲哈？
4: 啊，我有订啊。
0: 哦，你有订啊？哈。
4: 哎呀。
0: 嘿，对，吃好到小宝到广告哈。
4: 好，
0: 感谢感谢秋露，谢谢来哈。咱就该讲放烟火呢，吼是上界性的哈。放烟火就是上界性的。你个王家己哈，王家己呢吼也是在等放烟火哦。我在等啊，咱的助理嘛拢在等，大家通通在等啊。今嘛放烟火，后手呢吼靠着礼拜春在二工俩，要的要快，要的要快的哦。喂，财政你好，喂，
5: 大侠。
0: 嘿，大嫂，
5: 哎，小姐哈，
0: 耶、yeah, ，我彩珍，我彩珍，
5: 彩珍呢？
0: 嘿，
5: 彩珍，我讲你，甲我叫，今仔甲我叫，明仔载甲我叫伊做迄个好汤头来。
0: 好、哦，好啊，好啊。啊
5: 我甲你讲哦，你我有甲你叫一做迄种迄个放烟花吼，啊，我甲你本来讲二针吼，
0: 嘿，对，
5: 你贴十块。好我啊！我全部拢要海王晶。
0: 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下哈，你要解答甲讲一下哈。来，谢谢一线哈，来一雄公格，一雄公格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和咱阿单哦哈，阿到月底，阿到月底，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今嘛哈满线。满线满线哈，啊，电话嘞，啊，加讲一下哦，哈，喂，财神你好。

0: 感恩感恩哈，报关嘞哈，整个大爆线啊！来，咱接不到的电话，对不起，对不起哈啊！个电卡开一个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卡回掉哈啊！咱的七哈是伫头前77-66-9908一线给咱大嫂做服务一下哈，来啊0800-77-66-99哈，会记得哦哈，七字头前77-66-99好啊，接不到的电话直接给咱讲对不起，搁点卡一下。三品要作文点讲哈，那伫咱节目时间内，有着财政甲着助理做服务。啊，那时间过嘞，一天24小时，要作文要点讲，赶快弄卡计算，都有服务人员甲咱做接听。财政啊，我那开伊吼，你无接到，唔知有算你的业绩无哈？有啦，哈，咱的服务人员接到，我那赶快弄算财政的业绩。0800-77-66-990800-77-66-99好啊，今麦呢哈，连咪哦，就是呢进入到呢哈，我们的这个会使讲呢哈，夏天啊来，雨就会落啊，打地哈，这个湿气，咱即几工啊咧讲，你就知影中医内底呢哈，诶，这个深奥也有理有理。你看一个湿气，我们就讲了很多天。为什么要在家安尼讲这侪讲？因为呢，吼，这拢总是咱老大人。老大人除了讲退化，伊都话，吼，因为长期生活在呢，吼，这个国家，啊，你长期来湿气呢，吼，它还是会累积，还是会堆积。那湿气呢，吼，上过当规身躯的冷海海，吼，无力。啊，过来就是老大人，因为安那呢，吼。筋骨络拢较无好，啊，就坐伫遐，吼，啊，拢啊无啥爱叮当，有无？医生拢会讲啊，啊，你爱运动啊，你爱出去行啊，安怎样啊，吼？有的人咧吼是真正是无法度行，啊，有的人咧吼是咧笨蛋行，笨蛋去做运动，要活就要动，吼，唔是爱咧自然到老，爱个健康到老。你若这种湿气呢，吼，囤积上过侪，累积上过侪，伫咱的心上，包括着呢，吼，久坐不动的人呐、啊，会出现了呢，阿妈关筋，吼，咱的肩胛安尼酸痛，啊，腰酸背痛，规个脚只偏，包括着呢，吼，咱的两只脚，两只脚都会形成着呢，这种气症。水症的情形，所以呢，吼，坐久了后，人会无爽快，啊，爬起来呢会软卡，因为肌肉会活动减少。伫中医在讲的，就是呢，你的气血运行无顺呐，有无？老大人有阵时呢，常常爬起来会软卡呢，常常爬起来呢会贫呢，迄甲着咱的气血拢总有关系，所以呢，吼，咱的这老大人。该哪去看医生？哎呦，医生问讲，啊，你坐遐咧无爽快，吼？你安怎讲？喂，财政你好。
1: 好。
0: 哎、欸，月华姐。
1: 哦。
0: 嗯。
1: 我问你，你一组是？
0: 一组吼，一行四管，啊，两行八管，安尼啊，原价万二，咱今嘛放烟火9000。系
1: 啊。
0: 嘿，对，万二，吼，原价万二的，啊，今嘛9000，就是一组的，会当省3000。
1: 嗯，啊，一组，
0: 一组都八罐啊，一行吼，咱两行俩，一行四罐，啊，两行加开八罐，安尼，啊，若要食，你就是呢，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四组
0: 就36000啊。
1: 哎呦，安尼唔得，安尼算两组
0: 嘅。好，开两组，啊，两组。两组万八，嘿。啊、来一线给咱月华姐做服务一下吼，来一线吼，谢谢。好啊，咱来吼去看医生，医生来问讲， 啊，迄个阿伯啊，阿姆啊，阿桑啊，啊，你安怎样？哦，我规身躯拢疼了了咧，吼，啊腰啊疼咧，脚床头啊疼咧，大腿轮啊疼咧，脚头乌嘛疼咧，脚盘嘛疼咧，阿妈讲今嘛安尼吼，安动动咧，吼，啊这手咧吼，拢安尼咧软嗨嗨咧，有无？这老大人会甲医生讲，阿公讲的呢，吼，对我好无一牙好。除了讲呢，吼，年纪在退化，伊都我，搁再加上着呢，吼，咱这两天啊，咧讲的这个湿气，湿气呢，吼，累积上过侪伫咱的体内，啊，这个一般拢会反映伫对，反映伫咱的关节的所在啦。啊，你若背开当当的，有无？透早背开拢较暗。透早爬起来呢，吼，拢较艰苦。啊，你嘛来呢，吼，到下晡时啊，因为有咧动，有咧动，吼，伊就较轻松。啊，你若坐伫遐拢唔叮当，倒伫遐拢唔叮当，吼，你就呢，吼，爬起，这嘛疼，遐嘛疼，迄叫做呢长期吼懒人的症候群呐，吼，你就是呢，吼，长期不动，不动你的气血运行就袂顺，所以呢，吼。真的要动哈，要动！会当动偌济，啊，你得动偌济。会当动五分钟，就五分钟；会当动呢，十分钟就十分钟；会当动半点钟就半点钟。吼，你有咧动的人吼，愈动愈会动哦。啊，那无动的人咧吼，愈无动，你就愈难死。袂啊咧吼，真正咧都动不了，你想动都动不了。我看过吼，迄真正九十几岁，哦，一天安尼行两万几步，有咧少年人吼，佫无啊多。啊，伊毋是即马安尼咧行，迄就是呢吼，自少年的时阵退休，差不多五六十岁，吼，伊就开始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行到呢吼二三十当九十几岁啊，同款一天佫行两万几步，要去哪里？伊嘛样骑倒迈，嘛样骑脚踏车，伊就是拢用个菜市啊嘛去，吼、哦，去对个买买啥物物件，吼、哦，整个都是用走的，吼、哦，上盖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咱这两支卡，这样子懂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来丽梅姐，你等我一下，医生甲阮丽梅姐做服务。
2: 嘿，你好。

0: 来咱伫线上的呢吼，爱加养一个啊、哦。喂，财政你好。
1: 喂，财政好。
0: 嘿。
1: 我要爱十二罐的二十米的，
0: 好，十二罐的二十米的哈。
1: 哎，啊，五月二日去给我送来。
0: 好，好，安尼来，迄个甲咱大哥接一下哈，来，谢谢。啊，以上，不是，不是，以上广告，要以上过来接电话。喂，财政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你
0: 好，安内你等我一下哈，来一线大哥家先跟你接，我来接白山。喂，你好。

0: 好好啊，安尼后礼拜二，嘿，好，谢谢，再见，感谢感谢哈啊，来，产品在家呢，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因为大家拢是退化，三分病七分药。过来，心头俩好定吼，莫等会惊死的，阿放会惊飞的。咧食吼，心头爱俩好定啊！哎，唔是讲咧吼，补给一寡咧营养素尔咧，这是针对着咱咧心肝脾肺心吼，五行五行五脏开始安尼一行一行调啊，一关一关甲咱拍通。记得吼，老毛病咱。就爱用着方法来甲伊做调整，绝对袂使急，啊也急不得啦。人咧讲诶，食紧弄破碗，你若长期甲食，你就会发现到说，哎哟，真正吼，食咧食过去，吼，啊是咧财政介绍这两行，上盖赞上盖约到进广告。大哥，你今日过来叫五千对无哈？哎，啊，你海王精全通吼，阿未加进前是得食安怎？
1: 啊，又糖分啦、
0: 啊！哦，又糖分，
1: 糖分拢足悬啦，安尼
0: 啦。嘿，
1: 啊，阵食一针都系，啊，尾就针我无食。
0: 我这么，这是太太咧食的吗？
1: 对。
0: 哦，啊，以前的糖分拢偌悬？
1: 拢崩涨，而且有些百九唔两百。
0: 哦，足悬嘞，嘿。啊，伊一针吼，你讲食海王精全通吼，伊调整甲存偌？
1: 差
0: 八厘，啊，所以讲遐个吼，伫迄落血管吼，食甲条件甲剩百一二啊遐，啊，恁怎啊？为什么还停开无食咧？
1: 啊，阵都搁食别个，
0: 搁去买别个来食就对啊啦。啊，食食血糖搁压开安尼啦吼，啊，即马搁要转来找我海王精神通甲食就对啊啦。
1: 对。
0: 哦，外国食好吼，心头也好定，唔好搁乌白买啊哈，好不？
1: 吼，
0: 这一届咧吼，唔好拜托个，唔好搁乌白买，一年。你让他血糖压起来，咱的机能吼越来越衰退，这次你要调整可能要更久哦，要有那个先见之明哦，好，谢谢你，好，OK，拜拜。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第一，就是来开着冤枉钱，第二，搁延误着咱的身体上的一挂病症，所以呢，吼，两行在吃。啊，包括着呢吼，咱有新陈代谢症候群的吼，有三个诶吼，毋是单食酸听好尔呢吼，毋是食呢吼，他甲健康好尔呢，真正三个咧食有关就好哦吼。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金城大哥。
2: 嘿，那我爱好两组迄个拢海王精就好啊，
0: 好，两组拢，
2: 迄个我用海王精两组多多呢。
0: 好，你前通阁有诶，啊，即届拢迄个万倍拢买海王精就对啊。
2: 对。
0: 好，啊，明仔载互你讲好。
2: 好，无要紧。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哈，甲下一个安尼哈。好，啊，那呢哈，咱稍等诶，要交互电台工商财政甲助理。你拢无离开着播音室，有缘继续。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4: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3: 耶、yeah!
14: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两粒两粒石头鸡，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哈、哦，不分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吃。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嘛不分任何体质。你是呢吼，瘦性的，你是领地，你是领地不合的吼，拢总会当食。阿妈无分大细汉的吼，男女老幼，一家大大细细，通通可以吃。当前规定。囡仔人哈，十几岁当前最重要。囡仔来食当前哈，一级棒。啊，大人嘞爱趁钱，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哪趁钱？所以呢，大人一定爱勇敢哈，大人食勇敢。啊，咱食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即马唔是咧拼啥，唔是咧拼好嘢，唔是咧拼咧厝大大间，唔是咧拼啥物货，就是咧拼健康。啊，什么人呢？吼，你要看，哎，几岁啊？呢，才健康呢？吼，逐天呢？吼，拢过去公园运动呢，去学校遐行呢，这就是呢，人人心生。所以呢，这两行吼，二十米零下油，就是在吃登前勇敢下行，安尼怎样？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伫咧吼，星期六还是星期日迄一天，我吼这个代志已经困过了，刚困没几礼拜，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吼，安尼回荡回荡回荡吼，我伫想讲咧吼，干要甲这个吼代志讲互人听吼，讲互恁听安尼，结果咧吼，我今日个决定吼，要讲互人听吼，真正。人啊，吼，人咧，伫迄种，无论家己也好啦，无论讲厝内底的人，吼也好啦，最主要呢，物件好，吼，你买着一定爱食，你无食入面咧，吼，感觉无效啦，吼，无食入面咧，吼，圣诞放伫你的面头前，你阁无开嘴甲食，吼，嘛是无效，所以呢，我会甲人讲咧食。二十米的在吃磷虾油，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啊，身体靠自己顾，边的人无法多帮忙哦。你不吃，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不买，你要看，还是买回来在那看。啊，我嘛是无法多呢，吼、哦，唔是买回来在那看就会好呢。一定呢爱付出着行动，行动马上行动。卡这通电话，啊来注文订工。啊，买回来后，你就轻轻啊吃，轻轻啊吃，照起工啊吃。之前吼、哦、有一日，一日咧吼，咱个大姐啊，就甲我讲吼，讲、哦、他们家的人，好、哦，他们家的人啊，就是都伫迄个病院遐，吼、哦、啊，整个人吼、哦、都不能吞咽啊，到鼻胃管，吼、哦、啊，就咧甲我问问讲，安尼会当吃无？吼、哦，敢会当吃？我讲吼，我讲话吼，就是实实在在。我讲吼，像你这个款的吼，安尼，他也病，我伫家就不便讲啊吼。我讲吼，这安尼的食，你讲要食好吼，我唔敢讲。但是呢吼，伊绝对会进步，啊，佮说落去呢吼，人呢会较轻松吼。啊，那里吼，咱这里大姐，伊就听我讲啊，这边安怎食？我讲吼，啊你迄落二十米的吼，迄粉的吼，啊你就甲拉地拉拉拉拉的吼，啊你就甲用管的鼻胃管嘛，用管的吼，啊，迄、那个虾油，虾油呢吼，你甲搅破啊，甲炖落，吼，甲炖落，安尼嘛是甲用管的吼。结果呢吼，迄天迄个大姐佮卡电话来对家吼，啊，就甲我分享吼，他家人的一个过程，哎，甲我讲哦，才真正呢。进步足多的呢，我有够欢喜的。哦，你看，咱人呢吼，就是安那，只要有一口气，只要有一口气滴的，咱都有希望。哦，人是靠一口气呢，靠着一口气，只靠着一口气在活在这个世间呢。一口气呢，无吼脱气，两只脚一个两滴。阮素梅姐讲的，迄个素梅也讲的。啊，移民啊，吼、哦，我就讲迄天，
咱一类哈，咱一班的同学哈，足趣味的。迄讲的哈，一个就甲咱的助理讲，啊，即马吼改我的名啦，嘿，啊，讲好啦，改你的名。伊讲哦，因为咧因翁移民去啊啦，嘿，啊，所以讲咧要改伊的名。好啦，吼，来一抓啦，啊，等于一抓啦，大家拢会啦。但是呢，吼，唔是你食几回，食几回，迄唔是重点，重点是安那，我们呢，吼。活着的时阵，你就是爱比别人搁较健康。啊，人食五谷杂粮，无可能袂破病，对不对？啊，但是呢，吼，健康就是足重要。只要有一口开滴的，咱都有希望。啊，至少嘛是爱呢，吼，过了较较轻松的，吼啊，比较不会呢，吼，受到这个病痛折磨，遐尼啊久。安尼了解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咱拄只咧讲着湿气哈，也是一个气呀哈，湿气，都伊个水分呢哈，伫咱的体内，伊就会呢哈代谢只个废物哈，无多正常，长期会疲劳，啊，四肢会沉重，做侪咱只。啊，婆婆、妈妈、阿伯，哈、哦，咱这下咧啊，阿公级的、阿祖级的，才真啊，看安尼咧，我两只脚吼，啊，两只手，拢感觉讲吼，安尼荡荡推推呢，吼、哦，这就是呢，湿气上过重，吼、哦，包括着呢老大人，因为呢代谢的能力比较不好，吼、哦，代谢的能力较无好，所以呢吼，时常安尼头壳安尼混沌混沌，啊，记性无好，这个呢吼。哦可不可以吃？当然需要，一定一定爱吃，一定爱吃。这拢嘞吼，爱伫咱嘞腹内，心肝脾肺心嘞吼，安尼一行一行做调理啊。那无嘞吼，你的毛病毛病会愈来愈侪。啊，这嘞吼去检查，村长一个嘛是安尼甲我讲，啊，我一检查医生拢讲无安怎嘞，啊，我人哦足无爽快。因为这几天啊，我拢讲到湿气的这个问题嘛，尤其呢吼是今嘛来呢吼开始，咱就会呢吼湿气。湿气也比较较重，啊，会透南风，包括着咧吼，头壳会安尼胀胀、疼疼、戆戆、晕晕，啊，健康骨也叽叽叫，啊，着胃肠无好，啊，有当时安尼吼，啊，安尼骨啦刚放一盖，啊，是一刚放骨啦盖，吼，啊，关节着安尼磕磕，吼，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安尼来。好、哦，这个就是呢，哈、哦，湿气的一个问题啊。一个人啦，气啦足，吼、哦，敢那参像身体，吼、哦，咱的健康挂一个保命符，心的病，吼、哦，都无，包括着呢，吼、哦，疾病较袂找着你，啊，要靠医生，咱不如靠家己，要靠医生，不如靠自己啦。卖好这个身体的毛病，吼、哦，安尼悄悄的，一行啊一行说出来。啊，有讲啊，食老本来就安尼啊，食老本来就安尼，无食老就本来安尼。吼、哦，你甲看有咧顾的人，甲无咧顾的人，真正差足侪。啊，会用养生的人，甲袂用养生的人嘛差足侪。啊，少年咧吼，当会用做，都袂用保养身体。教着咧吼，人知影要来顾身体，迄一个差，吼、哦、一个看，一个咧吼、哦，你安尼吼外人吼，卖讲家己啦，外人甲看嘛知影吼、哦，有咧保养，甲无咧保养差足侪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放烟火哈！母亲节放烟火活动哈，活动到个五月二十，要定岗呢，一定要五月二十进行。咱才有法度呢，用到这种上届优惠的组合荷兰，那会当荷兰阿单，阿到月底收，阿到月底收，啊，一定呢哈，爱利用到这段时间，赶紧注文定岗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

0: 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嘿，我爱两组。
0: 好，爱两组你等我。啊、
1: 麻烦你哈，我今麦不爱拍东边。
0: 好，不爱拍东边，啊来，来助理甲接一下哈，来谢谢。喂，彩珍你好。嘿，对，我彩珍呢。

0: 恭喜恭喜，等下要来分享哈一段哈，是在我 LINE 哈，我们的苏子，好，等一下跟你说一下哈，哎，真正哎，一旦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要搁较好。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秀华姐啊，
1: 我秀霞啦，
0: 嘿，你好，
1: 我新同学啦，
0: 哦，新同学在西屯，才有资料啊，
1: 啊，有资料呀、
0: 啊，嘿，对，
1: 好，啊，我要叫海棠，
0: 哎，放烟火的这，好，
1: 海棠精我有诶，糖尿病啊，
0: 哦，产品服务，好，来，海王精加青通两行安尼啦，哈。
1: 啊，减两行哟，
0: 两行你减两行落去吃，哦，嘿，效果一加一大于五，
1: 安尼哦，
0: 嘿，啊，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原价万二块，即马咧放烟花九千块尔。
1: 哦，
0: 嘿，好，
1: 啊你，我叫一组。
0: 好，你电话加者，啊，我讲哈，爱咧叫三顿食，啊，一行两粒，啊，多。啊，
1: 你食迄糖分的药啊？
0: 我讲啊，你家分开就好啊，一定爱。
1: 哦。
0: 好，一定爱食三顿哦，哈。好，好，来加加先说安怎食，来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2: 好好。
0: 哎，俊杰大哥。

0: 牌名阿德迪耶遐，我甲讲吼啊，他有接受一个那个。那个呢吼，医生的治疗，啊，你就知影迄种的吼，治疗的吼药啊，拢比较较耐吼，好的细胞、不好的细胞吼，啊，佮刷落去，它是一种呢神经吼，是一种的神经吼，神经的侵蚀啊。喂，彩珍你好，嗨，苏木大哥。
1: 明仔加两个好
0: 啊！好，明仔万八来哈，祝你健康。好，等你啊哈，谢谢。啊，所以讲咧哈，刚刚讲的哈是这个大姐哈，因老公咧哈是啊这个癌病患的哈。啊，我拄啊好哈，八卦我背手机啊哈，苏子，我邀请你咧，就算甲咱做一个啊嘴暖宫殿哈。伊讲哈，这个呢哈，因妈妈哈是双管，上叫做双管，鼻胃管加条尿管哈。啊，伊嘛是呢哈，那你这里、个、大家在吃同款的二十米加条血压油啊、但是呢哈，伊个加迄个粘迄个增稠剂，吼、哦，就是安那增稠剂呢，吼、哦，就是安那伊个管呢，吼、哦，较好管，吼、哦，增加一个增稠剂，吼、哦，又着嘴食，啊，顺便呢，吼、哦，可以练习着呢，吼、哦，吞咽，吼、哦，啊，你搞加一个迄安尼较袂去扎着，吼、哦，这个增稠剂，因为吼，伊讲安那鼻胃管，吼、哦，伊发现讲啊，鼻胃管落去呢，吼、哦，它好像是。迄、那个血压油吼，油质的比较比较无好处理，啊，讲每一个人的状况都无同款。伊的妈妈重点在这边，健康照顾一下。那你用吼转较大声的吼，苏子，你有在听节目吼？我拜托你避开一下啦，吼，因为呢，恁爱恁讲，我讲呢吼，真正我讲呢吼，我比较。不喜欢转达，因为我讲当然足侪人听，但是恁咧讲吼具有呢吼一个公信力。伊讲咧吼，因妈妈是倒伫门诊，如果吼啊精神好，伊就边仔人家帮忙吼，啊伊骑着助行器会当骑几落分钟。伊第一界看到因妈妈安尼的时阵，目屎怎啊流落来？目屎怎啊流落来？都伫门诊，吼、哦，相共呢，鼻胃管呢，尿管呢，吼、哦，啊嘛是呢，食这二十味的磷虾油，吼、哦，精神状况较好，伊就避开吼，安尼会当安尼徛一下安尼吼，哇，真的，我讲失去健康呢，吼、哦，咱讲实在啦，失去健康连徛一下，连徛一下，是谁的感动？细细的感动，目屎怎啊流落来，怎啊顶落来，安尼哈。苏子，上山甲咱讲两句啊，哈。因为呢，真的失去健康，你咱妈妈安尼，咱会足感动的。有足侪人呢，吼是呢辛苦白听，真正有钱买无物件他吃，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呢。喂，财政你好。喂，妈妈哎，
2: 开始啦。
0: 喂。
2: 我请教你一下。
0: 来啊，我叫助理跟你讲哈，来医生跟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
2: 你好，彩珍啊。
0: 哎呀、啊，你好大姐，咱到谈主哈。你好。
2: 我来跟你问下。
0: 好啊。
2: 即摆搁食个放烟火，哪个贵州？
0: 食个放烟火吼，差不多。你即摆手下搁几罐？
2: 我搁一罐尔咯，
0: 还搁一罐哦，安尼买差不多四组五组，
2: 四组
0: 五组较稳啦，
2: 五组。
0: 嘿，你若经济会动，你就甲买五组，因为迄保存期限拢三年诶，迄拢未食过期。
2: 是安尼。嘿，
0: 啊你即卖吼，你也买开，你拢会当食到上介俗个呀。啊无你即卖连工吼，食四组吼，那甲放烟火也未有，你就爱搁叫五千个五千个啊。
2: 啊！即摆来叫人讲叫四组半，敢袂使？
0: 四组半，四组半，迄、那个半组都无较，都是油，
2: 算细
0: 有油台啦，油台较少啦。
2: 哦，安尼、哦。
0: 嘿啦，啊那会当你就甲叫五组，绝对有法度食到后摆放烟火。
2: 即摆都即吹鼻炎吼。
0: 嘿，对。嘿
2: 啊。啊那安尼，五组。
0: 嗯，五组。
2: 啊，袂使啊，甲六月。七
0: 十哦，好，不要紧，你啦，六月七十吼，我你这安尼，我就甲你特别处理六月七十，互你
2: 安尼哦，
0: 嘿，哈、嗯，
2: 六月七十，
0: 哎、啊，你遐剩一罐尔，你有法度食到迄个时阵，你该先收，
2: 啊、
0: 你快讲、啊、来，大姐， 我讲先收两组，吼，明仔先收两组，啊，三组呢，吼，六月初十才阁互你收，安尼好唔好？
2: 好，安尼。哎，
0: 安尼，你才有法度咧，食到迄个上，无你就食到人啊。
2: 安尼吼。
0: 嘿，对。
2: 安尼，你就明仔先两组。
0: 好啊，我做我甲恁安排的，袂互恁，互恁负担着，袂互恁有压力，阁刷你的产品咧，价格袂长站。
2: 我跟你吃两年了，
0: 吃两年了啊，就是好不吃吃两年，那哪拜呢吼，吃两个月就放弃啊，有影我讲话足实在啊，就是好不吃，讲吼继续吃对不对？
2: 我这边就是讲要跟你问看，讲爱搁吃到外久界啊，看爱搁吃落，我这边在你都甲讲啊，四组唔顶便啊吼，
0: 哎对，
2: 讲四组我就叫四组啊来咯。系啊，即马接到啊！
0: 系，因为你点解阁有存小块啊？我就叫你叫四组啊！你即马存一罐尔，爱叫五组才有够。
2: 系安
0: 尼哦。系对对对。安
2: 尼好，安尼你甲明仔我四组，好，
0: 明仔两组啊，六月七十阁有你三组。
2: 系安尼好。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啊！廖大姐，好，再见，拜拜哈。咱人爱有同理心啦。我讲诶，台湾人同情心足有诶。同情心足有，但是呢，缺乏那个同理心。同理心甲着吼，同情心是无同款的。你也看到啥？哎呦，迄就可怜的哦。但是呢，吼，欠缺着同理心，无道理徛伫别人的角度咧想。所以我拢会甲人讲啊，吼，恁咧买的时阵，我唔是讲吼一个，哦，你就是爱买足济，买足济，还是安怎样？我拢讲，重点是安那爱食会持续，爱食会继续食。产品好，唔是咧吼啊，食一个吼，像阮拄只廖大姐，人已经食两年多啊，五组呢吼，九五四十五啊，四万五呢吼，你讲产品也无好，我讲450块你都摕袂出来，45块你都摕袂出来，啊，为什么人愿意安尼买，愿意安尼得食？因为呢吼，你去比较，我讲世间无神丹呐，但是呢吼，你食一片糖啊。吼，食过了十冬啊！你比较嘞，你也是感觉讲真正彩珍吼，得甲咱良心的推荐介绍20味磷虾油还是最好最棒。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哈，来 MSM 乙酰高丸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尿尿顶鸵鸟精，骨肉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七五加茯苓豆丁，叫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20味。总共20味哈，啊，還有呢，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的哦，不是鬼汤油哈，从那个汽油汤入来，这个台湾分装的哈，咱是美国原料进口哈，就是呢，磷虾裂开上盖新鲜，咱拢知影海产的物件上盖惊无新鲜，所以讲呢，吼，你咧食有海洋的鲜味，啊，到底无臊愧。好，拢总是海洋的鲜味，虾红素、磷脂质、胆碱，伊的浓度含量最高的。好，咱找到这间厂商，就是全世界呢，吼，它的品质供应，吼，最高等级的呀，吼，升级版的。0800776699，咱咧讲啊，哈，啊，肺瘤肺科，吼，它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吼，啊呐。他伫咧目睭叫做脑中风，他伫头讲咧吼叫做脑中风，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哈啊！产品你要食，你除了讲清肺、通肺、降血压、降血糖伊都话，爱搁找着讲啊呐，可以吼、哦、抗氧化，会当流乱着咱的血管吼，这正是咧啊，未说讲吼做一半啊，后边一半无做吼、哦、要。血管可以软化，可以增加弹性。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放了呢，一组明仔再补上。
0: 好，明仔补啊，大哥你等下加一个哈，来一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货比三家不吃亏，唔惊你回避回击，惊你唔捌回来进攻个。你讲吼，你原本你的血糖拢偌悬啊？
3: 拢只有150几、160啊！我是讲，听讲啊，大家拢在竞争哦啊！我看袂试看卖啊！哦，我等先叫一组啦，啊，叫一组咧看，等下食差不多伫食十工啦。我
0: 哟，啊，你拄啊好食一组啊未完，你讲你原本血糖
3: 食还袂一半咧？
0: 食袂一半，啊，你即马本来讲156，即马血糖你甲崩偌济？
3: 现在我个个牛啊，136。
0: 哦， 所以你对着财政介绍海王晶清通是不是很有信心对吧？
3: 对啦，我听人在说，不然听人大家在竞争竞争啦，不然我都我三千步吃多少呢？三千步我都买几十万呢。吃到高速要差别不好。
0: 好，我慢慢讲起那
3: 个。我知啦，那跟你有关的，我不是
0: 说。你海王晶跟清通姐姐真的很好对吧？
3: 对啦，对啦。
0: 好啦，这样再五千啊，明天再给你收哦，哈。
3: 啊，我是中风啊！
0: 哦，你中风哦！啊，对对对对，你点解有甲我讲哈？啊，你中风安尼，即马食甲即马安尼有？
3: 较袂酸痛，
0: 较。哦，安尼哦，好来，啊，我借问一下哈，来，迄个阿伯，你讲你中风偌久啊？
3: 两三年啊。
0: 哦，两三年啊！啊，你阿伯食海王晶清通进前是？
3: 较卖救紧尔吼，救安尼，啊，这袂救紧啊。
0: 哦，啊，即马袂救紧啊哦。
3: 对啦。
0: 哦，啊，酸痛有改善无？
3: 有啦。
0: 酸痛有哪有改善哦？啊，你。我甲讲海王晶清通在吃，你人的精气神有较好无？
3: 有啦，有较好。
0: 拢有较好吼，我会记哩，我会记哩，你甲我讲，遐个当初你要甲我买的时候，你就讲，因为你拢在领补助的，剩下其他的钱拢无爱乌白开，拢要欠开买海王晶清通就好啦，安尼对无？
3: 对啦。
0: 嘿嘿，啊无好，你开着我拢钱，谢谢阿伯，好，再见，拜拜。文雄大哥，你讲海王晶清通吼，你即个去心脏科检查，你阮本来心脏科是咧看啥？
4: 看迄、那个，我登支架骨登迄个调整器，血压高，关关格格。
0: 啊，你即马海王晶清通安尼食，啊食到即马咧偌久啊？
4: 食到过半个月。
0: 啊，你即个去心脏科检查？
4: 对啊，血压嘛好啊，血量嘛好。
0: 好安尼哦，我讲文雄大哥有装过镜啊，有倒呢调整器倒电梯的，咱咧讲的装镜啊倒电梯的，来吃海王晶甲清通真正作战的。你今日即句话吼讲出来，会当救足侪人哦。
4: 哎呦，一个皮肤啦吼。
0: 嘿。
4: 那拢变白，
0: 吼、哦、皮肤爱讲会金当当，吼、哦、啊会像迄个卡迄个斑点的嘿，安尼乌干乌干拢会长。当健康，当水，当白，当 Q， 对不对？
4: 对，拢转过啊，脚手拢转过
0: 啊。哦，好，恭喜恭喜，吼、哦，免让你瓶瓶罐罐，还佫买到这产品，食咖呢有欢喜无？
4: 有啊，有欢喜。
0: 好，好，安尼好，我你着恭喜你哦。谢谢，感谢，恭喜大家，恭喜大家。哈、哦，海王晶清通，无论你哈、哦、是呢高血压、低血压，哈、哦，你是呢高血糖、低血糖，其实呢哈，伊、哦、是用调整调节，会当呢相应会调节，伤过悬啊，甲咱柔和低，哈，啊伤过低，甲咱的柔和悬，迄、那个精气神听开，自然呢哈、哦，你的身体哈、哦，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伊会当呢哈，甲咱做调整，抓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啊，倒倒啊调，慢慢啊调，对这样呢哈，咱咧做。对啊，这个产品见证的时阵吼，咱助理就讲啊，伊讲呢吼，伊接到嘛是呢，有咱的啊学姐学长的反应，哎，真正呢吼，安尼咧食，安尼咧食，吼，食一当两当啊，真的会比较平稳。当然啦吼，运动嘛最重要，啊，咱的食食嘛最重要，未使讲呢吼，哎呦，啊，都有海王晶清通呢吼，在调整啊，啊，咱落来吼看到。嘴巴、目睭、腰，吼，沙瑞开始一直吃，一直吃，安尼的状况无效果，吼，直接甲咱所有朋友报告一下哦，吼，甲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嘿，物件咧吃，吼，咱拢爱遵则啦，拢爱遵则，吼，产品好，啊，咱的生活作息，咱的饮食，拢总爱规律，爱调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7766-99以上广告。

0: 来，现在满线哈，满线一定要有耐心卡哦。嘿，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夏子妈妈。
1: 哎，哟，彩珍啊。
0: 喂。
1: 哎，哟，我转油啊，够。
0: 啊，你等我，等我，我该转刷卡一下。

0: 快到林火大。
1: 来了，送啦送啦，电话赶紧卡。喂，彩珍你好。
2: 嘿，你好。
1: 哎，来大姐。
2: 哎，
1: 嘿，我彩珍。
2: 哦，我订一桌迄、那个
1: 放宴会。
2: 嘿，啊，搁一桌，另外一桌是完专门弄迄、那个叫做海王经。
1: 好、哦、好，安尼就是两桌啦，吼、哦，三品服务啊，一桌呢，吼、哦，四罐四罐的，啊，搁有一个八罐的，反正海王经就是十二罐，啊，全通四罐。
2: 对 ，OK， 对。
1: 好，安尼你等我
2: 哈、哦。我要寄迄个叫做汉口南二街哦。
1: 好好，等我一下哈，来寄汉口南二街哈。以上公告，以上公告。来，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星的草木不生，人无精气神。生命智慧，生命的完全。的孤单，啊！咱咧讲气，为什么才真甲咱讲？你咧食着我介绍的产品，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这个气一定爱用调的，爱调气、调气、调气。自然你的气那调开那顺，身体伊就较无毛病，吼、哦，较无毛病。听话听重点，话人咧吼、哦、一点点啊！哎呦，我最近还阁安怎样？安怎样啊？较有可能讲拢未一点点啊艰苦，气候的变化，你的食食吼无拄好，也是讲咧行了较忝，像你讲一个嘛，甲我讲，我讲啊，你最近是毋是去行路行了较忝？有啦吼，迄天咧吼，甲人去佚佗，行一个伤忝，安尼嘛要来问咧。哎呦，才真啊！我姐姐，我是安那即几工啊吼，较会安怎样？啊，唔好加载，唔好加载呢吼。我对产品啊，对着吼，咱的这个呢吼，生活啦吼，一利有利吼，啊，真正的有一点点啊研究，啊，无呢吼，当互恁吓，我就惊死啊！我甲讲，哎呦，啊，你是最近吼有行了较忝呢啦，还是讲吼去做了较忝？有啦，啊，就甲人去游览行一个呢吼，当然吼，甲先过头去，总啊牙开疼。啥唔知？哎，迷人吼，机械你机械吼，甲无了过头，那会故障呢？迄车呢吼，你甲无了过头去吼，引擎嘛会缩心呢，较有可能无的啦，吼、哦，对无？所以有当车，咱来想看卖，你是最近吼、哦，你的食，你的这个生活作息有做改变无？喂，财政你好，
3: 喂，
1: 哎、欸，苏梅，
3: 哎。我跟你讲哦，你七十岁给我留两座大座。
1: 好，七十岁给留两座大座的哈。
3: 哦。
1: 这个月七十五。哎，后个月。
3: 后个月。
1: 哦，爱讲个好，无即马吼会给留七十来，我叫助理给你写哈。
3: 我跟你讲哦。嘿。加大料哦。
1: 好，加大料，好来啊，助理给接一个哈，来两座大座的哈，七十啊要加大料哈，来即马先给咱压单啦。先予咱阿东啊，阿无呢吼，愈后壁，咱活动的日期呢吼，来愈接近吼，电话会愈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为什么讲呢吼？咱的气爱用调的，你有发觉讲呢吼？得食着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安尼调慢慢啊调，顺顺啊调，顺顺啊过。有的人呢吼是安那，身体足虚的，气足弱的，一调一个伤过紧伊。反倒转来吼，反应会较大。啊，有人讲来讲，哎呦，啊，我咧食，甲先拢也无反应，啊，毋着无效，无反应有哪有效？我咧食拢无反应咧，嘿，我咧食拢无反应，表示讲咧吼，啊，伊着安尼顺顺啊调，啊，咱的身体也个会堪的，也个咧吼可以的。喂，彩珍你好，哎，建国大哥你好，我彩珍，
4: 嘿，你好，你好，
1: 嘿，你好。
4: 啊，我来订一组。
1: 好，要订放宴会一组哈。好，啊，你等下约一个来一线，甲咱建国大哥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5: 彩珍你好。
1: 哎，蔡太太。
5: 我搁叫两组。
1: 好，你搁要叫两组，啊，这明仔载吗？
5: 好啊。
1: 好哈，好，安尼明仔载搁万倍啦哈。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哦哈，谢谢，再见。来。这个中医的一粒有力气，哈、哦，爱用调的，唔是纯的，恁也无方用惯的，哈、哦。所以你食有的人速度较紧，有的人速度较慢，你都唔免怀疑啦。伊就是会调，因为咱身体每一种的生理活动，实际上拢总是气，气生动出入，哈、哦，气会升起来，会降落来，有出有入。人体，咱的心肝脾肺肾脏腑， 包括着呢吼，啊，咱的这个六经吼，啊，咱的经络，咱的任督二脉，种种组织的器官，拢是气，甲咱的行动出入的场所。所以呢吼，有当时呢吼，经络得听，哎呦，用看的，用音的，有无？这个就是呢吼，伊个气爱贯穿，气一定爱调，无调袂使进啦。喂，彩珍你好。
0: 喂，
1: 哎，你好，我彩珍。
0: 彩珍你。
1: 嘿，
0: 我叫基山。
1: 好、哦，基山，哎，大哥，好、
0: 哦。我要叫一个细组啊，
1: 好。好，要叫细组的袂要紧，啊，你甲助理讲哈，好，谢谢。
0: 啊，
1: 哈。
0: 喂。
1: 有啊，有听到。
0: 嗯，
1: 好，来医生甲咱大哥做服务，要大细组拢有优惠，啊，大组的优惠吼较济安尼啦。喂，彩珍你好，
6: 彩珍
1: 哦，哎是，
6: 你甲叫八罐的海王精来了哈、
1: 啊。哦好，三瓶，
6: 好、哦、海王精哦。
1: 哎、欸，我知影八罐，伊落高清哈。
6: 哟、
1: 哦，好八罐拢。
6: 八罐那、啊、你万个甲叫。林家有，我去来贴了灯。
1: 好，好，八罐拢海王精，嘿。
6: 有。
1: 好。
6: 啊，暂时要来。
1: 明仔。
6: 好。
1: 好，好，好，谢谢，感谢，祝你健康。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因为气咱的心肝出入，包括着呢，吼，运动嘛是同款，这就是呢，吼，人要活就要动，活到老一定要动到老。你会当动偌济，就一定爱动，千万袂使无动，因为咱的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就是由这个气，气在心肝出入，吼、哦，运动一旦啊停止的时阵，也就是讲呢，吼、哦，意味着咱的生命活动。你看哦，气那出入无啊，呼吸就是一出一入，对无？你的气在咱的鼻腔，在咱的嘴，无啊都一出一入。啊，就呢吼，终止啊！啊，终止就移民去天国啊！所以这个气一定爱调，唔是用空档吼，硬灌硬灌，哎，未使一啦。包括着呢吼，咱咧讲诶，为什么我讲吼你咧食？咱呢吼内底拢总是上介温和诶，什么种体质拢会当来食？有诶人吼，包括着呢癌症的人，医生拢会交代，你未使食什么诶物件，未使食什么诶物件，因为。这个人参当然呢，吼补气，吼会使讲你上介好，但是呢，吼什么物件，助强无助弱啦，助强无助弱，等到你吃落呢，吼会产生着负面的作用。注意听，二十米内底一点点什么的成分拢无，不能讲你羊参、八参、灵参拢总无。好，来注意听哦，吼开快车哦。迄、那个高铁要走好行、哦、，MSM 二型加冠两倍，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啊、羊肉顶头啊、坚果、绿鱼生、加姜黄、蛋壳、黄金、青果、加火龙、特定去黄金、甘蔗、全国欧洲高级贵级肉桂、罗山脉香菌。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用着最新科技，改结合温馨招数、黄金比例、GMP 药厂降制。啊，咱啊吼，我咧念上过经，你回去看到 K 啊挂，内底的香菌一样不少。我讲偌济，内底成分都落偌济，二较细二，因为呢吼足济，你会当去汉镜甲看印证，看彩珍咧讲话是毋是有事实无？一样通通不少，内底都是安尼吼，完完全全、扎扎实实、滴滴精华，都是最好最棒的。雕刻上盖好，创刻上盖好。气血平衡上介好，精气神要来提升上介好。加着林下有一阴配一阳，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电话继续打卡。办宴会活动，买一组省三千，买一组省三千，哈、哦，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来，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彩珍助理刷卡继续来接电话。

0: 谢谢哈、哦，来啊，都这样来进阶大哥讲啊，先加加一组歌来，好、哦，先加加一组歌来，好、哦，哎、啊，记得哦，哈、哦，咱也有当前的有接受到化学治疗的哈，精气神呐、啊，体质吼、哦、较虚弱的啦，哈、哦，拢总会当来吃啊，三个的哈，伤过悬、伤过低，拢会甲咱做调整哦，来进广告。俊杰大哥，你讲你还用精神通，食了安怎好？较骄傲的、较笑到的，敢讲？
1: 食了真好啦！我就讲我血压本来拢百五啦，啊，自往恁食两年啊，降袂落来，自食恁的甲第三组，就像拢像即马寒天嘛，拢120几安尼呢，啊，血糖嘛降，
0: 血糖
1: 啊，降到剩8.5，降到剩掉电梯啊。阿妈关键本来恶未坏，啊手拢解未解，哎拢无呀，啊耳鸣嘛拢好呀，
0: 哦耳鸣也好呀，安尼吼，
1: 哦这部精神哦，哦真好，精神恢复只系十外年前的精神，
0: 嘿，青春少年的十岁对无？
1: 都做8点钟上班8点钟，无感觉会忝啊咧。
0: 咱俊杰大哥，我讲吼、哦，财政介绍海王精青通唔是药啊，但是呢吼、哦，真正食开吼，你的感受比药啊较好。处方签啊，
1: 处方签食无，我拢食三粒的啊，三顿，有两只四顿。
0: 好、
1: 哦，所以讲我10万块食不是可以。
0: 好、哦，安尼吼，不要紧，投资家己的身体，无你讲的，你的血糖血压食处方签，食六顿啊，未
1: 够。两年。啊，愈食愈悬。
0: 啊，愈食愈悬。
1: 大家不要这边，不要这边，检三个检查台医生讲也无卖，药卖贵啊。
0: 你就讲吼，打这个糖化血色素啦，糖尿病伊那并发症开足恐怖的啦吼。你看你8点多食，加剩6点多，哎，莫怪医生讲也无贵，去卖开药啊好啊。
1: 我讲处方签愈食毛病愈济啦。
0: 哦，安尼吼，
1: 到尾食处方签就来食这个啊。
0: 食海用精神通啊吼。
1: 你刚才袂输我来光明顶呢。
0: 啊，这嘛是恁的福气福报啊。
1: 对啦。
0: 吼、哦。我你海王精甲青通咧食对部分诶，
2: 我着要脚哦会麻啦，
0: 嘿，
2: 哦啊像迄走路哦，按偏偏啦，也袂悬安啦，
0: 哦脚也袂倒，
2: 走路会偏啦，
0: 哦会偏啊，足危险咧，会偏有当时会跌倒呢。
2: 啊，真食这个哦，这筋络四骨有较灵啦。
0: 安尼哦，
2: 食这个哦，哦食多做一按一个头壳，按压起来疼一下，妈要爆炸起来。
0: 迄就是你拄只咧讲。好转反应吼，因为你走路会偏，你的气血呢吼，无多糟糕啊，所以咧食食食吼，气血咧拍通的时阵吼，你的头壳会加开反应，
2: 啊是咪？痛啊！痛一下，妈死啊！要死！
0: 啊，反应过就好啊，对不对？
2: 哎呀，
0: 哎对，真正作战的吼。好，安尼明仔载个5000给你收哦哈。好，啊，食好到小本哈。好，谢谢。
3: 我食你海王精甲迄个肠胃通的吼，
0: 哎，清通，
3: 哎，正经的食了正经真的很好，
0: 怎么好？
3: 食了吼，精神就好诶吼，啊，而且吼，胃络怕痛啊吼，你知道我是癌症的嘛，对不对？
0: 对，
3: 吼，哦，今嘛给足轻松呢，啊，精神就好，
0: 精神就好哈，
3: 真的很好。啊，我先生他也是诶，卡塔乌加退化嘛吼，
0: 哎，
3: 我卡塔嘛买什么过骨的，或者食了嘛是无啥好，
0: 我那拢买足济好食去啊，
3: 哎，啊，今嘛吼，唔捌看到个所谓的卡安尼。不咧说啊呢，我讲哎、欸，啊你食得有效无？哎、欸，有呢，食得有效呢。我讲好哦，哎、欸，佫叫哦，
0: 嘿，
3: 佫叫你食哦。伊讲好，我讲好，财政的食品袂歹，
0: 嘿，对，
3: 真的不错。
0: 财政吼、哦、推荐的不咧绕亏的呢。
3: 对哦，我讲财政不错，
0: 哈，
3: 他的食品很好，
0: 嘿，
3: 他这个是健康食品的。
0: 对哇、啊，每天你看吼，
3: 莫胡乱买，对，财政的来讲，
0: 真正莫胡乱买，
3: 莫买，胡乱买，
0: 买错
3: 买你的就好。
0: 哎，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3: 啊，
0: 佮我。竞争，搁拖累身体。
3: 对呀、啊，我讲你无要紧啊，你固定一个月看几千，啊买来吃，安得，身体过好就好啊。
0: 嗯，
3: 我嘛劝伊啊，讲你身体过好就好。
0: 嘿，哇，
3: 这么想法开咧。
0: 哦，真的哈、哦，
3: 美婷、啊，
0: 恭喜两夫妻。
3: 哎、啊，我真好挂好真心嘞。
0: 那个美婷，你也看，你向伊当初甲我问讲吼，你是一个癌症的人。
3: 对呀、啊，对呀、啊。
0: 买吃你也会惊，吼、哦，我甲讲你放心，咱的产品足顺嘞。 你就是呢有迄个勇气踏出健康的第一步。
3: 对呀、啊，拄着贵人啦、啊，是呀、啊。
0: 好、哦，谢谢谢谢。
3: 对啊，
0: 功德无量，今日甲咱做这个见证，真正
3: 吼，功德无量。人啊，安怎吼，啊，都爱正经的，莫胡乱买。好、哦，你都爱买你这种食品。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就不管了，一万块就买了。
0: 哦，对，
3: 你别
0: 来听节目是一种缘分。啊，食产品呢，吼、哦，真正爱有福气，耳啊顿有够高，正正会着。海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吼、哦。咧调，咧调整，等下吼，听身体，得顾身体。咱若无安怎样诶，咧甲食一个保养诶，啊，身体呢，若有一寡欠点诶，伊就安尼一项一项一项调。但是呢，吼、哦，你唔好要求着速度。得食着海洋精清通，互我拜托一下，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你唔好甲当作西药咧食，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咧食。你咧食无形当中，安尼一项啊一项调。咱的皮肤，吼、哦，就是呢。北来的一面大面镜，你会发现到吼，这个足金的吼，啊气色加足好个，啊嘞吼头毛加足袂落个，啊肩胛嘞吼加较袂裂穿，楼卡会长，这就是呢气血拍通，精气神拢听开啊！来办宴会活动哦，吼到个二十号特别来查字，等你个卡主文电杠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你们要来录节目啊？录节目了，电话继续卡。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精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海洋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微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么琢磨，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力冰手，老大老家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迄天咱是毋是伫咧节目当中咧讲到隔壁老王哦？其实咧，隔壁老王是一个真正吼，足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啦。它不是很凄美啦，但是吼，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感动呢。还是一段非常凄情、非常凄情的一段爱情故事了哈。啊，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故事讲过了，你没听到的也就算了啦，好不好哈？因为今天我要讲的隔壁老王是跟老张的对话了哈。老王问老张：“啊，你每天都过到遐那欢喜，那么的开心，秘诀是什么？”老张讲安怎呢？老张讲吼，阿德。记性无好，忘得快啦。啊，老王讲，啊，你着拢无烦恼。伊讲，啊，着烦恼都还袂记，都袂记你啊。哎、欸，我再重复一次哈，你们这两个人的对话真的很有学问呢。老王问老张啊，你每天那么开心，秘诀是什么啊？老张说啊，记性不好咩，啊，忘得快啊。哦，原来秘诀是记性无好啦。所以很快就忘掉了啦齁。啊，记性不好没啊，忘得快没啊，那样。啊，老王说啊，你就都没有烦恼吗？你都没烦恼吗？老张说烦恼都还没记住就又忘了啊。烦恼还没记住就